买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0: 胡子。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哇，有了这些学员，我一定会选到最好的声音。啦啦啦！啊，哇哇，多么美妙的歌声！你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好嗓音。
3: 啊，你们是谁啊？
0: 驯鹿先生是好嗓音歌唱比赛的评委，也是著名的音乐家。
2: 我诚挚邀请你来参加比赛，相信我，你一定会一炮而红的。你叫什么名字？
3: 雪球。
2: 你说什么？能不能大声点？
3: 我面对陌生人会紧张。
4: 你怎么长胡子了？
2: 哪来的音乐？
5: 听音乐的胡子可以附着在嘴唇上，听到音乐就会给鼻孔挠痒痒，让人不停打喷嚏。
6: 怎么样，好听吗？
2: 你这乐器的声音虽然跟雪球很像，但是你的声音里却完全没有情感，完全没有生命力，非常的难听。
6: 闭嘴，这里被晴天霹雳占领了，再给你下一个。

0: 闪电，你怎么对着玩偶这么卖力的表演？他们又不是观众。
1: 谁说不是？他们刚刚还很热情地为我欢呼呢。
2: 欢呼？
1: 你真棒，闪电，你唱的真好听。
3: 哎呀，没有啦。
0: 闪电，你应该到真实的观众中去体验。

0: 是北极狐雪球。
1: 喂，对，这霹雳给大家粘上了听音乐的胡子，这些胡子让大家不停打喷嚏。
2: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3: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大雪山。
2: 宇宙护卫队，
4: 出发！
2: 风暴力量，
0: 闪电飞。

0: 我明白了，流星彩虹，帮助居民们想办法拿掉胡子。嗯，我去疏散山里的居民，闪电，你去阻止霹雳。嗯，
1: 说吧。雪球，
2: 我在这儿。
1: 我带你到听不到音乐的地方。嘿，音乐变了，有情况。
3: 嘿嘿，哟吼，打中了！
1: 雪球，快跑！
4: 嘿，杰子，
5: 更快了！
3: 没想到吧？节奏越快，胡子动得越快，打的喷嚏越大。
2: 我受不了了！
1: 雪球，你也能指挥胡子？
3: 是你发出奇怪的声音在指挥胡子。
2: 我在别人面前尖叫了，被别人笑话了。见人了，
1: 雪球为什么能发出这种声音呢？
6: 北极狐会发出类似鸟的叫声。哦，
1: 原来是这样啊！
3: 声音类似又怎样？假的就是假的。
1: 就到这里，只有你一个人享受自己的尖叫，像我这样。
4: 一二三，三二一，
1: 雪球，跟着我的节奏一起尖叫，一起对抗霹雳吧。

0: 我第一次在别人面前这么享受表演，太过瘾了。
1: 没错，太过瘾了。
2: 你们惹到我了，霹雳非常非常生气，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眼霹雳，听音乐的胡子发射器。
1: 闪电！
2: 小雨，保护雪球。

0: 霹雳升级后，听音乐的胡子可以对每个胡子发送音乐指令，让胡子做出特定的动作，而且效果持久哦。
1: 把一变流星，
2: 捆绑。
1: 流星，
2: 来挠个痒痒吧。

0: 这些节奏是这样用的呀！让我看看，你还有什么时候胡子的节奏？停住！你们没办法阻止我了。
1: 徐丽，你的这些能指挥胡子的节奏，我可是都记住了。学校小一点，我用手表编辑节奏传给你们，用叫声帮我唱出来吧。
2: 没问题，我现在随时随地都能够大声歌唱。
0: 要解开指令，可以试试反着唱看看。跟我想的一样，雪雪小一点，跟上我，我知道怎么下指令了。
2: 来了，把它
0: 对付彩虹跟我的音乐组合起来。
2: 既然这样，我们就用胡子决斗吧。我未来，现在看我的，闪电飞速最大功率！
1: 松开！好主意，小一点，按照这个节奏来。晴天霹雳！太好了！霹雳，我们走。
3: 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啊！
1: 驯鹿先生，请让我去参加比赛。
4: 我就等你这句话呢。
1: 驯鹿先生，我这么精通音乐，肯定可以去参加比赛，对不对？傻电视预告，聪明的猴子。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一步了啊。
4: 你还没告诉我，我能不能参加比赛呀？
1: 我还有事儿，我走了。
4: 我之前被驯鹿先生追着跑，怎么现在反过来驯鹿先生被闪电追着跑？雪豹。
5: 小心！真是麻烦，还是报警吧。快快，这宝玉之动过关的时候，来，这把我再向兰兰嘿，小苦变壮兰兰嘿，飞船闪亮我们是与众不同。嘿，彩虹，我们风扇流乐队的第一支单曲怎么样啊？彩虹，提提意见吧。你们演奏的实在有点……等一下，小一点，有坦率的说很差吗？
1: 有任务。
2: 是雪豹微微
6: 护卫队，霹雳用迷彩射线在这里变出了很多障碍物，你们还是赶。

0: 这群兔子吧。
1: 微微，请等一下，能说一下详细情况吗？
0: 你们到了就知道了。
2: 现在最重要的是去尽快营救大家。
1: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大雪山。
2: 宇宙护卫队。

0: 看我把那边淹了！雪可以做缓冲，不用怕。这里为什么这么硬啊？是你自己刚把石头变了颜色。
1: 我的，快帮帮我吧！闪电流星。
0: 你们负责疏散雪兔探险队，彩虹和我去山上查看，还有没有失散的探险队队员。
2: 收到。
0: 霹雳，你的失败速度越来越快了。
3: 那不是失败，那是失误。
0: 小雨，你去那边扫描。算了，这次我亲自示范一下怎么大败宇宙护卫队。你跟在我身后好好看看。
3: 你倒是小心点儿！文文，谢谢你啊！我只是碰巧路过，没什么可谢的。请等一下，这是石头。
0: 今天把这些东西变得和周围颜色一样，叫你分不清楚。霹雳，冷静点儿。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里可能有很多迷彩陷阱，要小心了。没什么能拦住我，我先回家了。对了，
3: 雪豹在雪山环境下可以跳得非常远。走了。
1: 谢。
3: 原来你也会说谢谢。
1: 我其实不太擅长表达，所以才不喜欢和大家接触。
3: 只要多和大家坦诚交流就好了。我考虑一下。虽然物体染上了迷彩色，但它们的材质是不会变的。小一点。是花岗岩，分析扫描物体的材质就能分辨出是什么了。
1: 那还不错。
3: 这是一颗矮灌木。
4: 今天不是，他们好像没踩到陷阱，不行，我要去看看。
3: 小心前面的石头啊！
4: 一堆树枝，我知道了，那是一个陷阱，我们绕过去。好。站住！别跑！
0: 霹雳，我想到一个对付霹雳和晴天的办法了。微微，需要你配合一下。我？奇怪，他们怎么躲过了所有的陷阱？这石头怎么这么软？
4: 还热乎乎的。雪豹身上的花纹色彩与裸岩块般相似，十分适合伏击或偷袭。
1: 说的没错。
4: 明明用道具的是晴天，为什么倒霉的还是我啊？我生气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升级后，被迷彩眼睛照射的物体能随环境的变化而自动改变颜色，你也可以自己用。
1: 自己用，我来试试。
2: 谁把我的闪电飞梭打开了？霹雳在那儿！
3: 流星！
1: 就剩下彩虹和小雨点了。
4: 彩虹，小雨点还能不能通过扫描找到霸王龙号？
5: 理论上可以，可是霸王龙号总是在动，很难确定它的位置。
4: 那怎么办？
5: 放心，我已经想到办法了。微微，你和小雨点
1: 跑哪儿去了？原来躲在那儿。是个假彩虹。不过这个耳朵怎么看都像是真的呢。
4: 就在这儿。漂亮，
1: 快放我出来，我饶不了你们。快停下，我头晕。快停下。
0: 霹雳，我们走。
1: 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
6: 来，乖乖，吃饱一起度过快乐时光。来，金毛在笑，嘿，受苦变壮，嘿，飞船善良，我们是宇宙护卫。
2: 彩虹，觉得怎么样？
5: 坦率地说，并不好。
3: 坦率的意见更能帮助我们进步。
5: 闪电总是抢拍，就像闪电飞梭冒着火星，风暴用力过大，就像在乱七八糟地使用风暴力量，流星总是弹错键盘位置，就像一只乱弹琴的八爪鱼，节奏点也没踩上，而且你们还都不在调上。然后呀，还有
7: 看来太坦率也不是很好啊。
8: 驯鹿和神奇手套。
9: 两勺高山雪里，配上冰山纯净水冷泡。芬芳甘冽，清香宜人，你们都来尝尝。
7: 鲁道夫先生，真是好茶。
8: 好茶，
9: 那当然，这高山雪岭茶每年只能产出2小罐，

0: 分珍贵，今年我能不能摘得世界茶叶大赛的桂冠就看它了。我的茶，
1: 手套会鼓掌，
2: 不仅会鼓掌还能挥手呢。
3: 没错，神奇手套只要霹雳带上传感器，就能远距离控制手套，做出和霹雳一样的手部动作。
2: 这片森林被晴天霹雳占领了，你们统统给我走开。
0: 这可不能落下，
2: 竟敢从我的领地里拿东西，你给我站住。
1: 闪电已经连续模拟训练了8个小时，再这样下去他的眼睛可能会受不了的。
4: 看我的，闪电，我买了你最爱吃的巧克力蛋糕。彩虹，我快赢了，你干嘛呀？
1: 闪电，你已经连续训练了8个小时，要知道电视机有辐射，时间长了，你的眼睛就废了。
4: 没事，不就是一点小辐射吗？
1: 可千万别小看辐射，雪盲症就是因为雪地上紫外线辐射太强而造成的。
4: 是驯鹿鲁道夫。
0: 宇宙护卫队，霹雳带着神奇手套把大家都赶走了。
2: 拜拜喽。
5: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1: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林中小屋。
5: 宇宙护卫队
6: 出发，
7: 风暴

0: 彩虹流星，你们把大家转移到安全位置。闪电和我分头寻找霹雳和鲁道夫先生。
1: 是的，鲁道夫先生，鲁道夫先生，我的眼睛好痛啊！
2: 你看这里，啊，
1: 是霹雳！
2: 把茶叶还给我，
1: 还给你！这罐茶叶明明是我的。
2: 没事吧，宝贝？我没事。宝贝，这次就算你有闪电飞梭，也别想阻止我。好痒啊！你只会挠痒呀，也不会如此。
3: 这只是开始。
2: 闪电飞梭，抓不到我吧？

0: 我的眼睛好模糊啊！
1: 别睁眼，你这是患上雪盲症了。
0: 雪盲症？
2: 雪盲症就是因为雪地的紫外线辐射太强而造成的。
3: 霹雳，闪电患上雪盲症了，快趁机赶走他！
4: 被雪球埋住吧！
3: 你脸扔准点儿！
1: 快戴上它！墨镜能帮你挡住辐射，缓解雪盲症。
0: 我感觉好多了。鲁道夫先生，你戴的也不是墨镜，怎么没患上雪盲症啊？
2: 驯鹿是为数不多可以看到紫外线的动物，它们可以在茫茫雪地里看到紫外线，眼睛也不会被破坏。
0: 原来是这样啊！
4: 这个时候说知识点，当我不存在吗？
0: 神奇小道也不过如此吧？
4: 手要抽筋了。
0: 好机会！
1: 姐姐，小心后面！
4: 大哥，厉害啊！
1: 干得漂亮！
4: 我没事啊。
1: 闪电，我们来了！
4: 霹雳生气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天霹雳神奇手套。
1: 升级后的手套变得像人一样大，攻击力更强了。
2: 小雨点，快保护陆道夫先生。
0: 守护卫队，我要把你们我要把你们赶出我的地盘。
3: 风暴力量，
2: 彩虹能量，
0: 不让你飞，不让你飞，看你往哪儿跑。
4: 小一点，好样的。
0: 你气死我了！手套，给我看着点！
4: 我想到办法了！
0: 别想跑！
4: 小一点，你帮我去吸引霹雳的注意力。
3: 好，霹雳这边。
0: 站住！
3: 霹雳，抓不到我！
0: 走开，走开！
3: 来呀，来呀！
4: 霹雳，我在这儿。

0: 沈殿，你成功了。
1: 我们走。
2: 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
3: 恭喜鲁道夫先生获得世界茶叶金奖。
4: 太棒了。
5: 沈殿，你的雪盲症才刚好，怎么还看电视？就不怕辐射吗？
1: 哎呀，放心，我没有看电视，而是在听电视呢。
6: 宇宙护卫队，呼叫宇宙护卫队，勇敢出发，全速前进。

0: 我知道你爱我，我知道你在意我，我不能喝死你，只要再忽略我，我就会出现的。No。
1: 四川卫视全新的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2: 他给我一个地址，中梁山尖刀峰。
3: 日本人的真正目的，其实是为了一张图。
4: 都被日本人抓了，怎么能轻易把你放出来呢？
5: 我到最后一刻，我不允许你放弃。
3: 也就是这封信和上面提到的表，要了他的命。
6: 真正的肖申国已经死了，
7: 你到底是李逵还是李鬼？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看我干什么？谢谢你。你以为我想救你啊？你巴不得我死，我死了，你的身份才不会暴露。只有冯文朗会相信你的话。可冯文朗才是最重要的，他父亲是天津警备区副司令，老头子的亲信，他自己是五十五军的少将参议，不难看出他的分量有多重。
1: 他也不敢公然站出来支持你。那是因为你太狡猾，发动了叶琳娜和老太太。而且，冯文朗怕你会杀人灭口。
0: 力强者胜，这句话到什么时候也不会过时。你为什么要潜伏在叶琳娜身边？是想刺探平津地区的军事秘密吗？像你这么多嘴的人。 竟然能活这么久，也真算是奇事一件了。哼，
1: 通常情况下，我并不是个多嘴的人，我只是想知道你的目的。
0: 知道的越多越危险。

0: 我不是已经很危险了吗？
1: 你的忘性很大，我好像刚刚救了你的命。
0: 我很想知道为什么。
1: 我需要个帮手。
0: 帮手？
1: 嗯，你想去日本吗？
0: 什么意思？
1: 劫船的是52军
2: 184师的
1: 鹰口大队，都是训练有素的高级步兵，战术素养高，行动坚决果断，执行命令完整彻底。日本投降后，这支营编制的大队被留在你们国民党军队里，又在中国多待了3年。
0: 政府留下他们打共产党。
1: 看起来你知道的比我想象的要多。
0: 刚才在一楼船舱听一个日本士兵说的。
1: 这就好，替我省了些废话。这些人劫船就是为了返回日本。
0: 我知道。
1: 你既然知道，就不该觉得我问的话很奇怪。
0: 我20岁参加英国人组建的狮龙兽部队，从缅甸打到印度，后来在兰姆加加入了新22师，又从印度打回缅甸，再从缅甸打回祖国，直到抗战胜利。在我的记忆里，大部分时间都在跟日本人作战。我的朋友，我的战友，全都死在他们手里。我恨日本人。
1: 也就是说，你不想去日本？
0: 当然，我宁可死在你手里。
1: 那就帮助我把船夺回来。
0: 夺船？就我们两个？
1: 怎么，不够吗？
0: 刚刚你说过，劫船的鹰口大队训练有素，都是高级步兵。你也看到了，这艘船上有1000多名国军士兵，却没发一枪一弹，全部被这些日本人俘虏。难道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1: 说明什么问题？
0: 他们占有绝对优势。据我所知，这个鹰口大队有好几十人，可我们只有2个。2个怎么可能把船夺回来？
1: 你的意思呢？
0: 刚刚我到船舷旁勘察过了，左右两侧都有救生艇，只要我们带够了食物、淡水，抢夺一艘救生艇，
1: 逃跑。
0: 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先逃出去，再去找救兵。
1: 划着救生艇逃出去，等你找到救兵，这艘船已经开到日本了。你认为以日本人的凶残，能放过这船上的人吗？
0: 日本本土已经被美军控制，难道美国人会轻易放过他们吗？
1: 你说的对，这些人公然劫持客轮，即使回到日本也会被美国人制裁，因此他们绝不会将这艘轮船开到日本的港口。
0: 什么意思？
1: 他们会在距离港口较远的海面上炸毁客轮，然后乘坐救生艇返回本土。
3: 你以为我真的会驾驶这艘船到横须贺港吗？
4: 你的意思是？
3: 目前日本本土已完全被美国人控制，而中国的国民政府与美国人是友好联盟。我们劫持客轮，杀死乘客和国民党士兵，美国人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4: 什么意思？
3: 到距离横须贺港20海里的地方炸毁客轮，我们乘坐救生艇登陆。
4: 那船上的乘客怎么办？
3: 只管达到目的，不需要管乘客的死活。
4: 是。
3: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带20箱炸药上船的原因。
4: 鹰口君，你早就想好了？
3: 当然，用中国的话说，谋定而后动，这才是成功之本。
4: 客轮炸毁后，轮船上乘客的尸体势必会漂浮在海水中，也同样会被美国人发现的。
3: 哎，那时我们早已登陆回家了，即便美国人能查到我们，也拿不出什么证据。你知道，美国佬是最重视证据的，没有证据，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你立刻命令岩佐小队，将藏在我们仓房中的炸药运往船底的管道舱，接好引线。只要我们登上救生艇，立刻引爆。
4: 是。

0: 下下到处戒备森严，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小鬼子，我们怎么才能攻到船底救出所有的人？简直是异想天开！最现实的办法就是抢夺救生艇，立刻离开这里。我们走了，其他人怎么办啊？把他们留在日本人手里，任其宰割。
1: 问题是我们根本没有能力照顾其他人，自己能够逃出升天，已经是上帝的恩典了。想知道我为什么救你吗？
2: 其实对于我来说，你死在日本人手里是非常令人愉快的，既除去我的眼中钉，使我和小分队的身份不至于暴露，又使整个事件变得自然天成、顺理成章。可我并没有这么做，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了找个帮手。
2: 因为你是中国人，不想看着你死在日本人手里，所以我希望在关键时刻， 你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同胞，转身逃走，和我一起把船夺回来。
0: 可你真是蛮干，是送死一点胜算都没有。

0: 像我们这样的人做过什么有胜算的事儿？所有的任务都是千难万险。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勇往直前才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徘徊退缩只能将自己陷入绝境。就像你一样，如果你真有大人敢于和我面对面地站在一起对峙，我想胜利一定属于你，因为假的毕竟是假的。可你偏偏相信诡计，与姓冯的定下计策引诱我上钩。可是你们没有想到，我没有上当。结果呢，你反将自己陷入绝境，险些丧命，连姓冯的也帮不了你。你想想吧，你能活到现在是因为日本人攻进了船舱。我知道你怕死，从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你最大的弱点。
1: 你不怕吗？
0: 我不怕，只要死得值得。
1: 共产党不怕死，我早就听说过。据说当年八路军和小鬼子拼刺刀，明知自己会被刺中，可是还要冲上前去一刀刺穿鬼子的胸膛。所以很多时候都是两败俱伤。
0: 不，你说错了，不是两败俱伤，这是气势，压倒对方的气势。
1: 你说的有道理，国军失败就败在这上面。
0: 好了，言归正传吧。你爱惜生命，任何人都会爱惜生命。如果生命对你真的很重要，你就更不应该放弃船上这些人。
1: 不是我想放弃他们，是我们无能左右局势，我们救不了他们。
0: 你想夺取救生艇，你自己办得到吗？
1: 当然不行。
0: 也就是说你需要我的帮助。我可以告诉你，我不会把自己的同胞交给日本人，更不会下船逃跑。所以你只能帮我，就算是救自己吧。
1: 帮了你能怎么样？你会放过我吗？
0: 你呢？
1: 不会。
0: 我会亲手杀了你，但要等到消灭鬼子夺回轮船之后。
1: 也许是我杀了你。
0: 可现在我们必须得联合，否则大家都得死。
1: 虽然我们是敌人，可是我很佩服你。
0: 这也是我想说的。
1: 成交。说吧，你有什么计划？
0: 现在。

0: 全船所有的人都被关在轮船底部的货舱里。
1: 刚才我在一层船尾甲板看到货舱区门前戒备森严，好几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在那儿站岗。
0: 所以只有我们两个人靠硬攻是不可能的，一定要出其不意。要想救出船上的人，首先就要搞清楚轮船的内部构造。
1: 轮船内部蓝图？
0: 哼，与高手打交道能省不少的力气。
1: 可小鬼子劫船后首先要拿到的就是内部蓝图。
0: 这我也想到了，可据我所知，轮船上的蓝图至少有两套。
1: 一般情况下，内部蓝图存放在船长室。
0: 我已经搞明白了，穿过一层厨房，再拐两条走廊就是船长室，只是门前有日本兵守卫。
1: 你想怎么办？
0: 先去取武器。
1: 武器？

0: 他们都是被匕首杀死的，伤口围绕着脖梗的大动脉附近。可以肯定，下手的人经过严格的刺杀训练。我们遭遇的很可能是特种步兵。
1: 可我搜遍了上上下下，没有发现任何人啊。
0: 那样的人是不会被你们找到的。

0: 大雄，长官，当时你和你的小队在哪里搜查？
1: 当时我和我的小队在二层走廊上搜查。
0: 那么村下、俊吉和杨次呢？
2: 他们三个负责搜查餐厅和厨房。
0: 也就是说，村下、俊吉和杨次是从这扇门走进来的，
3: 应该是的。
0: 从村下三人遇害的情形来看。
3: 这个神秘的杀手早已埋伏在餐厅中，等着他们。
0: 嗯，是的，从这里的情况看，的确如此。柜台碎裂，吧台内的地面染满鲜血，这就说明那个神秘的杀手是埋伏在吧台内，将村下三人诱杀的。
4: 当时大雄正率小队的其他队员搜查二层走廊，所以杀手是不可能通过二层走廊进入餐厅的。
0: 由此可以断定，他是从一层潜入厨房。
5: 再从厨房走上来的，
0: 一层厨房四通八达，向船头可通往驾驶舱、船长室和警卫室，向船尾通往一层走廊客舱和地下货仓区。此人一旦潜伏在驾驶舱附近或者地下货仓区，事情可就不妙了。
6: 长官，现在怎么办？
7: 立刻搜查厨房、餐厅，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8: 佐藤大雄，搜查餐厅。
9: 他们下来了，
10: 抓厨房！
11: 是。快快快！
12: 时间正好。你说什么？
13: 我说他们终于发现了。
14: 什么意思？
15: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16: 所有人听着，每扇门、每个柜、每个抽屉都要仔细搜查。

0: 这就是船长室，守得像铁桶一样，怎么进去？
1: 我们要等爆炸，爆炸会掩盖枪声。
0: 什么爆炸？
1: 耐心点，俗话说，等待的人会得到好东西。
0: 你真是个怪人。

0: 宫本，是你们小队的？是的，刚刚突击三层的时候，我们在船尾甲板遭遇了一个高手。
1: 高手？
0: 是的，是个国民党军官，身手矫健，枪法精准。他打死了我手下的两名士兵，逃到了一层。我命令龟田、宫本去追击，没想到，
1: 那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个子很高，身材瘦削。
1: 杀死村下三人的手法完全一样，看起来，此人就是我们要找的神秘杀手。
0: 是他？
1: 除了他，不会再有旁人。
0: 长官的意思是，只有他一个人？
1: 怎么，你不相信？
0: 如果说此人用枪干掉了村下等人，我还勉强能够接受；可如果说他用匕首，
1: 杀死5个训练有素的高级步兵，却没有发出任何声响，这有些太离奇了。我不相信。哼，很不幸，这样的人我见过，他是那种一分钟前还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一分钟后就能用枪顶着你脑袋的人。
2: 啊？什么？
1: 什么声音？
0: 长官，声音是从那里发出来的。

0: 长官，这是什么东西？
1: 不好，找隐蔽！
2: 上！
3: 拿着爆炸！

0: 我们要带着这些人上去看看。
1: 我们的任务是守卫货仓区，仓管被关押的人质。贵重，你立刻命令各小队加强巡逻，也不能让任何人潜入货仓区。
2: 是。

0: 这是怎么回事？好厉害，好厉害！你怎么知道厨房要爆炸？
1: 哥，我能掐会算。哼，吹牛吧！厨房里的炸弹是你放的吗？其实，那算不上真正的炸弹。
2: 什么意思？我把酒精、铁刷、铁球混合后密封起来，放进烤箱。
3: 长官，烤箱为什么突然会爆炸？
2: 不，这不是烤箱，是炸弹。
4: 炸弹！
1: 利用烤箱做信管，只要加热到一定温度，密封在烤箱中的酒、铁球、铁刷就会爆炸。这种方法对于你来说也不陌生吧？你可真不是好惹的。
2: 哼，彼此彼此。
3: 他用酒和密闭容器为爆炸源，用烤箱作为信管，制造的定时炸弹。他会制造炸弹？林口君，你所说的他指的是谁？
2: 这还用问吗？
3: 难道是杀死村下俊吉和杨次的那个神秘高手？
2: 站在我们对面的是一个真正的高手，我们遇到麻烦了。
3: 现在怎么办？
2: 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否则我们会死无葬身之地。嗯，子昂，除了警戒地下货仓区的严佐、韦总小队外，所有人立刻上甲板，三人一组搜查全船，从船头到船尾，每个仓房、每个角落都要搜到，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它给我找出来。
3: 是。
5: 长官，三人一组，一旦遇到进攻，恐怕很难抵挡。
2: 告诉所有小组，如果看到他，千万不要硬拼，立刻鸣枪示警，召集人手。
6: 是。
3: 我立刻召集其他小队上甲板，
2: 马上行动。
7: 是。

0: 对付，你听什么呢？嘘，小凯，小凯，来人！前爷，上面出了什么事？
1: 船上隐藏着一个可怕的人，就是他制造了刚才的爆炸。
0: 可怕的人？是什么人？
1: 是个国民党军官，个子很高，身材瘦削。
2: 我在三层的船尾甲板遇到他，被他逃走了。长官命令，除了严佐归州小队，继续留守货仓区。山本渡边小队，立刻调往上层搜查。
3: 好，我们立刻集合队伍，走。哎，高队副，究竟怎么了？你在听什么呢？
2: 有动静了。
3: 有动静了，什么意思啊？
2: 刚刚你们感觉到没有？这舱房好像晃了一晃。
3: 感觉到了。 可是轮船晃动不是很正常的吗？
2: 不，那不是轮船晃动，那是爆炸！啊，
3: 爆炸！
2: 船上怎么会爆炸？我刚才把耳朵紧贴在舱壁上，隐约听到了上。

0: 刚才走廊上的脚步声听到了吧？我还听到了日本军官的叫喊声，虽然听不清喊什么，但是从他们的语气当中不难听出，他们非常急促，我想一定是上去增援的。增援？小姐啊，看你长了一张聪明的脸，怎么关键时刻脑子不开窍呢？你是说，是云队长？云队长怎么了？
1: 爆炸是云队长干的。
0: 除了他，没有人能够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来。我敢肯定，他一定是动手了。谢天谢地，但愿他能赶快救我们出去。
2: 别想得那么天真，云队长就是浑身是铁，也不过就是一个人，怎么可能救得了我们？我要是他，肯定会抢一条救生艇逃走了。
0: 哼，所以你不是他，我相信他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0: 怎么还没找到啊？
1: 要不你来试试。
0: 高手做事各有分工，互不帮忙，否则和普通士兵有什么区别？嘿嘿，开枪之前也不通知一声，这么小的空间弹头乱飞会伤到人的。
1: 没想到你活得还挺仔细啊，整天在枪林弹雨里钻，还怕被子弹伤了？
0: 废话，那叫无谓的损伤。你们共产党打仗就会傻玩命，不懂保护自己。嗨，说了也是白说。
1: 你们倒是懂得怎么保护自己，遇上敌人就投降，个个当俘虏。
0: 我们新六军接受的是美国人的训练，你没看到吗？美国人打仗个个兜里都揣着字条，上面写着我要回家，只要一当俘虏就立刻把字条给对方看。
1: 这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啊，也值得把美国朋友拿出来吹牛。难怪你们国民党交枪投降的动作做得那么顺手，原来是专门练过。
0: 嘿，我说你也够损的，这军事科目里哪有训练缴枪投降的。算了，废话少说，怎么还没找到啊？

0: 少校队长怎么了？
1: 探长师门前不是应该有守卫吗？
2: 这里的警卫谁负责？来得好快！
3: 负责守卫的人呢？
1: 这是我的工作，不需要你帮忙。
0: 请你尽快找到蓝图，
1: 不要把我们都害死在这里。
2: 守卫的人在哪儿？
1: 真是个怕死鬼。
0: 我又不是共产党。
1: 有没有人？
0: 守卫！
1: 有没有人？会不会到前面去了？
0: 绝不可能！这里有4名守卫，即使前面有事，也绝不可能同时离开。
1: 现在不对。

0: 你刚刚说过，负责警戒是你的事情，我们互不帮忙。
1: 我并没让你帮忙，只是问你找到没有。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进电话，全新升级、超大容量的鸿福源聚能锅炉炉，真的免费送！这是厂家为了新品推广，为回馈新老客户，厂家特拿出一批原价1680元的高品质鸿福源聚能锅炉炉进行免费体验。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盘，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

0: 极限前50米，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2: 真的不花钱，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异地邮，太方便了。
0: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再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健康美味全家齐享。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孙阿姨推荐美食：烤鸭、烤虾、炸鸡翅、炸鸡腿。
3: 我们家呀，特别爱吃烤鸭。以前呢，吃一次北京烤鸭就得花好几百块钱，太贵了。所以今天呀，我就用它来给大家做烤鸭。
1: 好的，
3: 我现在把这个鸭洗好了。这是我自己调的脆皮水。
1: 好，
3: 我现在把鸭子给它涂上脆皮水。
1: 涂上脆皮水。
3: 对对对，这样子的话，这个味道啊会特别的好吃。
1: 您就是要这样一整只的放进去吗？
3: 对呀、啊、对呀、啊，你看看到了没有？才占了一半的位置。
1: 是的，
3: 我这只还要把它放进去。
1: 哦，两只都要放进去啊？
3: 对对对。
1: 哇，到底能不能装得下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啊！
3: 现在这个鸭子呀，它的味道特别的好。你看这么大的鸭子。
1: 啊，试一下，哇，完全没有问题，
3: 是不是放进去了？
1: 轻松放进去，
3: 对呀、啊，还有位置。
1: 那接下来
3: 把盖子盖上，
1: 好，
3: 然后我把这个温度呀调到220度，
1: 好的，
3: 那个时间呢调到半个小时，但是呢，这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它就是不一样，容量啊特别的大，
1: 是的，
3: 这两只鸭子放进去，你看都没问题，
1: 完全没问题。
3: 时间到了，这就做好了。我把它拿出来。
1: 哎呀，
3: 你看一下，
1: 哇，闻起来好香啊！
3: 好，我现在呀，我把它取出来一只，放到这个盘子里边。
1: 好，哇，大家看哈，这个颜色真的是金黄色的哈，看起来特别的酥脆的样子，而且闻起来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香了哈。那我接下来呢，打开一下，看里面烤的怎么样哈。哇，大家看这个皮啊，真的是酥脆酥脆的，而且里面的这个肉质是嫩的。您看，这样的就是我们非常正宗的北京烤鸭应该有的一个口感，对不对？那我接下来呢，就拿一块尝一下它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哇，我觉得一口下去啊，真的是唇齿留香，这个味道比我想象中还要好吃。
3: 主持人，我再给你做个鸡翅啊。
1: 好。
3: 这个鸡翅啊，原来是需要腌制2个小时。
1: 哦，
3: 这个时间太长了。我就在家提前给它腌制好了。
1: 提前腌好了。
3: 哎，对，这么大一盘都放进去了。
1: 是的，
3: 这个聚能光波炉呀，它是真好。好，我现在盖上盖子，它这个温度呀，只需要180度就行
1: 了。180度。
3: 时间呀，只要10分钟就 OK 了。哦，
1: 那更快了。
3: 对对。
1: 好，
3: 哎，好，等着啊，
1: 让我们期待一下。
3: 时间到了，看已经熟了啊！
1: 哇，好快，好香啊！哇，10分钟就做好了，虽然说时间短哈，但是这个鸡翅您看烤得特别的均匀，不会像有一些锅，有的地方烤焦了，有的地方还没熟哈。您看哈，颜色真的特别的好，这个肉质感觉也是外焦里嫩的那种。那它的味道到底怎么样呢？我还是要拿出一个替大家尝一下喽。还烫着呢哈。来看一下啊，特别的好吃，阿姨，而且这个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呢，它不仅做的特别的好吃，而且容量特别的大哈。您看一整盘鸡翅我们直接放进去了，但是这个呢，一次够我们一大桌客人吃的，真的非常的方便。
0: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菜，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1本，名额有限，极限前50米，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您有福了，只要您现在打接电话，市场价格是1680元的

0: 园多功能巨能锅锅炉，不要钱免费送。是了，你没有听错，不要钱免费送。那可能有人会问了哈，这么高端的侯府园巨能光锅炉，容量大，功能多，又时尚，不要钱免费送，这厂家是不是疯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有请我们的厂家代表吕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原价1680元的侯府园多功能巨能光锅炉，是我们公司重金研发打造的一款全新的升级产品。今天呢，咱们的巨能光锅炉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大，足足的12升啊，轻松够一家人共同来使用。
0: 是，
1: 说的不如做的，咱们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0: 好，对比一下，我们就能看出来有多大了。
1: 是啊，这是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口炒锅，一口炒锅炒出来一锅菜，香喷喷的。但是这一个锅放到咱们巨能炉里头，
0: 放进去了，
1: 空间松松有余啊。
0: 炒锅其实是很大的了，
1: 轻轻松松就把烤锅给容纳进去了。
0: 是的，
1: 咱们
0: 这个是
1: 熬稀饭也好，哎，咱们蒸馒头也好，用的不锈钢锅，一个不锈钢锅够一家人的吃喝。而此时我们的巨能光锅炉把它给装进去，这个空间松松有余啊，整个一个回环烘托，大气磅礴。
0: 我觉得真的是什么都能装进去的感觉。
1: 说起来了，我们的光锅炉的大气啊，心中有无尽的激动。还有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个空气炸锅，
0: 这是比较传统的空气炸锅，对不对？
1: 一个内胆放在我们的光锅炉里头，松松有余，只要说放两个了，放三个都轻松自在。而今天呢，我要把整个的空气炸锅都放到了我们的光锅炉里边，整个空间
0: 的
1: 回天余地松松有余。而且啊，
0: 太厉害了，
1: 我们的多功能聚能炉容量是传统空气炸锅的四倍，而且咱们的锅壁透明可见，
0: 透明可视，
1: 全程可观，安全还容易打理。这次啊，我们不惜成本，不要利润，就是为了大家谋福利，体验它给您的生活带来的便捷。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哇，
0: 真的是对大家的一种福利啊。那我还是要再问一句啊，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有保障吗？
1: 您敬请放心，也请大家完全的放下心来。大家呀，可以到商超随时去对比，随时去看一看。我向大家保证，我们每一台侯府园多功能聚能光锅炉，如果产品不正规，退；如果跟市面上的品质不一样，退；如果您觉得不好用，退。这次活动啊，因为成本有限，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2: 全新升级款侯府园聚能光锅炉和老式的空气炸锅相比，做出4大升级。升级一，容量升级，看传统的空气炸锅容量小，仅有3.6升，做出的食物只够一人吃。但是侯府园聚能光锅炉容量整整12升，可以把以前的老式炸锅机内胆放进去，容量整整大了4倍，两只鸡轻松放进去，炸红烧肉、烤肉串、烤蛋挞都可以整盘放进去，一次搞定全家需求，方便快捷。第二，外观升级，传统全封闭式一体炸锅做菜烧烤只能凭感觉，但是这款侯府园聚能光锅炉盖锅分离，锅壁特别采用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耐高温、耐腐蚀，无异味，全透明，美味过程全程看得见，色香味样样俱全。第三呢，功能升级，它特别添加了解冻功能、加热功能，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冷冻制品放进去，第一，对食物进行解冻，还有加热功能。升级四，耐用性升级，传统空气炸锅温度最高只有200度，时间最长30分钟，而侯府园聚能光锅炉时间最长1个小时，温度最高250度，针对难烤的羊排、全鸡、全鸭一次烤熟，外焦里嫩，代替10多种电器，烹饪快3倍，节能60%，安全骑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安全又便捷。现在打进电话，原价1680元的侯府园聚能光锅炉真的免费送。不管你有没有听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真的免费送，机会仅限前50名，先定先得，送完为止，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绕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

0: 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1: 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2: 他给我一个地址，中梁山尖刀峰。
3: 日本人的真正目的，其实是为了一张图。
4: 都被日本人抓了，怎么能轻易把你放出来呢？
5: 不到最后一刻，我不允许你放弃。也就是这封信和上面提到的表，要了他的命。
6: 真正的肖胜国已经死了，
7: 你到底是李逵还是李鬼？

0: 就在外面。
1: 你刚刚说过，负责警戒是你的事情，我们互不帮忙。
0: 我并没让你帮忙，只是问你找到没有。
1: 你看呢？

0: 能提醒你一下吗？报价声肯定惊动了其他人，我们很快就会被包围了。
1: 作为高手，最重要的就是冷静。越是危急关头，行动越要稳定。不管多么危急的时刻，给你留出的时间足够了，只是看你能不能保持镇定。镇定从容，其实时间富富有余。然而可悲的是，大部分的人在这个时候会慌了手脚，再富裕的时间也会一瞬即过，酿成悲剧。因此，在最危急的时刻保持冷静，这样才能够不出错误，命也才能长一些。
0: 我真是太佩服你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心思长篇大论。
1: 其实我一直在关注你的神情，不能不说你也是能够保持镇定的人，只是不如我。
0: 你可真谦虚。

0: 行，怎么了？他告诉我怎么了？
1: 他在船长室，有两个人。
0: 什么？有两个人？你立刻去召集其他小组。

0: 马上增援！
1: 。
0: 我吸引对方的火力，你穿插到舱门的另一侧，准备进攻。
2: 是。

0: 到了。
1: 我早就说过，只要保持镇定，时间是足够的。
0: 找到了也没用，敌人的援兵来了，我们出不去了。
1: 谁说我们要出去？啊！
2: 动手！
3: 是。
2: 投弹！给我投弹！
4: 距离过近，会伤到自己人的。
2: 我不管，炸死他们！炸死他们！
3: 投弹！
5: 是。

0: 你快去，你看那里。
1: 他们从通风管道逃走了，跟我追！
2: 是。

你再大点声，直接告诉他们算了。

0: 谢谢啊！哎，我在跟你道谢呢。那我应该怎么回答？
1: 不客气，或者这是我应该做的。凭什么是我应该做的啊？你刚才还说过，高手之间只需要完成自己的任务，不需要帮助对方。
0: 没礼貌！
1: 你们这些假洋鬼子就。

0: 会弄这套酸文假醋，有什么用啊？你知道欠我人情，这就足够了。
1: 这是修养，也是教养。
0: 行了，打住啊，办正事要紧。
2: 前面有个管道口，他们肯定是掉下去了。快，必须找到尸体。

0: 这么厉害啊，什么东西？硝酸钾。硝酸钾是制造高爆型炸药的原料，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1: 它同样也是配置清洁用品的常用原料，这船上就有。
0: 亏你是怎么找到的？

0: 啊！这是怎么回事？快，快把火扑灭！快，快点！快，快，快！混蛋！混蛋！
1: 好了，日本人马上就会找到我们，立刻离开，走。

0: 枪声和爆炸声肯定惊动了船头的鬼子，一旦他们从船头方向过来，那可就是前后夹击，咱们有十个脑袋也完了。
1: 你想怎么办？
2: 你可真够损的！
3: 快，快！
2: 奶奶的，你真是个银匠子，好的不灵，坏的灵，真把鬼子给说来了。
0: 废话连篇，
3: 少说。

他们要跑

0: 烟太浓了，什么也看不见。敌人在哪儿？
1: 应该就在对面。

关心。

0: 你这招可真够损的，小鬼子自己打自己，打得还挺热闹。
1: 要不他们怎么叫日本人？
0: 哼，日本人，真有你的。
1: 我看你也没见过什么，就知道跟旁边捡乐。
0: 捡什么不行，还有捡乐呢？这乐怎么捡呀？
1: 行了，别耍贫嘴了，快走。
0: 哎，我还真想看看这两帮鬼子谁赢谁输呢。
1: 有什么可看的？肯定是人多那波赢了。
0: 哎，打赌吗？100块大洋，我赌人少那波赢。
1: 100块大洋，你可真敢开呀！
2: 我可没这么多，而且我看你啊，还不如我呢，穷的就剩身上这几件衣服了，拿什么赌啊？
0: 嗨，没钱过过嘴瘾还不行吗？再说了，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下船呢。得了100块大洋，上哪去花呀？
1: 行了行了，别扯了，快走吧。

现在赶来？放屁！打了一刻钟了，就是笼子也听到了。

0: 不对呀、啊，我们刚冲进厨房的时候，对方只有两个人，
1: 现在，
0: 啊，不好，
1: 是自己人！
2: 停止射击！停止射击！停止射击！
0: 在喊什么？
3: 管他喊什么，干掉他！

0: 长官，怎么了？你啊，山本！
1: 把灯打开。

长官，长官，我们在自相残杀，这两个人让我们自相残杀，他们却逃之夭夭，他们在哪里？

我们要全速搜查，每一条管道，每一个角落，都要查到，把他们给我找出来，立刻搜索。是。 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条船上？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0: 林娜，你们听到什么了？枪声，爆炸声。
1: 可这会儿都没有了。哎，怎么样，都听到了吧？枪声和爆炸声都很密集，就在上层的船舱里。他肯定和小鬼子干上了。
0: 他是云队长。
1: 嗯，我早就说过，只要他在外面，咱们就有希望。
0: 如果真是那样，那就太好了。只可惜我们关在这里，帮不上什么忙啊。
2: 他奶奶的，真想出去跟小鬼子干一场。
3: 哎，诸位，先别太激动。刚才的确是响了一阵枪，可现在为什么没有声音了？
0: 文朗啊，你说为什么？
3: 这个……
4: 哎，冯参议欲言又止，这看起来是又要发表什么高见吧？
5: 哎，我劝你啊，还是别问他了。哎，别看他关键时刻帮不上什么忙啊，还净拖大家的后腿。哎，可要说起泼冷水来，那可没人比得上他，三言两语就把别人的希望之火给熄灭了。
3: 我看我还是不说了吧。
4: 哎，别，有话千万别憋在肚子里啊，这万一憋出病来，那可就麻烦了。
3: 嗯，
4: 哎，俗话说啊，宁可人前献丑，也不要恶气攻心呐。
6: 啊，我说对付啊，哪儿跟哪儿啊？人家冯参议啊，就是要说句话
4: 啊，
6: 可您这人前献丑、恶气攻心，指的是放屁呀、
4: 啊？你哎，就你聪明啊，什么说话放屁？对人家冯参议来说，还这不是一样吗？啊，
6: 你是说冯参议说话像放屁呀、啊？
2: 我说高老弟呀、啊，没想到您还挺幽默啊！
4: 哎呦，你瞧我这嘴，哎呦，我这到处得罪人呢，我这还把这话当成好话说呢。哎，冯参议啊，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啊，
3: 放屁不放屁，看结果就知道了。刚才密集的枪声和爆炸声响了一阵又停止，那只能说明云队长遭遇了毒手。
5: 哎，冯文朗，我就知道从你嘴里说不出好话来。哎，你难道就不能给大家留点希望吗？
3: 哎呀，林娜，云队长再厉害也不过是一个人，而劫船的日本兵有好几十，都是全副武装，有备而来。现在日本人将我们劫为人质，没人去惹他们，船到了日本自然会放我们回国。可像云队长这样主动攻击，不要说打不过人家，自己枉送性命，一旦惹怒日本人，连我们这些人质的生命都岌岌可危了。
5: 哼，还是怕死，对于你来说就没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了。有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看你啊，也只能停留在第一层面，至于爱情、自由这两样东西，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3: 林娜，我们在说目前的形势，这跟爱情和自由有什么关系？
5: 当然有关系，这是一个人的深层次意识，遇到危险之后就会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
4: 哎，而且冯参议好像很愿意去日本，对小鬼子的感情也很好啊，竟然相信他们能够安然无恙地放我们回去。
3: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说道理。
5: 你的道理就是逆来顺受，任由强盗摆布。我叶琳娜虽然是个女人，但我也能明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个道理。我宁可死了也不会落在日本人手里。
0: 哎呀，琳娜，文朗也不过是在猜测，你不要动不动就用大话压人嘛。
3: 是啊是啊，我也是在猜测，如果不是云队长遭遇了不测，那枪声怎么会停止呢？
4: 枪声停止有什么奇怪的？敌众我寡，也许就是他藏到了别的地方。云建明这个人我了解，他一定不意气用事，一切是谋定而后动。
3: 哼，但愿吧。
0: 但愿上帝保佑云队长，但愿上帝保佑云队长。
7: 王苏，
8: 十五节，
7: 锁定航道。
9: 是。
10: 告诉我，那两个人是谁？告诉我。
9: 什么两个人？
10: 就是你船上的人，你肯定知道他们是谁。
9: 你究竟在说什么？
10: 说，不说我就打死你。
9: 我不知道你指的是谁。
10: 一高一矮两个军官，他们是特种步兵，他们很厉害，很厉害。你告诉我，他们是谁？
9: 我不知道。
10: 你不说实话。
9: 哼，开枪吧，你打死我，你远别想回到日本。
10: 你
11: 長官、こいつはただの船長です。本当に

0: 这里是二层的客舱上方吧？是的，我们已经爬过了六间客房，这下边应该是二层七号房。反正也看不见，随便你怎么说吧。
1: 怎么，你不相信？
0: 你相信有人在秘密的管道里爬行，还知道自己走过多少个房间吗？
1: 当然，我就会。
0: 如果没法见证的话，我也会。
1: 你知道吗？
2: 前面有个转弯，过去之后有个铁篦子，下面应该就是七号仓房。哼，越说越玄乎了。对于这两个人，真是没有丝毫头绪，没人看到过他们，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长官，怎么了？突袭开始的时候， 你曾经派人前来求救，说在三层碰到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小分队，而且你们没有能消灭他们，让对方劫走了两个人质。是的，那支小分队是保护国民党军官太太的，非常厉害。而且这两个人中高个的那个，只有前野见过，当时他率人前去增援你们，在三层船尾甲板遇到了这个人。是的，也就在三层。
3: 长官的意思是，那个人也是小分队的一员。否则的话，他为什么会在三层甲板上出现？而且，无独有偶，那支厉害的小分队也在三层甲板。
2: 好，我们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0: 真的有个铁篦子。真是一间仓房，你是怎么知道的？日本人发现我们了？
1: 不可能，一定是日本人搜查管道的小队。嗯，
0: 下去了。

0: 别动静，下来吧。
1: 好，接着搬。把那张床拉过来，再拿一把椅子。
2: 要床和椅子干什么？怕下高啊？

0: 我听川崎说，他的手下先从玄昌进入七号仓房，发动进攻。这个房间中住着十几名国民党士兵，战斗力并不是很强。
1: 哦，
0: 可袭击八号仓房的川崎部下对我说，那个房间中也有十几名国民党士兵，个个都是好手，他们损失很大，冲进去四个人被打死了三个。我来增援的时候也遇到了他们，果然很难对付。
2: 嗯，你说的这些人就是目前关押在小货仓中的那些国民党官太太的卫士？
0: 是的，就是他们。
2: 哎，川崎呢？怎么一直没见到他？
0: 出房战斗爆发前，我们三个分别率领各自的小队搜查一层到三层的客房，后来就再没见到川崎。
2: 川崎很可能已经阵亡了。
0: 啊？什么？
2: 你接着说吧。
0: 听川崎的部下说，这间仓房中还绑了一个人。
2: 什么人？
0: 好像是个军官。
2: 绑在什么地方？
0: 好像是绑在仓房中的一根柱子上。可这房间没有柱子。

0: 说的没错吧？嗯，
1: 没错，这真的是七号房间。我实在想不明白，在封闭的管道里，怎么可能知道自己爬过几间房间？
0: 其实很简单，当我们住进3层8号仓房后，就将房间的长宽高目测了一遍。每间房子长约6米，宽4.5米，高2米左右。我们所住的是套房，也就是2间2等仓房中间打通合成的。而我们在管道中每爬进一步是60公分左右，这样一换算，就不难知道自己的位置了。你说呢？
1: 与你为敌，实在是一件不幸的事情。而我，恰恰正在做这件事情。
0: 至少，我们现在不是敌人。外面什么情况？
1: 小鬼子正在搜查走廊左侧的仓房，所有的房门都是开的。
0: 这就说明，他们已经搜过了右侧的房间，因此将房门锁了起来。
1: 刚才又来了一小队，进到了右侧的11号房间。
0: 哦。
1: 右侧的11号房间。是的。
2: 鹰口大队隶属52军184师，这次同52军主力一同登船。
0: 你知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间仓房？
2: 2层的11号和12号。
0: 那些日本人就住在11号和12号仓房内，他们为什么要到自己住的仓房中？
1: 你说什么？

0: 那个人就绑在这根柱子上。哦，这个柱子原本立在这里，但基站中子弹打断柱子上方与天花板的连接处，柱子倒了下来。捆绑在柱子上的人吞了出来，割断了绳索，逃离了仓房。长官，你说的这个人是我们在厨房中遇到的那个人吗？我们在厨房遇到的两个，此人肯定是其中之一。哎，你们前来增援的时候。
1: 从六号舱门的舷窗进来的吧？是的，我们从舷窗突袭了舱内，很快控制住了仓房中的老太太和小姐。后来我们在走廊上才发现，对方的卫兵已将川崎和另外两名手下全部包围。我们互相要挟，最终达成协议，对方放。

0: 下武器跟随我们下到船点的货仓区，但是必须留下我们两名人质作为抵押。哦，你能够肯定，在达成协议之后，对方所有的人都跟你们离开了，没有任何人逃走？绝对没有，这个我可以担保。你刚刚说七号仓房中的士兵战斗力很差，而八号仓房中的士兵却很厉害。是的。
1: 走，去八号仓房看看。刚上船时，我在船头甲板听到了两个日本军官谈话，当时我就觉得这两个人的语气不善。后来我询问了船上的宪兵，他告诉我，这支日本部队名叫鹰口大队，隶属五十二军幺八四师，一共有五十二人。
2: 怎么，你早就看出他们要劫船？
1: 我能听懂一些日语，这两个人说话的口气不像是在开玩笑，
2: 于是我就多留了一个心眼，向宪兵询问了他们的情况。原来是这样，
1: 宪兵告诉我，这些日本人就住在二层的十一号和十二号仓房中，
2: 也就是他们刚刚进入的房间。

0: 这个人就是领头的，我听到那位小姐叫他高队副。队副，队副，
1: 长官，怎么了？如果这个人是队副，那么队长又是谁呢？还有一个当官的，是七号仓房领头的，是个团长，会不会是他？这个人现在关押在船底的货舱里，是的。
2: 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团长通常被称为团座，是不会成为队长的。这倒是，
3: 这个队长一定是另有其人，
2: 也许他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高个子。奇怪，他们为什么要到自己的仓房中？而且是一个小队的人。
3: 嗨，这有什么奇怪的？进入他们自己住的房间，这不是很正常吗？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冠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石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金钻表，成为镶石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

0: 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香士曼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金芯，灵动飞轮，保值精准，四清新息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香士曼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香士曼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香士曼金钻表。我们这款香士曼金钻表价值25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对，平时啊要卖到25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香士曼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香士曼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香士曼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580元的香士曼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香士曼金钻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香士曼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香士曼金钻表，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香士曼观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士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香士曼金钻表，成为香士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香

0: 世曼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1: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金钻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2: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3: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香石曼观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石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香石曼金钻表，成为香石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哇，太棒了！我们今天打的这个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是千载难逢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香石曼观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石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香石曼金钻表，成为香石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香石曼观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
6: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美艳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7: 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 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

0: 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1: 他给我一个地址，中梁山尖刀峰。
2: 日本人的真正目的，其实是为了一张图。
3: 都被日本人抓了，怎么能轻易把你放出来呢？
4: 不到最后一刻，我不允许你放弃。也就是这封信和上面提到的表，要了他的命。
5: 真正的肖胜国已经死了，
6: 你到底是李逵还是李鬼？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长官，我们在二层仓房中找到了川崎及三名手下的尸体。
5: 我已经想到了，
4: 我们在搜查一层仓房时还找到了另外一名士兵的尸体，好像是岩佐小队的。
5: 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的对手。即使你睁圆眼睛全神戒备，他的匕首都会从你绝对想不到的地方刺出来，洞穿你的喉咙，就更不用说你会走神，会心不在焉。诸位，我要提醒你们，对付这样的敌人要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一个微小的疏忽就会要了你们的命，就像川崎。
4: 是，
5: 我一定会砍下他们的脑袋，剖开他们的腹部，用他们的内脏去喂鲨鱼，我要让他们后悔自己所做的。
4: 可是长官，我们根本找不到这两个人，各小队搜遍了轮船的各个角落，也没有发现丝毫踪迹啊。
5: 看看这个人，是你在三层船尾甲板见过的那个高手吗？
4: 就是这个人。
5: 你能肯定？
4: 绝对肯定。我虽然没有看清他的脸，但整个人的轮廓是不会错的。
6: 通风管道只通到船底货舱的走廊，而且你看，这里有一座大风扇横在中央，根本过不去。
7: 这旁边有注解，风扇尺寸2160毫米，用途是为船底货舱区排风换气，24小时转动，每6小时停40秒。风扇高2米16，是给船底换气用的，24小时运转，每6小时只停40秒。我看这里很难做文章，还是要从上三层的通风管道下手。
6: 问题在于，小鬼子已经知道我们利用通风管道，并且派遣了搜索队巡逻。
7: 但是你想过没有，鹰口大队一共只有52个人，包围三层袭击叶琳娜高进的时候损失一定很大，否则不会派2个小队上来增援。
6: 是的，当时我也在场，地上躺着的尸体至少有10几个。
7: 就算是10人，52减去10人还有42人，
6: 死在我们俩手里的也有10几个，
7: 也就是说他们只剩下30多人。你看看这蓝图，地下货舱区面积非常大，是上层船舱的5-6倍，而且那里关押着数以千计的国军士兵和旅客，他们最少要用2个小队，也就是20个人负责看守。
6: 20几个肯定是要的，否则一旦我们闯入地下，救出1000多国军兄弟，这些小鬼子可就彻底完蛋了。
7: 那么守卫轮船上三层的还有多少日本兵呢？
6: 最多15个。
7: 他们又会派多少人在通风管道中巡逻呢？
6: 很有可能只有刚刚从我们头顶上爬过那两个。

0: 和我的想法完全一致，与高手打交道能省不少的力气。我突然发现，与你相比，我还算不上高手。你怎么忽然谦虚起来了？
1: 我从不谦虚，更不会奉承别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做了10年少校都无法晋升的原因。行了，就别自怨自艾了。我说这些，只想告诉你。
2: 我说的是真的，
3: 行动吧。
2: 那么我们现在该做什么？
3: 干掉巡查管道的小鬼子，然后利用四通八达的管道消灭守卫三层的日本兵，夺回驾驶舱。
2: 他虽然很厉害，但是他要保护的人却在我们手上。
4: 长官，您的意思是那个老太太和小姐？
2: 当然，这两个人是我们手中的王牌。
4: 怎么有声音了？我想他一定在跟小鬼子周旋。先不要紧。哎，怎么样？哎，真是流年不利呀！一路上颠沛流离，虎口逃生，本以为上了船就算是到家了，可谁能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群鬼子又来作乱。哎，
5: 什么程咬金啊？
4: 那就是一群丧心烂肺的歹徒。我真不明白，蒋总统是怎么想的？他竟然会留下一群日本人来打内战？哎呀，
6: 林娜，说话注意些。这蒋总统也是能随便批评的。
4: 为什么不能批评？总统也是人，又不是神。这是民主国家，人民有发表言论的权利。这，
5: 小鬼子是狼子野心，从来就不讲道理。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不宣而战。
4: 九一八如此，八一三如此。
6: 卢沟桥如此，
4: 珍珠港也是如此。这一点，蒋总统比谁的心里都清楚。抗战结束以后，蒋总统强调我们中华民族应该以德报怨。他放走了100多万日本侵略军，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放走当兵的也就罢了，可他呢，竟然将那个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也给保护了起来。
6: 冈村大将在华多年，对国内很多大城市的进攻守御都非常熟悉。
4: 总统将他留下是以备咨询。中国人的事情，去问日本人，这不奇怪吗？我听爸爸说，本来美国军事顾问团已经劝阻总统放弃东三省，关闭锦州大门，可总统派何应钦去南京问了那个冈村大将，他的一番话，才令总统下定决心要打东北战役。最后怎么样？一败涂地，美国人训练的5大主力之一新一军、新六军全军覆没。
5: 食言命也，
4: 什么食言命也？那就是无能。哎，
6: 林娜，你怎么能这么说话？那云队长高对付可都是新六军的。
2: 哎，别客气，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啊！啊，
4: 我这么说话是好听的。中国人打内战要去问侵略者，什么样的政府才能做出这种事儿？如此也就罢了，还竟然还要留下几十万的日军去打共产党。不管怎么说。
6: 共产党是中国人，用小鬼子去打中国人，情何以堪呢？那些家园被毁，家人死在小鬼子手中的老百姓，如果知道，会作何感想？
4: 林娜，你的这种说法有失偏颇。政府留下的日本人大都是些特种部队、技术兵种，比如说汽车机修、坦克装甲部队的装配维护、炮兵部队。
6: 那现在截船的这些日本人怎么说？也是技术兵种？
4: 这，
6: 明明知道小鬼。
7: 鬼子不讲信义，狼子野心，还要用这些去打仗，害人害己。你说这蒋总统吃错什么药了？怎么就敢用日本鬼子打仗呢？
8: 奶奶，咱还是少说这些吧，让外人听见会被说成是共党分子的。
7: 哼，命都快保不住了，谁还在意这些？这，
8: 我看小姐说的没错。
7: 文朗啊，为人在世谨慎些是应该的，但也用不着这么小心。
6: 郭团长说的没错，眼下连性命能不能保住都是问题，还管他共党不共党？
9: 是，奶奶，您说的是。
6: 老太太，倒也不用那么悲观，我了解云建明，他绝不会束手就擒的，放心吧，啊，我们能把大家带出被共军重重包围的封城，就一定能够救大家逃出这里。
4: 至少云建明从没有让我。

0: 失望过。从丰城到抚宁，再到这里，他保护我们穿越了几百公里的共军占领区，最终将我们送上轮船。所以我相信，这一次他仍然会保护我们的安全。
1: 嗯，高队夫和萧姐说得好啊，以云老弟的为人胆识，绝对不会把我们丢在这里不管的。嗯，
2: 好了，诸位，别再自欺欺人了。我还是那句话，云建明再厉害，也不过就是一个人，能怎么样呢？哎，我看大家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3: 什么办法？愿听冯参议高见。
2: 嗯，目前我们手中有对方的人质，可以和他们谈一谈，以人质的性命为要挟，来保证我们的安全。
3: 冯参议来了，有什么话请谈吧。
2: 诸位，我有话要和你们说。
4: 巧了，我也有话要对你们说。
5: 嗯，刘超，
2: 你们干什么？别
5: 动，
6: 都别动，都别过来，老子我宰了他。
5: 过来。
6: 老太太，退后。
4: 动手。
0: 放开他们，否则我们就不客气了。啊！
4: 杀了我们的人，你们也活不了。
2: 冷静，大家冷静，大家都冷静。请问，你是长官吗？
4: 是的。
2: 我想跟你谈谈。
4: 可我对你并不感兴趣。
2: 什么意思？
4: 看年纪，这位老太太是你的祖母吧？
0: 是的，她是我奶奶。
4: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叶琳娜。
4: 你父亲是军队的长官吧？
0: 我父亲是驻守天津的三零一师师长叶红开。
4: 我说呢。
0: 怎么，我父亲对于你们日本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吗？
4: 我只想跟你们谈一谈。
0: 谈什么？
4: 到地方就知道了。
0: 我们要去哪儿？
4: 船头的驾驶舱。
0: 你们放开我奶奶，我就跟你们去。
4: 不，我知道这些人都是保护你们祖孙二人的，我说的没错吧？
0: 是的。
4: 所以我不需要别人，只要你们两个。
0: 你究竟想要做什么？
4: 你的问题太多了。你奶奶在我的手上，你不随我去，我就杀了她。
0: 你的部下也在我们手里。
4: 那我们可以试一试，我杀一个，你杀一个，看看最后会怎么样。
3: 云建明一定给你惹了很大的麻烦吧？看起来我说对了。
4: 可以这样说，他是一个很难缠的人。
0: 刚才上面传来的枪声和爆炸声。
4: 你说得很对，他在袭击我们，可我们却找不到他。
0: 你们怕他？
4: 有点吧。你是谁？
3: 我和云建明同是新六军特勤处，特勤科派出的小分队，他是队长，我是队副。
4: 你叫什么名字？
3: 高进。你们想找云建明，我可能比老太太有用一些。这样吧，我和小姐与你们同去，怎么样？
4: 我并不想流血，更不希望部下死在这里。其实我只是有些话想问问你们。好吧，你与叶小姐和我同去。
7: 不，琳娜，你不能去。我一个老太太，我怕什么？我去。
0: 奶奶，奶奶您不能去，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很快就会回来的。奶奶，奶奶。
3: 老太太，你就放心吧。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
4: 请吧。
7: 琳娜，小心。
0: 奶奶放心，我会回来的。
3: 小姐，走吧。

0: 奶奶，
1: 老太太，您听见了吗？云队长果然跟鬼子干起来了。
2: 可他们带走了林娜呀！
3: 哼，云队长逞的是匹夫之勇，现在日本人就是要用林娜做诱饵，找到云建明，万一连累林娜。

0: 我们是被害，冯参议倒是没有逞匹夫之勇。刚刚，如果你说出自己的身份，55军少将参议，父亲是天津警备区副司令，我想，日本鬼子带走的肯定是你。哎，那样小姐岂不是安全了？
1: 我，
0: 别说你跟小姐还有这层恋爱关系，就是换了我这个不相干的人都会这么做。哼，
2: 可惜啊。
0: 冯参也不愿逞匹夫之勇。温奶奶，您别听郭团长的，我的确没有想到。
3: 好了，文朗，不用解释。
0: 我都几十岁的人了，还能不明白这些？老太太，您放心啊，找不到云队长，日本人绝对不会对小姐下毒手。
4: 我说山崎，我们从一层爬到三层，又从三层爬回二层，连个人影也没有发现。我可以肯定，那两个人已经跑出去了，绝不会在通风管道中。我看咱们也出去吧，待在管道里透不过气来呀。
5: 你以为我愿意待在这儿？如果指挥官是你平野，我马上就出去。问题是，樱口长官是个非常严厉的人，他命令我们巡查通风管道，违抗命令是要被惩罚的。
0: 可要巡查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总不能一直待在这儿吧？
4: 再转一圈，我们就出去，向樱口长官报告。
5: 好吧，好吧。

山青，山青，哎呀，啊！

0: 干掉两个巡查的，现在管道归咱们了。顺着管道摸回三层仓房，干掉巡查的日本兵，再下二层。
1: 你们共产党这套游击战太厉害了，总是从对方意想不到之处出击，弄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好人也让你们给弄神经了。
2: 你没听日本兵说过，皇军大大的来，八路小小的有。
0: 皇军小小的来，八路大大的有。抗战结束那阵子，谁把你们这些土八路放眼里了？可这仗打了不到两年，就做到了行使。先是二十五军在东北被全歼，紧接着就是整编三十六师、十三军、第七军、孟良崮、鄂运林到了七十四军头上，张灵甫死了，七十四军全军覆没。现在又轮到了新一军和我们新六军，国军的五大主力。
3: 被你们打掉了三个，
4: 你可能还不知道，十八军和第五军也被围困在淮海战场，你们国民党的五大主力全部完蛋了。
3: 什么？
4: 怎么？不相信啊？那你很快就会知道了。
3: 进去。
5: 我想知道，这个云建明究竟是什么人，还有他的同伴是谁？
3: 你手里不是拿着他的证件吗？那上面写的很清楚。
5: 新六军特训科科长，我想知道他是在哪里接受的训练。
3: 知道这些对你有意义吗？
5: 我只是想了解对手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你听说过狮龙兽部队吗？
1: 当然，英国人组建的非正规战部队。
0: 云建明是狮龙兽部队的成员，接受美英教官的特种战训练。
1: 和云建明在一起的又是什么人？
0: 哼，这就不好意思了，我不认识，我只知道他是个骗子。
1: 骗子？
0: 是的，这个你可以问问叶小姐。
2: 没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儿来，叫什么名字，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
1: 你们在撒谎，骗子不可能有这样的身手。
0: 你觉得为了一个不认识的人撒谎有这个必要吗？
1: 虽然我并不太相信你说的话，但又实在想不出说这样的谎话有什么意义，而且那个人是谁对我来说也没那么重要，所以我决定姑且相信你。
0: 算你是个聪明人。
1: 其实我感兴趣的是你们与云建明之间的关系。你曾经对我说过你们是一支小分队，云建明是队长，你是队副。
0: 是的。
1: 那么你呢？他们与你是什么关系？
2: 这一点你不是很清楚吗？
1: 那不过是猜测，我想听你亲口说出来。
2: 他们是九兵团廖司令官派来保护我和奶奶的。
1: 也就是说，你们二位，一个是他的宗主，另一个是同袍，死了哪个，他都不好交代。
3: 接着包。
1: 建明，林建明，不管你在这条船的哪个角落，一定能够听到我的声音。林建明，
4: 哎，是在叫你？
1: 建明，
4: 真不明白这名字有什么好，大家都在叫。
1: 我是英国大队的长官，营口吉昭少校。不管你在这条船的哪个角落，都应该能听到我的声音。云建明，你给我好好的听着。说实话，我真的很佩服你，当然还有你的那位同伴，像你们这样的人我第一次遇到。为了表示尊敬，我请来了两位朋友，让他们转达我的敬意。
5: 过去。
1: 跟你的朋友说两句吧。
2: 云队长，我是伊琳娜，你千万别出来，他们想要
6: 杀你。云队长，你千万别出来，你千万别出来呀、云队长，他们想要杀了你。云队长，你别被他们骗了，千万别出来，你千万别出来呀、云队长，
2: 你千万别出来。
7: 给我闭嘴，不许动，绑起来。
8: 是。
2: 你们这群畜生，不有好下场的。
7: 来来来，这。
2: 放开我。
1: 高队副，轮到你了，和你的同袍说两句吧。
0: 我和云建明有杀妻夺子之恨，哼，他是不会为我送命的。算了，不用说了。
1: 你不跟我配合，我就打死你。
0: 哎，别冲动，别冲动。我说。老伙计，这小鬼子让我说两句，那我就说两句了。我跟你说啊，我们被关押在船底的六号小货舱。
1: 说什么？
2: 哎，都别说。哎呀，
1: 怎么样，云建明，听到了吗？

0: 结束。也许你没有手表，但不意味着时间停止。记住，20分钟，现在算起。
1: 大雄，长官，立刻召集搜查轮船的各小队，全部到厨房集合。
2: 是。

0: 这回可是进退两难了。哎，现在的厨房必定是天罗地网，只要你敢冲进去，肯定被打成筛子。可是如果不去呢，高静和叶小姐就会死，接下来送命的很有可能就是叶老太。 同袍的性命可以不顾，可叶小姐和叶老太就不一样了。如果他们死了，你的卧底计划就会随之流产。看起来你的任务进行的不顺利，你的上级恐怕要失望了。你最好还是盼着我能够救出他们，否则。
1: 你的下场并不比他们好多少。哼，
0: 至少，这种残酷的选择不会落在我头上。
1: 你想过没有？如果我死了，你的选择会怎么样？

0: 系三个人在进口的铁舱门后隐蔽，只要他从舱门进来，立可开枪射击。
1: 是。
0: 然而，他们是绝不会从舱门进来的。对于这两个人来说，进来的路只有两条。
2: 二层的餐厅或通风管道。
0: 一点不错。小岛大中景天桥本，你们埋伏在舷梯两侧，只要他从上面下来，立刻发动攻击，击毙他。
3: 是。
4: 什么意思？
0: 他们最有可能发动进攻的地方就是这里，而且他们很有可能使用火攻，就是将手雷急速投放，冲击波和弹片在狭窄的管道中无法释放，因而沿管道前冲，直至遇到出口，便会以石破天惊之势喷射出来。附近的人只要被爆炸的弹片和烈火碰到，转眼就会变成碎片和焦炭。
1: 在船长室中，我们就遭遇了这样的袭击，
0: 因此我们绝不能重蹈覆辙。所以我决定将你们二位放在通风管道下面，只要他们使用这种办法进攻，你们二位便是牺牲者。
4: 你卑鄙无耻！
0: 谈不上，对付他们这种人，我总得要找个护身符。动手！
5: 是
6: 是。
5: 开
6: 吧！
4: 放开我们！
6: 我有事的。
5: 没事，走。
4: 放开！你放开我们！
6: 这你干什么？来，别走！放开！
0: 你们两个躲在他们身后，只要他们在管道内出现，就立刻开枪击毙。
6: 是。
0: 其余的人在橱柜和蒸箱后隐蔽，只要云建明踏入伏击圈，立刻乱枪击毙。
6: 是。
5: 小鬼子，你别做梦，他不会上当的。
0: 是吗？那就走着瞧吧。

0: 我很好奇你究竟在看什么。你在看一层后半部分的结构图？
1: 你好像很吃惊啊。
0: 我还以为你在筹划怎么攻进厨房呢。
1: 你刚才不是说过现在的厨房肯定是天罗地网，我贸然进去还能活命吗？
0: 可是如果你不去，他们就会杀了叶琳娜和高进。
1: 如果真是这样，就只能怨他们自己命苦了。
0: 你真的不在乎？如果他们杀了叶琳娜，你的
2: 任务……
1: 我死了不但任务失败，叶琳娜、高进以及全船的乘客都得死。
0: 你是说日本人会把船上所有的人都杀了？
1: 基于我对日本人的了解，他们一定会这么做。
0: 可他们的目的是劫船回家，为什么要把全船的人都杀了？
1: 他们公然劫持客轮，杀害羁押乘客，就是到了日本能够逃脱制裁吗？
0: 你的意思是说小鬼子要杀人灭口？
1: 亏你跟鬼子打了那么多年仗。
0: 我想应该不至于吧。
1: 南京大屠杀怎么样？你能想象得到吗？可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日本人真的做出来了。
0: 我虽然不相信日本人会杀了全船乘客，但也无法反驳你的推测。
1: 你最好相信我，否则一定会后悔。
0: 那你看一层后半部分的结构图又有什么用呢？能救得了叶琳娜和你的部下？
1: 看图当然不能。
0: 那你看什么？解闷吗？
1: 你觉得我像是在解闷吗？我在找一层的配电房。
0: 配电房？
1: 嗯。
0: 断电进攻？
1: 你不会指望我在灯火通明之下冲进厨房救人吧？
0: 说实话，你现在做什么我都不觉得奇怪。

0: 过了这么久了，怎么还没动静？云建明不是傻瓜，绝不会轻易上当。他一定会在周围侦查过后才肯进来。长官，怎么了？如果你是云建明，想要进攻厨房救出同伴，第一件事要做的是什么？ 断电灭灯，一点不错。我断定云建明一定会到配电房拉闸断电。田野，长官，你立刻带5个人赶到配电房，埋伏在那里等着他。
1: 是，田野小组，跟我来。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

0: 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长，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
2: 走进高原野花蜜，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 野花蜜园，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惠百花之精粹，像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 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 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风潮。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3: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2: 来，我先闻一下。
3: 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0: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 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 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
1: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 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

0: 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0: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0: 高原上花多灭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2: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2: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3: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2: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3: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0: 高原上花多蜜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

0: 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0: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客官里边请。

四川卫视全新的沉浸式新闻。

0: 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1: 他给我一个地址，中梁山尖刀峰。
2: 日本人的真正目的，其实是为了一张图。
3: 都被日本人抓了，怎么能轻易把你放出来呢？
4: 不到最后一刻，我不允许你放弃。也就是这封信和上面提到的表，要了他的命。
5: 真正的肖申国已经死了，
6: 你到底是李逵还是李鬼？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他们会不会不来啊？他们是猎人，猎人会放过猎物吗？
1: 他们把我们当成猎物。
0: 我原以为他们是猎物，不幸的是，我错了。从前野小组覆灭的那一刻起，我突然明白了这个道理。
2: 哎，可是长官，他们只有两个人，我们的人数多他们好几倍啊！
0: 他们怎么可能猎杀得了我们？
3: 我也希望自己的判断是错的。

0: 是秦野。 是被他们推下来，是他火力的。他们早就想到我们会放过第一个，集中火力打后面的人。那第一个摔下来的人呢？我们上当了。段官，什么意思？第一个摔下来的肯定是那两个人当中的一个。啊？
1: 那
0: 可他到哪里去了？
2: 刚才我们向前野射击时，他一定是趁乱躲了起来。给我搜，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3: 是。

抢夺驾驶舱，快追！绝不能让他夺取驾驶舱。

0: 我就知道你会来的。好了，少说废话，把武器捡起来。哎，好，哎，怎么会是废话呢？抒发一下获救的喜悦嘛。啊，你还好吗？
1: 袁队长。
0: 好了好了，没事了啊，没事了。
1: 哟，艳福不浅啊！我怎么就没有这个待遇啊？就你嘴贫！啊，别哭了，
0: 日本人马上就会回来，我们要立刻离开。
1: 我奶奶、文郎还有弟兄们还在船底货舱关着呢。
0: 我知道，要想夺回轮船，必须要救出弟兄们。赶紧，好了没有？好了，走，走。

0: 好了，云剑明，
1: 云剑明！
0: 不，他们不会放过我们，
1: 不会放过我们！
0: 我们变成了猎物，成了被人猎杀的标靶。
2: 长官，还有不到两个小时就进入日本海了，
0: 我们看不到故乡了，
1: 看不到了！
0: 我要炸船，
1: 我要炸船！就是死，也要让中国人陪葬。
2: 长官，你想想，如果我们不去追杀他们，只是守住驾驶舱，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守卫船底货舱的有岩佐、渡边两个小队，至少20人，而且船底货舱只有一个进口，周围全部封闭，易守难攻。想守住进口，对方就无法靠近。
0: 你的意思是说，只要守住驾驶舱和船底货舱，他们就奈何不了我们？
2: 是的，只要我们不主动出击，就不会有损失。
3: 眼下我们剩下的人
2: 想要守住驾驶舱，应该还是够的。
0: 大兄，谢谢你，你说的对，防守才是我们该做的。立刻返回驾驶舱，在左右两侧夹道构筑临时工事，在船头加派人手，防备他们从三层船顶下来。
2: 是，
0: 立刻行动。

0: 有动静，
1: 自己人。哎，
0: 自己人，这自己人都关在底舱里啊？
1: 应该说，至少现在是自己人。
2: 看你们的表情，像是见到鬼了。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怎么了？
1: 看起来大家需要重新认识一下。
0: 认识什么？
1: 刚才在厨房中吸引日本人火力的就是他。
0: 是他？
1: 日本人劫船后只有我们两个逃了出来，也就是说在救出你们的前几个小时里都是我和他在并肩作战。
0: 这怎么可能呢？
2: 一切皆有可能。
1: 因此你们现在不需要关心我是谁或者他是谁，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劫船的日本人。消灭他们，夺回轮船，拯救全船乘客的生命，才是我们现在的任务。大家都懂了吗？
3: 现在奶奶、文朗、郭团长部下还有小分队的弟兄都关在船底的六号小货舱中。
1: 我知道，刚刚高进已经在扬声器中告诉我了。
4: 刚才我们被压到船底货舱的时候，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被俘的五十二军弟兄被关押在船底右侧的三个大货舱内，其他旅客关在后面的货舱里。
2: 这条船上有1000多名国军兄弟，只要救出他们就能够夺回轮船。可问题在于，船底货舱区有2小队鬼子把守，出口只有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靠强攻，我们的人手和弹药都不够。
4: 能不能从通风管道进去啊？你怎么知道呢？
2: 这有一个大风扇，
5: 1人多高，
2: 24小时转动，根本过不去。即使过去了，通风管道也只通到走廊，进不了货舱中。
1: 他说的对。
3: 那怎么办啊？
2: 恐怕没有别的办法。
3: 什么？没有办法？那难道我们就在这里一直等着轮船开到日本吗？
4: 我不想听胆小鬼说话。

0: 老岳，你说怎么办？
1: 想听听我的计划吗？嗯，
0: 你说吧，我们都听着呢。
1: 从通风管道进入货仓区，内外夹击，发动进攻，救出所有的人。
2: 我没听错吧？刚刚说过，这是不可能的。
3: 是啊，你刚才不是说他是对的吗？
1: 我只是说他的陈述是对的，但并没有说不能够进攻船底货仓。
4: 先等等，
2: 让我弄清状况。我们四个人去进攻货仓区，
1: 你和高进佯攻货仓区正门，将对方吸引过去。我通过大风扇进入货仓区的通风管道，进入走廊，消灭走廊的守卫，攻击六号货仓，救出我的手下，里应外合，消灭把守船底的日本兵，救出人质。
3: 哎，那我呢？
1: 我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3: 我从小就跟着父亲学射击，我不怕。
2: 你是他的宝贝，你死了，他的如意算盘就落空了，所以他是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3: 什么意思？
2: 哼，没什么，随便说说。
1: 你的话说完了没有？
2: 当然。
1: 一会儿开打之后，你就躲在这里。日本兵兵力不够，不会分兵到这里。
3: 不，我就要跟着你。给我一支枪，我也能打鬼子。
0: 还是让他跟着咱们吧。他一个人待在这儿，万一出了什么事，就得不偿失了。
1: 那也好，就让他跟着你们，你们那边相对安全一些。
0: 嗯，好吧。来，小姐，试试，会用吗？哎呦，像那么回事儿啊！
2: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你要从大风扇钻进船底的通风管道。
1: 只能试一试。
2: 我想提醒你一下，风扇每六个小时只停40秒，你怎么可能过得去？一不小心就会被大扇叶切成两段。
1: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办法？
2: 你不怕死，我凭什么陪你玩命啊？只有我跟他从正面佯攻，一旦被鬼子包围，跑都跑不了。
1: 如果我们死了，船上的兄弟就都完了，你一样跑不了。日本人会放过你吗？
2: 你们会放过我吗？
3: 你们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
1: 啊，你以后会明白的。这样吧，我帮你卸下左船舷的救生艇，如果我们死了，你可以自己乘小艇离开。
0: 啊，这可
1: 怎么样？
2: 如果你真的帮我放下救生艇，作为交换，我也可以帮你
1: 成交。

0: 王爷了吧？只要解开上面的缆绳，你就可以乘坐救生艇消失在大海上。
1: 好了，说吧，你想怎么干？
0: 要通过大风扇，首先要准备几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2: 安放炸弹的木村还没有回报。
3: 是啊，已经去了一个多小时，会不会他们也遭遇了毒手？
2: 应该不至于。管道间位于轮船一层的左后方，是单独区域，应该他们不会发现。
3: 什么人？
4: 别开枪，是我，木村。
2: 让他进来。
3: 是。
4: 长官，
2: 木村，怎么样？
4: 战友已经引发投弹，何时引爆？
2: 到日本海还需要多长时间？
5: 大约还有一个小时。

0: 你们做得很好，会得到奖赏的。驶进日本海，距离横须贺港就只有20多海里了。将定时器设定为1小时，1小时后炸船。
1: 是。
0: 定时器设好后，你们协助岩座守卫船底货舱。

0: 衣服还挺合适的。
1: 你这是在做什么？
0: 我要做一个加强炸弹。
1: 加强炸弹？
0: 是的。来，帮我把手雷战斗部中的火药都倒进空瓶子里面。
1: 什么叫战斗部？
0: 手雷内部的火药在信管的引爆下发生爆炸，外部的椭圆铁壳被火药的爆炸力炸碎，变成一块块小铁片，四散崩飞，杀伤敌人。因此我们管这个装藏火药的椭圆铁壳叫做战斗部。
1: 哦，原来是这样，我第一次听说。
0: 哎，小心点，你是长官的女儿，不需要知道这些。
1: 我就不爱听这种话。长官的女儿怎么了？好像我们这些人生来就特殊，不谙世事，好逸恶劳。其实我们还不都是和大家一样，都是普通人。
0: 那只是你自己这么认为。非常好，就这样。
1: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白痴，什么都不会啊？要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那我就白在美国读那么多年书了。
0: 哦，你是大学生？
1: 是啊，确切的说是新闻学博士。
0: 这博士比大学生还有学问。
1: 哼，也不能这么说。怎么向你解释呢？博士就是博士就是要比大学生多读几年书。
0: 哦，明白了。
1: 你这个人很各色。
0: 哼，和你一样吗？
1: 好像也有人这样说过我。
0: 的确，我这个人不太好相处。
1: 有人说过你这个人说话很不好听吗？
0: 其实我们俩人说话都不好听，只是性质上有些不同。
1: 哦，说说看。
0: 我是因为简单，你是因为性格。
1: 说具体点。
0: 我说话不好听是因为用词简单，不希望多说废话耽误时间，这是在战争中养成的毛病。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随时都在生死之间选择，因此没有人在乎说话的语气，也不会在乎是否对别人造成伤害。简单明了是最重要的，否则很可能会因此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而你说话不好听是因为你从小生长在优越的环境中，说话不需要考虑别人的感受。
1: 嗯，有点道理。不过我很好奇，你这样的人是天生做战士的材料，还是后天练成的？
0: 我这样的人，在你的眼里，我是什么样的人？
1: 值得信赖、依靠，从来不出错的那种。
0: 你怎么知道我从来没有出过错？
1: 从我认识你到现在，你的表情从来就没有慌张过，也不会害怕。无论什么时候，你总是给人一种稳定安全的感觉，尤其是在危险的环境中，是最令人踏实的。
0: 哈，我有吗？
1: 当然有，我只是不想告诉你，免得你更加骄傲。
0: 骄傲这个词用在我身上不太合适，它比较适合你。
1: 适合我？
0: 哈，你不会连这一点都不承认吧？

0: 好吧，我承认有时候是有点，
1: 尤其是用在那个冯参议身上更是淋漓尽致。
0: 这你也看出来了。哎，我问你个问题。
1: 什么？
0: 像你这样的人也会喜欢女孩子吗？
1: 什么意思啊？你不会觉得我喜欢男人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有喜欢过的或者心仪的女孩子吗？
1: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怪物？
0: 啊，也就是说，你有。
1: 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0: 我很好奇，你喜欢的女孩子是什么样的？
2: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0: 随便问问嘛。
1: 马上就要打仗了，想点别的吧。
0: 扫兴。哎呀，
3: 好家伙，我都快成木匠了。
1: 面板的高度够吗？
4: 没问题，一人多高。
1: 啊，那得看多高的一个人。你们俩和我的高度就不一样。
3: 我就知道你得这么说。哎，比我高10多公分的，放心吧啊。
1: 哦，那就没问题了。绳子呢？
3: 在这儿呢。嗯，
1: 放这儿。
4: 说实话，我到现在还是不明白你究竟想做什么。这是什么？
1: 硝酸钾。
4: 你哪来那么多硝酸钾？刚才在厨房炸了一瓶，现在又冒出一瓶。
1: 一共找到2瓶，我留了一瓶，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0: 那好了。
4: 到现在我还是一头雾水，你究竟要干什么？
3: 说实话，我也看不明白。
1: 用炸弹把自己送过大风扇。
4: 这是什么意思？用炸弹？
1: 是啊，用炸弹。
4: 你做的事都是出人意表，换句话说，基本上就是玩命。
1: 我倒是不想玩命，问题是不玩命，日本人能答应吗？
4: 为什么要把火药倒进瓶子里？
1: 因为硝酸钾的爆力不够。
4: 什么？硝酸钾的爆力不够？这么大一瓶硝酸钾足够把整个房间都炸上天了。
1: 如果要靠着它把人送出去，还要撞断大风扇的扇叶，那就差一些了。
0: 你说什么？用炸弹把人送出去，撞断大风扇的扇叶？
1: 是的，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4: 我没听错吧？你的意思是引爆炸弹，利用爆炸的冲击波把自己送出去，撞断大风扇的扇叶，就像炮弹。
0: 啊！
1: 聪明。
0: 疯了！你简直是疯了！你想到过没有？炸弹的冲击波能够把你像发射炮弹一样弹射出去，也能够把你炸成碎片。
1: 所以我才需要2块厚木板和绳索。
4: 你是要将自己夹在2块木板之间，利用厚木板挡住冲击波？
1: 没错，否则用叶小姐的话说，还没发射出去就被炸成碎片了。
3: 为什么不直接用炸弹去炸毁山叶？
1: 硝酸钾的爆炸当量虽强，却没有配备战斗部，无法摧毁那么大的物体。
4: 所以你把自己当作战斗部？
1: 我想把你当作战斗部，你愿意吗？
4: 你是个疯子，拿自己的生命当作儿戏。
1: 不，我是为了全船将近2000多条生命在冒险。
4: 那也犯不上把自己当弹头啊。
3: 老伙计，你去组织进攻，我来做弹头。
1: 行了，我来还有一半活命的机会，你来必死无疑。
0: 你不能死，你要是死了，大家也都活不成了。
1: 哪有这么夸张，我死了还有他们。
0: 他们不行，没有你就没有主心骨，我不相信他们。
1: 你什么时候这么相信我了？
0: 只有你才能救出奶奶，我求你了。
3: 小姐说的没错，老爷还是我来吧。
1: 不要再说了，记住，如果我死了，还是按照原计划，兵分两路，内外夹击，救出老太太、弟兄们和人质，夺回轮船。大家伙都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0: 我不明白，为什么非得你亲自去？因为只有我才能够成功。可你记得我曾经说过吗？一条船上只有一个船长。高进，你和叶小姐到一层船尾甲板准备佯攻。你帮助我将所有东西运到通风管道的竖井中，协助我行动。
1: 只要我成功了，你立刻通知杨工的高进，并协助他们展开行动。明白了。记住，打得一定要狠，必须要将日本人的火力吸引到大门前，我才有机会。
0: 放心吧，让他去组织杨工，我来帮你。如果我死了，我希望你能够救出老夫人和小姐，救出全船的人，圆满完成任务。懂了吗？ 现在，请你们二位先把两块木板绳索枪支运进通风管道，我还有些准备工作要做。
1: 好。

0: 我真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亲自去冒险？你知道吗？你的生命对大家有多重要？
1: 我当然知道，但我也知道，如果不是我亲自操作，根本无法成功。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如果失败，不要说救不出你奶奶，就连我们自己都会失去生存的机会。
0: 这点我能想象，可是我……
1: 我能相信你吗？
0: 什么意思？
1: 我能相信你吗？
0: 当然。

0: 我想好不想好有什么分别吗？反正凡事总要有人去做，自己心甘情愿去做弹头的，你是唯一一个，我想也是最后一个。你认为我会死啊？当然，虽然你死了，我会很高兴，但说句实话，不想看着我这样死，是吗？ 一个人如果只为了自己活着，有意思吗？
1: 认识你以后，我开始有些佩服共产党了。
0: 时间不多，开始行动吧。

0: 现在你想杀我，可以说是易如反掌。
1: 你真是善解人意啊！
0: 你真的想杀我？
1: 有句俗话说，一山不能容二虎。与你比起来，我真的算不上是一株虎。你这个人太可怕了，可怕到只要多活一天，都会令人胆战心惊。
0: 好，我倒觉着自己和蔼可亲，
1: 在这个时候还能如此轻松，我真的很佩服你。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你太相信自己的判断，也太相信我。我帮你，不过是为了自己活命。现在我已经得到了救生艇，而你却被五花大绑。这样的天赐良机，我怎么可能放过呢？
0: 其实我们俩合作的还不错，你可以不杀我，放我去救船上被困的人，反正你有救生艇，离开便是了。
1: 杀了你，我再坐救生艇离开也不迟啊。
0: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杀我。
1: 如果换作你，你会放过我吗？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

0: 是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

0: 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训练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

0: 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上看。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峨眉山市晴，20到33摄氏度。华龙多云转阴，1到17度。眼睛多云，19到29度。小金阵雨转多云，12到27度。夜溪阵雨，16到26度。达州晴，21到36度。大邑晴，20到32度。德昌阵雨，18到30度。延边晴转多云，20到32度。君连晴，18到34度。古蔺晴，19到34度。

0: 他给我一个地址，中梁山尖刀峰。
1: 日本人的真正目的其实是为了一张图。
2: 都被日本人抓了，怎么能轻易把你放出来呢？
3: 我到最后一刻，我不允许你放弃。也就是这封信和上面提到的表，要了他的命。
4: 真正的肖胜国已经死了。
5: 你到底是李逵还是李鬼？

0: 怕了你，我再坐救生艇离开也不迟啊。
1: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杀我。
0: 如果换做你，你会放过我吗？
1: 至少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时，我还不至于卑鄙到背后下手杀害同袍。
0: 这句话还真让人感动，可我就不同了，只要你活着，我就不得安生。其实我一直在发愁怎么才能杀了你，你好像从来都不犯错误。
1: 没有人从来不犯错误。
0: 是的，也许是我高估了你。你这个从不犯错误的人，一犯起错来就是致命的，就像现在这样。
1: 以你的判断，我会给你这样的机会。
0: 什么意思？
1: 从你对我的了解来看，我会不会给你留下这样的机会来杀死我？
0: 怎么，死到临头心里不平衡，觉得不应该死在我手里？
1: 看起来我的话你没有听懂。
0: 哦，那就请你再重复一遍。
1: 你认为我会蠢到给你这样的机会让你对我下手吗？
0: 我实在看不出你的智慧体现在哪里，更看不出你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我杀你。再见了。
1: 其实我有100次机会可以杀掉你，但就像我刚刚说过，不会在同仇敌忾的时候杀掉自己的同袍，哪怕他是我的敌人。然而我能担保自己，却不能担保别人，尤其是你这样的人。所以我可以告诉你，现在正有一支枪对准你的心脏，随时等候我发令。
0: 我本来很佩服你，可你在临死之前使用的这些小伎俩令我开始鄙视你。看起来没有人不怕死，也没有什么大英雄，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都是那么的丑陋。
1: 让一个人明白点道理可真难啊。
2: 开枪吧。

还有件事应该让你知道，我早就想干掉你这个共党谍报，只是大敌当前，不愿意对你下手。然而我救出了高进，一切都改变了。你难道真的想不到，刚刚在六号仓房时，我就可以除掉你？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不想过河拆桥，因为我是好人，有良心的人。让你来帮我是在试探你，试探你会不会在关键时刻对我下毒手。如果是这样，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干掉你，就像现在这样。

0: 我想知道这家伙竟然真的要下毒手，你刚才跟我说，我还不相信呢。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这种坏蛋死有余辜。
1: 记住，爆炸结束后一分钟，你带着装武器的黑色手提袋到这里来看杰克。如果我还活着，就把手提袋交给我，回到一层传位甲板，找到高进，准备行动。如果我死了，
0: 不，你不会死的。
1: 如果我死了，立刻通知高进。
0: 你一定要活下来。
1: 我尽力吧。
0: 你不会死的。
1: 时间不多，开始吧。

0: 怎么回事？难道是云建林向船体火舱发动进攻了？
1: 不像啊，没有枪声。是啊，长官，还有40分钟就进入日本海了，我们只需要再守40分钟。船体火舱易守难攻，又有2个小队防守，想要攻进去没那么简单。是，我们只要守住驾驶舱，他们就无计可施。
2: 只要进入日本海域，我们就立刻炸船登艇。到时候，他们想做什么，都来不及了。

0: 你这人体炸弹给撞断了，太好了！装武器的手提袋呢？在这儿呢。
1: 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姑娘。我早就说过，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小姐，别
0: 叫小姐，叫我林娜。林娜，立刻通知高进，开始行动。
1: 你不要紧吧？
0: 我没事，快去。

0: 这枪声很近，好像就在前面。
1: 啊，难道是敌人向我们发动了进攻？
0: 怎么回事？
2: 火藏区进口遭到攻击，敌人火力很猛，走道间已经失守。
0: 啊，你立刻率人孙瑞，我向鹰口长官报告。
3: 是。好像是火藏区。
4: 他们果然向火藏区发动了进攻。
3: 是的，他们的意图很明显，先向火藏区发动进攻，救出关押的国民党士兵，企图夺回轮船。
5: 反刀铲刀，我是火仓，请回答。
0: 反刀铲刀，我是火仓，我是火仓，请回答，请回答。
6: 我是船头，我是船头。
7: 鹰口长官，我是严佐，我是严佐。火仓区遭到敌人猛烈攻击，请求增援，请求增援。
2: 武尊，到，你率手下在走廊警戒，其他人随我增援大门。走。
8: 是。
6: 严佐，船头兵力薄弱，无法增援，无法增援。
2: 长官，敌人火力很强，目前走道间已经失守，
6: 你们一定要守住，守住！再有20分钟就要进入日本海了，我们就可以回家了，一定要守住，守住！
9: 肖队长，怎么办？
0: 我们马上就要看到故乡的陆地了，就是死也要守住。
2: 跟我来。
9: 是。
3: 距离轮船爆炸还有30分钟。
9: 怎么样？对方火力充足，攻击力却不强，一直躲在掩体后面与我们对射。

0: 他顶不住了，于建明怎么还没动静啊？
1: 再坚持一会儿，一定要把小鬼子的火力都吸过来。
2: 听着枪声离这很近，应该就在货仓大门前。
3: 难道是队长他们打进来了？
4: 别想好事了，这货仓区最少有几十名日本兵把守，就是打进来也是凶多吉少。再说林娜和高队副也被抓走了，万一惹怒了日本人，后果不堪设想。还是别盼着他们打进来吧。

0: 出事了，
1: 出事了，
0: 千万别出事，
1: 千万别出事了，
0: 上帝保佑。
2: 队长，队长，
3: 云队长，
2: 队长，队长，
3: 是云队长。哎呀，
4: 来人，
2: 哎，队长，
4: 云老弟，
2: 真的是你啊？
5: 没时间寒暄了，高景和叶琳娜快顶不住了，跟我走。
2: 是是是。

0: 郭团长，
1: 你带领手下的兄弟从里往外滚。
0: 好，
1: 没问题吧？
0: 哎呀，老子早就憋着这口恶气，你放心，一定让这帮王八蛋好看。
1: 好，其他人随我增援高进，走。
2: 好。

定要投河货仓，让大队国民党士兵跑出来，咱们就完了。

0: 肯定是，不是云建明率援兵上来了。
1: 真的？云队长，你们怎么从后面过来？下面的援兵是谁啊？
2: 我们是从管道绕过来的，下面是波大陆。
0: 你可算来了，我们都快顶不住了。
1: 放心，我一定会在最后关头出现的。
0: 我奶奶救出来了吗？
1: 她很安全。
0: 太好了！
1: 你还坚持得住吗？
3: 我当然行。弟兄们，冲下舷梯，消灭小鬼子！
4: 啊、弟兄们，谁也不许后退！

0: 是啊，
1: 平老弟，现在怎么办？
2: 郭大哥，你和叶小姐率领弟兄们打开所有仓房，放出被俘的五十二军弟兄和旅客。我率人上去攻打驾驶舱。
3: 我要和你一起去。
2: 上面太危险，你要留在这儿。
3: 我不怕危险，你带我去吧。
2: 小姐，
1: 老太太还在货仓呢，她老人家一直担心你。
2: 是了。那好吧，
1: 交给你个任务。
2: 是什么？
1: 第一，要看看有没有活口，审问俘虏。第二，搜查日本兵随身携带的物品，看看有什么可疑的。
2: 好，交给我了。
1: 小分队，跟我来。
2: 是。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长官，怎么样？救生艇放下了吗？
2: 是的，右侧救生艇已经放下。奇怪的是，左侧的不见了。
3: 是啊。
1: 什么？不见了？
2: 是的，拴救生艇的绳索被割断，栏杆上全是血迹。
1: 另外一艘救生艇已经不重要了。
2: 啊？长官，这是什么意思？
1: 你听。
2: 啊，枪声停止了。
1: 渡边和岩佐恐怕是凶多吉少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有一艘救生艇就足够了。
4: 岩佐，是你吗？岩佐，岩佐，
5: 是樱口长官吧？
4: 啊，这
6: 樱口长官，你听到了吗？
1: 是的，我听到了。
5: 你所说的岩佐是你的部下吧？我刚才好像看到他被子弹击中了头部。哼，我忘了告诉你，船底货舱被我们夺回，你的部下已经被我们全歼。现在云建明上去找你了，看起来你回故乡的梦想难以实现了。
2: 长官，真没想到他们的动作竟然这么快。
5: 我突然想到了那个刚刚还不可一世、踌躇满志的日本指挥官，转眼之间就到了地狱的边缘。对于你们这些无耻的歹徒，
6: 有什么比看着你们覆灭更令人兴奋的事情？樱口机长，你的末日到！
1: 已经都过去半个小时了，为什么还没进入日本海域？你在耍我吗？
7: 你现在已经在日本海了。
1: 嗯，距离横须贺港还有多少海里？
7: 30海里。
1: 我要看航海图。
7: 当然可以。目前我们的位置在这里，横须贺港在这儿。
1: 非常好，
7: 希望你能够遵守自己的诺言。
1: 当然，我是不会伤害你们的。
2: 长官，距离炸弹爆炸还有20分钟，我们该离开了。
1: 立即撤退。

全船的人都要陪着我死！你是个畜生，禽兽不如的畜生！好吧，那就让我这个畜生送你上西天。

0: 你是谁？
1: 怎么，不认识？你不是一直在找我？
0: 你就是云建明？
1: 是的，我就是云建明。你的末日到了。
0: 哎呀！

0: 不是武士道了，不是最讲究单打独斗了。怎么，就这点本事，打不过就劫持人质？
1: 你别过来！
0: 有胆量制造死亡，却没有胆量面对死亡。
1: 嘿嘿，不，你们炸掉救生艇，我已经决定面对死亡。只是，我要亲眼看着你们和我一起死，一同沉入海底，葬身鱼腹。
0: 哦，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和你一起沉入海底？
2: 他们的船里装着炸药，马上就要爆炸了。
1: 文化，你现在明白了吧？这艘船马上就要沉没了。看来我并不孤单，至少有几千人陪我一起死。大家一起上天堂。

0: 你只会下地狱，老于。日本人要炸船，什么？炸药在哪？不知道，立刻命令弟兄们全船搜索。好，弟兄们跟我来。
1: 是。
2: 袁队长，袁队长，日本人在船上安放了炸药。
0: 我已经知道了，可是不知道炸药在哪。你是怎么知道的？
2: 我审问了一个叫木村的日本人，他说炸药在管道间，还有几分钟就要爆炸了。
0: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姑娘，走。

0: 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你看，我们一家人安然无恙，这可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1: 奶奶，
0: 哎，多亏了云队长还有弟兄们。
1: 是啊，是啊，
0: 他们是英雄，是大英雄。
2: 老太太，冯参议恐怕不中看吧？啊，冯参议，
3: 哪里哪里，云队长果然是本领过人，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0: 你挽救了将近2000条生命，刚才奶奶说你是英雄，大英雄，可我觉得你是天使。
4: 在此之前，我在你心目中恐怕是撒旦的化身吧。这么快就变成天使了？
0: 撒旦和天使只是一念之差，你知道吗？撒旦也曾经是天使。
4: 哦，有这样的事情？
0: 当然了，
4: 你才是天使。在管道井中你救了我的命，最后关头救了全船乘客的生命。如果不是你审问木村得到了放置炸药的确切地点，我们做的再多也是没有用的。
0: 我做的都是

0: 些小事情，如果没有你，不可能消灭鹰口大队，更不可能救出全船的人，知道吗？就是被关押在货舱里，我也没有对你失去信心。我相信你，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1: 啊，谢谢。就原来那狗，我
0: 跟你说，你已经是第二次谢我了。
1: 哦，是吗？
0: 第一次是在管道井中。
1: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姑娘，我很佩服你。
0: 好了，咱们俩就别再互相吹捧了。
2: 王爷，这俩人这样子。
0: 云队长，我去陪奶奶。
1: 好。
3: 王爷，
0: 奶奶
1: 怎么了？
0: 哎，
3: 王爷，云建兵不见了。
1: 什么？
4: 刚刚我派人到通风管道中，想把他尸体抬出来，却发现他的尸体不见了，地上都是爬行留下的血迹。
1: 你在船上搜过吗？
4: 我和弟兄们把全船都搜遍，到处没有发现他的踪迹啊。
1: 走，跟我来。
4: 好。
5: 新入军的高级步兵英勇善战。
4: 救生艇不见了。

0: 这血迹一定是云建明的。
1: 是的，他没有死，血已经凝固，好像是有一会儿时间了。哎，怪我，叶灵娜击中他之后，我应该检查一下尸体。
0: 嗨，当时你被绑在木板里，怎么检查呀？云建明这小子真够命大的，又让他给逃跑了。

0: 老太太和女儿终于到了，洪开兄，你的心里也该踏实了。
1: 眼下华北局势吃紧，大战在即，天津的很多人都已将家属送到南方，可我却让他们来到这座危城，真不知道这个选择是不是正确的。
0: 哎，我不是也把文朗调到前线来了吗？
1: 文朗不同啊，他是西点军校毕业，又是55军的少将参议，本身就是军人，可老太太和林娜都是女人。哎，魏楚兄，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0: 哎，洪开兄，校长对你我寄予厚望，陈长杰虽然是天津警备区司令官，可主力都在我们手上，天津能不能守住就看我们的了。
1: 不是我态度悲观，天津区区10万守军恐怕难敌林彪的100万雄师呀。
0: 东北战役刚刚结束，林彪最少要休整3个月才能再战，到那时我们至少可以编练30万新军，胜负如何，殊难逆料啊。
1: 但愿如韦抽兄所言，
0: 局势还没有到不可逆转的地步，洪开兄可千万不要误听谣传，悲观丧气。
1: 韦抽兄请放心，作为黄埔军人，洪开定会战至最后一人，与天津共存亡。
0: 洪开兄勇冠三军，忠孝节义，堪称黄埔军人典范。
1: 韦抽兄过奖了。
2: 师长，你看，老太太和小姐。
3: 奶奶，慢点。爸爸。
4: 娘，到了，终于到了。
1: 娘，您别难过。
3: 爸爸，您不知道，我们这一路上可真是九死一生啊。
5: 冯伯伯。
0: 林娜呀，难道一路上不顺利吗？
3: 还顺利呢，差点就回不来了。
6: 怎么回事？
3: 一言难尽，总之把世上的倒霉事儿都给遇上了。哎，
7: 叶叔叔，爸爸。
1: 文朗啊，怎么脸色不太好啊？
7: 刚刚林娜说了，这世界上的倒霉事啊都让我们遇上了。
1: 究竟是怎么回事？
3: 从沈阳出来就被困在了丰城，险些落在共军手里，好不容易脱险了，又在府明遇到败兵袭击，差点连命都丢了，终于到了营口登上轮船，

0: 心想着总该安全了吧，可谁想到船上有一批小鬼子把船给劫了，还在船上装了炸弹。
1: 日本人？
0: 是啊，政府留下打共产党的小鬼子。
1: 抗战结束后，我就联络三战区的几名军长上书老头子，坚决反对将日本人留在国内打内战。现在怎么样？自食恶果
2: 啊。好了，洪开兄，这些话就不要当着孩子们讲了。
0: 不过这一路上多亏了云队长把我们从共军手中救出来，逃出丰城，又在阜宁消灭败兵，带我们脱险。最了不起的是他孤身一人歼灭了几十个小鬼子，拆除炸弹，夺回轮船，否则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1: 云队长是谁？
0: 这位就是云队长，
3: 长官。
0: 他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是廖伯伯派来保护我们的。
1: 哦，是你们？
3: 是，长官。廖司令接报后立刻派卑职率小分队前往丰城救援，然而没想到的是廖司令自己却身陷辽西，落入共军手中。
1: 一代名将啊。
4: 什么一代名将，还不是做了阶下囚。不过他总算是派来了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否则我和廖司令怕是要在共军的监牢里见面了。
3: 卑职不过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现在老夫人和小姐已安全到达边境，卑职也就此告辞了。
0: 什么？你要走？

0: 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富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富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访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3: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富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
3: 大家看啊，这辆欢富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哇！那现在啊，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

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富。

0: 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1: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0: 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1: 那是
0: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1: 五折了。
0: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1: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0: 10台，
1: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1: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全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

0: 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1: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2: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样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3: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动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的高端制造的标准。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这有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6: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

0: 实。
1: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0: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呼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1: 没错，
0: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呼行，嗯，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4: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啊，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1: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啊、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5: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儿子也放心了。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6: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7: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啊，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8: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啊、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5: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啊、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
9: 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店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6: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十里八里住，但是呀、也就是这十里八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2: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700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街巷，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他给我一个地址，中梁山尖刀峰。
1: 日本人的真正目的，其实是为了一张图。
2: 都被日本人抓了，怎么能轻易把你放出来呢？
1: 不到最后一刻，我不允许你放弃。也就是这封信和上面提到的表，要了他的命。
3: 真正的肖申国已经死了。
4: 你到底是李逵，还是李鬼？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

0: 晚，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什么一代名将，还不是做了阶下囚。不过他总算是派来了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否则我和廖司令怕是要在共军的监牢里见面了。
1: 卑职不过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现在老夫人和小姐已安全到达天津，卑职也就此告辞。
2: 什么？你要走？
1: 是啊，我早就说过了，护送你们到达后就离开军队，到外面去谋个出路。
2: 不行，先跟我回家，走的事情以后再说。
1: 这
3: 云队长，林娜说得对，你们千里护送家母和林娜，总要让我表达一下感激之情啊。
1: 哦，长官言重了，这都是卑职应该做的。
4: 新六军的高级步兵就是与众不同。林队长，目前大战在即，军中正在扩招，这可是你们大显身手的好时机啊。要不要留在叶师长手下呀？最少也能给你个上校编练官。
3: 是啊，
1: 这
0: 好了，我看这件事情啊，可以从长计议，先回家洗个澡，吃顿饱饭再说吧。
4: 好，今天晚上我在登营楼摆酒，给老太太接风。
3: 哎，魏愁兄，我已经定好了，今晚6点在公馆举行家宴，大家都来一起热闹热闹。
4: 哦，这样也好，我们一定准时的。
3: 嗯。

0: 瞧你们那不开眼的样，别忘了自己来干什么啊！
1: 对，什么时候带我们出去玩玩呗？犒劳一下我们呗！
0: 对呀，对呀，好，以后再说啊！回去，回去，回去！
2: 回去，回去！
0: 怎么样，老侯家？到家了，提亲吧！
1: 你别10年终于打回来了，
0: 嗨，解放家乡，你还不得立个头功啊？
1: 看到了，城里的守军并不多，只有东西两个多，月相纵深一省。一路上我算过了，从塘沽开到这里，大约100多里，总共只有4个地方驻军，看规模，也就是一个团的建制。
0: 好，赶快给老家发报，汇报上去。
1: 只要咱们的住处一定，立刻给司令部发电，确定收发到时间。
0: 好，
1: 叶鸿开是守卫天津外围的主将。
0: 他那里肯定有天津市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看看有没有机会下手。
3: 你的意思是说，来个蒋干盗书？
1: 你就不能跳高人说？
0: 嗨，行了，你就别挑人了。说起盗书啊，我就知道蒋干一个。
1: 弟兄们，说正话，我们现在已经深入敌营，大家说话做事要加上万分小心。一个微小的疏忽，就会引来杀身之祸。
4: 大伙儿都听清楚啊，都别点了，等等。出了事儿啊，不但丢了小命，组织交给的任务也完不成，那可是大事儿。
0: 放心吧，教导员，不会出错的。
1: 教导员，教导员，你不已经出错了吗？
4: 是。

怎么回事？长官，发现一艘救生艇。哦。

0: 还活着，抬上车送到陆军医院。
1: 是。
2: 周哲，我们才被救了出来。
3: 太惊险了，听得我手心直冒汗了。如果没有这个云队长，你们恐怕很难逃出处处杀敌的辽西走廊，更不可能从装满炸药的轮船上安然返回。
2: 是啊，哎，有老有小的，一路上既要照顾我们的生活起居，还得拿枪打仗。哎，像我这样的老人家，跑也跑不动，逃也逃不掉，能活着回来想想都难，真是难为他们了。
4: 哎，说实话爸爸，我这辈子没佩服过谁，云队长是第一个。
2: 哼，你呀跟人家吵了一路还说佩服他。
4: 奶奶，吵是吵，可我心里还是很佩服他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冷静判断这么准确的人，很多时候生死只在一线之间，要是换了别人啊，根本无法判断，不敢判断，可他越在这种时候就越发稳定。
3: 你对他的评价很高啊。
4: 不瞒爸爸说，我认识的国军军官也不算少了吧，没有一个像他这样的人。
3: 哼，越说越夸张了。
2: 洪开呀，要说林娜有可能夸张，我是不会的。这个云队长实在是太了不起了，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呢。
3: 看起来这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如果能够留在身边专门负责保护你们，那我心里会踏实很多。
4: 那太好了。
2: 哎，洪开，听你这话好像对时局有些担忧。
3: 是啊，东北沦陷，荆州失守，通往天津的大门已向共军敞开，林彪的主力部队很快就要进关，再加上活跃在华北的聂荣臻部，总兵力达130万人，而平津守军却只有53万，共军占有绝对优势，志在必得。天津虽然城池坚固，但守城兵力却只有11万，要守卫偌大的城市几乎是不可能的。
2: 从民国到抗战，再到戡乱剿匪，打了几十年了，老百姓从骨子里厌烦打仗。中国人对中国人有什么可打的？
4: 就是，
2: 抗战结束后，人家共产党想和，可老蒋就是不干。现在怎么样了？哼，赔了夫人又折兵。你看看东北，再看看廖耀湘，哎，还有什么可打的呀？
4: 就是。我看共产党也没什么不好，纪律严明，秋毫不犯，至少啊比咱们国军祸害老百姓要好得多。
3: 林娜，这种话也是随便说的吗？
4: 有什么不能说的？人家老百姓管国民党叫瓜民党，管蒋总统叫蒋该死，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光我不说管什么用吗？
3: 民生凋敝，怨声载道，国之将衰啊，天津何尝不是如此？为修建外围工事，十几万老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啊。
4: 那还打什么，都撤到江南去，能保住半壁江山就不错了。
3: 说得简单，我说不打就不打了吗？老头子天天催促。

0: 平津两地整顿军务，帝要战至寸土寸脚，兵要战至最后一人。
1: 岂有此理！战至寸土寸脚，那天津市不就毁了吗？老百姓怎么办啊？难道也都战死？哎呦，亏着蒋总统能说出这样的话了。我看呢，他就是个最虚伪的人，张口闭口要学习先总理孙中山先生，可当年孙先生为了避免战争，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将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这他怎么不学啊？我看啊，他还不是怕失去权力，口口声声说要和平民主，可做出的事儿呢，件件都是暗昧欺心，迫害暗杀，清除异己，毫无信义，出尔反尔。只要能保住自己的地位，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我看啊，就是毒夫民贼。
0: 林娜，这些话都是从谁的嘴里听到的？哼，又是美琪吧？我可警告你，美琪的父亲因散布反战言论已经被军统抓进去三次，军统怀疑他是共产党，如果没有我，恐怕早就被枪毙了。你和他接触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要引火烧身。
1: 爸爸，这还用人说吗？只要是有点良知的，有谁看不出来啊？美琪是大公报的记者，本来就该说真话。你仔细想一想，他说的话难道没有道理吗？
0: 真是混账，有道理的话就能说出口吗？你的年纪也不小了，怎么还这么糊涂？
2: 我
3: 好了，林娜，这些难道你爸爸心里不比你清楚吗？这种话在家里说说就罢了，出去万万不可对任何人说起呀。事情险恶，万一被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听去，不光是你，就是你爸爸也要遭殃的。
0: 目前天津市内遍布军统特务，听到有反战言论立刻抓捕，就地处决，军中也是如此。侦缉处处长黄云龙像幽灵一般，天天率领手下在各军中游荡，只要听到各级军官士兵有厌战反战言论，立刻抓捕。前几天我的301师中就让他带走了两位团长。
1: 这些人做独裁者的爪牙鹰犬，不会有好下场的。
3: 洪凯呀，你还好吧？
0: 哎，我总算还是老头子的嫡系，他们对我不敢为之过甚，可老头子也并不完全信任我。冯伟仇经常有意无意的用话敲打，这就证明他们对我还是有防范的。
1: 老奸巨猾，我看啊，冯伯伯打仗不行，做特务倒是很在行。
0: 你以为他从前是做什么的？
1: 啊，他真的是特务？
0: 冯伟仇曾是军统局的党务总干事，后来才被调到国防部任次长。这次老头子调他来天津，主要是为了监视天津警备区司令陈长杰，其次就是监视我们。
1: 原来是这样，我说这个冯文朗也有些鬼头鬼脑，他在船上还怀疑云队长是共产党的侦察员呢。
0: 哦，有这样的事情？
1: 是啊，看起来这是家传。
3: 文朗也就是有些胆小窝囊。
1: 是啊，唯唯诺诺，没有一点男子汉的气概。你看人家云队长。
0: 看起来你很欣赏云队长。
1: 我没有啊，我只是……
3: 云队长虽然有恩于我们，但毕竟是个当兵的，门不当户不对呀。
1: 奶奶，你说什么呢？谁说要跟云队长？哎呀，我不跟你们说了，真是的。
0: 这孩子是怎么了？往常他大大咧咧的，没这么害羞过。
3: 我看呀，他是喜欢上云队长了。
0: 哦，
3: 我虽然年纪大了，但年轻孩子的心思我还能看懂些。像云队长那样的英雄谁不喜欢呀？林娜崇拜他也很正常。
0: 娘，冯伟仇已经向我提过亲了，这件事情恐怕由不得林娜了。
3: 是啊，我明白，林娜不过也就是女孩子的心性，不会长久的。哎，到时候把道理跟她说清楚，她会明白的。
0: 嗯，
3: 俗话说，世间的事情不如意事常八九，尤其是婚姻这种事情，不是自己能说了算的。

0: 还有这儿。总前委给我们的任务是，在完成对京津两地敌人的分割任务后，将防地移交给兄弟部队，与45军、46军一道，迅速完成对天津外围的包围。
1: 我们很有可能担任主攻任务啊！
2: 啊，太好了！同志们早就盼着这一天呢。司令员、政委，你们快说说吧。
0: 参谋长，传达一司首长指示，进攻天津要采取东西对攻、
3: 拦腰斩断的战法。
1: 天津市东西狭长，海河从中间流过，城市的南北靠金刚桥和金汤桥两座大桥连接。主攻部队从天津市的东西两端攻入城区后，要迅速占领金刚桥和金汤桥，斩断南北两岸敌人的联系，而后分割歼灭。
0: 我们的任务就是从汪顶堤，也就是天津的东端攻入城区，而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金刚桥，切断南北敌人的联系。
2: 这种战法需要我们提前侦知敌人的兵力部署，城防攻势，并在进攻开始后派遣熟悉天津市地形的尖刀部队迅速插入市区，占领金刚桥的门户、北马路路口，大部队才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攻占大桥。
0: 进攻开始后就晚了，要在进攻开始前就有步骤地派遣小分队潜伏到金刚桥旁隐伏起来，总攻一开始立刻向守卫北马路的敌军发起突袭，力求在大部队到达时夺取路口，接应大部队顺利上桥。
2: 哎呀，这可不容易啊。侦察科的同志对我说，目前天津市进出盘查都非常严格，如果没有身份证件以及天津市购粮证的人，一律按照奸细论处，运输武器就更加困难了，不要说枪支，就是日用物资都难以运进，要派小分队提前进去恐怕非常困难呀。
0: 现在可以告诉你，我们的侦察英雄燕双鹰和他的小分队马上就要到达天津了。
2: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1: 昨天接到小分队电报，他们即将到达天津，到达以后呢，再与我们确定收发报时间。
2: 燕双鹰是咱们东野的战斗英雄，也是侦察英雄，真可算得上是耀武能武，耀文能文呢。由他潜伏进去，关键时刻能派上大用场。
0: 本来我们派遣他以新六军高级步兵的身份潜伏到361师师长叶洪开的身边，伺机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城防攻势图，现在进攻北马路路口这副重担又落到他的肩上了。
1: 我已经命令侦察科的同志与天津地下党接洽，尽快派人协助燕双鹰和小分队。
0: 哦，结果怎么样？
1: 他们联系到了马场区委的蔡书记，这是他的联系方式。
0: 非常好，有自己同志协助，工作就更便利了。
1: 是啊，
2: 首长。首长，收报时间到了。
0: 好，走。
1: 好。
4: 好家伙，这就是传说中的公馆啊！

0: 真漂亮啊！这么讲究的房子，咱可是头一回住啊！哎，哎呦，哎，这墙上贴的都是花纸啊，真漂亮啊！哎呦喂，这墙围子用的都是红木的，红木的呀！哎呦。这是酒吧，这是。哎，这是什么东西？哎呦！哎呦，哎呦，多亏了你，差点给摔坏了。
1: 我说你还有点别的事干吗？啊，在卡车上，你说战士们说的挺好。现在你看看你自己这副不开眼的德行，东摸西看的，你说你寒碜不寒碜？
0: 我这有什么寒碜的吗？没见过吗？

0: 不要以为住进叶红开家就万事大吉了，这里是虎穴狼窝，大家行动要加倍小心，尤其是收发包，必须要找安全的时间做好隐蔽工作。
1: 嗯，明白。
0: 取得兵力部署和城防图后，要尽快离开叶家，夜长梦多。
1: 没错，这虽然看起来安全，但毕竟是敌人眼皮子底下，做事放不开手脚。
0: 怎么样，二勇，抄完了吗？
1: 嗯。队长，电报怎么说？
0: 你能等我看完吗？
1: 哎呦，往常你动作挺快的，怎么这一会儿磨磨唧唧的呀？
0: 是你自己心急。记住，有句俗话，不慌不忙才是内行。
1: 好，你内行，你内行，你快看吧。
0: 电报中说，咱们的纵队接到了主攻任务。
1: 真的，咱们接到了主攻任务。
0: 你看，你看，不说吧，你比谁都着急；说吧，你要瞎打岔。
1: 好，行行行行，那你接着说，接着说。
0: 司令员要我们尽一切力量，从叶红开手中搞到天津守军的兵力部署和城防攻势图，还有要我们在总攻当天提前攻克通往金刚桥的大门北马路路口，接应大部队攻桥。
1: 太好了，又有仗打了。
0: 你高兴什么？哦，你以为打北马路路口是闹着玩的？
1: 怎么了？
0: 金刚桥是联系天津南北两岸的重要交通枢纽，北马路路口是它的大门，敌人一定会派重兵把守，就凭咱们几个想要攻下北马路口还不够给敌人塞牙缝的。
1: 有这么玄乎吗？
0: 那当然，攻下金刚桥和金堂桥就意味着天津守军南北之间的联络被切断，你认为敌人会轻易放弃吗？
1: 哎呀，高兴早了。
0: 这个任务很艰巨啊，攻克北马路口不单单是兵力不足，火力配备也差得很远，因此不能仅仅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还要想想别的办法。
1: 好，
0: 司令部已经和河西区地下党蔡书记取得了联系，请他协助我们开展工作。
1: 好，太好了。
0: 最重要的是要在北马路附近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只要总攻一开始，我们能够以最短的时间抵达北马路口，发动进攻。
1: 哦，哎，你不就是天津人吗？对那一带应该熟悉啊。
0: 据我所知，北马路附近都是些舞场、戏园子、曲社、书场、唱戏的、耍杂技戏法、说相声、唱大鼓的，没有驻站。
1: 这不白说了吗？咱也不能开个戏园子呀。
0: 开戏园子？
1: 你还真打算开个戏园子呀？
2: 哎，到了你了，接着就是北马路。
0: 不用找了，
2: 谢谢大哥。
0: 哎，我说兄弟
2: 啊，
0: 这路怎么给封上了？
2: 嗨，您不是天津人吗？
0: 啊，天津人是天津人，就是在外多年，这不刚回来。
2: 我说大哥，你可真够根儿的，眼下的天津卫都那样了，谁还敢来？跑都来不及，你还回来？
0: 啊，没辙，这不是有事要办吗？
2: 我跟你说啊，这马上就要打仗，看见金刚桥了吗？这军事要地，给来了个两头堵，你要打算过桥，这可费了牛劲了，绕一大圈不说，哎，你还得过俩岗楼。
0: 这路边的老百姓都给轰走了。
2: 嗨，这年头谁还管老百姓呢？您看看，这路两边做买卖的，还有私家住户，全都给赶走了。这那哪儿说的？这。
0: 多谢兄弟。
2: 得了，您慢慢逛啊，我也走了。

0: 呢。
1: 哦，老总，我这刚回天津，本来有个亲戚住在这儿，怎么这
0: 儿房子被征了？你去问问民政局，看看你亲戚搬哪儿去了。
1: 哦，是是。
0: 其实你找谁？
1: 啊，是东北澳的关先生，让我来谈朱宗盛。
0: 哦，朱宗的价钱可贵了。
1: 啊，贵不怕，不贵不赚钱吗？
0: 快进来。你就是大军的燕营长吧？
1: 是我。
0: 太好了，终于把你们给派来了。
1: 啊，蔡书记在吗？
0: 在，在正房等你呢。
1: 啊，
0: 来这边。
2: 燕长，你们什么时候到天津的？
1: 今天上午刚到。
2: 啊，快快请坐。
1: 啊，
2: 燕长是哪里人呢？
1: 啊，我就是天津人。
2: 哎呀，你也是天津人呐，咱们可是老乡啊。
1: 啊，十多年没有回来，都快不认识了。
2: 燕营长，天津人民盼望大军把眼睛都盼穿了，真希望你们能赶快打过来，解放天津，把国民党反动派彻底消灭。
1: 哦，就快了，东野大军马上进关。天津解放指日可待，
2: 太好了！哎，叶营长，你们进城的任务是什么？
1: 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配合主攻部队攻克金刚桥。
2: 叶营长，不是我给你泼冷水啊，难呐！
1: 哦，
2: 据我们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同志得到消息，上个月，天津警备区司令陈章杰刚刚召开完了军事会议。具体制定了天津防守的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方案共有四份，一份上报剿总，在北平的傅作义手里，一份在陈长杰本人手里，另外两份，一份在副司令冯伟筹手里，另一份在作战厅厅长段志宏手中。
1: 叶鸿开没有吗？
3: 叶鸿开的301师驻守在天津外围，你们需要的城防工事图应该在他手里，但天津城内的兵力部署是不会给他的。在此之前，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几次想要盗取段志宏手中的兵力部署，可都没有成功。
1: 段志宏？
3: 段志宏是作战厅厅长冯伟筹的亲信，此人曾做过军统特务，老奸巨猾，阴险狡诈，兵力部署又是绝密文件，他看得比命根子还要紧，想要得到恐怕是难上加难呐。
1: 蔡书记，你知道如果得到了这份兵力部署，就可以确定敌人的守城部队主力放在哪里，就可以选择敌人的薄弱环节进行攻击。
3: 嗯，
1: 我们的炮弹将会准确地落在敌人头上，我们可以以最小的牺牲换来最大的胜利。可如果没有，我们就变成瞎子聋子，战士们的牺牲就会成倍、成十倍，甚至成百倍的增加。
2: 是啊，叶营长，我理解你的感受，可是
1: 不管花费多么大的力气，不管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哪怕是牺牲性命，也要将敌人的兵力部署拿到手。
2: 可问题是，怎么样才能拿到？目前想要拿到兵力部署，就必须打入段志宏身边。
1: 我们初来乍到，无根无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
2: 什么？

0: 我详细讲一讲这个段志宏。
1: 好，我们坐下说吧。
0: 嗯。
1: 这个段志宏啊，是天津本地人，曾混居于青帮之中，与杂不地的青帮大哥袁文才是拜把兄弟。抗战期间，他秘密进入军统，做了特务，光复后回到天津，任天津特别市军调处处长。剿总进入后，因为他与冯伟筹关系特别密切，被冯一手提拔为作战厅厅长。这个人在天津的能量很大，上到与市长杜建石、各军将领、警察厅长，下与地痞流氓、狗浪混混都称兄道弟，是个不折不扣的老油子。
2: 不瞒蔡书记说，离开天津前，我也曾在青帮中混过。
1: 哦，
2: 因此帮会里的规矩我还懂一些。这个袁文才我听说过，青帮通字本流氓，当时是杂不地的狗烂，什么上刀山下油锅剁手指头、煤糊烫腿，样样都干过。而且这个人脑筋好使，不像杂不地的烂流氓，只知道耍狠耍横。他结交了一批青帮大哥，很早就成了独霸一方的霸头。
1: 看起来叶营长对袁文才的情况很了解。的确如此，光复后他靠着段志宏的势力收留了大批地痞流氓和混混，组成了三合会。几年之间，三合会靠着偷抢拐骗、巧取豪夺，将五马路、罗斯福大道、金刚桥等地的很多商业、舞场、戏园子、曲社、书场都收到了旗下，在天津可以说是权势熏天。
2: 嗯，哦，袁文才和段志宏是把兄弟。
1: 是的，这两个人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可以说是天津一霸。
2: 如果能够进入袁文才的帮会，有没有可能接触到段志宏？
1: 嗯，如果真的能进入三合会的核心，是完全有可能的。可怎么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打入到三合会核心呢？这与卧底到段志宏身边同样困难。
2: 啊，这方面我训练有素。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哦，目前形势紧迫，按照常规的办法很难成功，因此要出点奇招。
1: 什么奇招？
2: 蔡书记，请你利用关系帮我打听一下，谁和袁文才有矛盾。

0: 美琪，是你啊！
1: 听说你回来了，我特别过来看你啊。
0: 太好了，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
1: 我看不像，刚才你在这儿木呆呆坐着的样子，明显就是在犯花痴。
0: 看你一见面就没正经的，
1: 是不是在想冯文朗？
0: 他有什么可想的？我想他干嘛呀？
1: 看来有新情况啊！你快点告诉我。
0: 没有，哪有什么新情况啊？
1: 得了吧，看你这副德行，明显就是单相思花痴病和爱情综合症的集中体现。
0: 你真不愧是干记者的，这小嘴跟小喷壶一样，一套一套的。爱情综合症是什么？又是你发明的新词吧？
1: 爱情综合症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哭，也不知道为什么笑，突然心情会变得很抑郁，转眼便雨过天晴，被彩虹感动的流泪，被雪花飘落而心碎，时常痴傻的望着窗外，脸上还挂着似笑微笑的表情陶醉，就像你刚才那样。怎么样，描述的是不是很准确？
0: 你呀，真是个鬼精灵，什么也瞒不过你。
1: 看来还真有情况啊，赶紧跟我说说。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花边新闻。快点。
0: 这么说吧，有一个男人，他不听你的话，一意孤行，对你的意见嗤之以鼻，还经常和你拌嘴吵架，你为他好，他却从来不领情，你会怎么样？
1: 让他去死。

0: 你偏偏喜欢他这一点呢？那你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贱骨头。
1: 也许吧，那不知道你遇到这样一个人会不会也变成一个贱骨头啊？
0: 行啊，听你的意思，这家伙还是个大情人呢，赶紧跟我说说，我来给你判断判断。
1: 你真想知道？
0: 当然了，就冲我长得这么好看，你也得告诉我，否则怎么对得起我的长相啊？
1: 这些日子不见，脸皮见长了。算了，反正你也不想听，我还是不说了。
0: 哎呀，你说嘛，脸都被你掐了，你还不说？我不贫了，听你说。
1: 这可是你说的啊，不许插嘴，安静的听我说。事情啊，要从我们困在风城说起。
2: 哇，你一定要准备。
3: 对啊，
4: 回来了。
5: 二勇，到门口守着点。
3: 是，
4: 去吧。哎，怎么样？快说说，快说呀！
5: 我见到了蔡书记，他告诉我叶鸿开的
6: 301师
5: 负责守卫天津城那儿，因此我们需要的城防工事图应该在他手中。
3: 哦，哎，那兵力部署图和作战方案呢？
5: 据蔡书记说，这两个文件事关绝密，除了司令陈长杰外，另外两份在冯文朗的父亲冯伟筹和天津警备司令部作战厅参谋长段志宏手中。地下党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曾经试图从段志宏手中将文件盗出，却没有成功。
3: 啊，地下党的同志都失败了？
5: 嗯。
3: 哎呀，人家地下党在天津根基深，关系硬，能调动的资源也多，他们都失败了，那咱们……哎，
5: 你看看，哎，这说的挺热闹哦，一遇到困难就要打退堂鼓。
3: 谁打退堂鼓了？
5: 你呀、啊，
3: 我就是想说这个任务很难，跟打退堂鼓有什么关系？
5: 要不是我说的早，这退堂鼓的话早就说出来了。
3: 我有那么落后吗？哎，不过说真格的，这任务还真是有点困难啊。
5: 得不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大部队的损失会成倍的增加。还记得大锦州时候的配水池吗？
3: 气的呀，奶奶的，一个小小的配水池竟然打光了一个营啊。
5: 那就是因为咱们不了解配水池的兵力部署。没想到配水池下面的通道与锦州城里相连，敌人可以源源不断地向城外增兵。本以为一个连可以解决问题的，最后打掉一个营也没拿下来。所以啊，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至关重要。
3: 理儿是这个理儿，可原以为叶鸿开手里能有这些文件，没想到最重要的东西却不在他的手上。哎呀，咱们初来乍到，两眼一摸黑，这可怎么个搞法啊？
5: 别着急，咱们先分析分析。要想得到这两份文件，要从谁下手？
0: 啊！我的天哪，你们的故事简直能写一本惊险小说了，真后悔没有跟你们一起去。
1: 虽然受了很多苦，但我不知为什么，这心里头竟然有点怀念那些危险时刻。在那个时候，感觉离他很近很近，可是回到了这里，我却觉得离他好远好远。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

0: 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

0: 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儿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

0: 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七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皆向，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No.
1: 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

0: 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1: 他给我一个地址，中梁山尖刀峰。
2: 日本人的真正目的，其实是为了一张图。
3: 都被日本人抓了，怎么能轻易把你放出来呢？
4: 不到最后一刻。我不允许你放弃，
2: 也就是这封信和上面提到的表，要了他的命。
5: 真正的肖胜罗已经死了，
6: 你到底是李逵还是李鬼？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的天哪，你们的故事简直能写一本惊险小说了，真后悔没有跟你们一起去。
1: 虽然受了很多苦，但我不知为什么这心里头竟然有点怀念那些危险时刻。在那个时候感觉离他很近很近，可是回到了这里我就觉得离他好远好远。
0: 我现在倒有一些迫不及待的想见到这个云建明了。
1: 怎么样，是不是面对这样的男人你也会马上变成贱骨头啊？
0: 等见到他再说吧。
1: 哎，今天晚上爸爸要在家里请客，你也一起来就会见到他了。
2: 陈长杰是中将，又是天津警备区司令官，而且跟咱们没有任何关系。哎呀，就不用从他身上下手了吧。
3: 是啊，剩下的只有冯卫仇和段志宏了。
2: 这段志宏跟咱们也没有什么瓜葛，想从他身上做文章也很难。哎呀，只剩下一个冯卫仇了。
3: 我和你的看法正好相反。
2: 啊，
3: 你想一想，冯卫仇同样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将军衔，身边的守卫肯定非常严密，再加上他是冯文朗的父亲，俗话说由父看子，咱们反过来来个由子看父，想想冯文朗的阴险多疑，就不难想象冯卫仇的为人。
2: 有道理有道理，这个冯文朗就是个阴胎子，表面上看着胆小怕事恭谨谦和，其实啊一肚子坏水。
3: 因此要想从冯卫仇和冯文朗父子手中盗出绝密文件的可能性同样是非常小的。
2: 哎呀，那就只剩下一个段志宏了，可问题在于咱们根本就不认识他呀，那就只能是硬抢了，否则怎么可能从他手中得到文件呢？
3: 我们虽然不认识段志宏，但从地下党蔡书记口中得知，姓段的与天津最大的青帮头子三合会会长袁文才是把兄弟，而且此人从前也曾混过帮会，走过江湖，我们可以利用袁文才接近段志宏。
2: 哎，怎么你认识袁文才啊？
3: 不认识。

0: 说王兄啊，你说话能不能别打喘气儿啊？这刚提起气儿来，你又给拍回去了。我们虽然不认识袁文才，但有句话叫不打不相识。
1: 你的意思是，
0: 他袁文才能够仗着段志宏的事在天津卫横行，咱们怎么不能仗着叶鸿开的事？
1: 这，你是说？ 打袁文才，你终于明白了。
0: 我不明白，你打袁文才只能和段志宏结仇啊，那就更接近不了他了呀。那还怎么搞到文件呢？那要看怎么打了。
1: 嗨，怎么打？那总不能一边亲嘴儿一边打吧？
0: 打是为了和，因此必须打疼他，打得他无计可施。
1: 打得他不跟咱们讲和，在天津就混不下去。到那个时候，机会就来了。
0: 这能成吗？会不会弄巧成拙呀？
1: 加入咱们队伍前，我在天津曾经混过帮会。帮会中的人最讲究面子，就拿打架来说吧，哪怕是你打胜了，但丢了面子，赢得不好看、不光棍，那还不如输了让人看得起啊。
0: 这可真邪了哈！打赢了还不如输的，那谁还打赢啊？
1: 啊，这个你就不能理解了。所以啊，天津的流氓讲究抽签儿。什么叫抽签儿？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啊，你要去解决一件事儿，但是呢，对方人多势众，而你呢却只有一个人，你该怎么办？你啊，拿着一把菜刀。 把自己的手指头剁下来，扔在对方脚前。如果对方手下也有这样的人，就会出来一个跟你抽签，也砍下一根手指。于是你再砍第二根，直到对方服了，给你面子，这事情就解决了。
0: 哎，可对方如果一拥而上呢？
1: 不会，有句话叫衙门靠王法，江湖靠规矩，这就是江湖上的规矩。
0: 坏了这个规矩，不管是谁都无法立足。
1: 哎呦，这叫什么玩意儿？这不就自残吗？这，
0: 对，自残。什么滚钉板下油锅、砍手剁脚、烧红的煤球往大腿上放，不一而足，为的就是在气势上压倒对手，体体面面的解决问题。可如果你不是这样，而是靠着人多势众或者低三下四的求人帮忙达到目的。
1: 即使赢了，也让人看不起。哦，明白了，就是为了赌口气儿，争个面子。就说对了，
0: 袁文才是砸不地混出来的，也是这样的人，因此最要面子。只要你打得他颜面扫地，那比杀了他还要难受。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不杀了我们，还能跟我们讲和？ 首先，如果他能杀得了我们，就不会颜面扫地。第二，即使他能杀了我们，失去的面子也找不回来，因此他一定会选择找回面子的办法。嗯，如果真是袁文才像你说的那样，你这条计策也许能够奏效。
0: 相信我，我了解他们。
1: 叶鸿开手中的城防工事图同样重要，而且啊，它是近水楼台。我看啊，必须先解决这个，才能跟袁文才开战。
0: 说的一点不错。目前我们的任务是以最快的速度从叶鸿开手中盗取城防工事图，与此同时，在北马路路口盘下一个取舍、书场或者戏园子，依靠地下党的同志找到与袁文才有矛盾的人或者事，以此为引，引发与袁文才的矛盾。
1: 哎呀，幸亏啊，城防工事图就在叶鸿开的手中。
0: 我们刚到的时候，叶琳娜带我参观了公馆，整个二层都是叶鸿开的办公区，守卫极其森严，办公室就在二层东头的套房中。
1: 怎么，你想潜入办公室盗取城防工事图？
0: 嗯。
1: 可是，你怎么就能确定图在家里的办公室中？也许。
0: 也许叶鸿开把他存放在军部了呢？参观的时候我看到，不光办公区戒备森严，叶鸿开的办公室门前还另设两名荷枪实弹的警卫。你想一想，如果不是存放着重要文件或者金条、现钞等物，怎么可能

0: 守卫的如此严密，有道理。这不过是我的推测，可不管城防图在不在，总要进去探个究竟。如果不在这儿，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1: 是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0: 今天晚上叶红开大摆宴席，所有人都在楼下，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2: 今夜就动手，斥责申辩。进来，
0: 队长，司副官来了。
2: 请他进来。司副官，请进吧。
3: 云队长，高队长，师长吩咐领了两套新军服，请二位晚宴时穿，不知二位是不是合身？
0: 谢谢。

0: 我们家的麻雀已经死了，我们要赶紧回去了。
1: 爸爸，奶奶，
2: 你们先聊，我先过去。
1: 好好好。
3: 叶伯伯，奶奶。
1: 哦，美琪来了。
3: 叶伯伯，我这个小麻雀又来惹您讨厌了，你不会把我赶走吧？
1: 哎，你父亲与我是莫逆之交，你就再有什么不对？伯伯也不会在吃饭的时候把你赶走，那不成了砸人家饭碗吗？
2: 哎，这就是叶市长的千金林娜，不但人长得漂亮，还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啊。听说冯副司令的公子与她恋爱，两家马上就要结成亲家了。
4: 真的？我觉得这才叫做门当户对啊。
2: 是啊。
5: 高市长到。
1: 美琪啊，你们聊，我去照应一下。
3: 易伯伯，您忙。
1: 哎，娘，我去了。
3: 去吧。奶奶，我带美琪去那边跟几个朋友打个招呼。
6: 去吧。
3: 啊，走。哎，
2: 小姐，
3: 来。
2: 之前办的事真不错。你说，没事儿啊。哟，叶小姐，好久不见啊！
3: 好久不见，我好朋友美琪。
2: 你好，
3: 你好，你们聊吧，多吃点啊。
2: 哎，好，您
3: 好。
6: 哎，你那个什么云建明什么时候来啊？怎么到现在还没出现？
3: 又不是你男人，你这么着急干什么？还说我是贱骨头，看来啊，你当起贱骨头来一点也不比我落后。云队长，高队副，
7: 小姐，
3: 不是在船上都已经说好了吗？叫我林娜。
7: 哦，是。
3: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美琪。
7: 好。
6: 一下午听你的名字，耳朵都快磨破了。
7: 啊？
6: 是林娜一直在说你的故事。行啊，还以为你是个五大三粗的兵杆子呢，没想到长得这么帅气。实在和林娜说的故事联系不起来。
7: 哦，不知道林娜小姐是怎么描述我的？
6: 她呀，把你说的像天神下凡，感觉吹口气儿就可以把几十个鬼子都杀死。
3: 哎，去！你最讨厌了，云队长，你可千万别听她的，她这个人呢，最没正形了。
7: 看起来美琪小姐一定是位记者。
6: 你跟她谈起过我？
3: 没有啊，我真没有。
6: 那他怎么知道我是个记者呢？
7: 谈吐、气质，还有就是自来熟。
3: 这点你说的太对了，他这个人啊，就是自来熟。
6: 说什么呢？
3: 美琪是《大公报》的首席记者，天津的第一名。

0: 丁嘴，出了名的能说会道。云队长很少有什么事情能令我感到吃惊，你是一个例外。行啊，第一次见面就给我一个下马威，看来林娜说的并没有那么夸张。怎么样，现在你服气了吧？
1: 服气什么呀？说不定以后还要给你捉情人呢。
2: 说什么呢？谁是谁的情人？
3: 什么呢你？
2: 哎，你打我！
3: 再敢说我打你了！
2: 你打我！再敢说我撕了你的嘴！
4: 我怎么闻到了一点花香啊？
2: 什么花香？桃花的香啊？
4: 瞧你这表情，鬼鬼祟祟的，你究竟想说什么？
2: 我看你是交了桃花运了，啊？
4: 你说你这么大个人啊，怎么一点正形都没有？人家是大小姐，能看上我，说话也不显牙碜。
2: 你可别这么说，皮肉粗糙，骨骼坚强，各有一得可取呀、啊。
4: 这都哪跟哪儿啊？用我们天津人的话说，溜肩膀大裤衩，哪儿也不碍呢。
2: 我说你怎么不解风情呢？啊，大小姐怎么了？
4: 你听过有出戏吗？叫卖油郎独占花魁。哦，我是那卖油郎是吧？
2: 我不就一比方吗？你比方点好的不行？
4: 韦愁兄，洪开兄，
5: 冯恩老来了，行啊你，就好新欢齐聚礼堂，今天晚上你够忙的了。
6: 闭嘴。
5: 林娜，冯伯伯好。你好，文朗来了，你们年轻人在一起谈谈说说，不要和我们这些老头子在一起了。
7: 好，文朗过来吧。
5: 二位长官慢聊，我先过去了。好，洪开兄。
8: 看，
5: 儿女的婚事该提到日程上来了，
8: 里边请。
5: 一早不宜迟啊！
8: 是啊，选个黄道吉日，把婚事办了吧。啊，
5: 对了，本来陈长官也要来，临时被副长官叫到北平去了。
8: 里边请。
5: 听说副长官暗地里与共军勾结，陈长杰是副长官的亲信，此事被叫到北平，不会没有运力吧？
8: 这边请。
5: 不知老头子是不是知道这件事情？
8: 当然知道。你好，
5: 国防部次长郑介民已经到北平去了两次，就是敲打傅作义，让他老实点。郑介民是毛人凤的前任，军统大鳄，由他亲自前来，傅作义应该是有所收敛吧？傅作义重兵在握，根本不会把区区一个郑介民放在眼里。一旦他与共产党握手言和，我们这里还有什么可打的？
8: 哎，话不能这么说。
5: 老头子三令五申，平津是要死守的。傅作义胆敢抗命，不会有好下场。而且说他与共产党媾和，也只是疯传，并没有真凭实据。因此，洪开兄不要听信谣言，更不可为此动摇军心。
8: 问题在于军心不动一摇，共军将以百万之众直击平津，这是早晚的事情。
5: 我敢断言，进攻天津的部队绝对不会少于30万众，而天津守军。 勉勉强强只有10万人，强弱对比不言而喻。我们拼死抵抗不要紧，怕只怕关键时刻有人背后捅刀子，保全自己出卖朋友，那我们可就真变成炮灰了。请吧，
9: 坐，来请。
10: 哎呀，上次
9: 这项链真漂亮啊！干杯，
10: 干杯。 这不说话了。好，那笔买卖怎么样了？你提供的军用物资，对方开出了200根金条。都安排好了，放心吧，一个星期以后交货。交货地点定在哪里？啊，塘沽港口北端的海防堤坝上，那里是我的辖区，最保险。<笑>
11: 侦缉处的黄大处长果然是名不虚传，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我黄某人安排的再妥帖，没有公子提供的军用物资，我黄云龙又怎么可能捞到这许多黄鱼呀？啊！倒卖军用物资是要掉脑袋的，这件事千万要保密，否则你我都得。

0: 就连我爹也脱不了干系。哎呀，你就放心吧，保证万无一失啊！哎，对了，那天我到海防堤坝确定交货地点，发现了一艘救生艇，那艇上有个重伤的人。哦，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哼，你还别说，跟你还真有点关系。
1: 什么意思？此人是从崇明轮上逃出来的，叫云建明。
0: 什么？是他？
1: 他对我说认识冯公子，他没死。
0: 他现在在哪儿？
2: 陆军医院。
0: 他还说救你们的那个云建明云队长，是冒名顶替的共党谍报。一点没错。
2: 我一直怀疑，只是没有证据，而且我看林娜好像对这个人很有好感，甚至什么？甚至已经喜欢上他了。哼，这个姓云的长了几个脑袋，敢在老虎口里夺食，我看他是不想要命了吧？不要小看他，他可不是一个凡人，冷静镇定，从不慌乱，具有钢铁一般的神经。 在船上，我暗中安排云建明与他对峙，想不到云建明竟被他说的哑口无言，理屈词穷，这也真算是天大的笑话，真的居然被假的说的哑口无言。我这一辈子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0: 公子，要我说，你就是心肠太软了，就冲他敢对公子的女人起意，就该直接干掉他。
2: 哎，无凭无据，很难下手啊。
0: 要什么证据？只要给他安个共军匪谍的罪名，直接拖出去毙了，不会有人过问的。这个假的云建明是叶家祖孙二人的救名恩人，没有真凭实据随便抓人。叶洪开你关就过不了。
2: 怎么？叶师长再大，还大得过冯副司令？
0: 他老人家可是老头子的红人，让他说句话不就行了吗？
2: 我何尝不想尽快除掉他？
0: 那是叶洪开的301师，是守天津外围的主力，关键时刻还要他卖命，因此不能轻举妄动。你以为天津能守得住？哼，我爹说了，老头子已经下了密令，这个共军有包围天津的态势，我爹便立刻率精精主力撤往南方。那叶洪开呢？他也是黄埔系的，黄埔系也有亲有故，有远有近。
2: 叶洪开的番号是被共军消灭过的，他的301师是新招募的部队，战斗力很差，所以老头子命令留下他的301师跟共军拼命，掩护主力撤回南方。原来是这样，
0: 冯公子离开的时候不会忘记黄某人吧？你是我的搭档，忘了谁也不能忘了你啊。
2: 那一切就仰仗公子了，啊，包在我身上。请公子放心，我一定为公子除掉这个假云建明。
0: 哎，千万不可鲁莽，否则弄巧成拙。我们有真的云建明，还怕假的不露馅吗？
3: 叶家所有的人都在客厅里，这里的地形非常有利，紧靠走廊和楼梯不能人注意。开席后，我偷偷溜走，你和弟兄们在这儿应付。我得手后会尽快返回。
0: 嗯，没问题。哎，平常没钱喝酒，逮着不要钱的，还不得玩命喝啊？
3: 悠着点，就是敌人的乐子。
0: 哎，瞧你，我不就那么一说吗？
2: 平常啊，咱们东北的小烧随便都能喝上一斤，在这儿还能撂给他们？啊！回去后立刻动手，如果今夜行动成功，我们就尽快离开叶家。
0: 哎，我跟你说，咱们初来乍到，这儿的情况还不摸门，你可千万小心啊！
3: 嗯，别说了，冯老板。
2: 云队长，高队副。
4: 啊，
2: 冯参议，冯参议，
4: 我给二位介绍一位我的好朋友。
2: 这位是天津警备司令部侦缉处黄云龙，黄处长。
3: 久仰久仰。
2: 刚才听冯公子说，云队长和小分队弟兄们的义勇之举，我黄某是万分钦佩的。
0: 哦，不敢，黄处长过奖了。
2: 我和冯公子是至交好友，二位也是冯公子的朋友。公子，我看这样吧，明天我做东，在登英楼摆宴，请上林娜小姐，为云队长和弟兄们接风洗尘。
0: 啊，这
2: 好，我看就这么定了。啊，云队长。
0: 啊，这不太好意思。
2: 哎，云队长初到天津，我黄某应尽地主之谊，这是应该的。云队长务必要赏光呀！啊，
0: 那就多谢了。
2: 云队长，在天津地面上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只要我黄某力所能及的，一定竭尽所能啊。
1: 黄处长可是天津的地头蛇啊，侦缉大队、防共、防匪，整个天津卫没有他们管不着的地方。
2: 那是，
0: 今后还少不了麻烦黄处长。
2: 好说，好说啊。
3: 好啊，没问题。哦，先失陪一会儿。魏琪，陪我过来一下。你这身军装快点。
1: 那就这么定了。好。
3: 文朗。
1: 哦，林娜。
3: 你们在说什么？
1: 好。黄处长说明天要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在登云楼吃饭，还要我请上你。
3: 黄处长怎么这么客气啊？
2: 哎，云队长初到天津，卑职理当一尽地主之谊嘛。啊，
4: 云队长可能有所不知，黄处长在天津那可是赫赫有名，只要是平民百姓、小商小贩、工人农民，还有教授讲师，只要你无权无势，听到黄处长的名字，保证你吓得神飞胆丧、魂消骨立。
3: 为什么一定是无权无势的人才怕黄处长？
4: 有权有势的人，黄处长巴结还来不及，哪敢让人家害怕呀？就好像在冯公子面前，黄处长乖得像只小绵羊一样，可到了无权无势的老百姓面前，黄处长立马就变成了张牙舞爪的大狮子。
3: 行了，你嘴上积点德吧，人家黄处长都让你说的不好意思了。
2: 美琪小姐言重了。
1: 话也不能这么说，黄处长身为侦缉处的处长，职责就是防共防匪，维护天津市的社会治安。没有他们，老百姓怎么能过上平静悠闲的生活，又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家庭聚会？
4: 是你过着平静悠闲的生活，老百姓可是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你知道现在市面上的粮价多少？300法币买不到一斤粮食，更别提肉蛋副食了。从东北跑回来的败兵聚集在一起，当街要饭，不给就砸就抢，那些百姓心惊胆战，这样的日子能叫平静悠闲吗？
1: 这当然也是实情。
4: 说到侦缉处防共防匪维护治安，我倒想问问黄处长，你们侦缉处的特务见人就抓，敢发几句牢骚就拉去枪毙，这些人里面到底有多少是共，多少是匪？
2: 哎，美琪小姐，我们侦缉处抓人可都是证据确凿，从来没有滥抓滥捕过呀。
4: 是吗？3天前一个卖煎饼果子的小贩，就因为发了几句牢骚就被你们侦缉处的人抓去枪毙了，我没有记错。
2: 这那个小贩是共产党的地下谍报。
4: 我得到的情况好像跟你说的不太一样。据我所知，那个小贩是普普通通的买卖人，一直在小白楼卖煎饼果子，却因为你们国军布防把人家的煎饼炉子和锅给砸了。那个小贩只说了一句连煎饼果子都不让卖，这日子还怎么过，就被你们侦缉处的特务给抓去枪毙。
2: 我们也是公务在身呢，迫不得已，这种人散布厌战言论，剿总命令必须严惩不贷。
3: 你们砸了老百姓的饭碗凭什么呀？人家发句牢骚就成了散布厌战言论，这还有没有天理啊？黄处长，你这是草菅人命。
2: 我们也是。哎，
1: 战争时期这也是你没有办法，都是共产党给害的。
3: 什么都拿人家共产党说事儿，人家共产党可没让你们枪毙那些摊煎饼果子的小贩。
2: 哎呀，这我们
4: 还有头几个几百败兵把登云楼团团围住，问老板要钱，老板不给他们就要砸店，后来还省党部的人出面，一人给了2馒头才把他们打发走。按道理说，这应该是你们侦缉处该管的，用冯公子的话说，维护社会治安嘛。 那个时候你们又去哪儿了呢？

0: 好了，美琪，你少说两句吧。有时底下人做事难免过激，偷懒耍滑的事也很常见，这些事不能都怪在黄处长身上。
1: 你这个人呢，一点原则都没有，任人唯亲，就会打马虎眼，抹稀泥。
0: 哎，我这怎么是抹稀泥啊？我说的也都是实话。眼下天津的局面异常混乱，这也不是黄处长一个人能控制的。
2: 哎，是啊是啊，我们也就是竭尽全力而已。
1: 还有一件事情，不知道黄处长知道不知道？
2: 哦，什么事啊？
1: 有人倒卖军需物资换取黄金。
2: 这黄某实在不知道，不知美琪小姐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1: 您就不用问我是从哪里知道，问题在于倒卖军需物资这么大的案子，黄处长放得不管，却把心思花在枪毙一个发牢骚的小贩身上，也真算是奇事已装了。
3: 美琪小姐责备的是，责备的是，我一定尽快查明。
0: 黄处长，戡乱时期倒卖军需物资是重罪，你要马上调查清楚。
3: 是。
0: 云队长，你们聊，我们过去招呼一下。
4: 您参议请便。
0: 黄处长，你看吴师长来了，我们过去打个招呼。
2: 哎，好。
0: 您呢？我们先过去一下。
1: 随你。
4: 啊，美琪小姐一张利口，说的这两位无地自容，惶然离去。
1: 什么防共防匪维护治安，明明就是打着防共旗号搜刮民脂草菅人命巧取豪夺，背地里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5: 你刚才说倒卖军需物资是谁啊？
1: 除了你未来的夫君还能有谁？
5: 文朗。嗯，
1: 我是听我码头上的朋友悄悄跟我提起，说在码头上搬运军需物资的都是军官，拿的是冯副司令的手谕和冯文朗的批件。
6: 下去吧。
7: 是。
8: 是。
6: 云老弟啊，
4: 郭大哥，
6: 怎么样，都安顿好了吗？
4: 好了，暂时住在叶市长家。
1: 不是暂时，就住在这儿。是啊，云队长，林娜怎么舍得你们走呢？
9: 不说话，把你当哑巴卖了。
1: 说话至少能够体现我的存在。
10: 哎，美琪小姐说话既恰到好处，又诙谐幽默，真不愧是个著名记者啊！
5: 还有捧臭脚的，
1: 怎么了？人家夸我就变成捧臭脚了？
10: 哎，那个美琪小姐这么漂亮，就是捧也该是捧香脚嘛！
5: 你们俩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高队副，谢谢你的支持。
10: 哎，这是我的荣幸。
4: 对于高进来说，若说有一样比打仗强，那就是耍贫嘴。
10: 哎。要是耍贫嘴耍好了也不容易啊，你看人家说相声的不就是靠耍贫嘴逗乐吃饭吗？啊，
4: 别说，你要是说相声没准还真能成。
5: 哎，让他跟美琪搭档，美琪逗哏，他捧哏。
6: 我看高队副一定能成。
1: 你们还别笑话我们，说不定哪天我们就火了呢。那好啊，
6: 真没准。
4: 郭大哥，你那边都安顿好了吗？
11: 我去的警备司令部编练处，叶师长已经跟他们打好了招呼，我就留在三零一师扩编一个团。
5: 啊，太好了，这下郭团长也成了爸爸的部下。
11: 幸亏有师座，否则郭某的番号在东北就打没了，到了天津岂不成了孤魂野鬼，和那帮外兵一起要饭去了。
4: 哎呀，恭喜郭大哥，这回你可是又有兵又有将。
11: 还不是仗着兄弟们把我从东北救出来，否则我早就成了共军的俘虏了。
0: 美琪怎么会知道物资换金条的事情？
2: 此事如此绝密，除你我二人之外，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啊！
0: 一定是码头上的人，你立刻严查此事，所有知情者一概。
2: 我看那个美琪说话有点共产党的腔调，而且他知道了我们倒卖军用物资的事情，不如连他一起干掉。
0: 怎么干？
2: 车祸。
0: 这人呀，有时候很结实，

0: 就很脆弱，轻轻一碰命就没了。
1: 是啊，意外时有发生，任何人也无法避免。嗯，
2: 请大家就坐。
3: 要开始了，我们入座吧。
1: 好，请。
2: 大家都请坐吧。
4: 云队长，要开始了，你和郭团长、高队副跟我坐到主桌去吧。
5: 不了，你知道我这个人，在这里和弟兄们坐就好了。
4: 不好，我要你跟我坐过去。云队长，你就听他的吧，不然的话他会别扭一晚上。
5: 我不爱热闹，不会说话，溜边坐最合适。这到了主桌上，一句话说不好，那不惹别人不高兴吗？
4: 这是我家，谁敢不高兴啊？
5: 好了，你快去吧，我和高进啊就坐在这儿。我们的酒量不行，喝多了也好开溜啊。
4: 哎呀，好了，别这么恋恋不舍的，又不是不见了，是你，你才撵，讨厌。那好吧，我一会儿过来给你敬酒。
5: 啊，不用了，你们吃好喝好，就当我不在了。
4: 真是个怪人。行了，别贫了，快走了。那郭团长，我们过去吧。
6: 要不我也和云老弟坐这儿吧。
4: 爸爸特意吩咐，请你过去的。
5: 就是，郭大哥，你还是坐过去吧。啊。
6: 那要好。哎，一会儿咱们再喝啊。啊
5: 啊，
4: 那我们过去吧。
6: 好。
7: 刚刚啊，美琪那番话那真叫结实，句句捅在那王八蛋的心窝子上。
5: 不难看出这丫头心直口快，而且思想进步，只是太直率了，容易惹火上身。
7: 哎，想到冯文朗这家伙还倒卖军需物资，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呀。
5: 他和那个黄云龙一狼一狈，我看姓黄的邀请咱们吃饭，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咱们啊，一定得多长个心眼。
7: 咱可是叶师长的座上客，他敢怎么样？
5: 我已经闻到了危险的气味，道出城防工事图后，我们要尽快离开。
8: 诸位，诸位，请安静，请咱们的主人叶师长讲两句。
9: 诸位，今晚叶某在公馆设宴，主要是为了家母和小女从东北安然返回，为他们接风洗尘。我要感谢一路保驾护航的新六军特勤处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感谢冯副司令和诸位能够拨冗前来，叶某以薄酒敬大家一杯。
1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9: 来，大家坐吧，请坐。
11: 哎，好，来坐坐坐。
12: 事情啊，只管告诉哥哥。嗯，有哥哥在，绝不能让你们吃亏。
13: 好，郭大哥，今后少不了麻烦您。来，干了！好干啊！干了啊！
14: 哎，好啊，郭大哥。哎呀，再倒一杯。来，哎，
12: 好兄弟。咱这儿来干一个，
5: 来，郭大哥，
12: 来。兄弟，哥哥现在我有一个团在手，谁他娘的我也不在乎。
5: 是是是，
12: 你放心，放心，有哥哥在，有哥哥在，
14: 哎，绝不能让我们吃亏呀。

0: 夜市长来了，来敬你一杯。
1: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

0: 种永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复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

0: 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

0: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几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街巷，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2: 湖北地方，福建山口，湖石油，华波在海。
3: 严防范，山红袭，速转移。
4: 他给我一个地址，中梁山尖刀峰。
5: 日本人的真正目的其实是为了一张图。
6: 都被日本人抓了，怎么能轻易把你放出来呢？
7: 不到最后一刻，我不允许你放弃。也就是这封信和上面提到的表，要了他的命。
8: 真正的肖正国已经死了。
9: 你到底是李逵还是李鬼？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为你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高下，好，赶紧扶着过去。队长，夜市上来了，
1: 来敬你一杯。
0: 林队长，冯伯伯和爸爸给你敬酒来了。
2: 不敢不敢。
0: 林队长，感谢你护送老夫人，您呐稳朗安全返回天津，你是英雄楷模，军人典范。
2: 希望你在天津守卫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是。
3: 云队长，再多道谢的话也表达不了我心中的感激之情。云队长一路上的关心照料，你的救命之恩，我们永远记在心里。林娜，年轻气盛，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你别记在心里。
4: 老夫人说的哪里话，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奶奶。
2: 我们俩现在已经和解了，是好朋友了。
4: 知道，知道。云队长，不多说了，谢谢你。

0: 行了，快松开吧，都快粘在一块了。
1: 云队长，站在你面前的不是长官，而是一个儿子，一位父亲。感谢你救出了我的母亲和女儿。
2: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好，我敬你和小分队的弟兄们。
3: 来，咱们大家一起吧。
2: 预备。
4: 是。
5: 你见过这样的国君吗？
1: 好啊，果然是军纪严明。来，弟兄们，干杯！
6: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长官，还有我呢。
0: 高队副，来，
6: 小姐，来，
1: 干杯！
0: 干！
4: 谢谢长官。
1: 好了，大家请坐，多吃多喝啊！
0: 是。好，坐，多吃点。
1: 我们过去。
0: 哎，一会儿我过来找你，咱们继续喝酒。
5: 好，
0: 走吧。
6: 来，弟兄们，接着喝。来，怎么了？
7: 瞧你们那德行，跟谁欠了八百吊似的，都热烈点儿。
6: 来，弟兄们，

0: 好像是办公区那边。啊，
1: 不好，出事了！
2: 你们先别动，我去寻思。
1: 是。快！队长，怎么回事？有人闯进办公室，快去请师长。
3: 是。
0: 爸爸，怎么回事啊？
2: 难道是办公室出事了？
1: 师长，师长，师长，有人闯入办公室。
2: 什么？
4: 快去，出什么事了？
2: 有人闯入办公室。
4: 办公室有什么？
2: 正房公事图放在保险柜上。
4: 快！

0: 这里为什么灭了？我立刻去查。师座，
1: 怎么回事？办公室的警铃突然响了起来，肯定是有人打开了保险柜，触发了警报器。
0: 把门打开。是。
2: 师座，没人。
1: 什么？里面没人？保险柜呢？
0: 保险柜也好好的。

0: 真是怪哉。城防图好好的，保险柜也没人动过，为什么会响起警铃呢？
1: 是他。
2: 谁？
1: 云建明，一定是他，跟我来。

0: 是吧？闭上你的乌鸦嘴！
1: 对付！
2: 闻到没了？怎么办？
3: 董团齐备，热闹起来！是。
4: 哎呀，冯三爷，
1: 别闹了！来来来，好了好了，你这是干什么？
4: 大家敬冯参议一杯啊！
1: 来来来来，
2: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1: 躲开，躲开！
5: 冯参爷，干嘛发这么大脾气啊？
0: 云队长呢？
1: 云队长，他拉屎去了吧？他果然不在这里。
6: 我在这儿。
1: 云队长，你在这儿啊？
6: 是啊，跟叶小姐说两句话。怎么，冯参议找我？

0: 啊，嗨，我和冯参议找你就是想给你敬杯酒啊。
1: 对对对对对，
2: 我刚刚看到冯参议从楼上跑下来。
1: 啊，是是
3: 是是是。
2: 楼上出什么事了？为什么想警报？
1: 哦，有人闯入叶市长的办公室，企图偷盗保险柜。
4: 偷盗保险柜？
1: 是啊，刚刚恰好云队长不在这里。
4: 你这话说的奇怪，刚才云队长不是说过吗？我们在说话。
1: 琳娜，你刚刚和云队长一直在一起吗？
4: 什么叫一直在一起？
1: 就是警铃响过之后。
4: 是的。
2: 看起来冯参议又在怀疑我。
1: 嗨，云队长，这话是从何说起啊？
2: 看你们二位跑下来的速度，不像是敬酒，倒像是要来抓犯人。而且冯参议的态度和问话说得更是再明白不过了。
1: 嗨，云队长，您多心了。叶叔叔，爹，查清楚了吗？
5: 孙副官刚刚检查过，是闸箱的电线短路，触发警报器，造成停电。
1: 哦，孙副官，确实吗？
6: 已经让电工检查过了，就是这个原因。
5: 怎么，文郎，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刚刚看你和黄处长风风火火的离开，似乎是发现了什么。
1: 啊，没有没有，我只是，只是有一点怀疑。
5: 哦，怀疑什么？
1: 没什么，现在已经打消了。
5: 好了好了，一场虚惊，没事了，大家继续吧。
2: 冯参议，有些失望。
1: 林队长说笑了。黄处长，啊，我们过去吧。
7: 好。林队长可能不太清楚，在天津这块地方，对冯公子不敬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2: 这算是危险，我是不是应该害怕？
7: 咱们走着瞧吧。啊，
2: 好，行。
8: 来干爷，小云，来干爷！
9: 哎，弟兄们，
10: 我该帮你们。
2: 好，谢谢。
10: 看起来这次冯文朗怀疑的没错，爸爸上楼以后我来找你，可你却不在。
2: 我解释你会相信吗？
10: 当然。
2: 很简单，我去了厕所，可刚进门就停电了。我上完厕所以后摸着黑走进大厅，这时候灯亮了，你恰巧碰到我从外边进来，然后冯文朗就来了。
10: 你为什么不这样解释给冯文朗听？
2: 连你都不相信，他会信吗？
10: 我并没有不相信你，我只是觉得事情过于巧合。
2: 世间的误会本就是极多的，巧合随时会发生。
10: 但愿吧。
11: 哎呦，知心话说不完呢。
10: 你可真不愧是当记者的好材料。
11: 为什么？
10: 专姐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
11: 这个地方我为什么不该出现呢？
10: 好了，既然你已经出现了，就没什么该不该的。
12: 哎，美琪小姐，你知道有一种东西叫电灯泡吗？
11: 当然知道。嗯，高对付，你是说我是电灯泡吗？
10: 哎，行了，别拼了，我们走吧。
12: 真悬呐！怎么样，找到了吗？
13: 嘘，回屋再说。
12: 好。
14: 哎，
15: 哎呀，哎，你说说你、啊，不让你喝这么多酒，
14: 还
15: 来来来来来，快喝光酒，哎哎、啊，不能回去。啊，行了行了行了，走吧走吧。哎呀，
14: 好了
15: 好了，
14: 走吧走吧。
16: 爸，来来来来，敬父一杯，
14: 走吧。
16: 干了啊！
10: 哎，怎么了？没什么，不对，你肯定有心事。
14: 吃好喝好啊！
10: 我们出去走走吧。

0: 冰娜，你究竟怎么了？你觉得云建明这个人怎么样？怎么会这么问啊？你就回答嘛。睿智精明，善于掩饰，城府很深。之前我并没有感觉到，可是今天怎么？当警铃响起的时候，他恰巧不在客厅内。 你怀疑是他潜入了叶伯伯的办公室？冯文朗一直怀疑他不是真正的新六军云建明，而是共产党的谍报员。共产党？之前我并没有相信过，可今天的事情让我感觉到冯文朗的怀疑有些道理。林娜，你不会是想举报自己的心上人吧？嗯，你要想清楚了，现在可是戡乱时期。 剿总和侦缉处的特务，连一个发牢骚的小贩都给枪毙了。共党谍报这个罪名，如果安在云建明头上，那可是要掉脑袋的呀！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所以刚才冯文朗问起，我就对他撒了谎，说云建明一直和我在一起。这就好，关键时候你还不糊涂。林娜，其实我觉得共产党也挺好的呀。 你没有听说吗？共产党的部队秋毫无犯，深得老百姓的喜爱，和国民党的部队烧杀抢掠，到处抓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坐。再看看你那个未婚夫冯文朗，他又是什么好东西了？仗着他爹是老蒋的嫡系，在天津横行霸道，颐指气使。 不仅公然倒卖军需物资换取黄金，还在罗斯福大道上开了一家金行，专门做买空卖空、投机倒把的骗人勾当。那些天津的正经商人都快恨死他了。再说他那个朋友黄云龙，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刽子手，欺男霸女，草菅人命，无恶不作。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狼狈为奸，沆瀣一气，说一句不好听的，简直就是天津一霸。
1: 文朗怯懦窝囊，势不假。可是他天生胆小啊，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呢？哼，
0: 天生胆小，那是在你面前装出来的。不会吧？他为什么装这个？林娜，你就是太天真了。一个天生胆小的人，怎么会怀疑别人是共党谍报呢？林娜，你一定要认清他们的真面目，不要被假象所迷惑。现在的国民党。 就是藏污纳垢之地，凶手和盗贼的冤首，毫无正义可言，让人失望透顶。你再看看东北，再看看眼下的平津，老蒋蹦跶不了几天了。你和叶伯伯也该给自己找条后路了。
1: 你说的有道理，而且我听说北平的副长官也在暗中与共产党联系，准备和平起义呢。
0: 真的？我也只是听说而已。
1: 我是不会出卖云建明的。可是，
0: 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是因为他对你撒谎，没有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其实，如果他坦诚地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说不定你会更爱他呢。<笑>
1: 你这个女孩子，说话一点分寸都没有。
0: 不过你说的还真对，我才不在乎他是什么身份呢。我只是觉得他应该真诚对我。
1: 你这叫自作多情，人家凭什么真诚的对你？你是人家什么人呢？
0: 如果你想让人家真诚的对你，你就得把你对人家的感受告诉他。嗯，有道理。可能是我的自我意识太强了，我总是认为我对他有感觉，他对我就应该有。
1: 嗯，
0: 这就叫一厢情愿。如果你真的喜欢他，就要把你对他的感觉告诉他，看看他是什么反应。
2: 程方图真的在这儿？你喊什么你？哦，哎呀，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你既然拿到了程方图，你为什么又给送回去了呢？
3: 拿到图纸我能离开吗？
2: 反正他们也没有证据是你拿的呀。等风声过去了，咱们一走了之，不就结了吗？
4: 拿令外两项任务呢？
2: 拿到兵力部署图，还有协助大部队拿下金刚桥，这些怎么办？
4: 对对对对，嗨，你瞅我这脑子。
2: 今天你看到了。
1: 警报一响，封文朗立刻怀疑到我们身上。好在图纸没丢，否则他会放我们轻易离开吗？而且不光是他，就连叶琳娜都开始怀疑我的身份了。
2: 什么？
1: 警报响起以后，他来找过我，发现我不在客厅里。
2: 哦，那他问你了吗？
1: 是啊。
2: 那你怎么回答的？
1: 这些已经不重要了，我能够看得出他已经对我产生了怀疑。
2: 叶琳娜可是我们的保护伞，如果连他都怀疑我们，那咱们的处境可就真的不妙了。
1: 所以啊，我们必须尽快道出图纸，离开这里，否则暴露是早晚的事情。
2: 经过这件事儿，办公室的防守肯定会更加严密，盗图的难度就更大了。
1: 不管有多难，也要把图纸盗出来。我看这样，这些日子你摸一摸公馆的电路情况，最好能够破坏警铃的线路。
2: 好，交给我吧。
3: 好吧，慢走啊，
4: 慢走，
5: 再见，
6: 再见。
4: 好，
7: 哎呀，
4: 我
7: 走了，
4: 好，
8: 魏少兄，照顾不周，请多担待啊！
9: 太客气了，非常好啊！
10: 叶叔叔，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8: 文朗啊，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10: 今天发生在办公室的事情，绝对不是意外。
8: 哦，什么意思？
10: 叶叔叔不妨想一想，为什么在此之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恰恰是云队长一行人住进公馆之后，才出了这样的事。
8: 你这是话里有话呀。
10: 好，叶叔叔，你应该注意云队长这个人，他很可疑。
8: 哦，怎么可疑？
10: 我怀疑他是冒名顶替的共党谍报。
8: 嗯，有证据吗？
10: 这个现在还没有。
8: 没有证据，你凭什么这么说？
10: 目前还只是停留在怀疑阶段，但是我……
8: 好了，文朗，云队长救了老太太，救了林娜，也救了你，人应该知道感恩图报。
10: 哦，是，叶叔叔。
8: 好了，等有了证据再跟我说吧。
10: 是。
9: 哎，吴开兄，请回吧。
8: 魏朝兄好走，我就不送了，
9: 告辞。
8: 嗯，
10: 走了，叶叔叔。
8: 嗯，
10: 再见。

进来。

0: 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
1: 也没什么要紧事儿，就是想和你聊聊。
0: 明天再说吧，已经很晚了。
1: 反正你也没睡啊。
0: 啊，这倒是。说吧，你想聊什么？
1: 坐下聊吧。
0: 嗯。
1: 我想知道你对我的看法。
0: 看法？
1: 嗯，换一种说法吧，我想知道我在你心里是什么样子的。
0: 我可以不说吗？
1: 不可以，必须说。
0: 想听实话？
1: 那当然，奉承我的人很多，就不劳你驾了，所以我希望你说真话。
0: 聪明活泼，勇敢正直，虽然任性，却从不胡为。表面坚强，内心脆弱，容易受到伤害，做事没有原则，是非观念淡薄。换句话说，自己喜欢的人或事，不管怎么出格，都不会觉得是错的。啊，说话刻薄，做事自我，总是无心的伤害他人。总的来说，人性一流，性格二流，脾气三流。
1: 你还一套一套的。
0: 啊，怎么样，满意吗？
1: 我怎么说话刻薄，做事自我了？
0: 这是一个人骄傲的表现，也许你自己并没有感觉到，但别人的体会却很深，比如冯文浪。
1: 如果这样说的话，那就算是吧。
0: 其实我很少评价别人，这是你逼我的。
1: 对于你来说，这样的评价算是好的还是坏的？
0: 这是能从我口中说出的最好的话了。
1: 哦，
0: 你深更半夜把我叫来，就是为了知道我对你的评价？
1: 对我来说，这很重要。
0: 现在你已经知道了，我可以走了吗？
1: 你不想知道你在我心目中是什么样子吗？
0: 哼，说实话，我完全不关心，这是你的事情，不需要对我说。
1: 不行，我偏要说。
0: 有时候强迫别人倾听，也是折磨人的很好的方式。
1: 你冷静镇定，从不慌乱，谨慎小心，深藏不露，你的城府极深，即使是对爱人父母也不会毫无保留。没有人知道你自己在想什么做什么，你是生活在阴影中的人，不会把自己暴露在阳光下。你心如铁石，行事狠辣，不动声色就能够要了人的性命。
0: 说完了？
1: 是啊，怎么样，很准确吧？
0: 哦，评价很低啊。
1: 哦，为什么？
0: 我都已经是生活在阴暗中的人了，还不够低吗？
1: 准确地说，你是戴着面具的人，谁都看不透你的内心。
0: 哦，有这么悬吗？
1: 我想知道你对我隐瞒了什么，是你的身份，还是你的目的？
0: 这样的问话令人无所适从，不寒而栗，似乎灾祸马上就要降临在我头上。我是长了一张共产党的脸吗？啊，为什么人人都怀疑我？冯文朗是这样，你也是。
1: 我不是冯文朗，其实我根本就不关心你的真实身份。
0: 刚刚你还问我隐瞒了什么，我的身份目的是什么？哦，一秒钟以后又不关心了，这样的话我实在听不懂。
1: 刚才有一点你说得很对，我这个人没有原则，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人，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做了什么出格的事儿，我都会原谅，但前提是他不能骗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吗？
0: 你在说自己，
2: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1: 好吧，那我再说得直接一点，作为女人，我只关心你是不是真诚待我。
0: 这重要吗？
1: 对我来说是的。
0: 如果你觉得重要，我可以告诉你，我很真诚。
1: 重要的是对我。
0: 对，对你。
1: 也就是说，你没有对我隐瞒什么？
0: 当然。
1: 我希望你说的都是真的。
0: 不相信，为什么还要问呢？
1: 人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矛盾，在不停地说服自己 和患得患失中尝试着爱别人和被爱，甚至有时候明知道被骗，但仍然不肯相信。
0: 这与爱和被爱好像没什么关系吧？而且明知被骗还不肯相信的，那会是什么人呢？
1: 恋爱中的女人。
0: 恋爱中的女人，你说的不会是自己吧？
1: 你觉得我为什么帮你？
0: 我？
1: 你可以非常肯定地相信这一点。
0: 我只不过是个老兵，而你是将军的女儿，我们的年纪也相差很远，而且你有未婚夫，也许你是因为对他不满，也许……
1: 不用也许了，你认为我们是不可能的？
0: 这一点我非常肯定。
1: 你刚才有一点说得很对，我这个人很任性，从小就这样，只要是我认定的事儿，永远都不会回头。这一点爸爸知道，奶奶知道，我希望你也能够知道。
0: 哈，我知道是最没有意义的。
1: 爱是两个人的事情，完全可以各说各话。我告诉你的，并不一定是你想告诉我的。而且我坚信一点，你并不是不爱我，而是不敢爱。别让我失望。
3: 老伙计，
0: 笑什么？你笑？
3: 哎，你说，遇到这种事儿，是好呢，还是坏呢？
0: 你说呢？
3: 看得出来，你也喜欢他。刚刚还嘴硬，
0: 你一直在偷听啊？
3: 怎么叫偷听呢？我走出来正好听见你们说话，我就是不想听啊，这声音直往耳朵里钻呢、啊、这明明是正常听嘛。
0: 行了行了，就知道耍贫嘴。
3: 哎，我说你这就叫得便宜卖乖。
0: 我得什么便宜了？
3: 人家姑娘可爱你啊，其实你心里也觉得人家挺好的，只是怕对不起人家。我说的对不对啊？
0: 你那副色眯眯的样子，我喜欢不喜欢他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跟着瞎掺和什么？
3: 这怎么叫瞎掺和？我这是看老伙计的份上帮你出个主意。
0: 瞧你那德行。哎，你说你啊，自己脑袋上的毛都掉没了，你还给我出主意？行，赶紧回去睡觉去。
3: 那我走了啊，我可真走了。
0: 再者说了，你说我就是喜欢他又能怎么样？这不是害人吗？哎哎，没听见？
3: 你这跟我说话呢？
0: 废话，这除了你还有谁呀？
3: 嗨，你这个人呢就是嘴硬。哎，我好好的给你出主意吧，你让我回家睡觉。我要回去睡觉吧，你又犯贱让我给你出主意。哎，你说你这
0: 你说不说？你
3: 好，说说说，别横眉立目的啊！我这帮你呢，你还多有理似的。哼！哎，其实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哎，干革命，允许恋爱结婚的啊？再说了，你要是真跟那叶琳娜发展成了爱人关系，说不定咱们的工作开展得更加顺利了，还没准有了意外收获呢。
0: 那怎么行啊？这不是利用人家吗？
3: 哎，怎么能这么说呢？你爱他是真心的吧？
0: 接着往下说。
3: 哎，只要你们是真心相爱，就不能说是在利用他。你说呢？
0: 这可不是小事情，我得好好想想。
4: 天津的局势怎么如此混乱？这些败兵围住医院，想要做什么？
5: 嗨，还不是想要住院治伤呢？住在医院里面，至少能吃顿饱饭。可政府、军队哪有这么多钱给这些残兵败将？现役的还管不过来呢，所以只能任由他们闹了。
4: 可这么闹下去也不是事儿，总要想个办法。
5: 能有什么办法啊？政府不管，军队不管，这帮人呢，最后只能沦为乞丐。幸亏他们进城的时候把枪都给缴了，要不然这天津可就乱了。
4: 那是你们还不够狠，要是让我来处理，就把这些废物通通枪毙，拉到城外的阵地上做掩体。现在是冬季，尸体又不会腐烂，哼，打共产党的子弹可比麻袋巨麻好用多了。

0: 年代步车惠民专场活动。现在的生活是好了呀，大部分的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车呢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呢贵咱也舍不得，走路远了呀腿脚还累得慌。所以呀，咱们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现在呢，为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新歌老年代步车。
1: 新歌老年代步车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三轮设计正规3C 国标产品，低底盘行驶平稳，拐弯不侧翻，座椅低矮，上下车不费劲，电子柔性刹车不窜不晃稳稳停，操作简单易懂，一教就会，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新歌老年代步车，想去哪儿逛就去那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这辆新歌老年代步车，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安全第一。我们三个轮子全部啊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啊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啊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是的，这第二呢，新歌老年代步车三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这第三呢，它的全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能够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而且刹得住。新歌老年代步车智能代步车，专为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三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呢又上了份安心险。
2: 确实啊是这样的，新歌老年代步车，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啊，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啊，功能齐全，操作也特别的简单，谁呀都能开。
0: 那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新歌老年代步车，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元，但是今天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我们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出不了门。有了新歌老年代步车，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不需要9980元，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3000元，再加上这次的乡镇补贴2000元，到手啊4980元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0: 4980元直接是五折了，但是我觉得呀，五折也就是4980元这个价格呀有点贵，再给大家优惠一些好不好？
2: 这个呢，你让我想一想啊。你要知道啊，是这样的，咱们现在啊，这个电动轮椅你外边去买啊，就要5980到6980元，是不是这个？
0: 嗯，
2: 所以说呀，给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他都是4980元。
0: 哎，不不不，霍师傅不是这样的哈。我觉得呀，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呀，反正我不满意。那我建议呢，我们不要在原价这个基础上给大家进行一个打折，哎，打五折也不行。应该呢，在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呢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让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啊，才能打动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才能造福更多的老年人。我说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2: 那既然这样说了，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到一个限量100台的福利，好不好？今天啊，只要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我自己啊再补贴1000元，直接呀3980元， 直接给大家做到这个成本价，并且呀、全部升级为超微的电池。但是这个价格呀，我是只有100台的名额。
0: 100台，您确定吗？
2: 我确定。
1: 新歌老年代步车，专门为老年人设计，正规3C国标产品，低底盘行驶平稳，拐弯不侧翻，座椅低矮，上下车不费劲，电子柔性刹车，不窜不晃，稳稳停，操作简单易懂，一教就会，不拼速度，主打安全稳当，搭载超微高耐用电池，大品牌，跑得远，用得久，让老人自在出行，让子女彻底放心。原价9980，今天仅售3980，仅售是3980，只有10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屏幕上的400电话抢定吧。
3: 我这腿呀，它不好受，受过伤，走路来回太累，我这腿呀它就疼。这普通电动车它的速度又太快，车身还晃，我根本都不敢骑。咱这车专门是为老年人定制的，车身稳得很，坑洼路它也不颠，前后都有储物筐，买菜买东西它直接就放进去了，也不用手提，老省劲了。
4: 普通电动车啊太快，我怕刹车刹不住出事儿。自从有了新歌，我太放心了，这车速慢它不窜车，车身呢加固的它特别稳当，一点啊都不摇晃。这校门口呢人多车多，这车小巧好穿梭好停车，我那小孙子现在天天嚷嚷着让我骑新哥去接他。
5: 这座椅低，这一抬屁股呢就坐上去了，这下来的时候呢腿一伸就着地了，特别适合咱这腿脚不好的老人操作呢，就几个按键，哎，拧动就走，哎，一松手它就停，哎，简单的很呐、一点也不颠，跟坐沙发一样舒服。现在它就是我的腿，自己想去哪儿就去，儿子呢也省心了。
6: 这车好呀，底盘低，抓地力强，再坑洼的路呀也不颠不飘，速度呀刚刚好。我年纪大，反应慢，开着呀一点都不紧张。这新哥的老年代步车呀，车胎宽，底盘稳，下雨天呢照样稳稳当当的。
7: 走路太累，骑车又怕摔，现在有了这个新哥啊，我天天出门遛弯，这车子吧小巧灵活，停车还不占地儿，操作简单不用学，特别是安全稳当又自在。
0: 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980元我们保价，全年呀，像什么双十一、双十二、元旦、春节，价格呢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呢今天免费白送。这也意味着呀，您花上的3980元，我呢把这个钱全部返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呢随便用。
2: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啊抢到。
0: 那个霍师傅呀、那很多的这个想买的朋友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不是说呀所有的朋友啊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
2: 对，
0: 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呀都像哎住在一栋楼里一样啊、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啊、也比如说像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说呀家里呢有一些不太会用的老人，毕竟啊这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一个大件嘛。我就想问这个问题，哎，咱们能够帮大家解决吗？
2: 哎，这个完全呀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呀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呀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呀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啊？
0: 是的。
2: 而且呀，人工的上楼费就是300，安装调试啊还需要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啊，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啊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0台给大家呀、做福利，只能限定100台，真的是多一台啊都没有了。
1: 新歌老年代步车。
2: 我们现在啊，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0台给大家呀、做福利，只能限定100台，真的是多一台啊都没有了。
1: 新歌老年代步车，专门为老年人设计，正规3C国标产品，低底盘行驶平稳，拐弯不侧翻，座椅低矮，上下车不费劲，电子柔性刹车，不窜不晃稳稳停，操作简单易懂，一教就会，不拼速度，主打安全稳当，搭载超微高耐用电池，大品牌，跑得远，用得久，让老人自在出行，让子女彻底放心。原价9980，今天仅售3980，仅售是3980，只有10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屏幕上的400电话抢定吧。
8: 我们老小区7车多，这车尺寸刚刚好，小巷子随便穿，转弯灵活，不用小心翼翼，单元门口犄角旮旯随便停，不占公共空间，关键是太好骑了，低速转弯不侧翻，不颠不摇晃，过减速带不颠簸，比比就知道这车多好。新哥这尺寸呢、就是给咱老年人量身定的，
6: 这个车啊就适合我这种不爱动脑子的。顺丰小哥送货上门呢、给我一通电，告诉我几句咋操作咋操作，我上车都能开，安全啊又省心，刹车呀、温和精准，不甩人，不颠簸，车架特别稳，小斜坡啊小坑洼呀、一点都不倾斜。
9: 我们老年人呢、选代步车最担心不会操作，坏了啊也没人管，没有想到啊车子送到之后，工作人员呢、当场就接好了线路，一步步的呀耐心教我骑行操作，上手特别的快，车子骑着也很稳，偶尔碰到自己处理不了的小问题啊，不用到处找人了，只要一打售后电话就能预约上门服务。新哥实行全国联保，售后靠谱有保障。
0: 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980元我们保价，全年像什么双十一、双十二、元旦、春节，价格呢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呢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给您。这意味着呀，您花上的这3980元，我呢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您留在自己家里用，您自己呢随便用。
2: 对，新哥老年代步车，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新哥老年代步车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啊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专业的。正因为啊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我们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呀、其实就是在5到8公里左右。
2: 对，
0: 新哥老年代步车，老年专用车，它的续航呢达到了40千米，完全是能够全覆盖到我们家的周边这整一个我们使用的范围。比如说平常去取个外卖，或者说呀是逛个早市买个菜，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或者说呀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都可以的。以您的家呢为中心，40公里的范围内呢完全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对，新哥老年代步车是专为老年人设计的，安全性是十分呢、有保障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啊容易侧翻，对不对？总结3个字，就是安、稳、省。首先说安，安全，专属低速调教，柔性刹车不点头，防侧翻的结构，从根上杜绝隐患。稳，稳当，低重心，宽底盘，城乡全路况通用，不颠不晃，走哪儿啊都心里有底儿。省，省心，操作极简，一学就会，车身大小啊刚好，窄巷能钻，小院能停，买菜接娃，串门拿快递拿药，全场景啊都好用。同时新哥搭载超威高耐用的电池，它是超威集团高端的产品线，雅迪、爱玛众多品牌大牌的高端车型啊都在配套的使用， 动力足，寿命更长，抗寒能力强，天冷续航不缩水，日常买菜赶集接送孙辈充一次电呀，够用三四天，前后配备带锁的储物筐，采购杂物也能安心的存放，不光车好，售后啊更让您踏实。新哥全国联保，不管您在哪儿，一通电话上门服务，小问题当场解决，大问题也不怕没人管。咱老年人买车图的就是安心踏实，售后有保障，买的放心，用着省心。
0: 对，是的。那刚才呢，厂家的霍师傅呢已经说了，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非常的安全。我觉得呀，老年朋友们，你们呢也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也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也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
2: 对，
0: 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新歌老年代步车，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今天呢只需要39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0个名额，只有100个名额，建议呢各位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
1: 新歌老年代步车，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新歌老年代步车，想去哪儿逛就去那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0: 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980元我们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双十二、元旦、春节，价格呢是完全一样的。如果说呢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呢免费白送。这也意味着呀，您花的3980元，我呢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里，您自己呢随便用。
2: 但是啊，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0个名额，多一个也没有。
0: 那霍师傅呀，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呢，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不是所有的人呢，他都住在城市里，也不是所有的人呢，都住在一栋楼里，有可能呢，会涉及到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呢，像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家里的一些老年人不太会使用的，毕竟呀，这是一个大件嘛。那我想这些问题，你们可以帮助大家解决吗？
2: 这个呀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啊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啊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啊？而且啊人工的上楼费就是300块，安装调试还需要200块，包括

维护的费用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啊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

0: 下个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证，就是啊，非常的安全，非常的有保障。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新歌老年代步车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9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0台，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他给我一个地址，中梁山尖刀峰。
3: 日本人的真正目的其实是为了一张图。
4: 都被日本人抓了，怎么能轻易把你放出来呢？
5: 不到最后一刻，我不允许你放弃。也就是这封信和上面提到的表，要了他的命。
6: 真正的肖胜国已经死了。
7: 你到底是李逵还是李鬼？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是你们还不够狠，要是让我来处理，就把这些废物通通枪毙，拉到城外的阵地上做掩体。现在是冬季，尸体又不会腐烂，哼，共产党的子弹可比麻袋巨麻好用多了。
1: 高，
2: 你不建议，我一定会向司令反映的。
0: 下雨天近，人多粮少，城里天天闹饥荒，枪毙这些人还能省下不少口粮呢。
1: 公子高见啊。
3: 真的云建明，假云建明，就一定会被揭穿。
4: 无疑是，
5: 处座，您来了，
4: 没什么情况吧？
5: 没有，
4: 一定要严密监视。
5: 放心吧，处座。
4: 好了，我知道了，你去吧。
5: 是。
0: 他住在哪里？
4: 在二层，12号病房。这边请。
0: 嗯。
4: 这回我们就会真相大白了。

0: 云少校，我们又见面了。冯参议，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当然是黄处长告诉我的。你还不知道吧？我与黄处长是莫逆之交。原来是这样，我早就告诉过你会给你一个惊喜。啊！真想不到。
2: 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起初我以为你死在了日本人手里，可后来听林娜讲起，才知道你还是没斗过那个共党谍报，死在了轮船的通风管道中。眼霜鹰，一个可怕的人。眼霜鹰，这是他的真名。是的，看起来黄处长也见到他了。
0: 不错，如果真如云少校所说，此人是共党谍报，那么真的佩服他的沉着稳定，而且没有丝毫破绽。
2: 这一点毋庸置疑，黄处长应该相信我的判断吧？
0: 这是当然，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一个好猎手。冯公子眼光独到，入木三分，杏燕的如何变化？ 也逃不过你的法眼，云少校。在崇明轮上，姓燕的人多势众，而且又博取了老太太和林娜的同情，我们只能虚与委蛇。可现在情势不同，这里是天津，我的地盘，可以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而且，我们有黄处长的帮助，他姓燕的末日就要到了。 本以为你被姓燕的害死了，没有你，此事就难办了。可没想到，天无绝人之路，你竟然奇迹般的活了下来。这也是老天要绝姓燕的，只要有你帮忙，他蹦跶不了几天了。<笑>
1: 云少校似乎兴致不高啊，是不是对我们没有信心？我是对自己没有信心。哦，嗯，
0: 为什么？你是新六军特勤处的高手，不比那个共党谍报逊色。我和燕双鹰，
1: 从沈阳的小楼到崇明轮上，从你死我活的争斗。 到联手合作，与小鬼子周旋，最后又重新走上火拼之路。一路走来，可以说是非常了解。这个人比一般人多长了一对眼睛和一双耳朵。
0: 哦，怎么讲？
1: 当你认为自己胜券在握的时候，你以为他已经毫无机会的时候，枪声。 在你背后响起，就像我在通风管道中，他的身体被两块木板紧紧夹住，而我又亲手捆了两道绳索。当时我满以为我的机会已经到了，以为死的人一定是他。可是事情却完全相反。
0: 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倒下的，他永远会在你的身后出现，这就是他最可怕的地方。真有你说的这么神，
2: 云少校并没有夸张，我见识过他的厉害，但也并不是没有破绽。只要是人，就没有不可战胜的。
0: 你说呢，云少校？也许对你们来说是的，可对于我，对于你怎么了？难道你不想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难道你就甘心让那个姓燕的冒名顶替为非作歹？难道你就想带着一身好功夫从此销声匿迹？就因为害怕一个

0: 共党谍报会出现在你的背后。有件事希望你能明白，因为你是真的云建明，这才有价值，否则你不过是个被打掉番号的败兵，一个孤魂野鬼。我劝你现在不妨站起身来，走到窗外看看，这座医院的外面有大批像你这样的残兵败将想要住进来，可是他们不能，他们只能站在外面挥挥拳头。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价值。
1: 可这些士兵是为了党国战斗而负的伤，他们应该享受这种待遇。
0: 可你看看现在的情形呢？
1: 这就是炮灰的悲哀。
0: 你说得很对，这个世上有很多应该的事情，可是你不在这个应该的范畴之内。换句话说，活在这个世上，除了吃喝拉撒做个造粪的机器，看你还有没有其他的价值，否则你只能沦为炮灰。
1: 我明白了，如果没有燕双鹰，我就变成了造粪的机器。
2: 云少校，黄处长说了这么多，只是想让你明白，你应该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我们需要你。
1: 我不想夺回自己失去的吗？我不想消灭共军谍报吗？可我们面对的是我们不能够应付的。有句话说得好，千万不要去惹自己解决不了的麻烦，而燕双鹰就是我们解决不了的麻烦。当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也许你的命已经不在了。
2: 希望你能够明白，燕双鹰已经惊动了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冯伟仇长官，也就是我的父亲。
1: 哦，
2: 就是他老人家命令我们彻查此事，彻底揭露燕双鹰共党谍报的身份。
1: 也就是说，我们有最高长官的支持。
2: 哼，是的。
1: 也许这一次是有意义的。好吧，那你说我该做什么？
2: 诱饵。
1: 诱饵？
2: 是的，诱饵，引诱燕双鹰露出马脚的诱饵。
1: 如果他真的来了，你们对付得了吗？
0: 我手下有500多名训练有素的侦缉队员，姓燕的就是个铁人，我也要把他碾成钉子。
1: 如果事情真的如此，那我就姑且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我和冯公子定下了一条计策。

0: 温朗，
1: 林娜，
0: 你来怎么也不打个电话？
1: 嗨，其实我来是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到灯影楼吃饭的。
0: 哦，
1: 是啊，怎么有什么不同吗？
0: 那倒没有，只是觉得你和云队长好像没有这样的交情吧。
1: 嗨，看你说的，再怎么样云队长救过我的命，我好歹也要尽一尽地主之谊吧。而且昨天晚宴的时候，我和黄处长都已经和他说好了。
0: 还有那个黄云龙。
1: 是啊。
0: 哦，真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和他这种人混在一起。
1: 林娜，我发现你和美琪对黄处长有些看法。其实黄处长这个人啊也没什么不好。
0: 一个经常与刽子手在一起的人会是什么人呢？
1: 这
0: 不是一个不明是非的糊涂虫就同样也是刽子手？
1: 林娜，黄处长是国军上校，怎么能说他是刽子手呢？
0: 国军上校怎么了？国军上校难道都是好人？你没听美琪说吗？黄云龙的侦缉队连摊煎饼果子的小贩都不放过，难道不是刽子手？
1: 哎呀，这美琪说的话也不一定都是对的吧。好了，我们不说这个了。哎，这云队长和高队

0: 高队副都在吗？
1: 你要请客也不早说，他和高队副带弟兄们出去遛马路了。哦，去哪儿了？好像去了北马路。好，没关系，我派人去找他们。
0: 去大街上找他们？是啊。我怎么觉得你今天很奇怪啊？有吗？我怎么没发现？不对，这种感觉之前也曾有过，就是在崇明轮上。
1: 你跟那个贾云建明串通准备试探云队长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表现。
0: 哎呀，林娜，你总是爱翻旧账，这话是从何说起啊？我请云队长和弟兄们，那可都是真心的。
1: 那好啊，你去找他吧。
0: 好，我马上派人到北马路去找。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去登云楼，在那里等他们。
1: 那好吧，你等等，我去换件衣服。

0: 那就是通往金刚桥的北马路路口，
1: 现在封锁起来。
2: 已经封锁起来了，
0: 一个月以前就封了。以路口为分界线，路北全是公示地堡，直到井冈桥。我琢磨过了，要想攻下北马路口，配合大部队拿下井冈桥，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这条路上找个熟场西园子安下，一来便于侦察火力点和地形，二来总攻开始后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向路口发动进攻。
2: 好是好，可要在这个路段上盘下熟场和西园子，那得花多少钱呀？咱们
0: 钱的事儿你先别操心，最重要的是要有合适的地方。
2: 这倒是。
0: 哎，那个早点铺离路口最近，咱们过去坐下来仔细观察一下。
2: 好，走。
3: 老板，我来招呼着。
4: 哎，来了，老总。
0: 一人一碗锅巴菜。
4: 哎，我说几位老总，咱就是小本生意，白吃不起呀。
2: 哎，谁说白吃？给你钱啊！哎，拿着。
4: 谢谢老总，感情老几位不是东北来的白兵，吓死我了。
2: 东北来的白兵？怎么了？
4: 哎，来了白吃不说，最后还得抢点骂走，这谁受得了啊？
0: 这些国民党败兵可把天津老百姓折腾惨了。
2: 哎，哪的老百姓好过呀？还不都一样，只要一天不消灭反动派，老百姓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
5: 云队长。
6: 哎呀，云队长，高队副，
0: 黄处长，这么巧。
6: 兄弟是特意过来找你们的。
0: 哦，有意思，找我做什么？昨天怀疑我潜入叶师长办公室，今天又准备给我安个什么罪名？
6: 云队长，严重了，昨天的事情确实是个误会，我和冯参议啊心里是过意不去，这不商量着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到灯英楼吃个饭，顺道给您赔罪嘛。啊，
0: 多谢冯参议和黄处长的好意，我看就不必了，我带弟兄们随便逛逛就行了。
6: 哎，昨天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再说你也答应了，这冯参议在灯英楼等着呢。啊，对了，林娜小姐也在，就是她告诉我你们在逛北马路呢。
0: 哦，我说黄处长怎么能够找到我？
6: 是啊，云队长，请你和弟兄们务必闪光啊。
0: 哦，既然如此，那就恭敬不如从命。
6: 混蛋，还站着干什么？还不请弟兄们上车？
7: 是。
8: 来，兄弟们，上车！
9: 上车！
10: 来来来，
6: 好，
8: 兄弟们，上车！
9: 来来来，
6: 就请云队长坐兄弟的车吧。

0: 快点！是，
1: 云队长，我们很快就到了。啊，
0: 朱座，您今天跟作战处的刘处长约好要去陆军医院看人的。哎呀，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云队长，实在不好意思，您得陪我去趟陆军医院看个人，很快就10分钟。
1: 不碍事，王处长请便。
0: 好，那就多谢了。走，去陆军医院。
2: 是。
0: 快点！是，云队长，您稍等，我去看看人，马上就回来。啊，
1: 王处长的事情办完了，
0: 咱们走吧。
3: 在这等我们。哎，放心吧，小姐，我在这等你。站住！干什么的？是记者。
4: 对。
3: 到医院干什么？
4: 来看一位朋友。
3: 哪个病房？
4: 203号病房。
3: 进去吧。
4: 谢谢。

0: 蔡书记，
1: 啊，美琪来了。
2: 蔡书记，
3: 在这住的还习惯吗？
1: 啊，非常好，既安全又隐蔽，也不会引起怀疑。多亏你细心，安排的非常周到。
3: 就是门口有国民党宪兵站岗，街头不太方便。
1: 啊，没关系，街头可以到其他地方，那样更机动也。

0: 更灵活。
1: 刚才我上楼的时候啊，看到了十几个侦缉处的特务，我还以为是冲您来的，吓了我一跳。
0: 哦，
1: 他们跑到十二号病房门口，领头的鬼鬼祟祟的说了几句什么，这些人就都藏进了周围的房间里去了。
0: 这些刽子手又在策划什么阴谋？美琪啊，对这些人要时刻注意。
1: 我明白。
0: 哦，对了，叶红开的工作开展得怎么样？有进展吗？
1: 叶红开毕竟是老蒋的嫡系，总是有一些畏首畏尾。倒是林娜，她似乎很想替她父亲找到一条出路。
0: 叶小姐为人正直，从不仗势欺人，虽然有些大小姐脾气，但是从大的方面来看是好的，毕竟人无完人嘛，所以要尽力争取。
1: 我明白。
0: 不要着急，欲速则不达，饭要一口口吃，事情要一步步做，一定要让叶红开明白，
2: 顽抗到底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0: 等我们解放军主力一到，便是摧枯拉朽，就连手握重兵的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都胆战心惊，更不要说一个小小的天津了。
1: 我听说傅作义早已派人与北平方面接上了头，正在进行和平解放事宜呢。
0: 不管是战是降，平津都要解放，这是历史的必然，谁敢阻挡，
2: 就是螳臂挡车，必然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1: 你说的太好了，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把话转达给林娜，通过她的口说给叶红开听。
0: 争取叶红开投诚固然重要，但此人是黄埔嫡系，蒋介石的学生，对蒋还是感恩戴德的，不到最后关头恐怕很难有所动作，因此你在工作中一定要注意把握好分寸，不能冒进，否则不但前面做的工作会功亏一篑，还会将自己陷入绝境。
1: 我明白。
0: 今天叫你来是有一项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1: 什么任务？
0: 别急，布置任务前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好消息？
0: 我们的主力大军已经派一支侦察小分队打入了天津。
1: 真的？
0: 瞧你高兴的都忘了这是什么地方了。
3: 蔡书记，你说的是真的，大军派人来了？
0: 是真的，来的是咱们东北野战军的英雄部队一纵，侦察分队是由一纵特务营选拔出来的尖刀战士组成，队长是咱们东北野战军的侦察英雄、战斗英雄，名字叫燕双鹰。
1: 燕双鹰，
0: 今天叫你来就是为了他们。
1: 为了他们？
0: 他们就在你身边。
1: 啊，在我身边？
0: 最近有一支新六军高级步兵组成的小分队住进了叶红开公馆。
1: 云建明、高进，
0: 看来你们已经见过面了。
1: 啊，怪不得他们看起来那么与众不同，完全不像国民党的乌合之众。
0: 燕双鹰同志此次受纵队领导委派，乔装改扮成新六军特训处的国民党少校云建明，打入敌人内部，任务就是盗取叶红开手中的城防攻势图和段志宏手中的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
1: 原来真的是他。
0: 什么意思？
1: 在叶红开的家宴上，我想燕双鹰他已经动手了。
0: 哦，
1: 我想应该是他，当时宴席正在进行当中，突然二层叶红开办公室的警铃响了起来，然后就停电了，说有人闯入叶红开办公室。过了一会儿呢，电又来了，叶红开从二楼走下来，说是办公室内并没有人，警卫副官说是因为电路老化，不是人为造成的。可是林娜却在怀疑是燕营长所为。
0: 怎么，叶琳娜怀疑燕营长？
1: 她虽然怀疑，但绝不可能揭破这件事情，因为燕琳娜已经爱上了燕双鹰。
0: 你一定说服叶琳娜保护好燕营长。
1: 你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实在不行就通知他们马上撤离。
0: 这就是你的新任务，配合大军同志搞到城防图和部署图以及作战计划。
3: 可是蔡书记，
1: 您知道城防攻势图在叶红开手里这还好办一些，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可就不一样了。
0: 是啊，我已经将困难告诉了燕营长，但他很坚决，一定要完成任务，因此我们要全力配合。
1: 我明白了。
0: 回去以后找机会和燕双鹰接触，使用我们接头用的暗号，这样他就不会怀疑你的身份了。
1: 是。

0: 多谢方公子照顾本店生意，您慢走。
1: 谢谢了，
2: 多谢老板，
1: 请回吧。
0: 哎，好。
1: 怎么样，云队长、高大夫，这里的菜还合诸位的口味吗？
3: 非常好，让冯参议和黄处长破费。
1: 哎，云队长，这是哪里话？你和小分队的兄弟们救了冯某的性命，请吃一顿饭算得了什么？
4: 这话说得对，就是天天让他请客也是应该的。
5: 哪怕是把冯参议家吃穷了。
6: 冯公子富可敌国，不要说你们请客，就是再来一倍，你们也吃不穷他。
1: 哎，黄处长说笑了，那我们就先回去了。云队长和弟兄们，我来送你们，黄处长自便吧。
6: 啊，是啊，云队长、高队副，兄弟我还有事，就先走一步，告辞了。
3: 黄处长请便。
7: 告辞。
1: 云队长，您坐我的车，高队副领着兄弟们还是乘坐原车，我送诸位回公馆。
3: 好，那就有劳了。
1: 云队长，请。

0: 看起来他上钩了，
1: 至少有80%的把握。
0: 接下来你想怎么办？
1: 只要他敢来，就已经落入了我们的包围圈，周围所有的病房里都安插了人手，只要他进门，立刻会被包围。
0: 就是上午来的那十几个人。
1: 正是，难道还不够吗？你笑什么？
0: 看起来那些人是你手下的得力干将。
1: 是的。怎么，云少校有什么问题吗？
0: 说句不好听的话，请黄处长不要介意。
1: 当然，请讲。
2: 如果只有那几块料，根本不需要验双鹰，我一个人就都对付了。
1: 哦，有点意思，说清楚点。
0: 如果你的能力仅限于此，那么我只能告诉你，也许你很行，但是我不行，并且不能陪着你白白送掉性命。我费尽千辛万苦，几乎丧命，才从燕双鹰的手中逃脱。我不会就这么轻易地送回去的。
1: 哼，你要明白，是我救了你的命。
0: 是我救了我自己的命。你不过是将我从海防堤坝送到了医院。
1: 如果没有我，你根本支撑不下去。
0: 这一点我倒不敢妄自菲薄了。在茫茫大海上，我一个人驾着救生艇漂泊了十几天，虽然身负重伤，却仍然准确地把握着方向。于是我几乎和崇明伦同时到达天津。这一点我说的没错吧？
1: 是的。
0: 因此，即使你没救我，我也仍然能够活下来。
1: 你告诉我这些，究竟想要干什么？
0: 我想告诉你的是，要想对付燕双鹰，就要付出十分的力气，否则，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死亡。

0: 的意思是燕双鹰能够杀掉我所有的特务？
1: 我刚刚说过不需要燕双鹰，我就可以办到。
2: 既然你这么厉害，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1: 那是因为我遇到了燕双鹰，换句话说，我遇到了最厉害的了。如果换成是你，已经死了十次了。
0: 改日我真想领教领教。
1: 等杀掉燕双鹰以后吧。
0: 好，说吧，你想要多少人？
1: 多多益善，发挥自己最大的能量，这样我们才能够成功。
0: 好，我会命令侦缉队尽快赶来支援陆军医院。
1: 这种态度很积极，也很主动，让我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哦，对了，冯参议呢？
3: 哦，他和姓燕的在一起，他要最后再加一把柴。
4: 云队长，今后咱们可要常来常往，有事情尽管找我，一定不要客气。
5: 多谢冯参议。
4: 这算什么？云队长太客气。哎，对了，林娜，
6: 怎么了？
4: 还记得齐副师长吗？
6: 记得，怎么了？
4: 啊，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看，你要和我一道去。
6: 住在哪家医院？
4: 看你说的，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儿？
6: 齐副市长帮过我很多忙，我和你一起去。
4: 哼，那太好了。
7: 什么？你小点声。哦，云建明在这儿，你亲眼见到的？
8: 是的，在陆军医院，他也看到我了。
7: 这个云建明，这个王八蛋，可真是阴魂不散呐！
8: 一旦姓云的见到冯文朗，我们的处境立刻会变得凶险异常。
7: 云建明在医院里，天津城这么大，不一定就见得着冯文朗吧？
8: 刚刚回来的路上，冯文朗对叶琳娜说，明天要到陆军医院去看一位副市长，而云建明恰恰就在陆军医院。
7: 啊，这不是雪上加霜吗？这，奶奶的，一不做二不休，今天夜里潜入陆军医院，干掉云建明这小子。
8: 此人不死，我们永远不得安生。干掉这个祸害，一劳永逸。
7: 干掉这小子！
8: 哦，首先要摸清云建明住在哪间病房，还要弄清楚陆军医院的守卫情况。我看这样，我这就去趟医院侦查一下，夜里就动手。
7: 要我跟你一起去吗？
8: 你在这留守，如果叶琳娜找我，你就说我回老家小白楼养和里去看看。
7: 好，明白。
9: 少爷，少爷，少爷，少爷。

0: 哦，这位兄弟，
1: 长官，
0: 我插个队，打听点事儿。
1: 长官请。
0: 护士小姐，请问探视病人在哪个床口登记？
2: 知道病人住哪个房间吗？
0: 哦，就是不知道。
2: 一层左侧楼道住院部办公室。
0: 哦，谢谢啊。

0: 护士小姐。
1: 沙相，有什么事吗？
0: 哦，我来看一位受伤的战友，可不知道他住在哪个房间。
1: 请问你是哪个部分的？
0: 我是新六军特训处的。

0: 现在
1: 是301室。
2: 哦，是301室的。你叫云建明？
0: 是的。
2: 哦，那你要看谁？
0: 我要看的战友也叫云建明，和我的名字一模一样。
2: 有意思，你们两个叫同一个名字啊？
0: 哈，也许我们的父母是为了图省事儿吧。哦，对了，这个云建明也是隶属新六军特训处的。
2: 2层12号病房。
0: 好，谢谢。
2: 不客气。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

0: 餐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

0: 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 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0: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

0: 脑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

0: 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他给我一个地址，中梁山尖刀峰。
2: 日本人的真正目的其实是为了一张图。
3: 都被日本人抓了，怎么能轻易把你放出来呢？
4: 我到最后一刻，我不允许你放弃。
5: 也就是这封信和上面提到的表，要了他的命。
6: 真正的肖胜国已经死了。
7: 你到底是李逵还是李鬼？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二层12号病房。
1: 好，谢谢。
0: 不客气。

0: 护士小姐，
1: 有事吗？
0: 请问李医生在吗？
1: 哪个李医生？哦，你说二病室的李医生？
0: 啊，对对对，就是他，他在了。
1: 这两天他不值班。
0: 哎呦，这么不巧啊！那现在是哪位医生值班？
1: 今天是什么？不过他已经下班了。
0: 哦，是这样，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0: 云队长。
1: 美琪小姐。
0: 云队长出去了。
1: 哦，我到我的老家去看看。
0: 老家？
1: 哦，美琪小姐可能不知道，我也是天津人。
0: 是吗？原来云队长是天津人。
1: 是啊，离开十几年，我那个老家小白楼养和里早已是面目全非，全都不认识了。
0: 云队长的老家不应该是东北澳吗？
1: 哦，什么意思？
0: 东北澳有位关先生，云队长认识吗？
1: 哦，对呀，东北澳的关先生让我来谈猪鬃生意。
0: 现在猪鬃的价格可贵呀。
1: 贵不怕，不贵不赚钱啊。
0: 就觉得你们气质与众不同，没有想到竟然会是大军派来的侦察员。
1: 从你的言谈话语中听得出你有进步思想，可万万没有想到竟然会是我们的人。是蔡书记让你联系我的？
0: 是的，他要我协助你们完成任务。
1: 上次行动失手险些暴露。
0: 叶公馆戒备森严，你们一定要小心。
1: 上次出事以后，城防工事图会不会被转移？
0: 叶鸿开并没有起疑，我想转移图纸应该还不至于，而且林娜也没有提起过。
1: 嗯，这就好，我们要尽快行动，取出城防工事图，然后搬离叶公馆。这里看似安全，其实是豺狼环伺。
0: 尤其是冯文朗和黄云龙，他们一直在怀疑你们。
1: 冯文朗始终是个大麻烦。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1: 暂时还没有，有了我会告诉你。
0: 嗯，最近你们有什么行动吗？
1: 今晚在陆军医院有行动。
0: 陆军医院？
1: 嗯。
0: 今早我到陆军医院，看到黄云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地出现在那里。
1: 哦。
0: 不知道是冲谁来的。
1: 有多少人？
0: 十几个人。
1: 后来呢？
0: 我离开的时候就没再看到，应该已经走了。
2: 在说什么呢？

0: 没什么，就是闲聊几句。云队长说他也是天津人，以前住在小白楼的养和里。
1: 就聊这些啊？说多了我可是要吃醋的。
0: 如果你觉得我们还说了别的什么，尽可以展开想象。
1: 好了好了，别说了，你这个嘴里啊没把门的，什么话都能说得出来。哎，你刚才出去了？
2: 哦，是啊，到小白楼附近转转，看看老家。
1: 你在这儿还有家？
2: 啊，早就没了，只是去看看老街道老房子。
1: 哦，
2: 好，你们聊，我先回去了。

0: 哎呦呦，心爱的人看不完呢，再看眼睛都拔不出来了。
1: 讨厌，就会耍贫嘴。
0: 怎么样，你跟他表白了？不打算告诉我呀？

0: 真想不到，美琪是我们的人。
1: 什么？美琪？
0: 嗯，刚刚我们对上暗号，蔡书记让他配合我们工作。
1: 哎呀，哎呀，太好了！有了这个内应，不但可以掌握更多公馆内的情况，咱们办起事儿来就更加得心应手了。
0: 嗯，美琪与叶家、与叶琳娜关系非同寻常，这一点要善加利用，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2: 可是他怎么回答的？
3: 我问他了，他好像很意外，根本就没有想到。
2: 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好像也喜欢我。
3: 你不会是单相思吧？
2: 哎呀，你就不会说点好听的？我看啊，你是妒忌我，这么大的老姑娘还没一个人爱。
3: 切，我要做一辈子女光棍，你管得着吗？
2: 别吹牛了，你爸那关你就过不了。现在就天天催你找个人嫁了吧。
3: 他呀，皇帝不急太监急，让他慢慢等着吧。
2: 哎，你说你爸是太监呀？好，我一会儿就去告诉他。哎，
3: 讨厌。
0: 尹建明就住在陆军医院。
1: 你妻也看到了？
0: 是的，住在二层住院区的12号病房。
1: 哎，周围有守卫吗？
0: 我自己观察过了，出医院大门前有宪兵站岗，其他地方都没有。
1: 太好了，干掉这小子。哎，对了，咱们什么时候行动？
0: 时间还早，我们8点钟开始。
1: 还有谁啊？
0: 就咱俩。
1: 就咱俩？
0: 人多了容易暴露，我已经观察过周围的地形，从医院后墙翻进去，沿主楼排水管攀上房顶，由房顶滑上而下，到云建明所住的12号病房外，破窗而入，干掉他。
1: 哎，云建明狡猾奸诈，身手又好，多几个人保险。我看啊，把孙二勇和李三盖也带上吧。
0: 他们帮不上忙，只能添乱。怎么，害怕了？
4: 害怕？
1: 切，怕他一个云建明？那姥姥，我呀，这是为了保险，咱们不能再失手了。
0: 你放心吧，凭他一个小小的云建明，我一个人对付就绰绰有余，再加上一个你，已经是双保险了。
1: 好，
0: 立刻准备，8点整行动。

0: 动作轻一点，不许惊动任何人。
1: 是，快点，快，快来。黄处长，都集合完毕。
0: 这20名弟兄在医院大楼两侧后院的树林以及楼后的建筑物周围隐蔽，只要看到星燕的来到，立刻包围大楼，切断他所有的后路。
1: 是，
0: 记住，只是包围，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动手。
1: 明白。一小队、二小队跟我来。
0: 老四，你率其他弟兄上2层，封锁楼梯间门廊，在12号病房周围的4间病房中隐蔽，那里已经有我们的弟兄了，你去与他们会合。
2: 是，
0: 记住，只要听到12号病房内有动静，立刻包围病房，冲进屋内，捉拿共党谍报。
3: 您就请好吧。
1: 其他人，跟我来。一小队守好楼梯口，一旦有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4: 是。
5: 是。
1: 其余人隐蔽在12号病房周围的4间病房内，记住，不许出门，不许开灯，不许抽烟，不许说话，违者军法处置。
6: 是。
1: 立即行动。

0: 听到了，楼下二十人，埋伏在医院主楼的两侧及后院，上楼的有三十人左右，加上今天早上已经在叫的十二个，总共六十二人。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想告诉你的是，我能够听到的，燕双阳同样也能，因此最好告诉你的人不要发出任何声响。
2: 我已经吩咐过了，这就好。不要那么紧张，我们并不是要与他战斗。记住，只要姓燕的踏进云建明的病房，就坐实了他供党谍报的身份。
0: 怕的是他会做困兽之刀，如果我们没有防备，非但抓不到他，反而还会死在他手里。
1: 哼，危言耸听吧？
0: 那是因为你还不知道他的厉害。
1: 袁少校说的有道理，对付这个人，必须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
0: 那些劫船的日本兵个个都是精英，有普世人之多。最后结果怎么样？还不是一个个死在他的手里。所以，绝不能够大意。
1: 放心吧，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有一点，袁少校你要明白，陆军医院不是轮船，这里还驻扎着150名宪兵，只要听到动静，他们也会配合我们行动。
0: 这就好，不光如此，这里与轮船还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姓燕的没有丝毫准备，措手不及，这才是致命的。冯参议高见，
1: 现在戏已经做足，尤其是回公馆的车上，我的那番话更是令其胆战心惊。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我见到云建明，假的就是假的，在真的面前总会露出破绽。我观察了他的表情，虽然表面上满不在乎。 但内心却非常焦急。我想他很快就会采取行动。是的，我已经在叶公馆门前安排了眼线，只要他离开公馆，就立刻用步话机向我报告。
2: 哼，公子，你想的可真是周到。
1: 黄处长，你也要跟兄弟们说好，都把眼睛给我睁大了，千万不能误事。
3: 公子放心，我会亲自。

0: 谁敢玩忽职守，我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只是
1: 老兄，你还有什么顾虑？
0: 只是这件事一定要瞒着林娜小姐，如果让她知道，
1: 哎，只要坐实姓燕的共党谍报的身份，林娜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
2: 姓燕的非常狡猾，绝不会轻易上钩。我想，他一定会先到医院侦查，然后再采取行动。因此，我们千万不能露出破绽，更不能走漏风声。
0: 这一点我已经交代过了，保证万无一失。
1: 哼，万事俱备，只等姓燕的落网。
0: 现在这只是时间问题了。

0: 今天晚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地方给搞定。
1: 几点了？已经八点了，怎么还没动静啊？
2: 是啊，这活真不是人干的，
1: 整整的待了四五个小时，我这身上都冻僵了。
2: 是啊。
1: 车上有个姓燕的，快通知冯三爷和黄处长。
3: 好，
1: 蜂巢，我是雀鸟，我是雀鸟。
4: 目标已出动，目标已出动。
1: 我是蜂巢，我是蜂巢，能够确定是目标吗？
3: 确定。
1: 来了，毛处长，立刻命令兄弟们准备。
3: 明白。
5: 袁少校，你报仇的时刻到了。

0: 就这儿，他院墙进入院，穿过一片树林，就到医院住楼了。现在邱店长，立刻行动。
1: 好。
0: 只带匕首和手枪，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开枪。一旦惊动守卫的宪兵队，麻烦就大了。
1: 好。

0: 的四层楼。
1: 哦，
0: 那就是医院的主楼，尹建明住在二层的12号病房，这套绳索就留在这儿，保证退路畅通。我们沿排水管道上到楼顶，用另外一套绳索一抢而下。
1: 好嘞，我说为什么要一个人准备两套绳索呢？
0: 行动一定要轻，不要惊动任何人。
1: 明白。
0: 走
1: 走。收掉绳索，看他们还能跑得了。
2: 是。
1: 向处长发报，目标已经进入医院。
2: 是。蜂巢，蜂巢，目标已进入医院。蜂巢，蜂巢，蜂巢，蜂巢，目标已进入医院。目标已进入医院。
3: 终于来了，
4: 袁少校，这回就看你的了，一定要拖住他，会以最快的速度冲进来。
1: 放心吧，
4: 黄处长，我们该走了。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宁丸，祝您心。

0: 脏平安。
1: 目标已向医院楼顶爬去。
2: 目标已向医院楼顶爬去。目标已向医院楼顶爬去。

0: 我们该十号病房。好，我们开始吧。处座，您今天跟作战处的刘处长约好，要去陆军医院看人的。哎呀，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余队长，实在不好意思，您得陪我去趟陆军医院看看人，很快就10分钟。还记得齐副师长吗？记得，怎么了？啊，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看。
1: 你要和我一道去吗？
2: 住在哪家医院？
1: 看你说的，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
3: 今早我到陆军医院，看到黄云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的出现在哪里。
2: 有？
1: 不知道是冲谁来的。
2: 有多少人？
1: 十几个人。
2: 后来呢？
1: 我离开的时候就没再看到，应该已经走了。
2: 不好，我们上当了！啊？
1: 你说什么？美食剑剑士了，快走！
4: 好，刚才负责监视的兄弟说，他们爬上了楼顶。
1: 不错，他们为什么要爬到楼顶？据我对燕双鹰的了解，他们一定是要上到楼顶滑绳而下，破窗进入病房，袭击云建明。
4: 嗯，有道理。
1: 如果我们在楼顶抓捕他们，那岂不是更加简单？
4: 公子的意思是？
1: 黄处长，你立刻率领20名弟兄袭击楼顶抓捕他们，我率领其他人在这里留守，咱们俩来个双管齐下，绝不给他们喘息的余地。
4: 妙计，我立刻行动。
2: 跟我来。
5: 是。
2: 原路返回，不能走原路，既然他们设下埋伏，就一定会断了我们的后路。
5: 那扇门应该是通往主楼楼梯间的，快走！
3: 哎，你跑到主楼那干什么？那不成了自投罗网、瓮中捉鳖了吗？
2: 你以为楼外不是瓮中捉鳖？少啰嗦，把绳子给我，快走！
5: 哎呀，这就你有主意。

0: 一定要抓活的，快！
1: 真是个圈套，依然只有一条楼梯，等他们上去。

0: 不好，他们一定是从楼梯下去的。我说楼顶的门怎么会是打开着的？跟我来！
1: 是。

枪是我。

0: 那就彻底暴露了，我们已经暴露了。对方没有近距离看到我们，因此尚无法确定。可一旦发生激战，他们内外夹击，再加上守卫医院的宪兵，我们即使能够离开，也肯定会暴露身份。所以，需要神不知鬼不觉的离开这里。
1: 怎么回事？姓燕的来了吗？
0: 没有吧？出什么事儿了？
1: 他怎么会没有来啊？我们，
0: 黄处长怎么样？看到姓燕的了吗？楼顶上没有人。
1: 可楼下的老二明明看到他们爬上楼来了，
2: 他们会不会没上到楼顶，而是从中间楼层的窗户爬进去了？可楼下监视的人说，并没有看到他们从中间窗户爬进去，而是亲眼看到他们爬到了楼顶吗？姓燕的一定是发现了，
1: 这怎么可能？我们没有露出任何破绽。
2: 这就是燕双鹰，不管他做出什么事，我都不觉得奇怪。
1: 可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难道他什么都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听到，就能够断定有埋伏？
2: 我不相信。黄处长，通往楼顶的门是打开的还是关闭的？
1: 打开的。
2: 我可以断定，燕双鹰已经进入了主楼。
1: 你的意思是，他们通过楼道门从楼顶进入主楼？
2: 正是。
0: 什么？我说通楼顶的楼道门，为什么是打开着？哼，主楼四周都是我们的人，大门口也有守卫，他们进入楼中就是自投罗网。给我搜！我就不相信他们能飞上天去。
3: 我们怎么才能守住？好，怎么办？那边出去啊，划过去。

0: 都听着，一旦发现动静，立刻鸣枪报警。
1: 是。
0: 你们两个过来。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动静？
2: 没有。
0: 去，继续盯着大门。
2: 是。

0: 那边搜。
1: 是。

0: 这边都搜过了，没有。奇怪，走，继续搜。是。
1: 怎么了，处长？
0: 啊，不好！

门口有俩守卫，外面还有监视哨，这楼内啊大批特务的搜索，咱们怎么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呀、啊？

0: 越是关键时刻越要保持冷静和稳定。其实危机到来前给你的时间和机会都是够的，这是看你能不能把握住。冷静就能够把握，心慌意乱只能让这些宝贵的东西从你身边迅速溜走。
1: 我真是服你了，到这个时候还不忘了说教呢。哎，你干嘛去？
0: 走。
1: 哎，
0: 这边
2: 快点。
3: 是
4: 都给我搜仔细了，就是把天翻了，你要给我搜出来。
2: 搜，是，
3: 搜仔细了，
2: 快点快点，
4: 墙角都不能放过。快搜！
5: 方才义，怎么样？弟兄们搜查了四层和二层的所有房间，没有任何发现。
4: 搜仔细了，
5: 就差把地面翻过来了。
4: 一群废物，再搜，一定还在楼道中。
5: 是。
4: 真是奇哉怪异，他能藏到哪里去？云少校，你在想什么？
2: 速度快一点！是，
1: 我在想，如果是我，会躲在哪里？
2: 你们两个，
4: 哦，有意思。如果是你遇到这种情况，你会躲在哪里呢？
2: 仔细观察，快点！是，那边，
1: 没错。
2: 你们两个，跟我来。
4: 什么？

写着10点半呀，还差10分钟，怎么还不来呀？困死我了。哎，这嘛玩意儿？

0: 你那就是停尸房。哎呀，你看什么呢？还不赶紧进去！
1: 邪了门了！我刚才明明看见火球跑过去了，怎么嘛也没有呢？哎，
0: 不会是闹鬼了吧？哎，
1: 刚才他明明在柜台里边啊，怎么现在就出来了？
0: 哎，不会是真闹鬼了吧？

0: 浑身发冷啊！
1: 废话，浑身发热那是澡堂子，这是发死人的，不发冷怎么着？你说你这个人平时不说话，一张嘴就能噎死人。你这个人净说些没用的，说多了也不怕烫嘴。
0: 吃饺子怕烫嘴，说话还怕烫嘴啊？
1: 这里应该是安全的，他们一定不会想到我们在停尸间。
0: 你忽略了一点，
1: 是吧？
0: 对方还有云建兵，
2: 什么意思啊？只要我能想到的，他也能想到。哎，你们这是干嘛呀？
3: 我们是侦缉队的，
4: 有没有人来过？
2: 哎呀，长官，我这是死人待的地儿，活人谁来劲儿？
0: 进去看看。
2: 哎，不，好。

0: 云少校，你认为他们躲进了停尸房？
1: 换了是我，一定会这样做。
0: 可惜，他不是你。

0: 今夜这里是你值班，
1: 是长官。有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不同寻常，就是跟平常不一样的事情。哎，还真有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哦，是什么？
0: 刚才我在这值班，忽然有一个大火球呼的一下就滚出去了。
1: 火球？
0: 啊，是啊，就这么大，横着滚出走廊的。
1: 后来呢？后来我就跑出去看看，你猜怎么着？我没时间猜，直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0: 火球没了，嘛都没有。
1: 也就是说，你去看火球的时候，这里没有人守卫。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马上看。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运动的时候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花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

0: 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您也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听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也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

0: 电话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不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目前我们的生活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

0: 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他给我一个地址，中粮山尖刀峰。
1: 日本人的真正目的其实是为了一张图。
2: 都被日本人抓了，怎么能轻易把你放出来呢？
3: 不到最后一刻，我不允许你放弃。也就是这封信和上面提到的表，要了他的命。
4: 真正的肖胜国已经死了，
5: 你到底是李逵还是李鬼？
6: 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七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惠利万家街巷，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700余年同乡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街巷，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9月2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好，来关注蜀运铁路方面的消息。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蜀运于8月31号落幕。今年蜀运期间啊，成都车站全站客流高位运行，累计运送旅客4587.7万人次，日均74万人次。综合客流数据来看哈，今年蜀运客流流向分层清晰，省外主要流向西安、昆明、贵阳、北京及长三角、珠三角等文旅资源富集、经贸往来密切的城市。省内客流高度聚焦攀西、川西等避暑康养胜地，短途周边游、周末微度假成为出行主流。省内短途出行占比高达82.7%，家庭亲子出行、学生返校返程是本次蜀运的核心出行场景。今年蜀运最大的亮点可以说是创新夜间出行模式，成都车站大力推广夜行昼玩全新出行模式，常态化开行成都至北上广深等城市市的西发朝至动卧列车，新增昆明、荔波、兰州等多个方向夜间动车组列车。蜀运期间累计加开夜间动车221列。那这种模式有效帮助旅客节约日间游玩时间，提升旅途的舒适度，深受年轻旅客及亲子家庭的青睐。那教师节就要到了哈，四川多个景区推出优惠活动，对教师等群体免票。比如说哈，阿坝州的四姑娘山景区9月10号到11号就对全国教师免双桥沟、长坪沟门票，毕棚沟景区整个9月实行优惠门票50元每人，教师、大学生以及旅游当天过生日的游客直接免票。宜宾的兴文石海也是整个9月对全国教师、全国大中小学生免门票。眉山洪雅的瓦屋山景区兰溪绝壁栈道重磅回归，9月30号前面向所有人免门票。那更多的优惠信息，大家可以多关注四川观察。秋高气爽的九月，有时间不妨出去走走，好好的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美。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旅游的热点事件哈，前天网传阿坝州小金县木耳寨沟设卡向游客收费300元，对此哈，当地第一时间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的核查。那昨天小金县发布了通报，表示哈，经调查，设施卡点为森林草原防灭火检查点，木耳寨沟绝大部分属于未开发开放区域，仅有一条经批准开放的徒步线路，且为保障游客的安全，必须由持证向导陪同，当地向导市场参考价一般为每位300元。卡点值守人员在与游客沟通的过程当中，由于表述不清晰，造成信息不对称。当地表示啊，下一步将全面加强卡点值守人员培训管理，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好，下面带大家去凉山西昌孟寻花海湿地月季山看一看，那里啊有一整片的栾树林，一树包揽两季盛景，一半乘着夏末的细碎金黄，一半

0: 在这初秋的温婉嫣红。给大家科普一下哈，花果同枝是栾树独有的季节奇观。栾树的花期为6到9月，果期8到10月，夏末秋初恰好是花果双盛的重叠期，造就了难得一见的花果同枝景致。细碎的金黄花穗缀满枝丫，粉嫩通透的硕果次第舒展，衬着层层叠叠的青绿枝叶，一树三色，层次温柔又鲜活，无需滤镜修饰，大自然亲手调配的撞色治愈又灵动，随手一拍哈，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夏秋限定大片。好，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2026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初中所有年级全部启用新教材。新教材究竟新在何处？来听听一线教师怎么说。
1: 新教材替换分步推进，2024年秋季新教材在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七年级率先启用，2025年秋季扩展至小学二三年级和初中八年级。今年秋季学期覆盖小学、初中所有年级。语文、数学、英语三科具体改了什么？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但更加聚焦读懂文本、独立思考、精准表达的综合素养，教材内容更贴近时代与学生生活。
2: 减少了一些篇目，然后留出了更多的课堂时间做那个深度阅读和思辨练习。原来的搭石、鸟的天堂都是我们的讲读课文，现在已经没有了。新增了以前那个走遍天下书为旅，调整后的教材更合理，对学生更加有益。
1: 数学学科则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更符合数学知识递进的逻辑，同时将尺规作图下放到小学，培养学生几何直观能力。而英语学科的新教材更注重学生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教材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也更加注重跨学科内容。
3: 我们教材里面会有一个徐霞客的一个文本，那么我们就可以尝试去让孩子们自己去做一个关于地理的一个研究，然后那个地方的地理特点是什么，那你可以和我们现在旅游结合起来，你可以做一下攻略啊，这些什么的，其实都是跨学科的一个体现。
1: 初中阶段，九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历史、道德与法治等主要科目也同步更换新教材。作为初中毕业年级的关键学习资料，新版教材为学生的系统复习和升学备考提供支撑。
4: 九年级新教材在知识体系上做了优化，重点更突出。比如，新教材加强了议论性文章的思辨性阅读与逻辑训练。我们备课组在暑假就做了集体研讨，接下来会围绕新教材的特点，帮助学生建构知识框架，提升综合运用能力，培育学生语文核心素养。
1: 专家认为，新教材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
0: 偏远村组山路远，路况差，快递进村慢，农产品出山难，是制约乡村发展的一大难题。今年6月起，达州市渠县引入物流企业无人机末端配送模式，开通了48条乡村无人机物流航线，架起一条条低空空中走廊，让快递从天而降，特产快速出村。
5: 在达州市渠县李渡镇京东物流配送点，一架搭载有快递包裹的无人机平稳起飞，按预设航线飞往11公里外的福龙村。
6: 我们现在采用的无人机最大载重是30公斤，三架次无人机日均飞行10余趟，能够为附近的村民进行日常包裹、生活物资以及农资农具，还有他们本地的特色农产品的双向配送，有效地解决了这些偏远乡村配送成本高、耗费时间长，还有进村难的痛点。
5: 7分钟后，无人机到达福龙村。在村里的快递站，村民于凤英已经带着自家种的花生等着发货了。他说，以前每次寄取包裹需要开车往返镇村，至少需要40分钟，现在有了无人机配送，方便多了。
7: 以前我们村里的路比较远，买笼子取件都很麻烦，现在有了无人机送快递，东西直接飞到村口，又快又方便。我们家里的特产，像我们的烧钱粉啊，我们的花生啊，都能更快地寄出去，实实在在方便了我们老百姓。
5: 渠县乡村无人机物流配送采用定点起降、双向流通作业模式，村级配送点位覆盖村内人流集中的小卖部、村委会等区域。无人机到达村级指定取件地后，村级快递员完成物资分拣派送的同时，将本地农特产品统一装机，无人机即刻返程，形成高效闭环的城乡物流链路。
8: 日均稳定配送100余单，配送效率呢提升80%以上，配送综合成本下降50%左右。
5: 目前，渠县48条无人机物流航线每日固定1至2班常态化飞行，覆盖李渡镇、渠北镇、青龙镇、中滩镇等乡镇的45个行政村，近6万名村民享受到智慧低空物流带来的便利。
9: 无人机项目的引入，既有效降低农村物流运输成本，畅通消费品下乡、农产品出山双向通道，真正打通乡村物流最后一公里。下一步，我们县交运局将持续优化航线布局，扩大覆盖范围，以数字低空经济赋能乡村振兴，惠及千家万户，打造全市农村无人机物流示范样板。
10: 这几天，湖南的货车司机郭俊杰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为了奖励期末考试取得好成绩的女儿，他兑现承诺，开着小货车带女儿横跨4省市到西藏，走了27天。父女俩边走边卖西瓜，一边看风景，一边赚路费。旅途尾声，他们在四川凉山又买了700多公斤石榴运回老家。简简单单的货车旅途，让这份父爱饱含烟火气。
11: 辛苦了。老板娘，
12: 你辛苦了吧？
11: 我们确实辛苦。
12: 玩得这么爽。
11: 没有，我给你带了东西嘞，来给你带点松茸，因为怕那个路上保鲜嘛，肯定是把它冻起来。木里给你带的啊，
12: 谢谢。
11: 产地最好的松茸，我跟你说，还有石榴，为你服务。
12: 谢谢。
11: 嗯，好甜好甜啊，
12: 好甜，
11: 真的，这个糖果好熟。好，我们先把东西回去。
12: 你辛苦了，欢迎回家。
13: 货车师傅郭俊杰是湖南娄底的一名自由职业者，为了兑现对女儿的承诺，8月1号开始，爸爸带着女儿从湖南娄底出发，开着小货车跨越湖南、重庆、贵州、四川到了西藏。这一场跨越小半个中国的硬核旅行背后有现实的考量，更藏着一位父亲对女儿的爱。
11: 因为确实我们去年刚修了房子，然后积蓄发完了，还欠了一点账，就是想着既要实现对女儿的一个承诺，带她去玩嘛，然后还有的话就是怎么样省钱，是吧？后来我想了一下，哎，货车的话是可以找绿通的，还可以买一点，就是还可以搞一点水果在路上去摆摊什么的，又可以变现，看能不能补贴一下。
13: 27天的别样旅程，爸爸带着女儿一路卖西瓜，边走边玩，在朝夕相伴中沉淀父女情深，还顺带赚了2000多块钱。
11: 他也很懂事，有很多时候忙不过来，例如递个袋子呀，帮你拿下刀啊什么的，那种就比较还是比较关心我。通过我这次边走边卖西瓜嘛，他就会觉得哎呀，挣钱也不是说想象的那么简单。
14: 我觉得非常不错呀，因为我看到了那些大好河山啊，我觉得这个假期过得非常快。
15: 过得非常快是因为好玩是吗？
14: 对，我现在是8月1号，
15: 就是回到刚刚出发的那天。
14: 是的，我想再感受一遍。
13: 旅程收官站，父女俩抵达凉山，被琳琅满目的本土农特产品吸引。他们在西昌黄连关镇采购了750公斤石榴，运回湖南娄底售卖。
16: 石榴王，这是我们四川石榴王。
17: 又看到他从凉山带了石榴回来了， 今后刚好看到了，今天尝一下，很好吃。
18: 对对对，我和你
19: 好甜，
20: 非常好吃，所以我都一个人两个人在家我都买了这么多。
21: 凉山的石榴真甜，正好十点赞。
13: 不到两小时，郭俊杰的1000多斤石榴卖出了一半。
22: 以后有机会肯定还会去大凉山去拉水果，但是不限于只是石榴，因为大凉山的品种可多了，有葡萄，有阳关玫瑰，有核桃，有苹果。反正我觉得我在这一趟这个凉山之旅啊，还是很回忆很

0: 念的那种感觉，就是觉得不后悔去大凉山拿这个石榴回来卖，就是因为它达到了我的一个预期。
1: 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我还是很想跟他们一起出去，去四川大凉山体验一种像这种当地摘采水果的这种体验啊，然后去旅游一下那边的风光的。
2: 金秋时节，桂圆迎来最佳采摘季。在泸州市江阳区张坝桂园林，百年古林硕果满枝，果香扑鼻。不少游客慕名前来体验采摘乐趣。一场以桂圆为主题、融合非遗韵味的特色盛会正在这里火热上演。
3: 又到了一年当中桂圆成熟的时节，这也是一年当中张坝桂园林最热闹的时候。今天元气满满去游张坝，2026张坝桂园欢乐季活动正式开始了，让我们去看看现场都有一些什么吧。
4: 这边就是我们这次欢乐季活动的非遗集市了。第一个摊位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们张坝桂园林最出名的桂园，听说都是百年老树结下来的哦。
5: 现在我们看到的桂园啊，就是最标准的这个晚熟桂园，也就是我们张坝百年老树的桂园。它跟嫁接过的品种不一样，它不会那么大，但是它的果肉非常的细腻，非常的清甜，有一种独特的味道。
3: 除了新鲜采摘的百年老树桂圆，集市上还陈列着不少桂圆深加工衍生产品，把一颗桂圆延伸出更多吃法。
6: 桂圆酥的话是我们桂圆干和鸡蛋榨制而成的。桂圆干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是采用无核的，没有核的。
7: 感觉很厚实。
3: 集市之上，桂圆系列产品只是其中一部分，黄粑、中药香囊、麻辣鸡等一大批本土非遗特色美食展位依次排开，琳琅满目。逛完市集，还可以走进林间，亲手体验采摘桂圆的乐趣。
1: 到了晚上，这里还会上演泸州河川剧。坐在这里，品一杯茶，吃几颗桂圆，感受美食与非遗的碰撞。
3: 泸州河川剧是享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美誉的古老剧种，距今已有近300年历史。舞台之外，还有 VR 川剧沉浸体验区，游客带上设备，瞬间穿越至虚拟川剧舞台。
1: 里面看完了穆桂英挂帅，感觉自己好像站在戏台中央，一下子拉近了我和非遗的距离。
8: 我是附近的居民嘛，然后身边的叔叔阿姨们就告诉了我们张坝在搞这个活动，然后就想着晚上凉快来凑热闹嘛。我们张坝也有很多好吃的桂圆品种，主办方给我们提供的也是非常大非常饱满汁水非常浓郁的桂圆，我觉得挺好吃的。
3: 作为长江文旅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活动推动张坝从单纯果品销售转向挖掘百年古林的生态人文价值，以节为媒，以果聚客，持续激活本地文旅消费活力。
5: 我们开展本次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让广大游客能知道我们张坝桂园已经进入了今年的桂园销售季，也是欢迎大家来张坝来品尝我们的桂园。在整个桂园销售季，在不同的州都有不同的活动，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张坝来共同来参与这个活动。
3: 本季系列活动将持续至9月底，后续还将推出多项特色体验。桂香正浓，好戏接连上演，市民游客不妨走进这片古林，感受属于泸州的秋日果香与文化韵味。
2: 好，更多消息，下面一起新闻全搜索。
9: 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昨天成功首飞，该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5至7吨，可满足低轨星座组网发射需求。智神星一号设计重复使用次数不少于25次，后续任务将开展回收试验。昨天，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甘旗毛都至嘎舒苏海图跨境铁路进入铺轨阶段，该铁路计划2027年建成通车，预计每年可增加3000万吨货物运输。
10: 据美联社报道，近日美国犹他州在恩国家公园发生落石和泥石流，部分道路临时关闭。公园方面表示，截至9月1号，部分道路仍处于临时关闭状态，工作人员正在清理落石和泥土。另有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洪水从山上倾泻而下，部分道路被淹，场面相当惊险。
2: 2023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时叮嘱我们要在推进乡村振兴上全面发力。此后，一场从水到土的产业变革在大渡河畔的乐山市沙湾区悄然上演。我们也在沙湾设立了推进乡村振兴一线观察点。不久前，记者再访沙。

0: 大湾看到这里的变化和风景不断上新，有的从大渡河水里游出来，有的从泥巴地里长出来。
1: 我现在是在乐山市沙湾区太平镇鲟鱼产业园的鲟味体验中心。七个月前，这里还只是一间板房，而现在呢，鱼种研究中心、智慧育苗中心已经拔地而起，125个养殖池呢已实现规模化生产。从板房到园区，改变的不仅是模样，更是鲟鱼产业从零到一的沙湾速度。
2: 依托大渡河优质水资源，沙湾将目光投向了鲟鱼这条新赛道。2023年启动项目规划，2025年引入的龙头企业正式动工。很难想象，仅仅一年多时间，一座集科研育苗、生态养殖、精深加工、展销体验、观光研学于一体的综合性水产园区，就从图纸变为了现实。
3: 这个车间是那个智能化育苗车间，外面呢是活水养鱼，就流水，里面呢循环水加流水两套设备，这是专门育小苗子用的，可能有10来万，外面一共有20来万。
2: 距此十余公里的加农镇魏坝村，另一个鲟鱼养殖及鱼子酱加工园区项目同样在加速推进。1期212口标准化养殖池已于近日全部建成投用，两大基地一东一西同步推进，总投资达9.3亿元。全部投产后，预计年出栏鲟鱼200万斤，鱼子酱50吨，综合产值突破15亿元。
4: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这样鱼种研究中心，之前你看到的就是已经初具规模的一期，下一步我们扩面，就是这一块地方到沿过来的这个地方做2期，二期的建设大概也在100多亩左右，在明年2月份就会呈现出来。
2: 鲟鱼在水里游出了加速度，几十公里外的整溪镇寨子村则在山上写出了另一篇振兴文章。金丝黄菊曾是村上的特色支柱产业，也是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收入来源，但去年记者在这里蹲点调研时注意到一个反常现象，金丝黄菊的种植面积从30亩缩减到了10来亩，村集体经济收入少了近7万，可村民脸上却不见愁容。
5: 那个地我们老给云水在搞起头发大街了，我们是服务的了，我们的金丝黄菊种少了，但是我们的云水来发达起来了，我们的农户从无工收入去年到今年160几万，这是实实在在的。
2: 一边做减法，一边做加法。村民口中的云水寨，正是当地腾出空间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综合体。去年9月试运营以来，1期273亩的范围内，民宿、露营、餐饮相继投用。而今年萌宠乐园、桨板体验、手工披萨等新业态先后在这里落地，如今已成为周边游客的假期首选目的地。
6: 好玩，没有喂过羊，然后看这些羊吃得很开心，我也很开心。感觉很凉快，能够亲近大自然。
2: 今年上半年，鲟水寨共接待游客8000人次，旅游综合消费额突破60万元。山里的人气正变成兜里的收益。
7: 这屋子都是住宿，露营都是订满了的。我们这个新业态增加了之后，我们带来的就是营业额的增长达到30%以上。因为有了这些业态，他们才来这儿露营住宿。
2: 人气渐旺，鲟水寨也成为周边新产业落地的引力场。村里的毛茨菇中药材种植基地于去年底以5亩试种起步，眼下幼苗正拔节生长，今年下半年计划新增200亩。
8: 鲟水寨它带动的人流量比较多，可以让很多人的了解到中药材这行业的带来的效益。知道这个效益的话，你就能带动他们种植这个药材嘛。现在有毛茨菇、竹节参，有一点点黄金，应该有个400-500万。
2: 以商带农，以旅促产。鲟水寨一期预计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20万元，带动村集体增收40%。
5: 现在我们两条腿走路，我们有个想法，在这个沙地下哈，就是结合我们鲟水寨有人气嘛，就动员我们的农户种植油菜，带来了一道风景。还有鲟水寨起发展已经签约了，正在规划之中。
0: 乐山沙湾区还有中药材之乡的美誉，全区中药材种植面积达6.6万亩，其中川佛手标准化种植基地2.8万亩，柔毛银洋货采种育苗基地0.5万亩，规模均为全国之最。两味药年产值已突破7.51亿元。近年来，当地通过延伸产业链，把两味药做成了大产业，走出了一条康养富民的新路子。
9: 走进乐山市沙湾区太平镇规模化种植大棚，工人们穿梭垄间，除草疏苗，精细化打理。当地通过企业引领村民参与模式，把药材基地

0: 打造成群众就近务工、稳定增收的家门口产业。
1: 我是在这里就去干了，一直就干了3年多，然后没有的钱都是我们到了位的，有干就有起劲嘛，一年收入几万块钱。
2: 现在种的这个羊窝货品种呢，是属于我们沙湾区的道地中药材，它是经过我们野生驯化而来的一代品种。今年下半年的产值预估呢，将会达到接近1000吨的干货。
0: 同一片药箱，两种药材各有节奏。这段时间，川佛手也迎来采摘时节，品相好的果实可做观赏用途，存在轻微瑕疵的果实则统一采收加工，制成药用干片。
3: 今年的收成的话还行吧，我们这个地方雨水比较充足，昼夜温差比较大，这样子的气候出来的这个中药材的品质会很好。
4: 药田喜获丰收，但种得好只是第一步。如何让一味药材从田间地头走进加工车间，变成更有附加值的产品，才是产业链提质增效的关键。
0: 丰收鲜果不等人，采摘完成的川佛手第一时间转运至本地加工车间，实现田间原料向合规药材高效转化。
5: 我们这种川佛水果经过挑选、清洗、切片，再进入风干房，最后进入冷链库，在24小时要保证完成以上所有程序，保证了我们的中药材达到最大药效，也保证了新鲜感。
0: 为补齐加工产业链，眼下位于沙湾区太平镇的中药材融合发展项目正加速建设。项目投用后，加工区将配套3条川佛手初加工生产线，可实现年烘干切片加工产能3万吨。加工产能持续扩容，中药材产业也延伸出新业态。在明月农场，游客可以走进药果园，采摘佛手柑、红果参，观赏柔毛银杨货，体验一株中药材从田间走向生活的完整脉络。
6: 平时都在城市里，今天带他来体验一下乡村的生活，他也很喜欢。佛手柑的话，以前我们很少见到，它那个形状啊、香味啊都很特别，很适合跟朋友还有带着小孩子一起来玩。
0: 从一方药田的耕耘到一间车间的加工，再到文旅康养的全新体验，沙湾中药材产业绘就了一幅全链条协同发展的生动图景。前不久，2026年大峨眉中医药文旅康养产业推广活动在峨眉山市举办，乘着大峨眉区域文旅康养协同发展的东风，这片中药材之乡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7: 下一步，我区将深耕两味药、一条鱼特色产业，依托成熟中药材产业基底，全力以赴争创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持续健全中药材种植、加工、流通、销售全产业链条，深化产学研联动协作，持续做深做实中医药与文旅康养融合发展大文章。
8: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9: 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量身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 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

0: 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市里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3: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六网新观察，今天聚焦新型电网，看四川加快构建新型电网体系，推动微网建设从示范试点走向规模化。
1: 从西南首个中俄跨境保税仓投用，到西南首条中非全货运航线通航，成都提升门户枢纽功能，建设国家向西向南开放门户正全面提速。
0: 省政府新闻办主办的“发言人在现场”栏目昨天正式亮相，首期新闻发布会聚焦制度措施、交通保障。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农历7月21，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六网新观察，今天聚焦新型电网。四川新能源资源大多富集在川西，用电负荷却集中在成都平原、川南地区。破解源荷逆向分布难题，既要做强主网，实现电力送得出，也要做优配网，保障接得住，更要发展微网，推动绿色电力在用户侧用得好。在成都龙泉驿，领克汽车工厂把9万平方米停车棚改造成光伏电站。一套园区微网如何落地，横亘在项目面前的并网难题又是如何被破解，一起到现场寻找答案。我现在正站在领克成都工厂的停车棚下，头顶全是深蓝色的光伏板，一眼望不到边，像给车棚盖了一层会发光的蓝色铠甲。几百米外，总装车间的生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新车，耀眼的阳光在这里被转化成充沛的绿电送入产线。
2: 保障全厂供电不间断并压缩能源成本，是领克汽车成都工厂动力部经理唐杰玉的核心工作。据他介绍，这家汽车工厂每天的电费就要花掉12万元。为了减少成本，他们选择了自建绿电光伏微电网，也就是微网。在他眼里，这不仅是一道成本减法题，也是一个竞争力加分项。
3: 像我们这款车型的话呢，它会出口到欧洲，欧洲那边呢对碳排放要求是特别的高，上了光伏之后呢，绿电占比更高了，那碳排放的数据呢就会相对要好看一些，那在欧洲市场的这个竞争力呢就会明显的一个提升。
2: 虽然自建光伏微网好处很多，但建设难度也不小。
3: 其实我们想建光伏的念头呢很早就有了，但是其中呢面临的问题就比较多，像光伏板要怎么铺，然后电力系统这边要怎么接，这些都是我们要面临的问题。
2: 唐杰玉所说的现实问题，总结起来就是解决并网难题。并网指的是企业厂区自建的光伏微电网与社会公共大电网实现安全对接连通，它要平抑光伏发电的波动，保障工厂生产供电的稳定性，实现电力双向互通。然而并网之难不只是解决电流方向改变、电压波动这些技术问题，最让唐杰玉担心的是检修作业中的人身安全风险。
3: 其实我们最怕的呢也就是安全，像如果是电网那边断了电，但是光伏又还在送的话，这样产生人身事故呢，这个责任谁都承担不起。
2: 唐经理介绍，原有保护装置是按照大电网向工厂单向送电设计，电流反向之后保护就容易失灵，出现

0: 该跳闸不动作，误跳闸乱动作的情况。企业的顾虑，国网天府新区龙泉驿供电公司园区服务专班负责人雍兴凯看在眼里。项目启动后，国网天府新区供电公司园区服务专班未呼先应，在开展全量摸排测试的同时，根据企业用能特征为园区制定降本方案，提升产业绿色竞争力。
1: 我们重新做了短路电流校核，说白了就是算清楚万一哪条线短路，保护该不该跳，什么时候跳。
0: 针对企业最担心的检修安全隐患，一套防孤岛保护装置被部署到位。
1: 我们做了防孤岛保护，电网一断电，光伏马上停，确保检修人员的安全。
0: 从并网点位选择、保护装置配置，再到应急预案，专班先后打磨出六套技术方案，让企业的微网成功实现并网发电。
2: 并网那天，我守在这个监控室里面，看着我们的光伏数据跟我们车间的一个负荷完美的咬合在一起，我心总算踏实下来了。
0: 如今这座停车棚光伏电站已经稳定投运，中午光伏发电高峰正好匹配工厂生产用电高峰，绿电就地直供生产线，实现就近消纳，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700吨。
2: 光伏一期投运以来呢，整个运行呢是非常的平稳，整个每年发电量呢是在800万度电，为公司的节约成本呢是在100万块钱，所以呢我们也在进行一个光伏二期的一个推进建设，预计呢是在今年10月份就开始进行一个动工，到时候呢会在我们的总装屋面以及呢商品车停车场进行一个光伏板的一个铺设，整个呢装机容量大约是在50兆瓦，相当于呢是一个小型的火力发电机组。
0: 领克的实践跑通以后，龙泉驿周边不少制造企业前来取经。企业普遍反映，铺设光伏板技术不难，难的是电力并网对接。从企业独自摸索到电网部门前置介入，一户一案定制技术方案，领克的微网建设经验正在省内越来越多产业园区复制推广。
3: 微网是具备自平衡能力的局部电力生态圈，通俗来讲，就是建立一个个发电、用电、储电相结合的小型区域性供电系统。比如在园区内建设微网后，可通过屋顶光伏板、小型风力发电机等清洁能源进行发电，遇上主电网停电，这套单元可以单独运转供电，电量富余时还能反向输送到大电网，通过微电网的自调节、自平衡，实现省电、避险、高效用电。
0: 放眼全省，四川正在加快构建主网、配网、微网高效协同的新型电网体系。主网打通跨区域电力输送大通道，配网夯实终端供电可靠性，微网激活用户侧清洁能源就地消纳。到15/5末，四川将初步建成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坚强韧性、智能灵活的新型电网，有力支撑8200万千瓦新能源开发送出，满足5900亿千瓦时以上用电需求。
4: 回头看，微网建设最难的不是铺光伏板，而是跨过并网这道门槛。这道门槛领克遇到过，也是全省许多制造业企业的共同考题。主网再强，配网再密，如果最后这一公里接不稳，分布式电源就进不了车间。四川要做的就是把领克这一个变成更多园区的每一个，让微网从示范走向规模。
5: 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统筹开放通道、平台和枢纽建设是重要着力点。连日来，从西南首个中俄跨境保税仓投用，到西南首条中非全货运航线通航，再到3年行动方案出炉，成都提升门户枢纽功能，建设国家向西向南开放门户正全面提速。
6: 近日，位于成都天府国际空港综合保税区的畅达速易保税仓库开仓运营，这是西南首个专注中俄跨境电商的保税仓库。
7: 1号库是一共15000平米，3号库是留着给我们备用的。整体来看，公路应该要节约3到4天，电子产品是空运，是能够节约1天的时间吧，至少我们可能能够给东部新区每年带来至少40亿的一个出口。
6: 畅达速易的开仓，开辟了中俄贸易的物流新通道。上周末，西南地区首架从亚的斯亚贝巴飞抵天府国际机场的埃塞俄比亚航空全货机，则架起了中非贸易的空中新桥梁。
8: 成都是我们在中国的第11个货运航点，这条航线让我们能把成都制造的科技产品和工业品运往非洲，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中转，同时也把非洲的新鲜农产品带到中国西南地区。
6: 通道在拓展，平台在夯实，蓝图也在绘就。 昨天，成都东部新区发布了提升门户枢纽功能，建设国家向西向南开放门户三年。

0: 行动方案。围绕完善枢纽设施，优化航网结构，做强口岸功能，培育临空产业集群，打造特色场景五大重点任务，提出22项具体举措。
1: 到2028年，我们计划要开通国际地区航线85条以上，旅客吞吐量5800万人次以上，货油吞吐量48万吨以上。我们的重点片区国际空港经济区将要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和规上企业产值双翻番的目标，努力建设全方位门户复合型国际航空枢纽。
0: 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天府国际机场进出口总额达3303.5亿元。目前已累计开通国内航线405条，开通国际及地区航线77条。天府国际机场二期工程力争2028年开工建设。日益完善的航线网络与不断壮大的临空产业集群，正为成都建设国际航空枢纽提供坚实支撑。
2: 今天，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155新闻发布会泸州专场举行。发布会上，泸州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泸州新篇章为主题，介绍了155时期泸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谋划和重点任务。
3: 2025年，泸州全市经济实现提速度、上台阶、进位次的三重跨越，经济增速创4年新高，地区生产总值时隔6年迈上新的千亿台阶，超过3000亿。今年上半年 GDP 增长5.5%，增速全省第5，8个经济大市第1。站在155新起点，泸州定下怎样的目标？
4: 155末了，我们要达到全省的平均水平， GDP 总量呢要超过4400亿，年均增速呢要超过7%。泸州要解决19伟大的结构性难题正在得到有效的破解。我们顺应了产业演进的规律，调整优化形成了能源化工、医药健康、文旅商融合、数字经济等5+5重点产业链，推进以涨带链、以涨管链、全域链涨制的发展模式。
3: 泸州是我国天然气化工的发源地，页岩气、硫铁矿资源禀赋得天独厚。155期间，泸州将打造千亿级绿色化工产业基地，将能源和化工新材料产业确定为继白酒产业之后的第二个千亿级产业。
5: 落地了3个省级化工园区，一批国家级的绿色工厂建成投用，页岩气产量稳步攀升，导板新材料、军工配套材料等细分赛道形成服务国家战略的独特优势。泸州正从卖原料到造材料深刻转变，以炉天化、川天化为龙头，推进10万吨每年的绿色专用化学品、50万吨每年的高效复合肥等项目，延伸机械化学品，走出老国企发展新化工的新路子。
3: 泸州地处长江经济带西部陆海新通道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要交汇点，区位优势独特，战略价值突出。在深化区域合作、提升开放能级方面，泸州将有哪些重大举措？
6: 积极承接成都、重庆中心城区产业功能疏解，推动化工新材料、装备制造等产业深度融入成渝产业链供应链，协同推进川南经济区一体化发展，深化卢谊合作，携手共建世界级优质白酒产业集群，合力塑造来一卢耍一路文旅品牌。
3: 泸州始终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连续2年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新春第一会的唯一主题，创新打造一卢相伴亲商惠企服务品牌，重点聚焦政务、法治、要素、创新4大环境，推进集成改革。
7: 我们将全力推动精准执法优服务，加快泸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立法，全面落实民营经济20条、凤栖梧桐人才计划等政策，推动政策红利精准执法市场主体，持续擦亮一卢相伴服务品牌，加强惠企政策出台前的联合审查，持续提升一卢快享平台效率，确保免征即享事项稳定在50%以上。
3: 近2年，泸州立足城市文脉，打造现象级的新消费场景。2届九要会音乐节火

0: 爆出圈，观众超30万人次，拉动消费超10亿元。发布会上，泸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张伟化身城市推介官，向各界发起邀约。
1: 今年国庆10月3号到6号，音乐节将如约而至。目前阵容呢已经公布，不仅有单日的这个超长续航，更有流行、摇滚、嘻哈等不同主题的风格。大麦想看已经超过了22万人。明天下午呢将开票，也欢迎广大的乐迷再次踏上微醺之旅，感受中国酒城的独特魅力。
0: 8月31号至9月1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廖建宇深入阿坝州阿坝县壤塘县，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纪检监察工作三化建设年行动，监督护航重点项目建设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全省一盘棋，统一标准、统一要求，坚定信心决心，不断改进完善各项工作，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可持续高质量发展。9月1号，省委党校四川行政学院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在成都举行。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校长、四川行政学院院长周立伟出席开学典礼，并讲授开学第一课。他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奋进新征程、跑好接力棒，必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强本领、更好作风创实绩，奋力跑好15五关键议程。
2: 发言人在现场，发布现场就在群众关注的地方。9月1号，由省政府新闻办主办的发言人在现场栏目正式亮相。首期新闻发布会走进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情报指挥中心，成都交管部门有关负责人就制度措施、交通保障等情况作出介绍。
0: 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7月底，成都汽车保有量已超760万辆，位居全国第一，且以每年超过40万辆的速度增长，制度压力大。成都多部门联动，聚焦学校、医院等重点区域，采取科学制度、高效制度、开门制度的有效机制，通过各种渠道广泛收集市民建议，针对性采取制度举措。
3: 截至目前，我们共计收集到12776条市民建议，经研究分析采纳了9443条，先后分四批次对外发布了313项堵点治理任务，目前已经完成243项。
0: 在治堵的过程中，交管部门采取一点一策施策，多措并举优化通行条件，不断提升道路通行效率。作为成都重要的快速通道，剑南大道贯通性好、互通性强，且沿线居住密集，道路交通呈现出过境交通与到发交通叠加的特性，长期存在车流量大、节点拥堵压力大的问题，严重影响片区路网整体运行。交管部门对症下药，开出不同的路口制堵药方。
4: 前移停止线，缩小我们的路口，对车道进行了一个调整，道路的通行效率明显增强，把我们的公交车道变为了机动车通行车道，拓宽了我们道路的流向，通过红绿灯对我们的早高峰、晚高峰、平峰进行一个动态的调整，通行能力有了明显的提升。
0: 通过四项措施的落实，剑南大道与锦城大道路口通行时间平均缩短3分钟，北口排行长度缩短70米，东口排行长度缩短50米。同样，针对华西医院周边的交通拥堵，交管部门多次优化调整，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和通行能力。此外，对于龟速行驶车辆，还通过智能设备予以精准筛查。
4: 利用 LED 屏精准发布了劝导提示29000次，对9000名龟速驾驶员进行了短信提示，也有300名驾驶员行驶中有分心驾驶的情况，已经受到了处罚。
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倾听群众的声音，广泛的收集市民的建议，纵深的推进科学制度的工作。
0: 据了解，发言人在现场是四川新闻发布工作的一次探索，以场景化发布为特色，建立热点追踪加现场发布加回访成效的闭环机制，推动新闻发言人到政策落地、民生实事推进、民众反映问题的现场进行回应和解读。
5: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

0: 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在巴中市巴州区，当地以综治中心为中枢的解分网络正加速织密，多部门集成发力，推动群众矛盾纠纷一站式化解，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从愿景变成了现实。
1: 一大早，巴中市巴州区江北街道半山一城二期业主严小琼便来到了区综治中心反映情况。旁边岳家坡村规划的道路要从小区内穿过，他担心施工期间外来车辆和人员混杂，会给小区治安、交通等带来安全隐患，要求道路改道。
2: 我们在接到诉求后，立即组织人员实地查看，居民的担心确实有道理。后来经过和相关部门、村上多次协调沟通，最终把这条路的走向做了调整。
3: 社区的工作人员很快就联系了我们，在很短时间之内给我们出了解决办法，让我们感觉到非常踏实。
1: 只进一道门，只跑一趟路，像严小琼一样实现矛盾纠纷一站式解决，正是巴州区综治中心的核心功能。作为巴州区社会治理的中枢，中心设置了引导受理、多元化解、指挥调度三大功能区，信访、公安、司法等部门集中办公，保证群众的诉求有人接、有人办、能办好。
4: 目前巴州区综治中心有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人社等七个部门常驻，有住建、治规等18个部门轮驻，有18个专业性调解组织入驻，80名工作人员组成了解分智库，平均办理时限缩短了60%以上。
1: 除了区级综治中心，巴州区还在乡镇街道设立了22个综治中心，并创造性地将综治中心、群众诉求快处中心和便民服务中心整合建设，按照统一受理、分类流转、依法办理、闭环管理的流程，让精准服务遍及辖区每个角落。
5: 我们执行中心催哨、部门报到机制，比如对网格员上报的受法邻里纠纷问题我们就统筹司法工作人员、调解员和社区干部等力量协同处置。
1: 一站式受理，让矛盾就地化解。自去年3月正式运行以来，巴州区综治中心信息平台累计受理矛盾纠纷2955件，调解成功2642件，调解成功率超过96%。
4: 下一步，我们将抓实综治中心实体化、规范化、一体化建设，深化三中心合一运行，推动矛盾纠纷和诉求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让人民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
6: 明天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将在宜宾正式启幕。本届大会以电驱万物融合共生为主题，西班牙担任主宾国，汇集120余家中外行业龙头企业以及600余名全球行业嘉宾，会期2天，涵盖开幕大会、全体大会、8场专题会议以及多项成果展示。大会期间还将发布动力电池产业发展指数2026等多项重磅成果。
0: 外交部发言人近日在海外社交平台转发的一段成都地铁10号线穿行群山层峦间的短视频，引发海内外网友的热议。晨雾漫山，青绿层叠，现实版的千里江山图让人神往。咱们四川人表示很淡定，四川山水鬼斧神工，各地都有专属的千里江山图。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看水墨山水的现实韵味。

0: 我们一定要找到那封信和上面提到的表，要了他的命。真正的肖胜国已经死了，你到底是李逵，还是李鬼？文明没有旁观者，大家都是进行人，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晚上好，来看天气。未来几天盆地大部以晴热天气为主，高温持续，最高气温可达33到35摄氏度，体感直接拉满。部分区市县相继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九月上旬气温较常年同期明显偏高，仍可能出现3到4天大于33度的晴热天气，但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的可能性较小。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从九月中下旬开始，四川将会处于华西秋雨的高发时段，届时 阴雨绵绵，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预计九月内有4轮降水天气过程，届时需要关注持续阴雨以及局地暴雨天气容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具体来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西部山区、甘孜州西北部南部和宽西地区大部多云间阴，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我省其余地方晴间多云。好，下关注城市天气预报。 成都晴18到32摄氏度，次贡晴21到34度，攀抓多云19到30度，泸州晴21到34度，德阳晴18到32度，绵阳晴20到32度，广元晴17到33度。 遂宁晴21到34度，内江晴20到34度，乐山晴21到34度，南充晴20到35度，宜宾晴21到34度，广安晴21到35度，达州晴21到35度。 巴中晴20到35度，雅安多云19到29度，眉山晴21到33度，资阳晴21到33度，马尔康晴6到28度，康定多云转阵雨10到20度。
1: 西昌阵雨17到27度，成都来48小时晴转多云20到32度。大家好，我是凤姐。哎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眼花了。 看手机啊，看剧本啊，看药瓶上的小字，总觉得那个字太小，看不清楚，非得这么仰着头眯着眼，把手撑多长，才能勉强的看一下。后来啊，在网上去配了一副老花镜，戴上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感觉啊不舒服，非常的不方便。
2: 俗话说，花不花48，老花之后应该先验光。
1: 再配镜，因为每个人的双眼度数同高同距，都不相同。后来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1:1，量身定制，单独为你生产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所以呀，我也过来定制一副。首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26项视光检查。
3: 横向的视标清楚，还是竖向的视标清楚？
1: 横的要神仙似的。测好了，凤姐。哎呀，又专业又认真，必须点赞。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哎呀，现在啊，我看手机、娱乐、演出、看剧本，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了，清晰又舒适，超视力。 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

0: 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2: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集体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0: 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1: 上半年信贷资金加速流向科创企业，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0: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将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打击美军基地作为回应。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并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

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

0: 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本台消息，9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

0: 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中东通讯社、开罗24新闻网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约旦等阿拉伯地区多家主流媒体进行了报道。
2: 眼下全国大部分秋粮正值灌浆期，主产区分类施策，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
3: 我现在是在山东德州天渠新区赵虎镇的高标准农田里，在这片1300亩的玉米田里铺设着这样如毛细血管般密集的黑色滴灌带，我在手机 APP 上点开开关，滴灌带可以将水肥精准地运送到玉米根系。
1: 今年山东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面积达到930万亩，增产趋势明显。
4: 我们应用了水肥一体化，节水节肥大约在30%，我们预计产量每亩会增加300斤，整体收益大概会多收入39万块钱。
1: 作为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关键举措，全国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在去年达到8800万亩的基础上，今年持续增加。在黑龙江宝清县，65厘米的小垄拓宽成了110厘米的大垄，不仅种得更多，分布也更均匀，光、热、水、肥利用率同步提升，作物长势明显优于周边地块。
5: 我们这块地呢，每亩的播量呢是6000株，保本率在97%以上。
1: 受前期降雨影响，河南中部部分农田受灾，当地在用好9190万元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的基础上，派出6个专家组指导农田恢复生产。在漯河，搭载高清成像的多光谱无人机对受灾地块进行了智能体检，随后开展无人机飞防，预防病虫害滋生扩散。目前距离全国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受台风多发以及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南方水稻主产区、黄淮海主产区病虫害发生风险增加，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施等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安全成熟。
0: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上半年信贷投向显示，上半年聚焦科技创新等领域的贷款增速亮眼，金融资源正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6: 天津这家科创企业近期在产品研发上实现了创新突破，但在推进量产时却被资金缺口拖住了脚步。针对这样的初创企业，金融机构推出初创贷，不再紧盯企业营收等硬性财务指标，而是根据企业专利、在手订单等研判未来发展潜力。 有了新的贷款标准，企业不到几天就拿到了2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
7: 贷款到位后，最大的变化是心里踏实。贷款一到，原材料的采购和研发测试两头都能顾上。
6: 上半年，为更好支持科技创新，中国人民银行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至1.2万亿元，再贷款利率下调至1.25%。更多处于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首次信贷支持。数据显示，六月末，全国有30.56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信贷支持，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有力支持了企业科技创新。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西藏军区和武警部队战士在受灾区域配合开展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临时理赔服务也已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部署各地加强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对重点船舶的排查，严禁带病出海作业，要做好恶劣天气防灾避险，严格落实预警措施。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新增药品聚焦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儿童适宜药品种类，坚持中西医并重，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精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9月1号启动，在为期1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各部门将推出科普阵地探未来、科学文化进基层等系列科普活动。国家电影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
0: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认为此访将为两国携手实现现代化注入新动力，期待开创

0: 台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主流媒体发表的题为《风雨同舟七十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在埃及引发热烈反响。
2: 习主席的署名文章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七十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这充分关。关系的深厚底蕴，未来我们应当以此为基础，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3: 我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有关发展中埃、中阿、中非关系的看法。埃及高度重视习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我们为能够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感到自豪，期待埃中两国进一步拓展合作，尤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使中国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惠及埃及乃至整个地区。
2: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让我们感受到他高瞻远瞩，心系全球南方。文章强调，中方愿同埃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我们期待两国合作能够更牢固，成果更丰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引用了一句埃及谚语：“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令我倍感亲切。埃中两国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希望我们两国继续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埃及人士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为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对推进埃中合作具有重大意义。
3: 习主席在埃中建交七十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具有重大意义，必将推动埃中合作更上一层楼，书写埃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新篇章。
2: 埃及人民满怀热情地迎接习近平主席的来访，习主席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倡议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就是很好的体现，这为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也为埃中、非中关系拓展了合作空间。
4: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风险挑战不断。习主席此访体现了中国对进一步发展埃中、阿中、非中关系的坚定支持，也体现了中国与我们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的意愿。这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
1: 美国中央司令部一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布雷力量、通信站点等。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当天遭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位平民伤亡。为回应美军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伊朗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对位于阿联酋、巴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摧毁多处重要设施。伊朗武装部队今天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美方继续其军事行动，将面临更强有力的回应。任何与美军合作的国家都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再度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收盘价一号超过每桶94美元。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加拿大总理卡尼一号呼吁美国认真对待美加贸易谈判，并在谈判中尊重加拿大主权。卡尼表示，美方在谈判中的态度是，加拿大核心工业要么成为美国的附属，要么被逐渐削弱并摧毁，加拿大当然不会接受。欧盟统计局一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七月的2.9%明显上升，为近三年来最高水平。其中，八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涨幅较七月的10.3%明显扩大，是推高整体通胀率的主要因素。欧元区通胀率持续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强化了市场对欧洲央行本月加息的预期。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一号表示，

0: 日，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呈指数级扩散，渐进式应对难以追赶疫情扩散速度，必须采取持续大规模行动遏制疫情。根据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6186例，其中3007例死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呢叫张玲，爱好比较多，跳舞、走秀，那些都是我日常的安排，也就是我上老年大学的课程。也就是说，我的眼睛很重要，因为这些都需要眼睛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也可能我的视力也在下降了，老化了哈，看远光、远视的时候就也不清楚了。配老光镜的时候哈，没有通过验光的那个眼镜，戴久了就感觉得头昏，而且眼睛也特别累。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0: 后头我在想的话，我有验过光嘛？因为这两年我的眼睛看眼视也不行了。哎，我还是觉得验过光看哈，我的眼睛究竟在哪种程度哈？等于就说老到哪种程度了哈？超视力验光很科学，一遍一遍的验光，一遍一遍的给我加镜片，直到我看得很清楚。通过验光这个科学的这个验光方式哈，给我配了一副属于我自己的眼镜哈，看远看近，而且它还防紫外线，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一般的老光镜哈，你戴上去看了，然后你抬头起来哈，它这个样子，真让人很尴尬。但这个眼镜配上去，它又不得这种现象。而且我起来我看到就是一副眼镜，而且看远很清楚，很舒服，轻轻松松的就看得很清楚了。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3: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4: 他此球推进，连续向王开放送，稳球端前，他左不留点汗，身对零号朝阳突破。别把别的天王自己拿呗！
3: 敢于出手，随处是你的主场。上去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5: 他给我一个地址，东梁山尖刀峰。
6: 日本人的真正目的其实是为了一张图。
7: 都被日本人抓了，怎么能轻易把你放出来呢？
8: 不到最后一刻，我不允许你放弃。也就是这封信和上面提到的表，要了他的命。
9: 真正的肖胜国已经死了。
10: 你到底是李逵还是李鬼？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小兄弟，还记得我吗？
1: 面来了，慢用啊。
0: 你叫黄豆。
2: 你随便到哪个码头啊、茶馆去问一声，正在街面上走的人，没有不知道我黄豆的。
3: 说正事，那我要拜托你帮我找个人。
2: 你要打听什么人啊？
0: 一个叫朱世龙的能人异士，会看风水，祖上还是个盗墓的。
3: 这是定金，事成之后再给三十。

0: 确定有朱守龙的消息？
1: 错不了，就在第二监狱。
0: 他怎么进监狱啊？
1: 警察抓他的时候说他杀了人。
0: 什么时候的事？
1: 大概三个月前吧。
0: 三个月？嗯。这要是定了案的话，早就枪毙了，怎么还关着？
1: 也算这朱树龙命大，死了的那个人有个儿子刘贵阳，认死理儿。要不能证明朱树龙是真凶，就这样草草结案，他爹一定会死不瞑目的。
0: 家属要找真凶，后来呢？
1: 后来这警察也没本事找到真凶啊。这朱树龙放也不能放，闭也不能闭，就这样一直给关牢里了。
0: 干得不错，下次见面还请吃面。

0: 小科长。是。在这儿别叫我小科长。
1: 我不能用真实的身份进来看你，正常进来是要登记的，我是花大价钱才进来的，快吃吧。
2: 老子嘴里早就淡出鸟来了，你还真能投人所好啊。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1: 看在这顿酒的份上，
0: 兵工厂的位置

0: 这可是个大买卖，你总得表示一下你的诚意吧。
1: 你想要什么样的诚意？
0: 老子进来前也算是个讲究人啊，哎，这都湿的成灾了，再这么下去怕是被吸得只剩一张皮喽。
1: 你想出去啊？
0: 聪明人。
1: 那我又怎么知道你告诉我的都是实话呢？

我出不去。反正我也是个快死的人了，我会把你想知道的都带进棺材里。

0: 你见过周世龙了？见过了，他给我一个地址，中梁山尖刀峰，那儿的确有一个点。
1: 先说说你的计划。我在拿到图纸后，向费正鹏摊牌，我告诉他，只有军统愿意配合我，伪装成损失惨重的样子，我才有可能既无损国家利益，又能顺利脱身。这样行吗？
0: 你确定你能办得到吗？你要知道，这当中稍有差池，你都只有死路一条。
1: 那我拼过了，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天地父母，也对得起所有相信过我的人。我死而无憾。你不会死的。我当然不会死了。
0: 我想买油灯，那您是要东洋的还是上海产的？有本地产的吗？本地的不是玻璃油灯，是白铁皮油灯。我要白铁皮的。日本人的真正目的其实是为了一张图，这张地图详细的记录了重庆兵工厂的具体位置。 日本人命令陈山在惊蛰之前拿到这张图，他们将空袭重庆，计划摧毁兵工厂。
2: 必须阻止日本人的阴谋，这张图在哪儿？
0: 我们打听到，在一个叫朱世龙的人身上。这个人因犯事被关押到了石板坡监狱，他提出了条件，要先救他出来。如果成功拿到分部图，陈山就有机会完全取得日本人的信任。 而我也可以以此为契机，借助陈山打入日本特务机关。至于交出去的地图，必须是一张假图。只要制造出重庆损失惨重的假象，那么日本人并不会怀疑。这个计划还需要得到军统内部的配合。二处的费正鹏是合适的人选，他利欲熏心，提供给他这样一个立功机会，风险又小，他不会放过。
2: 蒲公英同志，此事重大。
3: 我会尽快向上级请示，你密切关注兵工厂分部图的消息，同时也要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
4: 不会的。
5: 哎，出啥事没？为什么警察会抓他？
6: 哎呀，听说在酒馆里抓了几个私藏的木的人。
3: 是吗？
6: 嗯，
3: 原来这么严重。
5: 对，
6: 刚刚警察都来。
5: 都探员快点！派人快！等一下。

干啥呢？

0: 好久不见，看你这样子，不太想见到我吗？哪有，这不刚下船吗？想着先回家看看，再去找组织汇报工作。
1: 既然咱俩都碰上了，要不先去处理坐坐？这么长时间去哪儿了？怎么现在才回来啊？就是因为时间太长了，我怕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
2: 原来你就当俘虏了？是说你要跑，都被日本人抓了，怎么能轻易把你放出来呢？
1: 说，
2: 周科长，请你相信我，我不是汉奸，我是救死一生才从日本人逃出来的。我知道，我没办法让你们相信我的清白，可我也不想给日本人做事儿，我只想把我老婆接走，求周科长成全。
1: 我相信大兴能撬开你的嘴的。走，
2: 等等，肖正国是不是年前就回来了？怎么了？你不应该盯着我了，你应该去抓他。
1: 什么意思？
2: 我告诉你，真正的肖正国已经死了，现在这个是个假的。
1: 肖科长，我要走了。谢谢你从前对我的照顾，要是什么时候能再请你吃一次毛血旺就好了。后会无期。 他不是肖正国。 这个人右脚外八字，而肖科长不是。肖科长根本不吃毛血旺，而我刚才说请他吃毛血旺的时候，他并没有反应。上次我就听他的声音不对劲，这个人不是肖正国，你们都被他骗了。知道了。不过最后被他骗的，不会是我们。
3: 菜齐的，各位请慢用。
4: 好。
5: 这家辣子鸡这么有名，这正月里生意怎么这么冷清啊？我还以为订不到位子呢。哎，没办法，战火连年，老百姓的口袋里实在是没有钱啊。
3: 民国28年一斤鲜米买1块2毛9法币，这才过了2年，现在涨到40块钱了。
5: 嗯，这菜都上齐了，李姐怎么还不来啊？
3: 哟，吃饭呢，真是打搅了啊！飞猪，
6: 你怎么来了？
3: 我有个老朋友，特别迫切的想见肖科长，我赶紧得把他带来呀！来吧。

0: 原本是元宝回来了。日本人比我告诉他们萧科长所有的生活习惯和性格特点，就是为了使这个人更像萧科长。他从头到尾都是个冒牌货，是日本人派来的奸细。老费，我看要不这样吧，既然人家都专门赶着饭点来了，不如大家一块坐下，好好一起吃个饭，咱们一起回处理。
1: 让关处看看到底谁才是奸细，关处要是看不出来呢，就让戴老板看。
2: 肖正国，人家给你送晦气的，还对人家这么客气，犯得着吗？
1: 请这些给你插刀子的人吃饭，我这钱多了是没处使还是怎么着？再说了，咱们家谁说了算啊？
3: 肖院长，这饭啊，我就不吃了。
4: 我看你也别吃了，你刚才说把你带回处理接受关处长的甄别身份，我举双手赞成。我呢，已经联系黄埔军校，把你当年入校的体检表给调回来，你再回处理验个血，把血型对比一下，你到底是李逵还是李鬼，一目了然呐。
1: 飞猪，那我就把人带走了，您多包涵。事情没有闹清楚之前就想带人，这事儿我还真包涵不了。飞猪，那要是有关处亲笔签署的逮捕令，
4: 您能包涵吗？
5: 周海潮，你果然有几分本事。
6: 我哪有什么本事啊？费叔，多谢你高抬贵手啊！来，周海潮，我算是看清你了，你就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
5: 小婉，我先告诉你啊，这是公事，不涉及任何私交。
6: 都给我走开！起来，我今天就把话给你们放在这儿，谁敢弄萧正国一下！
5: 我就跟他死磕到底。你能不能有点数啊？行了，都别吵了。
7: 肖正国，你想干嘛？拒捕吗？放下。

0: 电报人呢？不是，是刚才的。刚，愣着干什么？找茬！来，喝酒。
1: 喝。

0: 等我出来那天，咱们再不醉不归。我一向从不喝醉过。
1: 那你知道我能喝多少吗？
2: 会的。
1: 老费，你怎么不喝？
0: 喝酒呢，得有心情。你刚才不是说了吗？等你出来，咱们再喝个痛快。
1: 那周海潮说的要是真的呢？
3: 胡说什么？

0: 夏科长，关处说了，让您配合验个血。疼。关处，你给我出去！关处，肖正国可是刚拿过委员长于辉勋章的功臣，这才短短几天就把他当日别抓了，这事要是传出去，那不是打委员长的脸吗？
1: 你说的对，可万一要是我们看走了眼，那才叫结结实实打了委员长的脸。哎呀，况且我这么做事，说实话，其实主要都是为了你，
0: 为了我。
1: 你想想啊，我要是不下令逮捕他的话。 你一定会护着你这个干女婿，万一要是日谍，你不就成了他的同党了吗？哎呀，说白了，你觉得咱们戴老板眼里什么时候入过沙子呀？啊，
2: 这么说，我还要谢谢关处替我着想了。
1: 来，老费坐，坐。哎呀，咱们俩已经共事多年了啊。 你的人品我可是知道的。如果他是真的是日谍的话，我相信你啊一定会跟他划清界限，大义灭亲的。可是我就是担心你被他们蒙骗了。来，哎呀，这话又说回来啊。 最近咱们处的倒霉事儿是一桩接一桩，其实我是比你更希望这件事儿是一场乌龙。放心吧，老费，肖正国黄埔军校的体检报告还没送来之前，这件事我会压着的，绝不外传，
0: 好吧？一切听关注的。
1: 来，老费，喝茶。

0: 来，先生，你尽量身体朝太太侧一点点。好，哎，看我这里。哎，新娘子开心一点好吗？嗯，亲密一点。来，先生，你可以的手放在太太肩上。哎，来，哎，好，哎，就这样来，准备，尽量看这里啊，放松，表情放松，开笑，开心，看镜头，不要眨眼睛啊。来，预备，一、二、三。
1: 李姐，小正国回来之前，你能一直陪着我吗？
2: 我这不陪着你吗？
3: 小婉，别多想了，早点睡吧。
1: 我该怎么办？只知道他像一个小虫子，总是咬着我的心，让我难受。

0: 丽姐，能帮我吗？你要我怎么帮你？救他。
1: 不是日天，他救过很多飞行员，他得过云辉勋章，他是个英雄，他不能死。就算他是个英雄，但只要他身份成疑，党国一样不会姑息。
0: 所以我们才要救他，只要我相信他，只要我们相信他不就够了吗？
1: 李健，你一定要帮我救他。
0: 会想法的。

0: 有些人目睹蒋元宝出现在周记饭馆，然后陈山就被周海潮给带走了。
1: 很少见你这么慌张啊，你不知道我不喜欢自乱阵脚的人吗？
0: 对不起，黄木先生。

0: 上海那边联络了吗？是，已经联系过了，已经确认江元宝数日前从集中营逃脱。你去打探一下陈山目前的处境，随时向我汇报。是，
1: 花木先生。
2: 事发突然，大致情况就是这样。
3: 此事组织上不方便直接出面，我会设法找到外部支援，协助你们。
2: 如果无法成功营救陈山，后面的计划恐怕都难以为继。既然组织上同意了你的计划，你就不要有后顾之忧，务必要先把陈山救出来。
1: 我定不会辜负组织上。
2: 对我的信任，
4: 李姐，李姐，不是李姐，哎，李姐，你这是？
2: 小婉啊，拜托我给肖科长送上被子。
4: 这赵科长说了，不让任何人见肖科长，要不这样，这被子我帮您递进去了。
2: 哎，你也知道，小婉跟费初都特别关心肖科长的状况，这才让我过来看看的。 再说了，你说这事万一要是个误会，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多尴尬呀！哎，
3: 不是，李姐，
2: 没事儿，你就当帮帮李姐的忙，行吧？
3: 要不这样，快去快回，正帮你看着点。
2: 谢了。

0: 谢了啊。
1: 我发觉我越来越喜欢这地方。
0: 要是再也出不去了，我看你还喜欢不喜欢。
2: 以后的事先不说，至少每一次被关进牢房，我们之间都进了一步。

0: 不过今天以后你还是不要来看我了，我不想牵连你。
1: 我到最后一刻，我不允许你放弃。
0: 我已经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想过了，没有办法了。
2: 没办法也一定要想办法。
1: 你要想想陈夏，你要是死了，谁还能救他？现在这种时候，哪怕是用上一些非常规的手段，你也要放手一搏。
0: 可是哪儿还有什么非常规的手段呢？
1: 我会想办法的。
3: 周科长，您这刚从白公馆回来吧？
4: 怎么了？
3: 来，抽烟，解解乏。
4: 你小子无事献殷勤，有事求我呀？
3: 哟，周科长，您这话说的，可是哪天不求着您？哥几个可都盼着呢。你哪天升官发财，飞黄腾达，那好跟着您沾点小光不是？
4: 阿强，我告诉你啊，我周海潮对兄弟们不薄。哎，
3: 对。
4: 但是你别像阿光一样，表面忠心耿耿，背后捅我一刀。
3: 嗨，兄弟，我可没那么大心啊。
0: 哟，躺得挺舒服的嘛。我来是告诉你，你的血型报告出来了 ，B 型。你要不要猜一猜，萧正国的血型是什么？
5: 还有一天的时间。
0: 啊，不对，不对，不对，不到一天了。
6: 准确来说，还有不到23个小时。
0: 萧正国在黄埔军校的体检报告就会送到这儿来。
7: 我今天来啊，是想给你看一样东西。哎，我明明放在这儿的。
0: 我倒是真想看看你还怎么翻身啊。
6: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块怀表是戴老板在41大会上嘉奖的那块吧？
5: 对啊。怎么了？
8: 没怎么呀，我只是觉得周副科长好久没戴这块表了。还有啊，23个小时，变数可多着呢。
0: 我没时间跟你在这废话。
6: 明天见。
3: 周科长，您这么快就走了？不再坐会儿？

0: 然想起一个事情。
1: 什么事儿？
0: 你还记得李伯钧的死吗？
1: 你有新线索？
0: 整个军统唯一一个对我死缠烂打的就只有周海超。
2: 李伯钧死之前想要给我看的就是周海潮的那块怀表。
1: 刚才我听到你说周海潮的那块怀表，我知道那是有编号的。
0: 黄慕维曾经跟我说过，他们的人并没有对肖正国开枪，那么杀死肖正国的有没有可能是自己人？
1: 跟肖正国一起去上海执行任务的就只有周海潮和江元宝。肖正国中枪，江元宝被捕之时，周海潮又在哪里？
0: 如果肖正国不是周海潮杀的，那么他们一定不可能向上级准确地汇报肖正国已经牺牲了。
1: 可是那块怀表又是怎么回事？
0: 我来重庆这么多天，今天是第一次见到周海潮戴这块怀表。如果是日常佩戴的话，这么珍贵的怀表应该被好好的爱惜才对，但是刚刚那块表上有很多的划痕。那么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这块表曾经被遗落在某个混乱的场所？
1: 如果把这些疑点全都串起来，也就是说那天在上海是周海潮向肖正国开了枪，随后把怀表遗落在了现场，而有人捡到它之后烧给了李伯钧，李伯钧无法确认你的身份，

0: 又不知道怀表真正的主人是谁，所以想要向你求证。但是被周海潮知道之后，他怕罪证败露，就赶在了李伯钧见到你之前杀了他灭口。
1: 李伯钧死的时候，江元宝还关在日本人在上海的集中营里，所以想杀李伯钧灭口的只能是周海潮。如果咱们的推理全部正确的话，杀害肖正国和李伯钧的凶手已经水落石出了。
0: 我有办法了。
1: 周海潮的罪行一旦暴露，这样我逃出去和翻盘的机会都会大一些。
0: 你等我的指示。

0: 这是我刚刚在李伯钧家里找到的，是他生前收到的信，也就是这封信和上面提到的表，要了他的命。
1: 当时跟肖正国一起去上海的，只有江元宝和周海超。
0: 没错，根据这封信，我分析刘成看到有人从背后向肖正国开枪，而肖正国当时并没有看到那个人，所以从背后开枪和杀李伯钧的人就是周海超。

0: 怎么着？我正找你。说好。
1: 刚刚张离去了费正鹏办公室。

0: 我已经把县交给了废处，但是我还不知道，现在废处会不会马上动手抓周海潮？这封信写的明明白白，军统内部有人向肖正国开了枪，
1: 假肖正国也已经抓了，那就没我什么事儿了。我求求你，放过我。
2: 怎么看来，他这是畏罪自杀？
3: 以目观山海，以行见闻名。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谁说赛场只属于巨型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4: 他此球推进，连续边墙，滚开放哨，稳。

0: 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 10点半左右，球球会经过东水门外，那是你唯一混进去的机会。
2: 哎，你知道有一种人就是被人骗了还替人数钱吗？说的就是你。
3: 等你能带我出去的时候，我会把华丽的玄机告诉你。
2: 打开！
4: 道路处理，你必须把事情推得一干二净。
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

0: 着，我正找你。说。
1: 刚刚张离去了费正鹏办公室。
2: 周科长，周科长，
3: 周科长，
4: 周科长，有兄弟看见，焦元宝在他家附近出现了。

0: 喂，
1: 小婉，是我。
0: 李姐，李姐，你见到肖正国了吗？
1: 见到了，他挺好的，你先别担心。
0: 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1: 现在我们只需要静静等待结果，肖正国一定会平安无事的，你不要担心。
0: 我要是连你都不相信的话，那世界之大，我于小婉还能相信谁呢？怎么了，李姐？你怎么怪怪的？
1: 小婉，你听我说，再等几天，一切自有分晓。
0: 好。
1: 小婉，你多保重。
0: 喂，喂。

0: 动手抓周海潮，如果出意外了，我们出去的机会就会更大。
1: 他会的，他比你更清楚这件事的利害关系。
0: 但愿吧。
1: 答案不言谢。
0: 当然要谢了。等你出去了，等过了惊蛰，我再告诉你应该怎么谢。
1: 好，那我先答应你，一定活过那一天，再谢你的大恩大德。
2: 哥，
3: 周科长，
4: 呀，
5: 周
4: 科长，
5: 周科长。
2: 哥几个，这什么意思啊？飞处，早啊！
6: 周海潮，李伯钧的死有了新的线索，关处有令，请你去说个清楚。
7: 这封信写得明明白白，军统内部有人向肖正国开了枪，开枪的人在现场。遗落了一块表，寄信人刘成捡到了这块表，但苦于找不到行凶者，他便烧给了他在军统的老朋友李伯钧，盼他能查明真相。我查过收发室的记录，李伯钧被杀当天，他收到了刘成从上海烧给他的包裹。据门房回忆，包裹尺寸很小，极有可能只烧了一块表，
6: 所以事实就很清楚了。凶手一定担心李伯钧查明真相，这才在李伯钧去找肖正国求证的路上，把他杀人灭口，盗走证物。
8: 飞处，我打断一下，我猜您接下来是不是会说，跟肖正国去上海的只有我和江元宝？江元宝当时在日本人的集中营，现在呢无处对峙，
9: 所以就推断下来，就只有可能是我向肖正国开枪，是这意思吗？哼，
6: 既然你自己交代了，那就最好不过。
8: 魏叔，我也知道你最近压力比较大，
10: 你的干女婿是日谍这事儿吧，让你很头疼，但是你也不能捏造出来这封信来转移大家视线啊。
6: 一码归一码，肖正国要真是日谍，我该担什么责任就担什么责任，用不着转移谁的注意力。残害同僚者，与敌寇叛徒无异。关处，立刻联络上海站，征询此信真伪。在此之前，周海潮应该限制行动，配合调查。
8: 我愿意配合调查。费处，我有个问题，这封信是从哪儿来的？
6: 信是我一个手下在李伯钧家中找到的。
8: 哦，是您手下在李伯钧家中找到的。这李伯钧家里我们可是搜了无数遍的，什么东西都没有找着，在今天这么重要一个时间节点上您就找着了，这是不是有点巧合呀？
6: 此信真伪只要联络上海站的刘成查证便可。
8: 关处，您秉公处理吧，我绝无他意。
11: 这样吧，让小董密电联系上海飓风队，跟这个叫什么刘成的进一步查证详情。
6: 是。

元宝，别动，转过来。 把枪交出来，老实点儿。

0: 事儿。
1: 周科长，你要我做的事我都做了，假肖正国也已经抓了，那就没我什么事儿了。我求求你，放过我。
2: 元宝，你别误会了，我来不是抓你的，我找你有事情。你立功了，
3: 我呢是带你回去论功行赏的。假肖正国这个日谍身份已经确定了。
1: 我不去，我不求有功，只求你们别把我当奸细，给我一条活路。
3: 元宝，我们是同事，谁把你当奸细了？没人把你当奸细。
1: 好，谢谢周科长。不过我从日本人那里逃出来，我现在只想跟我老婆过点安生日子，请你放过我。
3: 什么成全不成全啊？元宝，你真确定了？
1: 啊。
3: 行，那我尊重你选择。这样，这个你必须拿着。
1: 不用，我不要。
3: 抓住日谍是大功一件啊，这个是你该得的。
1: 好，谢谢。
3: 客气什么？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啊，打算去梁平一个朋友那儿。船都找好了，今晚就走。
3: 那我送你们。

0: 报告两位处长，江元宝的遗书当中写的清清楚楚，肖正国、李伯钧均是他所杀。当日他眼看自己逃不出日本人的包围圈了，所以决定杀了肖正国，对日本人表忠心，换取自己一条生路。
1: 怎么看来，他这是畏罪自杀？
2: 应该是这样的。
3: 如今江元宝身患重疾，来日不长了，所以决定杀了妻子，以求全家解脱。哎呀，这些亡命之徒真是不可理喻啊！
4: 幸好有这遗书啊，否则我上哪儿去证明我的清白去？关注，上海军文队回电。
0: 人失踪了，
3: 对，肖科长执行了那次任务之后，这个叫刘晨的人就没有归队，军红队找了很久，一直没有找到。
2: 这刘晨要是还在，大不了把。

0: 我和江元宝的照片拿给了他辨别了，现在可怎么办？好了，这下死无对证了。
1: 飞叔，在会议室的时候，我真是就事论事，没有对您不敬的意思，您别在意啊。
0: 哈，我不在意，多亏江元宝死得正是时候，不然只怕我费尽口舌，也无法证明此信的真伪啊。
2: 走吧，飞叔，这9点钟咱们局本部还要开个会。海潮，这里就交给你了。
3: 明白。

0: 哎，张林。
1: 哦，董秘书。
0: 刚才找你，你不在，你这是要出去啊？
1: 哦，去送份文件，有事吗？
0: 前段时间处理不是下达过通知吗？要求各部门提交工作总结。你们科室的总结报告写好了吗？
1: 写好了。
0: 哦，那现在给我吧。汇总完了，我就得交给公安处了，就差你们科了。
1: 行，我现在给你拿。
0: 好。
1: 今天怎么处理人这么少啊？两位处长都不在啊。
0: 你没听说啊？
1: 什么呀？嗨。
0: 大清早的，费处先是抓了周海潮，说他是杀死李伯钧的凶手。
1: 哦。
0: 结果这个时候阿强回来说江元宝找到了。
1: 是吗？
0: 啊。
1: 哦，给，这个是我们综合科的总结。
0: 好，那我先走了。
1: 哎。

0: 哪里的？等会儿啊，我打个电话去总务科核实一下。
1: 小崔，
2: 吕姐，是防疫站的吗？
0: 对啊，防疫站的，
1: 交给我吧，我带他们进去就行。总务科的小刘刚刚被关出教区办事了，他把这事交代给我，我只要负责把他们带进。
0: 那你在出入库上签个字吧。
1: 行。
0: 好。
1: 谢谢啊，
0: 没事儿，
1: 跟我来。

0: 李姐，重庆市防疫所的，过来给牢房消毒。好，
1: 这桶里装的什么？
0: 消毒水，你检查一下。嗯，赶紧拿个口罩，一会儿消完毒之后，味道大着呢，你先戴上吧。好，
1: 谢谢李姐。
2: 看什么？
3: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我不太明白周副科长在说什么。我是料到你有几分本事啊，但是真没有想到你这么有本事。周副科长这么夸我，我是真有点惶恐的。我呢，就是给你提个醒啊，里边那个，也一定是冒牌货，别站错了队，鬼迷心窍被利用了啊。是。
1: 多谢周副科长提醒。哎，你怎么在这儿啊？还有，这车哪儿来的？
0: 重庆市防疫站过来消毒牢房，我就是带个路。
1: 这不是应该总务科干的事儿吗？怎么到我们东务科手上了？我这当领导的怎么不知道啊？是。
0: 这当然是总务科的事了，只是总务科的小刘刚好被关处派出去办事了，所以临时拜托我过来帮个忙，我还没来得及向你汇报呢。

这么快就完事了啊？后车厢打开，例行检查。

小主，我还在不在去？啊

0: 去那边问问。
1: 老板，有没有一辆白色的防疫车从这开过去？
2: 往那开了。
0: 那边。
2: 对对对。
3: 那边。跟上。

笑话啊！哼，真是天大的笑话。自诩铜墙铁壁的军统大牢，居然让人不费一枪一弹就把囚犯给救出去了。

0: 军统历史上最耻辱的一章，今天就由我们第二处给写出来了。
1: 进来。
2: 关主，黄埔军校集见。
1: 是。还用得着看吗？
3: 真的是 A， 假的是 B。
4: 咱们的人追出去多久了？
5: 一个多小时。
0: 锁在大牢里都没能关注，更何况现在这两个人撒在大街上，就如同沙子入大海，要找到他们谈何容易啊！先生，你说啊，我们这些同事跟他不是太熟悉，没认出他来也就算了，可他是你的干女婿啊。
1: 说是干女婿，自打他从上海回来前，我也只见过他两次。
0: 那他回来之后呢？你们的接触能少吗？
1: 这日子久了，这狐狸的尾巴总是藏不住的，
0: 再加上您这个堂堂的黄埔军校首席的高材生，我们第二处最资深的老军统居然丝毫不察，我就想不通了。
1: 我对他也起过疑心，但这段时间以来他行事并无差池，营救飞行员那次给他的嘉奖还是关处亲自向戴局长讨来的。我只是和关处一样，对他太信任了。既然肖正国是假的，那他也就不是我干女婿了。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于小婉受其蒙骗，极有可能是被他们利用了。属下请求，亲自带队抓捕于小婉。
3: 关主，如果他们没有逃离重庆的话，倒是非常有可能去找于小婉的。
0: 好，就由费处亲自去。
1: 那我就先告辞了。
3: 关主，你怎么能让费？
0: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我了解费正鹏，他这么着急去逮于小婉，是怕他那个干女儿被假肖正国蒙骗，顺带连累到他自己。
3: 反正我怎么都觉得这费正鹏和他们是一伙的。
6: 停车。费处，说实在，人跑了，
1: 马上跟我去宽仁医院。
7: 是。
8: 警察局今天送人去石板坡监狱的时间核实过了吗？
9: 核实过了。10点半左右，囚车会经过东水门外，那是你唯一混进去的机会。进去以后，到时候有人主动靠近你帮助你，你就问他，在监狱里能看到当天的全民周刊吗？答你，在那里面只需要看懂时间就行。
8: 好，我记住。
10: 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11: 我们会交给日本人一张假的兵工厂分布图，取得他们的信任。在日本人完成轰炸后，我们要制造假象，让他们相信已经成功地摧毁了重庆兵工厂。
10: 怎样让日本人相信？
11: 所以我们在军统里面必须有内应，在轰炸后制造假象，让日本人相信。而目前我认为最适合的人选就是二处副处长费正鹏。
10: 陈山有把握从石板坡监狱逃出来吗？
11: 石板坡监狱的副监狱长四眼是我和我未婚夫在国民革命军79军时期的战友。

0: 我拜托他，掩护陈山越狱。我未婚夫曾经救过他的命，这也算是生死之交了吧。这是我第一次，应该也是最后一次求他帮忙了。如果你的计划真能成功，那你在军统的暴露就是值得的。你一定要争取跟他一起去上海。
1: 打入日本间谍机关。如果行动一旦失败，你也不必惋惜，立刻回归组织。倒是组织会安排把你调离重庆。
0: 是，一切服从组织的安排。

0: 你说咱肖科长真是日谍假冒的？
1: 上面不说了吗，血型不一样，他就是个假的。
0: 那你要是真遇上这假的肖科长，你抓他吗？

0: 干爹，你怎么来了？
1: 你知道不知道肖振国在哪儿？
0: 不是在你们军统审讯处关着吗？
1: 你不知道？
0: 出什么事儿了吗？
1: 那个肖振国是个冒牌货，就在刚刚上午，张丽把他给救走了。你要是不想害我，就马上跟我走。到了处理，你必须把事情推得一干二净，就说你一直被他蒙骗，否则你就是他的同伙，而我也会跟着遭殃，懂吗？你收拾一下，我在门口等你。

0: 看什么看，走！
1: 小婉，我是真没有想到你不仅仅是个武后啊，你还是个影后。周爱朝，你累不累啊？为了区区一个科长的职位，你不择手段，一次次加害肖正国，你有意思吗？
2: 为了一个科长，还真没多大意思。
1: 但只要把肖正国这个日谍给抓出来，那就可有意思了。哎，不对，他不应该叫肖正国。哎，他本名叫什么？你能告诉我吗？
0: 我再说一遍，他不是日谍，他就是肖正国。区区一个血型报告就想诬陷我们家肖正国，你也太下作了吧！
2: 小婉，你还跟我演呢？
0: 原来那个肖正国，你对他什么态度？现在这个肖正国，你对他又是什么态度？
2: 被他迷到了，心甘情愿被他骗。但你要知道，他跟张黎才是一对狗男女啊！
0: 只有在狗的眼里看别人才是狗男女呢。
2: 哎，你知道有一种人就是被人骗了还替人数钱吗？说的就是你。你的男人和你最好的朋友已经远走高飞了，留你在这替人挡刀，你要躲。
1: 我要有理解一半的本事，早就亲自救走肖正国了。
2: 小婉，行，什么都不用说了，我信他们，但我永远都不会信你的。不信我？好，我记住了。终有一天你会明白。

0: 这碗这么扔过来，当我是狗是吧？
1: 这他撞我的，
2: 你说谁撞你了啊？你，
3: 怎么回事？

0: 真在那痛快，多久没这么打架了？我打死他个小刺龙！
1: 你到底是谁呀？
0: 重要吗？
1: 你是因为我才进来的吧？
0: 你这么聪明，肯定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
2: 中梁山尖刀峰，你看过了？
0: 看过，要不我怎么信你啊？放心，我会把你从这儿带出去的。
2: 嗯，你先想想办法，出了这个金币市再说吧。
0: 这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好好睡一觉。过了中午12点，我保证我们从这儿出去。

0: 你家里人来打过招呼了，长官，我就是想知道在哪儿可以看到当天的全面周刊。在这里，只要看懂时间就行了。
1: 记住了，好好混日子，在里头给我老实点。
0: 是，长官，您只要把我跟里边那人放出来，我保证洗心革面，从头做人。
2: 让他出来吧，告诉光头别欺负新人，兔子急了也会咬人的。
3: 明白。出来吧。

关处，于小婉抓回处理已经超过24小时了，我想应该是时候把她给放了。哎呀，老费啊，你的心情我理解，于小婉是你的干女儿嘛，可她到底是被人蒙骗，还是连你一块儿骗了？你敢打包票吗？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于小婉要真是糊里糊涂的成了日谍的帮凶，那他就是全民族和党国的敌人，也就是我的敌人。我一定将他亲手铐上，向党国谢罪。
2: 那就试试吧。
3: 你干爹费正鹏把你捞出来了，但你以为费正鹏是什么好人吗？他是把你当诱饵，争取用你把假的肖正国和张黎给调出来。只要我们在一起，我一定不让你受半点委屈，任何事情我都愿意做。
4: 所以你是为了跟我在一起才杀了肖正国、李伯钧还有江元宝。
5: 你现在知道我有多喜欢你了吗？我告诉你，所有的阻碍我都会一一铲除。
6: 等着我，喝着不知我喝令了。
5: 我把你当兄弟，你把我当什么？
7: 什么时候走？
2: 今天晚上。
7: 晚上点名后各回各牢房，牢门、监狱门那么多关卡，怎么走？
2: 那就不回牢房，找地方躲起来，等晚上再走。
8: 两天前关进来的徐进，还有对面牢房的朱世龙，在晚上点名的时候就发现这两个人不见了。
9: 见了，
10: 鲍监狱长，整个监狱能藏人的地方都已经找遍了，没什么发现，还有铁丝网和围墙边也没有发现被破坏的痕迹。
11: 报告监狱长，所有围墙又都查过了，而且我们也在两人的监室里发现了辣椒粉，导致警犬无法正常工作。
9: 看来他们早有准备，给我继续搜，里头搜不到就去外头找。
12: 还好马水位都涨了。再等等，这一会儿水再涨怎么办？
2: 不会，等会儿狱警换班，都去洗澡，水就降了。

0: 新来的吧？
1: 对，你叫我小宋就行。
0: 注意点啊，很久没人从这逃跑了。你这刚过来就碰上了，打起精神，盯紧了，听见没？
1: 哎，

0: 我们要把他们都抓住，
1: 成立。
2: 他们如果真藏在这儿，早该找到了。
1: 就是啊。
0: 集合，回书人。
1: 集合，列队！里面的人出来列队了，快快快！

我就巴一耳光来了。

0: 对，一下腰，就跟那个一样，只是少了一个两步。
1: 一开始不带的，
0: 把那两步一取掉，你就滑掉。怕怕怕怕怕怕怕怕，咱就走这个，
2: 滑过来吧，
0: 滑过来吧。

0: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 他此球推进，连续变向王开放送，稳球当前。他中路流点汗，针对里头朝阳突破。这把绝对天赋，自己拿没？
0: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2: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

0: 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国防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
2: 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
3: 集结起来，
4: 全川21市州全面海选，共筑国防心。
5: 我们是一个整体。
6: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4: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
7: 东面战线靠近，还有200米到终点。
4: 七大主题周，育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这个。战士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之长城。
8: 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4晚21:20，温暖开播。

0: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2: 快来听他在说话。
3: 他真的会讲话耶。
4: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很多很多年了。

行人引路。将士身有所依。

0: 江城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1: 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印。
0: 制度世代

我是靳东。2023年8月，来到非洲的坦桑尼亚，并且有幸在这里开启了一场惊喜之旅。我的旅程有两位特向导，他们比任何人都了解坦桑尼亚，并且热爱这片土地。他们就是桑吉巴尔的总统姆维尼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总统哈桑。请跟随我们的脚步，来一起探索这

0: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简称坦桑尼亚，是古人类发源地之一，位于非洲东部赤道以南，北与肯尼亚和乌干达交界，南与赞比亚、马拉维、莫桑比克接壤，西与卢旺达、布隆迪和刚果金为邻，东临印度洋，国土面积94.5万平方公里，大小相当于5个河北省。坦桑尼亚的总人口超6000万，共有126个民族。斯瓦希里语是坦桑尼亚的国语，和英语一样都是官方语言。魅力坦桑第一站是桑吉巴尔，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东部的半自治区，包括安古加岛和奔巴岛，共20几个小岛。桑吉巴尔曾经是主权独立的岛屿，1964年同坦桑尼亚大陆合并，组成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面积2654平方公里，与坦桑尼亚大陆最近的距离有36公里。我们的第一位向导正是桑吉巴尔的总统姆维尼。
1: Karibu sana.
2: Asante sana.
1: Naomba kwanza nichukue fursa hii kumshukuru sana mgeni wetu kwa kuja kuitembelea Zanzibar. Ya kuwa tayari kumtembeza katika maeneo mbalimbali ajionee mwenyewe uzuri wa nchi yetu.
2: 特别感谢总统先生和总统夫人，很期待能够带我以总统的视角再一次认识桑吉巴尔。
0: 桑吉巴尔的香料举世闻名，这里生长着各种植物，一般被制作成调料、化妆品、染料和药物，并销往世界各地。整个香料园是桑吉巴尔岛上一个独特的存在。魅力坦桑的第一站是位于桑吉巴尔东北部的一个特色小岛——古内巴岛。这里有着白色的沙滩和礁石，是著名的潜水胜地。幸运的话，还会看到海豚。
2: 能够让总统先生来作为向导，是我莫大的荣幸。
1: 三。
2: 这个像中国的古筝啊。
1: Tuna mziki huo, mziki anausikia ni wa ni utamaduni wa Mzanzibari, lakini umetokana na influence ya Waarabu.
2: 来到这儿之后，音乐也是一个给我一个特别特别一个新鲜的感觉，就是这是在全世界没有听到过的一种曲风，一种音乐的搭配。
1: Korosho ni zao
2: ayabo
1: cashew nut. Korosho zao kubwa la Tanzania. Ningependa jaribu.
2: Hii ni nzuri. Hii ni kweli nzuri.
1: Nimefika kisiwa cha Mnemba.
0: Ndao wa Sangjibar Dao Dongbei 2公里. Ni nchi ya dao na mbingu.岛上可以提供高端私人定制旅游服务，一次仅接待少量客人。
1: Hiki kisiwa ni eneo la uhifadhi wa mazingira. Kwa hiyo maeneo haya yamehifadhiwa na yana ile coral reefs nzuri sana, watu wanakuja kudive, wanya snorkeling.
2: 哦，这个岛上居然还有这么多的树。
1: Kisiwa hiki cha Mnemba ni kisiwa ambacho tuna uhifadhi wa mazingira, na moja ya mambo ambayo yanahifadhiwa hapa ni miti kama unavyoona, lakini vile vile kuna wanyama na kasa ni wanazaliana hapa, na kwa sababu kasa ni wanyama ambao wanakaribia kutoweka hapa, wanawazalisha na kuwarudisha kwenye mazingira. Kwa hiyo wanafanya kazi nzuri sana ya uhifadhi wa mazingira.
0: Zai Sangjibar, 除姆内巴岛外，这里还有很多其他特色小岛，包括储备岛和奔巴岛等。特色的旅游资源，绝美的海岸风光，令人心旷神怡。
1: Baada ya kutembelea kisiwa cha Nemba, napenda ni kuonyeshe mji wetu wa kale Stone Town hapa Zanzibar.
0: Zanzibar 的首府是桑吉巴尔市，曾经也是桑吉巴尔苏丹国的首都，是桑吉巴尔帝国的经济中心、香料中心和19世纪的奴隶贸易中心。老区就是著名的石头城，这里的大部分建筑都是200多年前用石头一块块建起来的。这座被无数条狭窄的街道和小巷环绕的老城，如同一个迷宫，完好地保留了当年的城镇建筑物。这些精美的、别具特色的建筑物，融合了多种不同的文化风格。2000年，石头城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遗产目录。
1: This is Stone Town. Nimekuja kumuonyesha mji mkongwe wa Zanzibar. Kuna majengo ya aina nyingi. Hili jengo hili hapa inaitwa Palace Museum.
0: 桑吉巴尔是座曾被多国争夺统治、多元文化交融的岛屿。17世纪末，阿曼的苏丹王打败并驱逐了原来的葡萄牙殖民统治者。在随后的两个多世纪里，岛上盛行阿拉伯文化。毗邻海边的是皇宫博物馆，这里曾是前苏丹王室行宫。
1: 印度莲子库建国，摩羯米亚纳内纳克拉菲。sasa hivi imefungwa kwa sababu inafanywa matengenezo.
3: 这是保护文物类文物级的东西吗？
1: ilikuwa makazi ya mfalme wa Zanzibar.
3: 这儿的人一定每个人游泳都很好吧？
1: 哎，kwa sababu wameishi karibu na maji maisha yao yote, kwa hiyo kila mtu anajifunza kuogelea. Hapa kuna vijana wanafanya diving, wamekuwa maarufu sana sasa, kwa hiyo tunawatumia katika.Kupromote utalii.
4: China, welcome to Zanzibar. Zanzibar, hakuna matata.
5: Yes, yes, yes.
4: Welcome to Zanzibar. Zanzibar, hakuna matata.
6: Look at this young boy.
3: 总统先生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也跳水吗？
1: 啊，世界大学。来给你那边的广告里。Hapa kwa jengo jingine inaitwa House of Wonders, nyumba ya maajabu. Kwa sababu wakati imejengwa ilikuwa hapa Afrika Mashariki yote hakuna jengo hili. Ilikuwa lina lift, lina umeme, lina maji.Watu wakawa wanakuja kutoka nchi mbali mbali kuja kuangalia, ndio maana likaitwa nyumba ya maajabu.
0: 奇迹屋由桑吉巴尔第三位苏丹王建造，现被开辟为桑吉巴尔国家历史文化博物馆。这里的博物馆封存着桑吉巴尔岛昨日的辉煌光景。
3: 有很多年，
1: 1880。
3: 听着这个名字就很神秘，奇迹屋。
1: OK, please. 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个 Old Fort。
3: 啊，是这个吗？
0: 古堡是石头城最古老的建筑，也是主要旅游景点之一。高高的墙壁组成了一个正方形，保护着中间的庭院。
1: 那这是historia kubwa sana, tokea 1710。Imekuwa na matumizi tofauti tofauti. Kuna wakati ilikuwa ni kituo cha railway station. Terminal ya railway. Baadaye kageuzwa ikawa club. Sasa hivi tunaitumia kama cultural center. Tunafanya matamasha kama traditional music, concerts zinafanyika.
0: 不得不说，桑吉巴尔就像是印度洋的明珠，这里的风景纯粹到无法用语言形容，梦幻的色彩真实的出现在眼前，蓝绿色的大海仿佛打翻了调色板，人们惬意地在沙滩漫步小憩，时光在这一刻都慢了下来，告别了姆维尼总统，神秘的大陆之旅即将开启。坦桑尼亚是一个度假天堂，除了桑吉巴尔岛，坦桑尼亚大陆还提供了令人惊叹的旅游体验，包括令人难以置信的狩猎体验区和国家公园，以及神奇壮丽的峰峦和生机盎然的森林牧区。除此之外，独特的马赛文化和优质的住宿环境也会让您难以忘怀。
6: Welcome to Tanzania.
1: Asante sana.
6: Asante. Karibu. This is Maasai dancing. They are dancing to welcome the people, the guests.
0: 马赛人主要分布在坦桑尼亚北部的草原地带，他们终年和野兽为伴，以放牧为生。近年来，坦桑尼亚政府鼓励马赛人定居下来从事农业生产，也有一小部分人转为半农半牧。如今的马赛人一方面仍然坚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也更多地加入到了当地的旅游业中。
6: So as you know, this is Arusha Park. Na hii park inajulikana sana kwa uoto wa asili, the natural vegetation. Lakini pia kuna biashara hapa ya madini. Tukwenda kuona madini ya Tanzanite ambao ni madini pekee kwa Tanzania. Inasemekana Tanzanite ni second to blue sapphire.
0: 坦桑尼亚素有东非宝石王国的美称，享誉世界的坦桑石是一种蓝紫色的透明晶体，全世界仅存于坦桑尼亚的乞力马扎罗山脚下的一块区域里。这是一种既高龄又年轻的宝石，坦桑石的形成时间约为5.8亿年前，一直深埋在地底2000米以下，直到1967年在阿鲁沙地区被发现，随后迅速在国际市场上一举成名。
6: So this is Tanzanite. That's when they just excavated.
1: 原矿石。
6: Yeah, hii utashangaa ni nyeusi kidogo, na bado haijaingia kwenye process, lakini ziko za daraja tofauti tofauti. Ni madini ghali kidogo, ni second to blue sapphire. So these are the products. I like this one, very good.
2: 我觉得总统你是向我们来推荐的，我觉得至少要在坦桑尼亚买上一颗回去。
6: 哎，kabisa. Kwa hiyo hii ndio madini ya aina yake peke yake Tanzania. Dunia nzima hakuna.
2: Very beautiful.
6: Mm-hmm. Karibu sana.
0: 在领略了世界独一无二的坦桑兰之后，我们将继续出发，前往阿鲁沙国家公园的深处。阿鲁沙国家公园因为地形的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而闻名。公园面积137平方公里，距离坦桑尼亚的第二大城市阿鲁沙约40分钟车程。公园由狭长的东西两部分组成，风景极为优美，交通也十分便利。同时，这里还居住着不同种类的野生动物，很受旅行者的青睐。那么今天将会有哪些野生动物和我们见面呢？
6: Look at those. I think it's zebra and
1: zebra?
7: Yeah.
1: 这是斑马吗？
7: 对。
1: 哦，但是有的好像是
7: Not all of them.
0: 草原上的最佳搭档，斑马与角马率先出场。为了追寻肥美的水草，视力超群的斑马与嗅觉灵敏的角马成了牢固的合作伙伴。紧接着，非洲巨无霸闪亮登场。
6: wale kule sio nani tembo au wale wako safari buffalo those black ones wale weusi
3: 水牛
6: nyati
3: 那群远的是吧
0: 水牛非洲五霸之一他们之所以位列非洲五霸并不是因为体型大而是因为捕捉它们的难度很大并且水牛有着极强的攻击性就算是狮子也不一定是水牛的对手
6: katika park hii 60% ya park ni forest na kule kwenye forest wanyama hawapendi kukaa wanapenda kukaa hapa pako wazi ili adui akija anamuona wageni wengi wanapokuja wanataka kuona how big five na kwenye park hii hakuna big five there are big three there are buffalo elephant and chui very rare so hapa unapata elephant unapata nyati buffalo and another one but there are big three ulishaenda Serengeti
2: 对我在塞伦盖蒂拍了三天塞伦盖蒂呢真的我觉得有太多太多的动物非常非常壮观
0: 塞伦盖蒂国家公园是坦桑尼亚颇具特色的旅游资源最负盛名的要属于动物大迁徙这里充满了神秘的色彩蕴藏着无限生机适者生存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
2: 狒狒听说他很厉害
6: very fierce mkali sana wow giraffe beautiful the tallest creature and many of them yeah there

0: 居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同其他国家的对外联系也与日俱增。坦桑尼亚正以朝气蓬勃的姿态赢得世界的关注。
1: 这真是一场震撼之旅。在两位独一无二向导的陪同下，我从桑吉巴尔的石头城和湛蓝的大海开始，了解了这片土地的人文历史。在阿鲁沙国家公园一睹乞力马扎罗雪山的美妙，整个旅程更是体会到了坦桑尼亚的现代化和包容性。蓝天白云，壮美草原，在这样无比华丽的夕阳下，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人类会如此着迷于非洲。我是靳东，我在坦桑尼亚这场生命之旅等待着您的到来。

0: 对表。
1: 好，
0: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2: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3: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4: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道，
5: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6: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7: 于小婉要真是葫芦糊涂的成了日谍的帮凶，那他就是全民族和党国的敌人，也就是我的敌人。我一定将他亲手铐上，向党国谢罪。
8: 那就试试吧。
9: 你干爹费正鹏把你捞出来了，但你以为费正鹏是什么好人吗？他是把你当诱饵，争取用你把假的肖正国和张黎给调出来。只要我们在一起，我一定不让你受半点委屈，任何事情我都愿意做。
3: 所以你是为了跟我在一起才杀了肖正国、李伯钧还有江元宝。
10: 你现在知道我有多喜欢你了吧？我告诉你，所有的阻碍我都会一一铲除。
11: 等着我，
12: 何少不知我何令了。
10: 兄弟，你把我当什么？
13: 什么日子？
14: 今天晚上。
13: 晚上点名后各回各牢房，牢门、监狱门那么多关卡，怎么走？
14: 那就不回牢房，找地方躲起来，等晚上再走。
15: 2天前关进来的徐进，还有对面牢房的朱世龙，在晚上点名的时候就发现这两个人不见了。
16: 不见了。
17: 鲍监狱长，整个监狱能藏人的地方都已经找遍了，没什么发现。还有铁丝网和围墙边也没有发现被破坏的痕迹。
0: 报告监狱长，所有围墙又都查过了，而且我们也在两人的监视里发现了辣椒粉，导致警犬无法正常工作。
8: 看来他们早有准备，给我继续搜，里头搜不到就去外头找。
17: 还不错嘛，水位都涨了。 再等等，这一会儿水再涨怎么办？
14: 不会，等会儿狱警换班，都去洗澡，水就降了。

0: 新来的吧？
1: 对，你叫我小宋就行。
0: 注意点啊，很久没人从这逃跑了。你这刚过来就碰上了，打起精神，盯紧了，听见没？哎。

0: 我们要去找他们，
1: 成立。
2: 他们如果真在这儿，早该找到了。
1: 就是啊。
3: 集合，
1: 回树林。
3: 集合，列队！里面的人出来，列队！快快快！

永乐大钟，它是思想与信仰的碰撞，是记忆与文化的交响。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座因永乐大钟而诞生的博物馆。在苍松翠柏间，一尊通体青黑的巨型铜钟静立于钟楼之内。当你站在大钟之下仰望，方能感受它的庞然。大钟被巨型木架支撑，我们难以窥见它的全貌。永乐大钟通高6.75米，相当于四个成年人的身高叠加，重达46.5吨，约等同于8只成年雄性非洲象，是现存最大的青铜古钟之一。公元1406年，明成祖朱棣下诏次年建造北京宫殿。当紫禁城与天坛正在施工营建之时，永乐大钟也在紧锣密鼓地铸造。永乐皇帝为何要铸造一口大钟呢？《明实录》中记载，为公大者钟大。有人认为永乐皇帝以一口前所未有的大钟彰显自己的功绩。然而永乐大钟命运多舛，铸造完成后从未被敲响。明万历35年，他从汉津厂被移到万寿寺，才终于声震四海。今天的学者通过科学检测发现，永乐大钟的合金配比为铜80.54%，锡16.41%，与周礼考工记六分其金，锡居一的记载高度契合。永乐大钟敲击之声最高可达120。

十分贝，萦绕近三分钟，声传十里。公元1743年，永乐大钟被移至觉生寺。当代学者通过数字影像研究，确认大钟之上有铭文23万字，其中包含了汉字铭文、梵文铭文、梵文种子字及符号类铭文16部佛教经文。这些文字如星河倾泻，覆盖钟体内外每一寸空间。永乐皇帝通过将经文铸造在大钟之上，每敲一次大钟就如同诵读一遍经文。他还将治国宣言与对大明王朝的祈愿也铸在了钟上，唯愿如来禅教宗，唯愿大发慈悲念，唯愿黄土万世隆，唯愿国泰民安乐，唯愿十风五谷登，唯愿人人尽忠孝，唯愿华夷一文轨，唯愿治世常太平，唯愿人民登寿誉，唯愿灾难悉消除，唯愿盗贼自舔绝，唯愿和气作真祥。这12大唯愿以严谨结构的钟体铭文，祈愿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国家兴旺，人民幸福，构建了一幅护佑与祝愿的图景。这才是永乐皇帝铸造大钟的真正目的。今日的大钟寺，永乐大钟跨越600年，它将多元文化融入为共同体，他将古代匠人的技艺创新化为时空标本，他也随每一次钟声的回荡，敲响中华文明洪亮之声。

当人类第一次用木枝在沙地上画出完整的圆，便触到了宇宙的密码。这个没有起点与终点的几何体，是所有文明共通的语言。它丈量过古罗马的万神庙，镌刻在古埃及的壁画中，也流淌于古蜀人掌心的黄金之上。在金沙遗址深处，我们与3000年前的哲思相遇。那枚被岁月浸染的圆形金箔里，藏着先民对永恒的注解。太阳神庙金狮，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为商周时期的金器。这片金狮被发现时蜷缩成团，像一颗沉睡的星体等待苏醒。当抚平时光的褶皱，一个被折叠的青铜时代正随着这个圆形的舒展重新开始流动。太阳神鸟金狮外径12.5厘米，厚度仅0.2毫米，相当于2张 A4 纸相叠的厚度，含金量高达94.2%。太阳神鸟分内外两层，内层由12道等距分布的弧形齿状芒饰构成圆形，外层有4只神鸟沿圆周均匀分布，整个图案

0: 仿佛四只神鸟托付着一个发出光芒的太阳，顺时针旋转，故得名太阳神鸟。四鸟逐日，十二道齿状芒饰居中，这似乎是古蜀人的历法展现。飞鸟的四重身影仿佛四季轮回的剪影，等距的十二道光芒将一年的十二个月投影于方寸之间。最精妙的是旋转形态，太阳光芒呈顺时针飞旋，而神鸟则沿逆时针飞翔，内外两个图案一顺一逆，让静态的黄金产生了时空的涡流。在同心圆构建的坐标系里，农耕文明终于将飘忽的日月锚定成可丈量的生命节律。为何是鸟？为何成圆？金沙遗址的同时期文物给出了答案。在古代中国，鸟一直被认为是沟通天地间的使者，是吉祥的化身和希望的载体。众多的青铜鸟、鸟纹图案及各种鸟事件，说明鸟在古蜀文化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圆形正是太阳的轮廓。在中华民族的古老神话中，太阳被奉为万物生长的源头，远古先民的生活脉搏与太阳的东升西落息息相关。古蜀人将这份崇拜融入于黄金的圆周之中，便是对太阳最直观的魔化与最虔诚的礼赞。2005年，太阳神鸟金饰被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正如同圆的周而复始一样，3000多年前古蜀人留下的这个圆仍在滚滚向前。金饰仍在博物馆恒温恒湿的展柜里匀速旋转，就像它诞生的那个清晨。只要光芒在21世纪的幕墙上投下与3000年前别无二致的光斑。3000年前，他们用金箔凝固天石。3000年后，我们仍在用同样的几何语言对话天地。这只神鸟跟随神舟六号遨游太空，俯瞰华夏大地。最好的传承，无需深奥的解读，只需一个足够精确的圆。
1: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2: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
1: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3: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滚，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 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换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

0: 国防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
1: 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
2: 集结起来，走！
3: 全川21市州全面海选，共筑国防心。
4: 我们是一个整体。
5: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3: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
6: 东面战线后面还有100米道路面。
3: 七大主题周育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这个夏天，战士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之长城。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7: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3: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7: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过来参守。
3: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8: 在这里守护卧佛4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7: 时刻见证了历史，
8: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7: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3: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六网新观察，今天聚焦新型电网，看四川加快构建新型电网体系，推动微网建设从示范试点走向规模化。
1: 从西南首个中俄跨境保税仓投用，到西南首条中非全货运航线通航，成都提升门户枢纽功能，建设国家向西向南开放门户正全面提速。
0: 省政府新闻办主办的发言人在现场栏目昨天正式亮相，首期新闻发布会聚焦制度措施、交通保障。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农历7月21，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六网新观察，今天。

0: 聚焦新型电网，四川新能源资源大多富集在川西，用电负荷却集中在成都平原、川南地区。破解源荷逆向分布难题，既要做强主网，实现电力送得出，也要做优配网，保障接得住，更要发展微网，推动绿色电力在用户侧用得好。在成都龙泉驿，领克汽车工厂把9万平方米停车棚改造成光伏电站。一套园区微网如何落地？横亘在项目面前的并网难题又是如何被破解？一起到现场寻找答案。我现在正站在领克成都工厂的停车棚下，头顶全是深蓝色的光伏板，一眼望不到边，像给车棚盖了一层会发光的蓝色铠甲。几百米外，总装车间的生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新车，耀眼的阳光在这里被转化成充沛的绿电送入产线。
1: 保障全厂供电不间断并压缩能源成本，是领克汽车成都工厂动力部经理唐杰玉的核心工作。据他介绍，这家汽车工厂每天的电费就要花掉12万元。为了减少成本，他们选择了自建绿电光伏微电网，也就是微网。在他眼里，这不仅是一道成本减法题，也是一个竞争力加分项。
2: 像我们这款车型的话呢，它会出口到欧洲，欧洲那边呢对碳排放要求是特别的高，上了光伏之后呢，绿电占比更高了，那碳排放的数据呢就会相对要好看一些，那在欧洲市场的这个竞争力呢就会明显的一个提升。
1: 虽然自建光伏微网好处很多，但建设难度也不小。
2: 其实我们想建光伏的念头呢很早就有了，但是其中呢面临的问题就比较多，像光伏板要怎么铺，然后电力系统这边要怎么接，这些都是我们要面临的问题。
1: 唐杰玉所说的现实问题，总结起来就是解决并网难题。并网指的是企业厂区自建的光伏微电网与社会公共大电网实现安全对接连通，它要平抑光伏发电的波动，保障工厂生产供电的稳定性，实现电力双向互通。然而并网之难不只是解决电流方向改变、电压波动这些技术问题，最让唐杰玉担心的是检修作业中的人身安全风险。
2: 其实我们最怕的呢也就是安全，像如果是电网那边断了电，但是光伏又还在送的话，这样产生人身事故呢，这个责任谁都承担不起。
1: 唐经理介绍，原有保护装置是按照大电网向工厂单向送电设计，电流反向之后保护就容易失灵，出现该跳闸不动作、误跳闸乱动作的情况。企业的顾虑，国网天府新区龙泉驿供电公司园区服务专班负责人雍兴凯看在眼里。项目启动后，国网天府新区供电公司园区服务专班未呼先应，在开展全量摸排测试的同时，根据企业用能特征为园区制定降本方案，提升产业绿色竞争力。
3: 我们重新做了短路电流校准，说白了就是算清楚，万一哪条线短路，保护该不该跳，什么时候跳。
1: 针对企业最担心的检修安全隐患，一套防孤岛保护装置被部署到位。
3: 我们做了防孤岛保护，电网一断电，光伏马上停，确保检修员的安全。
1: 从并网点位选择、保护装置配置，再到应急预案，专班先后打磨出6套技术方案，让企业的微网成功实现并网发电。
2: 并网那天，我守在这个监控室里面，看着我们的光伏数据跟我们车间的一个负荷完美的咬合在一起，我心总算踏实下来了。
1: 如今这座停车棚光伏电站已经稳定投运，中午光伏发电高峰正好匹配工厂生产用电高峰，绿电就地直供生产线，实现就近消纳，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700吨。
2: 光伏一期投运以来呢，整个运行呢是非常的平稳，整个每年发电量呢是在800万度电，为公司的节约成本呢是在100万块钱，所以呢我们也在进行一个光伏二期的一个推进建设，预计呢是在今年10月份就开始进行一个动工，到时候呢会在我们的总装屋面以及我们商品车停车场进行一个光伏板的一个铺设，整个呢装机容量大约是在50兆瓦，相当于呢是一个小型的火力发电机组。
1: 领克的实践跑通以后，龙泉驿周边不少制造企业前来取经，企业普遍反映铺设光伏板技术不难，难的是电力并网对接。从企业独自摸索到电网部门前置介入，一户一案定制技术方案，领克的微网建设经验正在省内越来越多产业园区复制推广。
4: 微网是具备自平衡能力的局部电力生态圈，通俗来讲就是建立一个个发电、用电、储电相结合的小型区域性供电系统，比如在园区内建设微网后，可通过屋顶光伏板、小型风力发电机等清洁能源进行发电，遇上主电网停电，这套单元可以单独运转供电，电量富余时还能反向输送到大电网，通过微电网的自调节、自平衡。

0: 衡实现省电、避险、高效用电。
1: 放眼全省，四川正在加快构建主网、配网、微网高效协同的新型电网体系。主网打通跨区域电力输送大通道，配网夯实终端供电可靠性，微网节能源就地消纳。到2055末，四川将初步建成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坚强韧性、智能灵活的新型电网，有力支撑8200万千瓦新能源开发送出，满足5900亿千瓦时以上用电需求。回头看，微网建设最难的不是铺光伏板，而是跨过并网这道门槛。这道门槛领克遇到过，也是全省许多制造业企业的共同考题。主网再强，配网再密，如果最后这一公里接不稳，分布式电源就进不了车间。四川要做的就是把领克这一个变成更多园区的每一个，让微网从示范走向规模。
2: 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统筹开放通道、平台和枢纽建设是重要着力点。连日来，从西南首个中俄跨境保税仓投用，到西南首条中非全货运航线通航，再到3年行动方案出炉，成都提升门户枢纽功能，建设国家向西向南开放门户正全面提速。
3: 近日，位于成都天府国际空港综合保税区的畅达速易保税仓库开仓运营，这是西南首个专注中俄跨境电商的保税仓库。
4: 1号库是15000平米，3号库是留着给我们备用的。整体来看，公路应该要节约3到4天，电子产品是空运，只能够节约1天的时间吧，至少我们可能能够给东部新区每年带来至少40亿的一个出口。
3: 畅达速易的开仓，开辟了中俄贸易的物流新通道。上周末，西南地区首架从亚的斯亚贝巴飞抵天府国际机场的埃塞俄比亚航空全货机，则架起了中非贸易的空中新桥梁。
5: 成都是我们在中国的第11个货运航点，这条航线让我们能把成都制造的科技产品和工业品运往非洲，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中转，同时也把非洲的新鲜农产品带到中国西南地区。
3: 通道在拓展，平台在夯实，蓝图也在绘就。昨天，成都东部新区发布了提升门户枢纽功能、建设国家向西向南开放门户3年行动方案。围绕完善枢纽设施、优化航网结构、做强口岸功能、培育临空产业集群、打造特色场景5大重点任务，提出22项具体举措。
6: 到2028年，我们计划要开通国际地区航线85条以上，旅客吞吐量5800万人次以上，货油吞吐量48万吨以上。我们的重点片区国际空港经济区将要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和规上企业产值双翻番的目标，努力建设全方位门户复合型国际航空枢纽。
3: 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天府国际机场进出口总额达3303.5亿元。目前已累计开通国内航线405条，开通国际及地区航线77条。天府国际机场2期工程力争2028年开工建设。日益完善的航线网络与不断壮大的临空产业集群，正为成都建设国际航空枢纽提供坚实支撑。
1: 今天，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1555新闻发布会泸州专场举行。发布会上，泸州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泸州新篇章为主题，介绍了1555时期泸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谋划和重点任务。
7: 2025年，泸州全市经济实现提速度、上台阶、进位次的3重跨越，经济增速创4年新高，地区生产总值时隔6年迈上新的千亿台阶，超过3000亿。今年上半年 GDP 增长5.5%，增速全省第5，8个经济大市第1。站在1555新起点，泸州定下怎样的目标？
8: 1555末了，我们要达到全省的平均水平， GDP 总量呢要超过4400亿，年均增速呢要超过7%。泸州要解决19伟大的结构性难题正在得到有效的破解。我们顺应了产业演进的规律，调整优化形成了能源化工、医药健康、文旅商融合、数字经济等5+5重点产业链，推进以涨带链、以涨管链、全域链整治的发展模式。

0: 泸州是我国天然气化工的发源地，页岩气、硫铁矿资源禀赋得天独厚。15五期间，泸州将打造千亿级绿色化工产业基地，将能源和化工新材料产业确定为继白酒产业之后的第二个千亿级产业。
1: 落地了三个省级化工园区，一批国家级的绿色工厂建成投用，页岩气产量稳步攀升，导管新材料、军工配套材料等细分赛道形成服务国家战略的独特优势。泸州正从卖原料到造材料深刻转变，以泸天化、川天化为龙头，推进十万吨每年的绿色专用化学品、50万吨每年的高效复合肥等项目，延伸机械化学品，走出老国企发展新化工的新路子。
0: 泸州地处长江经济带西部陆海新通道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要交汇点，区位优势独特，战略价值突出。在深化区域合作、提升开放能级方面，泸州将有哪些重大举措？
2: 积极承接成都、重庆中心城区产业功能疏解，推动化工新材料、装备制造等产业深度融入成渝产业链供应链，协同推进川南经济区一体化发展，深化卢谊合作，携手共建世界级优质白酒产业集群，合力塑造来一卢耍一路文旅品牌。
0: 泸州始终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连续两年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新春第一会的唯一主题，创新打造一卢相伴亲商惠企服务品牌，重点聚焦政务、法治、要素、创新四大环境，推进集成改革。
3: 我们将全力推动精准直达优服务，加快泸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立法，全面落实民营经济20条、凤栖梧桐人才计划等政策，推动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市场主体，持续擦亮一卢相伴服务品牌，加强惠企政策出台前的联合审查，持续提升一卢快享平台效率，确保免征即享事项稳定在50%以上。
0: 近两年，泸州立足城市文脉，打造现象级的新消费场景。两届酒药会音乐节火爆出圈，观众超30万人次，拉动消费超10亿元。发布会上，泸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张伟化身城市推介官，向各界发起邀约。
4: 今年国庆10月3号到6号，音乐节将如约而至。目前阵容呢已经公布，不仅有单日的这个超长续航，更有流行、摇滚、嘻哈等不同主题的风格，大卖想看已经超过了22万人。明天下午呢将开票，也欢迎广大的乐迷再次踏上微醺之旅，感受中国酒城的独特魅力。
0: 8月31号至9月1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廖建宇深入阿坝州阿坝县壤塘县，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纪检监察工作三化建设年行动，监督护航重点项目建设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全省一盘棋，统一标准、统一要求，坚定信心决心，不断改进完善各项工作，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可持续高质量发展。9月1号，省委党校四川行政学院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在成都举行。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校长、四川行政学院院长周立伟出席开学典礼，并讲授开学第一课。他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奋进新征程、跑好接力棒，必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强本领、更好作风、创实绩，奋力跑好15五关键议程。
5: 发言人在现场，发布现场就在群众关注的地方。9月1号，由省政府新闻办主办的发言人在现场栏目正式亮相。首期新闻发布会走进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情报指挥中心，成都交管部门有关负责人就制堵措施、交通保障等情况作出介绍。
0: 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七月底，成都汽车保有量已超760万辆，位居全国第一，且以每年超过40万辆的速度增长，制堵压力大。成都多部门联动，聚焦学校、医院等重点区域，采取科学制堵、高效制堵、开门制堵的有效机制，通过各种渠道广泛收集市民建议，针对性采取制堵举措。
6: 截至目前，我们共计收集到12,776条市民建议，经研究分析采纳了9,443条，先后分四批次对外发布了313项堵点治理任务，目前已经完成243项。
0: 在制堵的过程中，交管部门采取一点一策施策，多措并举优化通行条件，不断提升道路通行效率。作为成都重要的快速通道，剑南大道贯通性好、互通性强，且沿线居住密集，道路交通呈现出过境交通与到发交通叠加的特性，长期存在车流量大、节点拥堵压力大的问题，严重影响片区路网整体运行。交管部门对症下药，开出不同的路口制堵药方。
7: 前移停止线，缩小我们的路口，对车道进行了一个调整，道路的通行效率明显增强，把我们的公交车道变为了机动车通行车道，拓宽了我们道路的流向，通过红绿灯对我们的早高峰、晚高峰、平峰进行一个动态的调整，通行能力有了明显的提升。
0: 通过四项措施的落实，剑南大道与锦城大道路口通行时间平均缩短3分钟，北口排行长度缩短70米，东口排行长度缩短50米。同样，针对华新医院周边的交通拥堵，交管部门多次优化调整，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和通行能力。此外，对于龟速行驶车辆，还通过智能设备予以精准筛查。
7: 利用 LED 屏精准发布了劝导提示29,000次，对9,000名龟速驾驶员进行了短信提示，也有300名驾驶员行驶中有分心驾驶的情况，已经受到了处罚。
6: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倾听群众的声音，广泛的收集市民的建议，纵深的推进科学制度的工作。
0: 据了解，发言人在现场是四川新闻发布工作的一次探索，以场景化发布为特色，建立热点追踪加现场发布加回访成效的闭环机制，推动新闻发言人到政策落地、民生实事推进、民众反映问题的现场进行回应和解读。
8: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在巴中市巴州区，当地以综治中心为中枢的解分网络正加速织密，多部门集成发力，推动群众矛盾纠纷一站式化解，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从愿景变成了现实。
9: 一大早，巴中市巴州区江北街道半山一城二期业主严小琼便来到了区综治中心反映情况。旁边岳家坡村规划的道路要从小区内穿过，他担心施工期间外来车辆和人员混杂，会给小区治安、交通等带来安全隐患，要求道路改道。
10: 我们在接到诉求后，立即组织人员实地查看，居民的担心确实有道理。后来经过和相关部门、村上多次协调沟通，最终把这条路的走向做了调整。
11: 社区的工作人员很快就联系了我们，在很短时间之内给我们出了解决办法，让我们感觉到非常踏实。
9: 只进一道门，只跑一趟路，像严小琼一样实现矛盾纠纷一站式解决，正是巴州区综治中心的核心功能。作为巴州区社会治理的中枢，中心设置了引导受理、多元化解、指挥调度三大功能区，信访、公安、司法等部门集中办公，保证群众的诉求有人接、有人办、能办好。
12: 目前巴州区综治中心有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人社等七个部门常驻，有住建、治规等18个部门轮驻，有18个专业性调解组织入驻，80名工作人员组成了解分智库，平均办理时限缩短了60%以上。
9: 除了区级综治中心，巴州区还在乡镇街道设立了22个综治中心，并创造性地将综治中心、群众诉求快处中心和便民服务中心整合建设，按照统一受理、分类流转、依法办理、闭环管理的流程，让精准服务遍及辖区每个角落。
10: 我们执行啊中心催哨部门报到机制，比如啊对网购员上报的涉法邻里纠纷问题啊，我们就统筹司法工作人员、调解员和社区干部等力量协同处置。
9: 一站式受理让矛盾就地化解。自去年三月正式运行以来，巴州区综治中心信息平台累计受理矛盾纠纷2955件，调解成功2642件，调解成功率超过96%。
13: 下一步，我们将抓实综治中心实体化、规范化、一体化建设，深化三中心合一运行，推动矛盾纠纷和诉求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让人民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
0: 明天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将在宜宾正式启幕。本届大会以电驱万物融合共生为主题，西班牙担任主宾国，汇集120余家中外行业龙头企业以及600余名全球行业嘉宾，会期两天，涵盖开幕大会、全体大会、8场专题会议以及多项成果展示。大会期间还将发布动力电池产业发展指数2026等多项重磅成果。
8: 外交部发言人近日在海外社交平台转发的一段成都地铁10号线穿行群山层峦间的短视频，引发海内外网友的热议。晨雾漫山，青绿层叠，现实版的千里江山图让人神往。咱们四川人表示很淡定，四川山水鬼斧神工，各地都有专属的千里江山图。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看水墨山水的现实韵味。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打盹，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

0: 回到这座换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2: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3: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4: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道。
5: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6: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一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皆向，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绕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共同平安度汛。

0: 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离爆炸现场最多不超过100米。
1: 一百米，
2: 这太……
0: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复原现场里的人。犯罪嫌疑人针对的肯定是现场里的某一个人，啊，他应该当时就是混在人群里面，等到这个时机成熟，引爆炸药。所以我们要摸清赌场里到底有多少人，那这些人也可以提供情况。现在指挥部呢分成这个情报组、技术组、综合组、新闻组、行动组，一会儿会有名单发下去啊，大家自己找自己的组长啊，会后按照分工展开工作，每天晚上8点准时开会汇报情况。郭佳琪是综合组的组长，大家记住他啊，记住他电话号码，有什么情况随时的跟指挥部汇报。
3: 秦总，咱们那个指挥部设在哪儿？
0: 现在这个现场的交通条件太差了啊，我的意见是搭帐篷，就在那个小山坡上搭帐篷，不要跑来跑去的，这样会很方便。

从明天开始，各部门归位，归口管理。两会之前，把这个案子拿下来，给清江人民一个交代。

0: 秦总，那边有条线。
1: 秦总，刚发现这个卧房。他这个顶棚用的塑料布跟赌场用的是同一个款式，估计是那个老板自己搭的。

0: 应该是放哨了吧？
1: 视野这么开阔，应该是。
2: 这个炭火是湿的，案发前一天的夜里下了雪，很明显是那晚之前烧的，里面还有两枚脚印，基本可以肯定是同一个人。
0: 你把这个人找过来。
2: 好，
0: 把现场保护一下。
2: 好嘞。

方少的人就是阿金，就住在下面。出事后这两天就没见过他。

0: 小龙队又发现，
1: 天哪！炸药雷管都有了。谷叔，你看吧，这个雷管原来是个电雷管，把上面的电头给拆解了，肯定是这小子干的。这都开始研究爆炸装置了。
2: 那肯定不是一般人了，
0: 还有剪刀，作案工具都在这儿，收集。

0: 行啊，在阿金家搜出来炸药了，还有剪刀什么的工具。哎，检测报告也出来了，检测出来有硝酸根离子、氨根离子。
1: 秦总，杨队，这里有个情况，技术部门查到阿金的手机，案发当天凌晨是关机的，而且是拔电池关机。
2: 第二个，他这个通讯记录显示啊，他多次打电话给派出所举报这个赌场，感觉他很仇视这个赌场。哎，这个不是就符合了吗？最有作案条件的就是他，他熟悉作案现场，他知道哪个时间方便去埋炸药。这个阿金，他跑不掉了。
3: 哎，先别这么早下结论，他确实有重大嫌疑，把人找来，赶紧把人找来。
0: 好，走吧。

0: 报，在龙山镇看见阿金了。
1: 好，我马上赶过去。
2: 刚完牛肉粉。
3: 知道了。
2: 加点肉，加点肉嘛。
3: 哟，你发财了呀！吃的那么急，每次来都占便宜。
1: 阿金是吧？跟我们走一趟，跟我们走一趟，靠上。
4: 你要抓我，你愣是怕我？
1: 我抓你，你知不知道山上出大事了？
4: 我知道。这吃完牛肉粉，我就去找你。
1: 这个时候你还想着吃粉，带走。快点啊！前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2: 我在我山上的棚子里面值班看场子。
1: 案发前那个晚上，你有没有见到什么人？
2: 没有，没看见什么人。
1: 没看见？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几点来的？几点走的？
2: 我是晚上8点来的。第二天早上他们来了，我就回去了。
1: 那么冷的晚上，你在山上怎么过夜的？
2: 点个火盆，搭个棚子。有时候实在太冷了，我就跑到滚地楼那个赌场。我就睡那个赌台上。
1: 赌台上睡觉？啊？你到底在什么地方？你老实点啊！你给我讲清楚。
2: 我说实话，我就在。
1: 说。
2: 我说在头天晚上，我没有在身上。
1: 你怎么又不在了？
2: 我跟你说。那天山上下雨，实在太冷了，连火盆一点用都没有。我扛不住，半夜我提回家了。
1: 你刚才怎么不讲呢？你到底在哪里？
2: 我说了，我回家了。
1: 你到底在哪里啊？
2: 我说了，我回家了。
5: 我讲的都是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
1: 不要哭，不要哭。一个大男人，把事情讲清楚。我跟你说，这是我们省厅来的领导，你给我老实一点。你说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你干的？
2: 真的不是我干的，真的不是我干的，领导。我跟你说，我是冤枉，我真的是冤枉，我真的是冤枉。
6: 你先冷静一下，你冷静一下啊！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回答一下，好不好？你为什么要举报你自己看的这个赌场？
2: 我举报。举报了，公安就来查，然后我就打电话通知赌场，我不放哨，然后他们就觉得我有用，然后才会给我发奖金。
6: 你头天晚上关机，这是为什么？
2: 我跟你说，山上实在太冷了，我没有地方躲，我就跑到棚子里面去躲，但是四处漏风，我实在受不了，我就跑回家了，我。
6: 你说这事儿不是你干的，是吧？不是你干的，你为什么不直接说实话呢？
2: 万一让他们知道头一天晚上我没有好好值班，第二天就炸死那么多人，我问老板找我的麻烦。
6: 拔电池，你把手机电池拔了，这是为什么呢？
2: 他们说把手机电池拔了，他们打电话来就是不在服务区，要不然。大了就是关机。
6: 炸药，你们家放那么多炸药干嘛呀？
2: 炸药是以前我炸鱼的时候没有完留下来的。
1: 你说什么？炸鱼的？给我老实点，到底哪来的？
2: 我说的都是实话，真的是炸鱼的。
1: 给我讲实话，
2: 我说的
1: 哪来的？
2: 实话都是实话，我说的都是实话，领导，我说的都是实话。 冤枉，我真的是冤枉的，冤枉的，我真的是冤枉的。
7: 秦总，您怎么看？
8: 不像，嫌疑点在夏静。
9: 是，夏静他也不像干这么大事的人，而且，但是这疑点又太多。
8: 那先观察两天。
9: 夏金呢，说话颠三倒四，你看着挺可怜，也挺可恨。你定也定不了他，你否也否不了他，不好办。
8: 眼看着咱们来两天了，这种大案子一般是72小时是黄金时间。可是现在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找出来，现场没有任何条件。我们要以物找人，赶紧在现场找这个爆炸物的遗留物，是什么东西爆炸的，什么东西引爆的，要找这些。

0: 秦总，这是咱们今天的收获，
1: 就是蓄电池外壳。嗯，这有铅网、电路板，这个我估计是雷管的绞线，现在等技术组那边核实呢。嗯，这电路板。
2: 你看，这蓄电池是电源、电雷管、炸药，再加上一个遥控器、一个接收器，那就是完整的爆炸装置。
1: 是，
2: 你去通知各组，让他们想办法弄清楚这蓄电池什么牌子，然后电路板是干什么用的。嗯，
1: 怎么摸呀？范围怎么定？
2: 画片分组，啊，这个分头，到那个所有的那个电子产品的那个商店，还有汽车修理厂，嗯，全市的那个什么集市摊点，就把这些东西先找，把这些东西找上来再说。
1: 啊，行，好。
2: 哎哎哎，啊，那个郭鑫他们那个现场人员那个 DNA 检测怎么样了？
0: 啊，周里来人了，
1: 带着杨雄他们按照现场一个挨一个人的位置全都找着了，什么受伤的、没受伤、死的全都找了，正采集那个 DNA 呢，正做呢。
2: 你让他们技术组来人把这个拿过去做比对，我看看这个跟现场人员那个数据能不能对得上，能不能做出人来。
3: 蓄电池的外形特征行间距、特殊的花纹符号都把它们记录下来，先一点一点的写下来，最后再往上拼，看看市场上能不能买到一样的产品。
4: 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个市场上有多少个蓄电池牌子？
5: 这个嘛，多了，不下几十个牌子。
4: 那这样吧，你这儿有的我一样买一个，剩下的你说，我记一下。
5: 太阳花、向阳花、力帆，还有那个磁能。
4: 磁能
5: 啊，磁能。
6: 老板，
7: 老板，
5: 嗯，
7: 这个电路板你看有没有？
5: 这个应该是遥控接收器上面的。
6: 接收器的？
5: 啊。
6: 哪个牌子的？
5: 我们这条街卖的都是成品，我怎么知道哪个牌子长这个样子？
6: 那这样吧，我给你钱，你拆开我看一下，好不好？
5: 那不行，你们拆开，那我卖给哪个呀？
6: 这样子，你便宜点，我全要了。
7: 清江能买的蓄电池品牌，我全买回来了。
6: 哎呦，可以啊，龙队。
7: 嗯，
6: 清江能买到的遥控器品牌都买回来了。
7: 嗯，好。
8: 我的个天哪，这得要堆多久啊？这光拆就要拆多久啊？
7: 我喊几个人过来帮忙嘛，干就是了，怕什么嘛？我跟你说，秦总讲了，摸出来这些个装置是

0: 哎，苏畅。
1: 曹阳，你们那边什么情况？啊，
2: 曹工。哎，这个是刚来的一批样本。
0: 哎，好，我知道了。还行吧，快弄完了。两天两夜没合眼了，130多个人，州局、市局都来了不少技术人员，在帮着弄呢。哎，你还过不过来？
1: 郭楚说让我等通知，你们人够了我就不来了，一直到现在也没通知我。
0: 那你就等通知吧，估计是不用来了。哎，好了，我去看检验结果了，我等会跟你说啊。
1: 一定要仔细，千万别出错。
0: 知道了，有好几道审核呢。
3: 曹工，报告出来了。
0: 哦，都出来了。好，那大家都分头核对一下吧。
3: 好。
4: 佳琪，我刚到技术中心。
0: 哎，郭叔，
4: 怎么样？出来了吗？
0: 数据出来了，大家都在核对呢。
4: 曹阳说数据刚出来，开始核对了。一有结果我就报上来。晚上指挥部开会，应该来得及。好。

0: 秦总，秦总，太阳花牌蓄电池和现场的碎片是完全一致的。
1: 购买记录呢？就是谁买的查到了吗？
0: 秦总啊，这个太阳花在清江市老牌子了，一年能卖出上万台，但是这个商家的销售记录保存的不是很完整，恐怕很难从这个购买人这条线上锁定目标。
1: 那个电路板呢？电路板查到什么消息了吗？
0: 顾队找人去看了，这个电路板很多时候都用在这个遥控器的接收装置上。
2: 遥控器什么牌子？
0: 这个不确定，因为很多遥控器都会用到这种电路板。

0: 线索又断了。
1: 没办法，接着挖，接着刨，一寸一寸的筛。既然能找到蓄电池、电路板，那兴许能挖到别的东西。叫大家再坚持坚持。
0: 嗯，秦总，白天我给郭处长打电话了，他那边正核对数据呢。
1: 嗯。
2: 我不确定，但是我刚刚把这个数据重新对了一遍，现场死的11个男性和4个女性都对上了，然后这里有一个女性的数据与其他 DNA 样本的分型都不一致，是多出来的， DNA 浓度非常高。
3: 真是，是多出来的，应该是外来物。
4: 哎，郭处那边怎么样？
5: 出来了。
4: 啊，
5: 数据显示有个女性分型明显，她应该是接触过这个爆炸装置。
4: 啊，
5: 我们把现场提取的所有擦拭物都做了，死者的、受伤的，所有人都做了之后，发现均不一致，是多出来的。
4: 能确定吗？确定了是吗？
5: 能确定。
0: 行行行行行，我马上给秦总汇报。
1: 做出来了是吧？
0: 好。

0: 好，好，好，赶紧赶紧下山，今天汇报会山下开啊，叫那个所有部门全过来。
1: 好，好。
2: 秦总，这是 DNA 检测报告
0: 出来了是吗？嗯，
2: 我来之前测样已经核对过了，保险起见他还在继续核对，嗯，应该不会有问题了。
3: 太好了，太好了，终于有突破了。陆书记，多了一个 DNA 分型。
0: 啊，来，坐坐坐坐坐。那个现在呢，案件有了新发现啊，这个技术组在 DNA 检测当中呢，发现了一名女性的 DNA， 啊，分型明显，应该是接触过气泡装置，所以现在呢，应该马上安排全市查找可疑女性，查 DNA。
4: 秦总，曹阳那边还在对数据，咱要不要再等等？啊，
0: 时间不等人。既然有了线索，就应该马上查，赶紧安排下去，通知下去。
1: 好。
5: 宿舍，睡了吗？
6: 还没，怎么了？
5: 我们把样本都做完了，多出了一个 DNA 分型。
6: 你再跟我说一下现场的情况，这些样本是从哪儿采集的？
5: 是从一个爆炸后的残片上提取的，应该是遥控器接收装置的电路板，上面有很多人的样本。
6: 很多人的样本？嗯。你这个电路板是在哪儿发现的？
7: 这是现场发现的，爆炸装置残片。根据对现场的还原，
8: 侦查员把现场所有的人全部都找到了，我们把这些人所有的 DNA 分型全部都做完，这就是标准样本，对不对？
5: 然后我们比对现场提取物的数据，比对以后呢，多出了一个人的生物信息，那这个人就有可能是当时在现场近距离接触过爆炸物，然后又离开了现场，
8: 不在摸排出来的现场人员里面，对不对？那这就叫外来物，对吧？那就有可能他是犯罪嫌疑人，是不是？
6: 我觉得你们应该再重新核对一下样本跟检验结果，一般这种多人现场最怕就是材料搞错了。
8: 对啊，现在就在核对呢，两组人在对啊。
9: 这种情况一定要从头核对，一般来说女性作案的可能性很小。
6: DNA 这个技术你比我还清楚，有的时候你摸了一次不一定能够检得出来，
9: 你摸了三次可能才能检出一次，同时检出这么多呢，实在是太奇怪了。
6: 而且你说这个来源是遥控器接收装置里面那个电路板，你说这个嫌疑人他接触外壳有可能，但是他在这个电路板里留下浓度这么高的 DNA， 这实在是太反常了。
8: 那问题出在哪？
2: 我觉得可能是你们核对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你们必须得赶紧重新核对一下。
8: 这几百份检材重新核对？
9: 行了，别说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去复核，万一结果错了，那么连带着刑侦方向也会出错，这样事儿就大了。
8: 什么意思啊？严重吗？
10: 秦总一旦下令排查，这一动就是几百人，到时候不只是劳民伤财，就连指挥部的威信都会下降。
11: 大姐，
12: 哎，顾队，哎，顾队，我跟你说件事儿。
11: 你讲。
12: 顾队，我们家有个女邻居喜欢打麻将，平时也不管孩子，不知道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11: 你再回忆一下，现场女的多不多？哪个坐在你边上？
13: 现场女的不多，就十来个吧，都是跟着家里人来的。边上有些人在卖一些糍粑、鸡脚、腊肉什么的。
11: 那你是跟谁上去的？
13: 我和我哥哥、嫂子。我家嫂子已经死了，我哥哥也死了。
11: 你先不要激动，来，你看一下这张照片，我们根据去过现场人的回忆把位置都标出来了，你跟我讲你在哪里，你哥哥嫂子在哪里。
13: 我们离桌子比较近，
11: 嗯，
13: 在坡下桌子边那个位置。
11: 然后呢？
13: 我哥哥当时正在开局，我家嫂子在我前面，在我哥哥身后，我就看见我家嫂子脑袋都被炸飞了，身子还在。

0: 曹阳，我正准备过去。
1: 郭处，我们可能犯了一个错误，数据可能出了点问题，我们还在核对。严重不严重？我现在马上过来。哎呀，
2: 果然是对错了。什么情况？这个女性。
1: 死者之一头被炸碎了，准备数据过程当中呢，四个女的放在一块，11个男的放在一块，对了一遍又一遍。结果循环队的时候，这个女性的数据报告跟前面一个人连在一起了，被漏了，所以就多出来一个是外来的，就把它报了出去。郭处，我错了，是我的问题。
0: 你行不行啊？
3: 你们行不行啊？怎么犯这样的错误？你们闯大祸了，知不知道？
1: 秦总，排查目前还没有反馈。
3: 秦总，出大事了，我们把数据搞错了，我们昨天报上来的那个女性，准备数据过程当中。 跟前面一个人的叠在一起了，他就多出来了。他是现在已经查明身份的人，这事责任在我，全是我们的错，是我把关不严，我承担责任。跟
4: 郭处没有关系，是我的疏忽，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你承担？你承担得了吗？这个责任，好几百人在现场。 不知道多少人在外边排查，人吃马喂一天要花多少钱，你知道吗？这么多人的心血，你承担得起吗？行了行了，赶紧通知大家换方向，
3: 还是以物找人。
4: 哎，我排查停吧，待命，等通知。

0: 金山。
1: 哎。
0: 哎。
1: 雷主任。
0: 怎么回事啊？怎么能出这么大的事儿呢？你怎么没去新疆啊？
1: 本来是让我去的，但我没赶上飞机，就说第二天再去。后来郭处那边说，周丽已经派了20多个技术人员了，再加上市里的，一共30多个，说人够了，就不用我去了。
0: 也就是说，那面咱们的人只有郭鑫和曹阳两个人，那个实验室做实验的，咱们的人就曹阳一个人。
1: 应该是。
0: 你说我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咱们出去必须得两个人一组，一个干活，一个复合。这郭鑫这是怎么搞的？这个曹阳这不是也傻吗？
2: 刘主任，现在说这些也不是时候，还是得想办法怎么解决啊。
0: 什么想办法啊？怎么解决？我去啊，我和苏畅去啊。
3: 主要现在不是技术上的问题，是咱们的人在核对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我跟雷主任去也没有意义。现在虽然证明了作案的这个人不是这个女的，但是现在必须要解释清楚为什么会在电路板上出现浓度这么高的 DNA。
1: 只有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了，才能够打消秦总的疑问。秦总这个人非常严谨，
3: 现场出现任何的东西都必须要得到证实。
2: 这样吧，让咱们的爆炸专家沈老师沈处帮着去看一下，这事太严重了，我去给沈老师打电话。
0: 行。
4: 是遇到一点困难，检验出了一些问题，现在正在查找原因。是，我知道。好，谢谢大丁。
5: 秦总，物证中心的沈达勇处长过来了，物证中心的王行之王副主任特意把他请过来帮咱们看看。这个沈处长是全省唯一的一位咱们公安口和消防口两家都认定的首席火灾。

0: 陈老师啊，
1: 哟，金总，
0: 你好，你好，你好，辛苦你还跑过来一趟，
1: 太客气了。嗯，这件事呢，你也别着急。这个案子我们一听说呀，都替你捏一把汗。这个爆炸案现场是最复杂、最没有规律的。这么大的案子，我也是头一次见。这帮作案人员真是灭绝人性，不计后果呀！
0: 嗨，你还开解我？
2: 不是开解，秦总，本来就是实情。
1: 哦，秦总，对了，你看，
3: 我们经过仔细分析呢，嗯，这个电路板上为什么沾这么多的 DNA？ 应该是爆炸以后，这名女死者的头部被炸，冲击波飞得要比碎片快，冲击波飞过去炸碎头，扩散在空气中形成一个血雾，碎片飞过去沾了血迹。这一般呢，现场留下的 DNA 都是脱落细胞，这个脱落细胞含量比较细微，做不出来。而这个电路板上是直接沾了原血，所以啊，它分析明显。
0: 嗯，啊，您这么说，就解释了这个错误。但是我们现在围绕现场起爆器这条线索就全体都排除了。
4: 所以说这路又堵死一条。
0: 没关系，这条走不通，走下一条。我觉得以物找人的路子还是对的，继续找，一步步往前走。起爆器找不着，找遥控器。
5: 秦总，这找到遥控器的可能性太小了，犯罪嫌疑人怎么可能把遥控器留在爆炸现场呢？
6: 是，遥控器要是在嫌疑人手上的话，他得随身携带吧。
3: 这个希望实在是太渺茫了，就算万分之一的可能找到了，犯罪嫌疑人留在上面 DNA 的可能性也很小啊。
0: 渺茫就是说还是有希望，对吧？你不找的话一点希望都没有。反正我的经验就是，案子没破，动作就不能停。找，上山。

0: 公处，公处，你没事吧？你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去。这里交给我。
1: 该休息的是你，这都一天一夜了，回去睡觉。
0: 我没事，我不累。你慢慢的，当心点。
2: 喝点姜糖暖和暖和，
3: 大家休息一下，喝点

0: 哎呀，起来，装什么装？起来，
1: 快点，
0: 走，快走，
2: 跑，你跑得掉？犯了这么大的事，你跑到天上去都没有用。你这个事罪上加罪，死有余辜，知不知道？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犯的是死罪，我不是人，我是鬼迷心窍了。我疯狂的跑了，是因为死了那么多人，我心里头特别的害怕，那么多条人命，我担不起我。是我犯了天条，给清江招来了那么大的灾。
2: 这个是灾啊，这个是祸，是你们这帮家伙惹的祸。
1: 是祸，是祸，都是我们造的孽。但是那炸药真的不是我埋的，不是我，我只是抽成赚点钱。
2: 不是你是谁啊？啊？是不是阿金？
1: 什么？阿金？他还活着呢？
2: 秦总，
3: 审了吗？
2: 审过了。他说他逃跑是因为现场死了这么多人，他害怕，案子不是他做的。
4: 他有没有提供点人际线索？他觉得可能是谁干的？
2: 他说他想不出来有什么仇人，冲着他来的可能性不大。他说最大的可能还是有人看赌场钱多，眼红，想抢劫。
4: 那秦总，看来刚开始您分析就是对的，就是抢劫。咱把方向往这方面靠吧。
2: 但是我觉得阿金的疑点还是很大的。
3: 那问问温达阿金的事。
2: 问了，一问他就破口大骂，一口咬定是阿金干的，他还不知道阿金是死是活。
4: 那你们觉得他的话可信吗？
2: 我觉得不能排除。
4: 从两个人见面的这个状态、这种情况来看，我觉得不像是阿金。
5: 我和小郭呢，也研究了一下从阿金家提取到的雷管和炸药。我觉得这个阿金的辩解还是比较可信的。现场的雷管呢是电雷管，而阿金家的是火雷管。他说是为了炸鱼方便，这个地方的人有炸鱼的传统习惯，操作方法呢也都是一样的，买回电雷管剪断做成火雷管，这从技术上是可信的。
2: 不能这么轻易就把它排除掉吧？
4: 我从到这儿第二天就接触过这阿金，这阿金40多岁，一个老光棍，村里人多少有点歧视他，有点瞧不起他，但是我觉得他不像是有这么大胆子能干这么大案子的人。
3: 好了，不犹豫了。阿金这个人该否掉了。他影响我们时间挺长的。人不放我们总是侥幸。现在必须要换思路。

式浪漫打卡攻略来啦，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水

0: 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队表，
2: 好，
1: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3: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4: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5: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正道，
6: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7: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5: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阿金这个人该否掉了，他影响我们时间挺长的，人不放我们总是侥幸，现在必须要换思路，人该放放，该按那个治安处罚就处罚。
1: 秦总您看这样行不行？
2: 视频侦查那边一直在努力找，但是也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那赌场老板现在到案了，
1: 审完了，
2: 不是他干的，那就说明咱们之前的那些线索就都断了。咱们还是现在这样，一物找人，安排人员走访排查，民爆物品排查。你9公斤炸药这么大的量，那不是一般老百姓家里能存的，那周边好多厂矿、采石场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从矿上或者采石场里边流出来的可能性比较大。咱要不要把这个侦查方向往这边靠？
3: 好，我明天就安排去查炸药，我带一个队去查。
0: 查炸药很难，9公斤炸药肯定是从那个正规矿里面那炸药流出来的啊。就算是有人知道，他不敢说呀，怕吃官司啊。
3: 对，秦总说的对，我们以往查炸药都是非常难的。
0: 所以啊，查询的时候要注意说话方式。把话要说清楚，把政策要讲明白。要我看这样吧，咱们再搞一个悬赏吧。这个要发动群众，举报有奖励。
1: 这悬赏额度定多少呢？
0: 越高越好啊。案子到这个程度了，就必须依靠群众啊。跟周里领导商量一下吧。
4: 100万呢，几辈子都用过。
5: 是啊是啊，这么钱。
6: 没有线索，悬赏100万，有100万呢，你看看，这么多钱呢。我要有线索，我肯定去举报。100万呢？
7: 就是，那有线索肯定要去。
6: 没事就举报一下。100万呢？我要挣几辈子才挣。
3: 什么情况？

0: 行队，我们在马家桥，这里有一个菜市场，装卸炸药的时候发现炸药丢了，过了两天案子发了，他们想报案没报。
1: 地址发给我。
0: 好。

0: 杨队。
1: 啊。
0: 就是这些人。都是采石场的。这个是老板。
1: 老板。你们一个两个的。到底搞什么东西啊，知道炸药丢了为什么不报？
2: 我们冤枉啊。我们只是正常的装卸炸药。中间司机去上了个厕所，就去了5分钟，他回来就发现少了2箱炸药。过了几天案情发了，我们就想到是这个炸药出了事，就想到要去报警。后来一商量啊，算了，干脆就不去报案。一报案我们还是有责任嘛。
1: 你们
3: 这帮人啊，瞎搞。
1: 现在报案是不是想要那100万赏金啊？是不是？没有，布告上说得很清楚，主动说明问题，既往不咎，知情不报，最后反查出来是你，是你，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4: 秦总，炸药实验做出来了。
5: 报失的那批炸药跟案发现场是一批的，所以东西肯定是从这批炸药里流出去的。杨队长亲自去抓的人，就是卸炸药的时候，中间这人上了个厕所，就上厕所这会功夫，炸药边上5分钟没人。
6: 就是说，现在采石场上根本就不知道是谁偷的炸药，对吧？
5: 哎，对。
4: 沈老师，
7: 哎呀，这我也是搞了一辈子案子，哪个案子不是越搞越难呢？不过有秦总在，不要灰心，案子一定能破。
4: 谢谢您啊，沈老师，
5: 您是我们前辈，也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也坚信这案子肯定能破。
7: 我来了一个星期了，两件事，一个是 DNA， 一个是阿金的事儿。秦总这个人呢？处理得非常干脆，
5: 是
7: 我看行。
0: 杨队，天天摸排，袜子都走破3双了，都查了，一点线索都没有。
8: 是啊，有利益冲突的民间借贷、私人恩怨，排了400多个人了，再加上社会关系，总共摸了上万个人了，确实是没有找到一点点有价值的线索呀。
0: 眼看就要过年了，什么时候是个头？
9: 还过年？我看这个年是过不了。
10: 就是啊，你说说，
11: 查来查去，一点线索都没有。是不是这条路走错了？杨队，吃苦我们不怕，你倒是给个方向嘛。
1: 闭嘴。秦总讲过，侦查破案就是一个一个的否掉再否掉，去掉错的，最后剩下的那个就是真的。这个案子碰到错的太多了，一个能直接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硬条件都没有，指纹、DNA 也没有，对不对？只能靠笨办法、苦办法，没有条件就找条件，用脚一步一步的跑出来。从现在起，把废话都给我吞在肚子里头，听领导安排，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知道了吗？
12: 知道了。

0: 哎，这片谁负责？人呢？
1: 那片是赵彩玲负责的，她家有急事，刚回去。
0: 她跟谁请假了？
1: 哎呀，都说了有急事儿嘛。
0: 有急事儿啊？那谁家没有点急事呀？啊？还有没有点纪律啊？万一这片查漏了，线索刚好就出现在这里，那是不是所有人都白干了？
1: 我们都来来回回翻了800遍了，怎么可能漏？我们就差掘地30了。
0: 不可能啊！那万一查漏了，你负得起责任不？
1: 我为什么要负这个责任？那片区域又不是我负责的。再说了，我们真的是来来回回翻了很多遍了，一点东西都找不到。你说我们在这儿做不用功有什么意义吗？领导，我们也不是故意偷懒嘛。案子犯了，我们也很着急。但是你看，我感觉我们根本看不到一点希望，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你看看那么多人，他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
0: 兄弟们，你们可以看一下啊。人家省厅来的专家，一个两个的，手都冻成了红膜，还不是一样在干，啊？秦总呢？还不是和我们一样，一晚上一晚上的熬。人家专家都不放弃，我们为什么要放弃嘛？
2: 大家都很辛苦，互相体谅一下。杨队。老赵肯定是碰着什么火急火燎的事儿了，你别上火，他那块地交给我们。
0: 辛苦了。

0: 秦总。
1: 哎，陆书记。
0: 哎，你怎么了？
2: 没事，您坐。您坐。
0: 没事吧？
2: 没事，您说。
0: 周里呢，刚刚开过会。周里面的意思呢，袁文夏马上过年了，年前把这个案子给结了。现在看起来呢，一时半会儿结不了。我们现场的办案人员已经连续工作十几天了，长期处于紧绷状态，大家都太辛苦太累了。而我们的现场的排查工作呢，已经事无巨细排查了两遍了。所以周里的意思呢，是不是能够暂时封存现场，释放部分警力，让大家休息一下？
3: 啊，你们是想撤？不能撤，撤了人气儿就没了。陆书记，
0: 我们不是想撤，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
3: 您是觉得这个案子没有希望了是吧？还是觉得我指挥的有问题？
0: 真的不是，绝对不是，你千万不要这样想。我们只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压力太大会把人压垮的。就包括你，你都累成什么样子了，还有你的腰。
3: 我没事。陆书记，你不用管我。哎，我没事。如果你是想让大家休息休息啊，这个我没有意见。但是我不走，我留下来，我留在青江过年。人都走了，精气神就没了，要保持这股劲儿。其他同事需要休息的话您安排。
0: 哎，秦总。
3: 陆书记，就这么定吧。

0: 杨队，
1: 陆书记，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大家辛苦了。杨队，你马上安排一下，暂时封存现场，放大家休息。
2: 不找了吗？
0: 找，当然要找，只是让大家暂时休息两天，回去过个年。
1: 那秦总呢？他什么时候会陪行？我来安排。
0: 秦总不走。
1: 不走？
0: 对，秦总说怕他走了精气神散了，还有他的腰伤，也不适合长途奔波了。
1: 秦总不走，我们也不走，对不对？
0: 哎，我说杨队，你这是做什么呀？大家该休息就休息嘛，一个个又不是铁打的，等过完年我们再干。
1: 书记，秦总也是铁打的，他带着病还坚持工作，我们更不能脱岗。这个秦总讲的对，他一走精气神就散了，我们就是秦总的精气神，我们不能散。
3: 对。

0: 我也不走，我跟大家一起在这儿春节值班。我跟周里头说，谁都不撤，一个都不走。
1: 在案子最困难的时候，我一度不确定能否如期破案。这一刻，看着这样的队伍，我强烈的相信，此案必破。

0: 啊，选好。哎，明白了。
1: 行，我转告秦总。
0: 一会儿我们下山，你下午见吧。嗯，好，挂了啊。

0: 辛苦啊，江叔，辛苦。
1: 好久不见啊！哎呀，
0: 你这什么指示啊？整这么紧张？
2: 指示是给秦总的，你就别打听了。
0: 你说你哎，就待这两天，带这么大个箱子，什么时候回去啊？
1: 哎，你耳朵怎么样了？
0: 啊？啥？啥耳朵？

0: 清江这个案子，上级领导有指示，领导要求咱们专案组春节不休息，您在这指挥，需要什么支援，听你全面支持。老赵担心你的腰，让我给你带了些药。庄总，让我给您问好。
1: 谢谢。
0: 哎，秦总，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嗯。
0: 我这次来跟庄总已经打过招呼了，我想留下来。
1: 你留下来？
0: 啊。
1: 那总队那边其他的事怎么办？
0: 那边有朱俊杰呢，我想把小郭踢回去。
1: 小郭？为什么呀？他能回去吗？庄总的意思吗？
0: 不是我的意思。
1: 那怎么了？
0: 小郭他耳朵啊有个老毛病，只要压力一大他就听不见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也让他赶紧回去把耳朵治一治。
2: 江处啊，你什么时候回去啊？咱们这简报领导不放心，你手里给带回去也挺重的啊。
1: 行，那你们聊啊。
0: 小郭，
2: 嗯，
0: 你收拾一下，明天回去过年，这里我盯着就行了。
2: 啊，我回去过年？我不能回去啊，案子办到现在，我一直盯着呢。再说你情况你也不熟，你接替我不可能。
0: 有什么不熟的呀？这来之前我都已经做过功课了。
2: 哎，这都是那个按周分的啊顺序，你别弄乱了啊。哎，我问问你，你说的这些是
0: 庄总的命令吗？不是啊。
2: 那不是，我更不能回去了。咱大伙儿都商量好了，谁过年也不回去，
3: 秦总也不回去
2: 啊，都不回去，完我一个人回去过年去了。
4: 让你回去你就回去吧。
2: 不是，你凭什么让我回去啊？
0: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
2: 啊？
0: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
2: 你说什么？
4: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你耳朵撑不住了。
2: 我怎么撑？不是，我怎么撑不住了？我是耽误工作了，我还影响谁了？
3: 我跟你说，不是庄总命令，我哪儿都不去，明白吗？
4: 我让你回去，我是你的处长，我命令你回去。

0: 秦总。
1: 回去。

0: 行了行了啊，好了好了，回去把耳朵治好再过来，好不好？哎，我来，给我。哎，王哥，
1: 谢谢啊。
0: 你就踏踏实实跟秦总干吧。
2: 春节我替你值班，
3: 值什么班值班啊？回去赶紧给我好好治病去。
2: 那个，秦总的腰不好，你好好照顾他，每天他都得出来散散步，出来溜达溜达。以前都我天天陪着，接下来就靠你陪了啊。
3: 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2: 没事啊，回去好好给我治病，行行行，时间没了啊，
3: 停止，停止，停止。
0: 慢点开啊。

0: 哎，秦总，
1: 那小郭这个病根是怎么落下的？
0: 前几年办爆炸案留下的后遗症，这压力一大，这老毛病就犯了。
1: 嗯，
0: 这已经好多天了，也没敢跟你说。这老婆打电话过来，谁说话也不听，这只能换人我来做了。他刚才还嘱咐我说，你每天要陪着你散散步，然后照顾好你的腰。
1: 啊，我没事儿，我没事儿。
2: 郭叔，我看你们互相之间的感情还真是深厚啊。以前我一直觉得你们省厅的人都高高在上，互相之间都是端着的，没想到你们有这么深厚的战友情、兄弟情。
3: 龙队，你把我们想成什么样了？咱们都是兄弟，平时在省厅吧，纪律相对来讲可能严一点，我们平时都不称兄道弟的。但是我们出现场那生死一线的事儿也没少碰着，尤其我们这些搞爆炸的。哎，刚才那个送我那江山，他有一次出现场情况特别紧急，就没来得及做排爆，直接就上了。那车刚开到楼下，那整栋楼整个就炸了。
2: 真的
3: 啊？那
4: 哪有领导坐车里呢？
3: 所以说啊，能走到他们这个位置的人，就这些人，你不说是大英雄吗？那肯定也是出生入死的。
2: 佩服，真的佩服，
3: 都不容易。
2: 我觉得只要你们在这里，这个案子一定能破。
3: 能。

0: 同志们，今天呢是除夕夜，算起来呢，我们大家一起朝夕相处，并肩作战已经很多天了。我们不仅努力工作，大家彼此之间也有一定的感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大家聚在这里，就在这个现场，过一个战斗的除夕，难忘的除夕。虽然我们在案件的进展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我相信，有上级领导全力支持，有秦总在这里坐镇指挥，更重要的是，有我们全体干警的奋斗和奉献，我相信一定会取得胜利，一定会看到曙光。秦总啊，今天实在有点不好意思，除夕我们没有什么大餐，我们带来的都是我们当地的特色菜。
1: 这很丰盛了。
0: 按传统习俗啊，过年吃饺子，我们呢吃粑粑。你看，这个是红豆粑粑，这个是绿豆粑粑。哦，
2: 秦总，这个特别好吃，这个好吃得很。
0: 哎，很好吃的，今天请大家尝一尝。那我们还是请秦总也说两句。
1: 那我要站起来说啊。首先要感谢这个陆书记啊，到这个我们现场指挥部来跟大家一起过年啊，这个带来这么多好吃的，这些地方特色非常丰盛了啊。另外今天呢过年了啊，山上条件差，气温低，大家也不能回去团圆啊，辛苦了。我谢谢大家啊，那个大家就吃好喝好好吧，然后今天呢好好休息，好好放松，啊，这个过个年，然后明天一早我们再干活，好不好？
3: 好，
1: 来，我们先谢谢陆书记。哎，
4: 好，谢谢陆书记，
5: 谢谢
4: 陆书记，
5: 谢谢小楚啊，
4: 谢谢秦总，
5: 谢谢，
4: 谢谢陆书记，谢谢了啊，谢谢秦总。哎，
1: 我给大家拜年，大家过年好。

0: 你这是不懂好人心。你要在外面办案子，领导三天两头给你打电话，你什么心情？
1: 这打呢就是不放心，不打就是放心，对吧？
0: 打不打都放心。
1: 秦总，这个现场咱们都已经勘察过十遍了，过筛子过了十遍，可还是啥都找不着。
0: 那找不着，在外面扩，旁边扩，扩大一下，搜索范围。
1: 这个地方我都仔细勘察过了，这要是一直往外扩的话，确实是有困难。
0: 只要有必要，有困难也要过，把周围那全都砍了。今天让大家好好过年，过完年再说。
1: 好。哎，秦总，干嘛去啊？
0: 我转转，看看周围环境。
1: 那我陪你不？
0: 不用不用，你去陪他们。
1: 慢点啊。怎么样，吃好吃的了没？
2: 喂，
1: 我爸呢？
2: 家都吃完了，你做什么？好，
1: 是啊，这可是你最爱吃的。对了，最近学习怎么样啊？
3: 放心，
1: 好好，不说学习，马上过年了，
3: 我老了，
1: 给妈妈画啊。

0: 在哪儿呢？
1: 你好啊，我外面呢，海平海正放花呢，你人也在。
0: 你听到了，还挺热闹的。
1: 你吃饭了吗？
0: 吃了，我们大家一块儿吃的。
2: 吃饺子了没？
3: 吃了。
2: 你那边也有饺子？有饺子吗你？
3: 那怎么没有？
0: 陆叔也亲自送过来的。
1: 那行，什么馅儿的呀？
0: 红豆馅儿的。
2: 你就逗我玩吧你。
1: 红豆馅儿。哎，那边怎么这么安静
0: 啊？我一个人出来了。看天呢？
1: 你在哪儿呢？在哪儿看天呢？
0: 我在爆炸现场。哎，你别说，爆炸现场归爆炸现场，这天是真美啊！我躺在这儿看满天的
3: 星斗，太美了。
2: 天有月亮吗？说话呀，说话。
1: 哎，不对，你说你躺着，你躺哪儿了？你的腰可不能躺地上，我跟你说，你是不是躺地上了？你快给我起来。
2: 川儿，川儿，晴川，
1: 晴川，川儿，
4: 哎，
2: 你干嘛呢你？半天不说话。
0: 我在看烟花呢，真漂亮。
5: 妈，是我爸吗？
2: 爸，
5: 爸，
4: 哎，爸。

0: 刚在这放烟花呢，老漂亮了。
1: 是秦爸吗？快点，快点，快点！免提，免提。秦爸，新年快乐！
0: 爸，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大忙人，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4: 这是中心爆炸点，按照之前爆炸物可能扩散的范围画了一个500米的圈，现在看来再往外扩200米吧。
5: 好嘞。

0: 喂，秦总，
1: 情况怎么样？
0: 这些天又往外扩了200多米，把找过的地方又重新找了一遍，还是没有。
2: 这个案子啊，说实话就是结硬债、打呆仗，找不着接着扩，接着找，我就不信找不着。

0: 长，队长，遥控器，这儿有个遥控器。
1: 在哪儿？在哪儿？
0: 在这儿，这儿。
2: 别动，别动，别动。
3: 我的天哪，居然是完整的。

0: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1: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2: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3: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道，
4: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5: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3: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好，林涛啊，
1: 嗯，
0: 我看了，这是个摩托车的遥控器，这上面看不太明显，底下你看，
1: 嗯，
0: 适配电压12伏。
1: 哦，叶教授。
0: 您为什么这么肯定它是个摩托车的遥控器，而不是汽车的呢？哦，这很简单啊，汽车有喇叭，有门，有灯，遥控器功能多，它的继电器啊不会只是这几个，而是一排，出来的线头呢也比这个多，所以呢可以排除是汽车。然后啊，它也不是这个电动车。 电动车的电池是几组，电压高，一般是36伏，或者是48伏。摩托车的电池是一组，所以根据电压就可以排除是电动车。这个电动车啊，它和摩托车，遥控线虽然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在于电压。
1: 真棒！那你看还是得请专家来。哎，小江，你记一下。
2: 好
1: 啊，那叶教授。
0: 那你再看看这个摩托车遥控器，能不能找出一些特征点啊？就是能看出它是哪儿生产的吗？这东西啊，不是一般的遥控器，叫摩托车双向遥控器。什么叫双向呢？一般的遥控器，比如我一按那个，车就锁上了，车接收到信号就动作了。而这个遥控器呢，它还有。 接收的功能，车动作以后还会传递一个信号到我的手上，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高级的遥控器，你动了车，车本身啊就会对这个钥匙发出一个信号，然后呢，你手里这个遥控器就会震动，
1: 就是它可以回传信号，
0: 是。
1: 那个有这种功能的这个遥控器啊，价格也卖得很高。按专家说，这个东西销量不会太大，那就还是要扩大范围啊，方圆200公里都要派人去查，看这个东西哪有卖的啊。
2: 好。老板，老板，我给你打听个事儿啊。 这种遥控器呢，摩托车上用的，双向报警的，你这里有卖的吗？没有。那你见过哪家有卖的？没见过。你进货的时候，知不知道哪里有卖的？不知道。好吧，谢谢啊。
3: 龙队，又来查什么呀？我们又进了太阳花的蓄电池，你还要吧？你
2: 长的什么脑壳？我们查案子又不是做生意，你想得美啊你！我还想把我们剩下的卖给你呢。正好，你看一下，这种遥控器，摩托车上用的，双向报警，你这里有没有？
3: 没有。
2: 那你见过哪家卖过吗？
3: 没有。要不你去别家看一下。
4: 龙队，我帮你打听一下，有我就给你讲啊。
5: 好，有消息给我们打电话啊。
3: 哎，
4: 杨兄那边来通知了，周围100公里都查过了，没有。周边的区县一直不报，得想办法催他们一下。 我再发一份协查通知，以指挥部的名义发，让大伙把手头上的工作先放一放，全力以赴查这个案子。

团车，我收到协查通知了，我们的人都派出去了。我现在马上到新源，可能离清江200公里。

0: 你看有没有这个？
1: 哎，我这里好像有这种遥控器。200块一套，有点贵，买的人不多。
0: 你这有多少套？
1: 有两套，
0: 我全要了。
1: 好。
0: 哎，多少钱？
1: 400。
0: 400。
2: 郑处长，可以确定，就是这款金刚明盾的遥控器。
3: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啊，叶教授。
4: 这个产品在泉州只卖出了18个，我们把18个人一个一个的查了，都没有可疑情况。这个遥控器呢都在，人呢也都正常。
5: 我认为啊，还是要从这个遥控器入手，接着往下查。
4: 不是都查过了吗？还怎么查吗？
5: 有没有查漏的？有没有卖过没有做过记录的？
6: 这个怎么查嘛？卖掉了没入账，可账跟东西是对得上的，那说明这里没漏掉哪样东西嘛？
5: 那怎么不能查呀？我让你们查的是账啊，还是东西啊？你账是对上了，可是我案子没破呀。只要案子没破，当然要查了，这有什么问题啊？
7: 现在这个是我们唯一的线索，那怎么能放弃呢？
1: 秦总，我们不是不想查，问题是查什么，去哪里查，怎么查？那平常一般的案子查一个不是，两个不是，第三个不是，那第四个那基本上就是了。我们这个案子一个多月了，下面不断有线索上报，不断查否，不断报，不断否。先是阿金，然后是 DNA 失误，又是蓄电池，又是遥控器。哎，真的搞得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8: 我还是觉得阿金嫌疑最大，就不该放掉他。
9: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阿金干的。如果说不是，那么就一定是采石场的人干的。
5: 没关系啊，大家都说说，想说什么说什么，畅所欲言。但是你说阿金这个人很明显不是他啊，就不要考虑他了。你说采石场人干的，你这个是从那个炸药那儿来的，抄近道，不能这么下结论，必须得有过硬的证据。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我心情跟你们一样。对于你们来说可以说客观讲难处，但对于我标准只有一个，案子不破，你们这些理由都不成立。
7: 我为什么要坚持挨个查，要重新排查？就是你们上报那些材料里面，其中就有一个没见着老板，听边上人说的，这里面就有可能忽略掉什么，不是老板卖的。那我们现在掌握这个东西哪儿买的？这东西不常卖，谁卖了他都会记得。
5: 你们说这么重要的线索不应该接着往下查吗？
7: 行了，今天这会就到这儿，你们回去都想一想啊。这个摸排组回去复盘，明天重新开始摸排。
10: 秦总，我们能问的人都问过了，就是没有结果。
5: 散会。

0: 澡也不睡觉。我也是一年没刮胡子，那胡子长得都影响吃饭了，可我就是不刮。这干咱们这行的得有点定力。那个时候武英德老师在，曹忠树老师也在，还有其他的领导专家，一到周末就来我们专案组，我们也是吵啊争啊，一次次崩溃。这最后还是秦总找到针尖那么大的线索把案子给破了。我觉得咱们现在这个案子也到了那个时候了，迷茫，没有方向，这每个人都在出高招，今天往东明天往西的，整这么几下整个队伍的人心就涣散了。这个时候
1: 就得看秦总的定力了，
0: 但我相信他。
2: 蒋叔，我听懂了，我不会动摇，我们新疆的兄弟们也不会动摇，我们听秦总的，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3: 对，
1: 秦总。
4: 都下去了吗？
5: 去了，但都有点懵，不知道该怎么找。
4: 阿静儿，你说咱们这个案子会不会烂尾啊？跟清江两岸一样。清江两岸16年了，很让人崩溃。
0: 秦总，这就是大家担心的，他们不是不想干，是怕。
4: 我知道，你怕也得干呀，啊！现在我们这个案子源头就是姚红星，说卖了18套，18套全找着了。可这姚红星他现在就在案发现场啊，可这怎么就查不到啊？怎么可能啊？有没有可能是别的渠道？有没有可能啊，在别的区域卖的，或者是假冒的，或者是就是这个厂子，他们为了市场竞争就自己打自己，弄了个品牌，然后委托加工厂，啊做的产品，有没有可能？都有可能啊，所以很有可能漏网。首先要弄清楚这个厂子，甚至弄清楚这个行业的这个销售渠道和规律，这不都得查吗？查完之后，汇总上来讨论得结论，不应该这样吗？
0: 是，我也觉得这里没有查漏的。那你刚才说的这些话，会上怎么不说呀？你大不了你就直接拍桌子骂人，挨个骂，骂完之后都下去给我干活去。
4: 那不行，我不是他们直接领导，不能骂，因为我没有机会面对面的去疼他们。
6: 人呢？啊！
7: 杨队，你来了。
6: 知不知道要开会？
7: 来了嘛，都，我去门口叫一下。
6: 都几点钟了？
7: 哎，开会了。
6: 干什么嘛？
7: 杨队来了，快点快点。早都来了，都在门口呢。
6: 就这个样子，怎么破案？
7: 快点吧！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交下后面的。
6: 资料拿过来。开会啊，这个我们工作都在这儿了啊。指挥部找到了云城厂家啊，这个厂子啊外包了加工厂，他们自家给自家贴了4个牌子，前面18个只是其中的一个牌子。

2002年的时候，我跟秦总一起办过一个案子，我们整整在那个案子上2年，那个时候是真年轻，整夜整夜。

0: 这个厂家呢专门派人送来了账本，这个销售渠道和记录就在这里。指挥部呢下令摸排组重新查，这下是有活要干了啊，
1: 这是不要命了。
0: 这个哪个喊苦就找哪个干活了。金明海，你把这个资料翻拍一下，整理成这个 PDF 文件发到群里头。你们一个一个的啊，就拿着这个文件给我去干。
1: 你是怎么了？你受刺激了？
0: 对，没错，就是的。一个是兴奋，二一个呢是刺激，三一个呢长见识，长见识，四一个呢就是虽说现在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但是就是我觉得当刑警有意思，有意思。我当了快一辈子刑警了，但是这一次我感觉好爽，酸爽。干活，
1: 你把那个给我拿过来，给我拿过来。
2: 干活，走。
1: 酸爽，
2: 走吧，走吧，干活。
3: 老板，我打过电话的。
4: 哦，
3: 这次查这四个牌子，你看一下啊，第一个，第二个，记得清吗？
4: 记得清。
3: 第三个。第四个，
4: 这四个牌子我们经营的有两个，一共进了四套，卖出去了三套，还有一套在，哎，在这儿，卖出去的三个人的名单，电话在啊，在这儿，这儿，这儿。
3: 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卖出去没留电话姓名啊，或者是留的假名呢？
4: 不会，因为是免费维修，厂家要求做联保。
3: 好，我拍个照片。
4: 哎，
3: 那个拍一张。
5: 我们这里是进了一套，就是没有卖出去。这个买的人不多，有点贵。
2: 我拍一下吧。啊，

0: 秦总，江处，我们一共花了三天的时间，把单子上的销售点都摸了一遍，按照秀点提供的资料，把买这个产品的人呢，都对了一遍，这个东西呢都对上了，人呢也都查过了，没查到什么疑点。
1: 秦总，江处，我们行动组呢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摸排，我们和杨队呢。

是分了片的，我们这一片的牌子呢，我们都摸了一遍，人也见了，也是没有。这是摸牌记录和谈话记录，也到派出所做了备案。

0: 杨顿，你觉得还有什么可能性？
1: 要我讲呢，要是可能的话，就是油商，因为有一些油商啊，他就背着这个东西到处推销，走到哪里推销到哪里。但是这个东西都没有留档，没有办法查。
0: 要不这样，咱就笨办吧，咱慢到之前画好的范围再查一遍。

0: 这次一定会有结果。
1: 就这四个牌子，明白了。兄弟们，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指挥部命令我们再做一次排查，这一次是这个第三次拉网排查。大家也不要怕难怕苦，这一次我们统一按这四个牌子划定 清江市区和周边区县，拉一张网，统一再查一次，把网拉密一点，都打起精神，看下门口那块牌子，雄壮两岸，对不对？
2: 我们清江两岸16年了，一直破不了。这一次，领导这么重视，就是给我们一次机会，明白吗？明白嘛，是明白的。问题是，查什么？怎么摸？怎么查嘛？
1: 怎么查？就是把走过的地方再走一遍。 肯定有漏的，有的时候多问几句话，多走几步路，线索可能就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子，你们跑市区，我和龙队跑区县，离市区远的地方不重视。 我和龙队亲自跑，你们两个人一组划片。明天7点钟开始行动。如果最后案子破了，哪个牌漏了，哪个就脱警服，知道不？ 知道不？知道了。你到那边。

0: 我到那边。
1: 老板，开车有没有？
0: 老板，帮我看一下。杨队，没有。我们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嘛，好饿啊。
1: 好吧，你把车开到县城最热闹的街道，找个地方吃饭。
0: 吃饭，
1: 然后到处找一下。
0: 好。

0: 老板啊？
1: 我是。
0: 哦，老板，
1: 哎，
0: 开水有没有？
1: 开水有。
0: 哦，加点水嘛。
1: 行，好嘞，
0: 谢谢啦。
1: 不客气。
0: 生意怎么样啊？
1: 生意马马虎虎呗。
0: 马马虎虎。哎，
1: 你不是看点东西是吧？
0: 啊，
1: 这个就是那个摩托车那个遥控，随便看啊。
2: 这些我们都有。
0: 遥控器。哎，
1: 是。
0: 好，谢谢啊，老板。问一下啊，就是1月9号前一个星期左右的，有人来买过这种遥控器没有？
1: 这种啊，
0: 嗯，
1: 有啊。
0: 长什么样？记得吗？
1: 我还是记得的，印象有点深。是两个人。
0: 为什么印象深？
1: 你买我这东西吗？
0: 我看一下嘛。
1: 你东西都不买我的，你还耽误我做生意。我去摩托车去了。
0: 哦哟，
2: 怎么回事？
0: 这脾气还大得很。
2: 我和他说，老板，你看吧，这个是我的警官证，我们是警察，查案子，配合一下嘛。
1: 我就说吧，这事情出了这么久了，好像是跟遥控器有点关系来着。
0: 哦，
1: 啊，警官，你刚才说，
0: 哦，我说为什么印象深？
1: 是这样的，一般人买这个东西啊，都是骑摩托车来的，
0: 嗯，
1: 然后呢，让我们给他安装，很少有直接买了拿回家的，因为不会安装嘛，
0: 嗯，
1: 如果线接错，车子就坏了，
0: 嗯，
1: 这个人来买这个遥控器呢，他直接拿起就走了，还不让我们给他安，哦，对了，他买了两套，我们平时一般卖就只有买一套的人多嘛，
0: 嗯，
1: 还有这个人。他们进来的时候啊，买东西这种方式很特别。
0: 为什么特别？
1: 你想嘛，一般人都是问价格便宜的，对吧？
0: 他是问贵的。
1: 哎，他说要贵的，质量好的。我进这批货的时候啊，没有经验嘛，是从油商手里进了几套。结果一般的遥控器就是几十块钱，百把来块钱。这个东西呢，虽然啊，
0: 不能
1: 多。230块钱，一直都买不出去，就砸在手里了呀。哎，这谁知道来两个傻子吗？我就把这个所谓最贵的就卖给他们了。
0: 嗯。
1: 哦，还有，我想起来了，他们在买这个摩托车遥控器的时候啊，还买了两块电瓶。
0: 电瓶？
1: 我这个店是没有电瓶卖的，所以我还是去别家给他拿来的。
0: 是什么牌子？
1: 什么牌子？
0: 是不是太阳花？
1: 好像就是太阳花。
2: 老板，这两个人有什么特征？你能记得清吗？
1: 特征，一高一矮，口音的话是，是龙山镇的。哎，对，那就是龙山镇的口音。
2: 龙山镇。
0: 你这里有监控没有？
1: 监控我倒是有，但是没有保存吧？
0: 看一下吧。
1: 那看一下吧。
2: 你监控保存几天？
1: 7天。
0: 7天
1: 啊，
0: 时间太短了嘛。
1: 然后它就自动覆盖了。那你们看，就这个角度。
0: 这个，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上午、下午？
1: 什么时候来的？我记得是下午。

0: 下午两点多。
1: 两点多。
2: 好嘛，谢谢了啊。
0: 哎，不客气了。
1: 我们走。
0: 走。
3: 哎，这随便
0: 随便。
2: 生意兴隆啊。
0: 谢谢谢谢啊。
4: 好可惜。
2: 没事的。哎，王翔。
4: 嗯。
2: 你看那边宾馆有监控。哎，
4: 监控也不是这个方向，是那个方向。
2: 走，看一下。
4: 啊，
2: 宾馆视频保存的时间应该比较长，应该会有，可能还会照到这边啊。老板，
4: 我们是警察，查案子的，
5: 啊，
4: 需要你配合一下。
2: 这个，你这个监控保存多久？
5: 我们呢，还是保存比较久。
2: 好，看一下。
5: 哎，好。
2: 好，你看一下，是1月9号，前一个星期左右的，下午2点多，一高一矮两个人。

0: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
1: 是不是这个？杨队，我去喊老板过来看，好不好？
2: 好。
3: 老板，
4: 哎，
3: 老板，
4: 哎，
3: 快点，快点，过来看一下。那监控找着了，找到两个人，你认一下，是不是那两个人？
4: 好，
3: 谢谢。
4: 没有，
3: 看仔细一点啊。
0: 快快快，看一下，仔细看一下。
2: 哎，就是这两个，我记得呢，就是他们。
0: 确定啊？
2: 确定。
5: 秦总，秦总找到了，秦总，秦总，
6: 找到了，
5: 在西水找到的，两个人拍到了脸，杨队他们找到的。
6: 赶紧把资料传回来，赶紧落地，快。
5: 是。赶紧把资料传回来，赶紧落地，快。快点，赶紧的。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红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我佛42年，与佛同我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对标，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4: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5: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0: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东。
1: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2: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0: 我凭什么相信你？

新中国成立后，曾多次受到美国等核大国对我国实施核威胁与核讹诈。美国一度把核导弹和核航弹运至日本冲绳美军基地，将核攻击目标瞄准新中国。严酷的现实使中国最高决策者意识到，中国要生存、要发展。 别无选择，必须拥有核武器，铸造核盾牌。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 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东西。做这个讲话时，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一代中国顶尖科学家带领广大科技人员，已经开启了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大幕。从新中国成立前夕。 到20世纪50年代，迎着太平洋温暖的季风，在一声声汽笛声中，那些在海外的优秀科学家响应祖国的召唤，一路向着东方，漂洋过海，归心似箭。

1946年7月15日至27日，纪念牛顿诞辰300周年及国际基本粒子与低温会议，在英国剑桥大学举行。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首次举办基本粒子会议，应邀出席的都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科学家。中国有8位物理学家出席了这次会议，他们是钱三强、何泽慧、彭桓武、吴大猷、周培源、胡继民、胡宁、梅振岳。那时这些物理学家大部分在国外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里执教或做研究工作，对于遥远的尚处于战火烽烟中的祖国，他们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时刻关注着。钱三强、何泽慧这两位清华大学物理系第八级的同班同学，前来英国剑桥大学参加国际基本粒子与低温会议时刚结婚不久。10年前的1936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他们从处于抗战中的中国来欧洲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期学到真本领。

0: 科学救国。
1: 我参加了中法教育基金会组织的留法学生考试，考取了雷学名额，而且是到世界上原子科学研究最先进的机构之一，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直到我从事研究工作的导师，正好又是发现人工放射性元素的约里奥·居里夫妇。可以想象，这一切对于一个刚迈出学校大门、充满幻想的科学青年，该是何等幸运。
2: 在居里实验室，钱三强获得理学博士学位，他继续在这里和法兰西学院核化学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成为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研究员。与此同时，在相邻的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学院攻读弹道学的何泽慧也获得了工程博士学位，被推荐至海德堡核物理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
3: 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爆发以后呢，尤其是德国，它与外界就失去了联系。这时候呢，我母亲就特别担心国内的那个家人父母的情况。那时候只有一条路，就是通过这个国际红十字会，他们呢可以提供对这种离散在交战国的这个家庭成员，提供这个通讯联系。这就是那个一次只能25个字的那个写信。43年的上半年开始，德法才恢复了那个通邮，我妈妈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呢，就是让他那个帮着转达他的那个平安信息。
4: 巴黎，钱三强，我与家人中断通信很久，如你能与国内通信，请转告平安。何泽慧，1943年11月5日于柏林。
2: 这封不超过25个字的信，牵起了二战期间在两个敌对国家求学报国的青年的心。此后，出于对原子科学研究的共同兴趣，钱三强和何泽慧经常通信，萌生爱的涟漪。爱情穿越枪炮轰鸣的战乱世界，将他们两人的心紧紧系在了一起。1946年，二战结束后的第一个春天，何泽慧来到巴黎，他和钱三强在东方饭店举行了正式婚礼，结为终身伴侣。婚后，何泽慧进入居里实验室，与丈夫一起进行研究工作。同年夏天，从英国参加完会议回到法国居里实验室，受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实验报告的启发，钱三强和何泽慧决定采用新技术寻找原子核裂变可能的新境界。经过半年多坚持不懈的实验和仔细深入，钱三强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了铀原子核首例3分裂和4分裂现象，并在全球率先探寻出了分裂机制。他们的研究论文一经发表便引起了轰动，钱三强因此获得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威物理学奖，34岁就升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导师。这个时候，在英国取得博士学位的彭桓武已经回到祖国的怀抱。
1: 既然研究工作已到必须完全依靠自己的阶段，于是我决定争取早日回国。我顺便去巴黎看望钱三强、何泽慧夫妇通报情况。钱说生下小孩就回国，一块好好干。说这话时，美国已在日本扔过原子弹，彼此心照不宣。
2: 1938年，在研究生导师周培源的建议下，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彭桓武考取了英国庚款理论物理名额的研究生，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导师是著名理论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的马克思·波恩。
1: 我的第一个中国学生是个矮小而强壮的小伙子，名叫彭，他天赋出众。

0: 波恩十分看重这位中国弟子，他定期与彭桓武相见，师生之间通过开放式的讨论自由交流。波恩把深奥的物理原理讲得明晰透彻，彭桓武则在讨论中吸纳了这些知识。
1: 彭除了他那神秘的才干以外是很单纯的，外表像个壮实的农民。他发表过几篇论文，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被任命为爱尔兰都柏林高等研究院薛定谔理论物理研究所的教授。我想彭是得到欧洲教授职位的第一个中国人。
0: 1943年，彭桓武重返爱丁堡大学，与波恩一起研究量子力学和场论，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他又获得了科学博士学位，并和波恩共同荣获麦克杜格尔布里斯班奖，后来被选为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在异国的土地上赴集求学做研究9年后，面对原子时代的到来，彭桓武的内心颇不平静，他踌躇满志。一个声音，祖国母亲的声音，在强烈地召唤他，他决定立即回国。就在彭桓武启程回国前，他的师弟程开甲受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选派赴英国留学，同样拜师于物理学家马克思·波恩门下，从事超导研究。1945年8月12日，日本长崎遭受核打击72小时后，美国政府公开发表了史麦斯报告。这份报告是美国发展原子弹的官方说明。发表不久，英文版便交到蒋介石手中。那时，国民党政府军政部次长于大为与中国战区参谋长兼驻华美军指挥官魏德迈私交甚笃。一次交谈中，魏德迈问于大为：“你们要不要派人到美国学习制造原子弹？”于大为立即将此事报告蒋介石。蒋介石喜出望外，命令军政部长陈诚、次长于大为筹划中国的原子弹计划。派谁去美国学习原子弹制造技术呢？于大为想到了西南联大的3位教授：物理学家吴大猷、数学家华罗庚、化学家曾昭伦。由这3位科学家再各自挑选2名工作助手，共同去美国学习考察。吴大猷挑选了物理系的助教朱光亚和正在读大二的本科生李正道，与华罗庚和曾昭伦挑选的助手一起，组成了中国赴美学习的原子物理团队。朱光亚政治上倾向于中国共产党，对是否去美国学习原子弹技术犹豫不决。
2: 他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跟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包括有一些地下党员有过接触，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国共合作破裂以后就要打仗了，打仗的时候，那么替国民党搞原子弹这个事儿好像是有点那个说不过去，这可能是他最重的一个心结吧。
0: 那时，朱光亚的父母身体不好，留下来照顾父母还是去国外学习，这也是他考虑的一个因素。
2: 他找过我父亲的大哥，我叫大伯，朱光庭。大伯当时是他们那个主心骨嘛，所以就找他去商量，去还是不去，把他的犹豫的想法跟我大伯说。我大伯就鼓励他还是去，对吧？学成以后为谁来干，还有决定的时间嘛。
0: 在这种情况下，22岁的朱光亚下决心追随吴大猷赴美学习制造原子弹技术。1946年9月初，他和团队成员一起在上海吴淞口码头搭乘美歌将军号军舰，前往美国旧金山。

0: 朱光亚一行出发前三个月的1946年6月，受新成立的国民党政府原子能研究委员会委派，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赵忠尧教授作为中国科学家代表，以观察员身份赴美国参观其在太平洋比基尼岛上的原子弹爆炸试验。中国在没有成功研制原子弹之前，赵忠尧是唯一亲眼目睹过核爆炸的国内科学家。
1: 那时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萨本栋先生筹了几万美金，托我在参观完毕以后买回一些研究核物理用的器材，因为钱数实在太少，完成这项任务是很难的事。不过有总比没有好。
0: 赵忠尧，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学博士，1931年回国后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在国内首次开设核物理课程，并主持建立了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他认为开展核物理研究至少需要一台静电加速器，经费远远不够，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推迟回国，边工作边赚钱，自掏腰包，加上中央研究院提供的资金来购买器件，自行设计建造静电加速器。
1: 有些人笑我是傻瓜，放着出国后搞研究的大好机会不用，却把时间用在不出成果的事上。好心的人也劝我，加速器不是你的本行，干什么白白的耗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呢？
0: 赵忠尧不为所动，把所有精力用在购买加速器器件上。等全部购置到位，已是1948年冬季，他打算回国，但那时国内战局急剧变化。赵忠尧决定等局势平息之后再回国参加和平建设。2年前，赴美学习原子弹制造技术的吴大猷、朱光亚等人到达美国后才得知，美国政府将原子弹研制列为核心机密，根本就不接纳中国留学生。
2: 肯定是没学成啊，美国人怎么可能把原子弹的技术交给一批中国人呢？美国人对这个技术是全世界封锁的，包括英国、法国也有一部分人去合作，好像对他们也很谨慎，就是有些东西是不能让他们知道的。然后大家一商量，形成一个共识，我们就各奔东西吧，大家找自己心仪的学校、心仪的专业去读研究生、读博士。说我父亲就讲，当时他正求之不得呢，哎呀，这太好了，就大家就散伙了。
0: 朱光亚去了吴大猷教授的母校密西根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这一学习就是3年多。此时远在法国取得突出科学成就的钱三强，不断接到国内各方的聘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中央研究院纷纷向他和夫人何泽慧发出聘书和归国路费，邀请他回国带领本国科研团队开创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的新局面。经过一番慎重权衡，钱三强选择了母校清华大学。这不仅有几位师长的盛情难却和母校情结，还因为清华大学答应他在教学工作之外建立一个由清华大学主持的北平原子物理研究中心。三强同学会见，遵处2月1日来函所提，为供原子核物理研究需有一小规模实验室之设备。最近中央研究院有在南京举办之计划，但即中央院计划成功，北平区域亦宜更有益研究中心，即决以美金50,000元做原子核研究设备之用，此即钱日电所言之数。梅贻琦敬启，5月15日。这封1947年5月清华大学梅贻。

0: 一齐校长的复信，令钱三强十分鼓舞。作为实验物理学家，他深知原子核科学研究需要中国各地科学家通力合作，才可能有所突破。第二年春天，因研究工作繁重和夫人怀孕推迟刑期的钱三强，不顾女儿出生尚不足半岁，便急着要回国。他再次致信梅贻琦：“
1: 校长尊鉴，前接次函，赞同生设立原子核研究之计划，深令生钦佩校长鼓励学术研究之精神。后又得周培源实函，指校方准备起始用$50,000，以后逐渐增至150,000，以完成此项计划。因设立一研究中心，主要在以重要仪器如回旋加速器之设置。”
0: 要离开生活了11年的法国，钱三强多少有些不舍，尤其面对他的两位导师约里奥居里夫妇，更不知如何道别。
1: 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它的面貌。我们当年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到欧洲留学，目的就是为了学到先进的科学技术，好回去报效祖国。我们怎能改变自己的初衷呢？
0: 当钱三强向导师约里奥居里夫妇道别时，对方颇感突然，甚至不解。听了钱三强的心声，约里奥居里夫妇理解了他，还有伊莱娜亲笔书写，夫妇俩共同签署了一份对钱三强的评议书。
2: 钱先生在与我们共事期间，他的著述目录已经很长，其中有些具有头等的重要性。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0年期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并由我们指导工作的同时代人当中，他最为优秀。钱先生还是一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在精神、科学与技术方面，他具备研究机构的领导者所应有的各种品德。
0: 带着约里奥居里夫妇的高度评价，钱三强与何泽慧怀抱襁褓中不足6个月的女儿，携带10箱书籍和多年积存的放射品，满怀希望离开了法兰西。1948年6月10日，经过1个月08天的海上航行，钱三强一家抵达上海，回到阔别11年的祖国。然而，刚刚踏上国土，意外的事情便发生了。钱三强一家的行李被上海海关扣留，致使他滞留南方2个月，无法北上。钱三强不明白上海海关为何不放行他的行李，而北平清华大学也蒙在鼓里，不清楚为何会发生这种事件。不久，事件背后的主使者浮出水面，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干预此事。
1: 亲爱的萨博士，有报告说北方一组科学家要求中国政府允许在北平建立原子能研究中心。根据美国驻华大使馆得到的情报，一位姓钱的先生将领导所提议的这个研究中心。据报告，钱先生发现了一种产生原子能的方法。我将十分感激您对这一报告所提供的任何情报。美国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卡尔 ·H. 柏林格。
0: 这是一份美国驻华大使馆干预此事的查询函，现珍藏于清华大学档案馆。那段时间，国民党政府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中央研究院每天接到美国驻华大使馆打来的电话，询问钱三强要在清华大学创立原子能研究中心一事。受此压力，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萨本栋专门将此函的英文复制件从南京寄给北平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要求停止建立原子能研究中心。

0: 在这份查询函复制件上，萨本栋亲笔写了两处提示，其中一处写道：“月函夫子，赐函以奉系，自将美食馆函抄上，期望收阅后复禀。”复禀的意思是烧掉。
1: 这一件事儿，就一下就成了铁案了，就是因为他没烧。没烧就成了铁案了，就是说你不能再说没有这件事了。我觉得他不烧其实也有他的道理，你让我刚开始这么那个大张旗鼓欢迎人家回来什么的，最后来了一个让他们什么也别干，他自己心里我琢磨也是挺不是滋味的。
0: 在多方努力下，美国驻华大使馆操控的上海海关终将行李放行。1948年8月下旬，钱三强乘船经天津抵达北平，接连登门造访清华、北大、北平研究院。各方对之前商定的原子物理研究中心计划均闭口不提，这令他大惑不解。钱三强在忧愤中执教清华大学物理系，终其一生他都不知道美国方面干预的真相，直到他逝世10年后的2002年，这些尘封在清华大学档案馆的函电公诸于世，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在美国的干涉下，经此回到祖国家门口的一场大变故，令在法国发现原子核三分裂、四分裂机制而获诸多殊荣的钱三强，回国领导中国原子能研究的希望落空了。随之落空的，还有国民党政府的原子大梦。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3月中旬的一天，北平军管会派人通知钱三强，请他参加中国代表团去巴黎出席第一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得知要去巴黎，钱三强试着向来人提出，可否借此机会购置一些原子核科学研究必要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打破封锁运回来，费用大约需要20万美元。此后3天未见信息。第4天，钱三强被通知去中南海，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接见了他，交给他50000美元，供他购买原子核研究所需的仪器资料。拿着这些经历过火与血、散发着一股子霉味的美元，钱三强心潮澎湃，百感交集。
2: 我苦思着，辗转反侧，夜不能寐。1个多世纪以来，中华民族落后挨打，遭蹂躏，受侵略，能够简单归咎于经济穷困，没有能力发展事业吗？能够说是中国缺乏仁人志士和中国人智力低下吗？自然不是。造成这种历史屈辱的根底，在于历代当政者愚昧、腐败、无能。而眼下这些新的当政者，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了。尽管50000美元对于发展原子核科学所需，不是过大的要求，然而，他们的远见卓识和治国安邦之道，一举之中，昭然天下，让人信服，给人希望。
0: 让钱三强再次看到希望的这笔经费，是周恩来在西柏坡土屋的办公桌上亲自签发电报做出的决定。那一天是1949年3月22日。第2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部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随着中国共产党取得战略决战的胜利，新中国的成立已经在筹划之中。

中共中央在批复前三强购买科研仪器经费的同时，也在通过国内外的党组织提前布局，要求他们把在国民党政府时期到国外留学的

0: 9月19日，中国第一个名副其实的原子核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建立，吴有训任所长，钱三强任副所长。1949年12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成立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统一办理留学生及学者回国事宜。12天后，1949年12月18日，周恩来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向海外人才发出祖国需要你们的召唤。政府对于留学生回国不管先后，我们都一律欢迎，一视同仁，而且允许来去自由。面对祖国的召唤，身处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和留学生却处在不利的境地。受冷战和麦卡锡主义的影响，尤其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对中国科学家和留学生的政策充满矛盾，摇摆不定，限制理工农专业的中国留学人员回国。中国政府号召留学人员归国的同时，也千方百计为他们回国提供帮助。3年前来美国学习原子弹技术未果的朱光亚，此时已获得密西根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他被选为密西根大学中学生会主席，还身兼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主席和留美科协中西部地区分会会长。在一次夏令营中举办的讨论会上，朱光亚看到了毛泽东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
1: 《论人民民主专政》说的道理，中国共产党又的确做得好，因而在思想上、感情上接受了。不仅自己这样认为，和同学们讨论这些问题时，我引以力争的也是这样的理由。我对中国的前途建立了信心。
0: 一旦建立起对国家的信心，朱光亚热切追随祖国的召唤，他毅然决定回国，用自己的科学知识建设新中国。1949年末，为了动员更多的留美中国留学生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朱光亚牵头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送给美国各地区的中国留学生传阅讨论。1950年3月18日，由52名留美中国留学生署名的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在留美学生通讯上全文刊登。
2: 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45000000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5000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
0: 这封公开信在美国刊出的时候，朱光亚所乘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正航行在太平洋上的归国途中。朱光亚是新中国成立后回国的第一位核物理领域的学者。同在这艘邮轮上的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也在船上写信呼吁海外学子们回国。朱光亚和华罗庚发自内心的公开信在广大海外留学人员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也使他们在归国的抉择中受到莫大鼓舞，进一步催生了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波海外中国留学人员回国潮。5个月后，1950年8月

0: 18日，威尔逊总统号邮轮第17次航程从美国旧金山起航。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留美人员同船回国最多的一次航程。登船时人数至少有130位。船上有2位，日后对中国原子能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一位是赵忠尧，将所购置静电加速器器件先期运回国的核物理学家。一位是邓稼先，获得普渡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第9天便毅然回国的青年学者。我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带回一脑袋的知识和先进设备，这正是海外中国留学人员的赤子之心。到20世纪50年代末，第二波回国潮结束，近10年时间里，从海外归国的中国留学人员达3000余人，包括此后参与到中国原子能事业发展中的所有科学家。钱学森、郭永怀、陈能宽、张兴前、王成书等众多抛弃国外优越生活、胸怀祖国强大梦想的科学家，开启了他们以身许国的人生新征程。北京西南郊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其前身是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新中国成立之初，这里是科学家汇聚的高地。国家在召唤海外中国留学人员回国的同时，也在大力发展教育，通过国内自身的力量积极培养科技人才。1951年3月，钱三强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这让他更有力地着手实现发展中国原子核科学的梦想。钱三强请来所里的2员大将任副所长，一位是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他们曾经相约回国后要在原子物理领域大干一场；一位是实验物理学家王干昌。王干昌，德国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回到祖国，长期在浙江大学教书做研究，培养了程开甲、李政道等一批优秀物理学家。有了王干昌和彭桓武这两个实验和理论方面的左膀右臂，钱三强采取3项措施来加强中国的原子能科学研究工作。
1: 第一个，他就是努力解决因为分散在国内不同单位和学院里头的一些科学家、教师和技术人员调到研究所来工作，去请在国外的中国科学家和留学生回国来工作。第三个措施就是他是选择在国内的一些优秀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参加一些所里或者所外的一些专业培训，然后进行工作，这大概当时有200多人。
0: 到1956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由初创时的12人增加至638人，赵忠尧、邓稼先、王成书、杨承宗、胡宁等一大批归国科学家都加入了近代物理研究所，他们后来大多都成为了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骨干力量。由于聚集了那时中国最顶尖的一批原子核科学家，近代物理研究所成为我国核科学技术的发祥地，也被誉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老母鸡。4年后，从这里衍生出中国科学院和二机部系统的一系列核科学技术研究机构，中国也以此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的核科学技术研究体系。

这是新中国发掘的第一块铀矿石。1954年秋季，地质探测队在广西首次发现并采集了它。从这一年冬天开始，国家组织万人探矿大军，在祖国各地的深山中大规模寻找被称为决定命运的铀矿。几个月后，在西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发现了有确认远景的铀矿点11处。有了铀矿资源，又有了人才力量，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断受到的核威胁和核讹诈，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题研究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会上，地质学家、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地质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刘杰分别汇报了我国铀矿资源的勘探情况。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汇报了中国原子能科学的研究现状，对核反应堆、原子武器、原子能用途做了讲解。会议讨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有关问题。毛泽东主席做了总结性讲话，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到更多的铀矿，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会议做出中国要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这是一次绝密会议，多年后人们才知道，1955年1月15日这一天，正式开启了中国研制核武器和利用原子能的伟大征程。只是为了保密的需要，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外的说法是发展原子能事业。1956年7月28日，周恩来同薄一波、宋任穷、张静夫等人商议后，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报告，建议成立原子能工业部和原子能工业设计院。不久，主管原子能工业的第三机械工业部成立，由宋任穷任部长。1956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执行新中国第一个中长期科技规划，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这个12年科技规划，把原子能的利用、喷气和火箭技术等列为12个重点任务，作为对国家有根本性影响的重大和复杂的科学问题，优先保证它们的发展。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史馆，有一件镇馆之宝——中国第一台静电加速器。1955年，它由赵忠尧主持，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建造完成。建造所需的器件都是当年他在美国时购置的。静电加速器是核反应实验和核武器研制所需两器中的一器。另一器是回旋加速器，那时中国尚不能建造，需要向他国求助。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是第一个承认并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随着中苏两国关系日益密切，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了一堆仪器，即一座功率为7000千瓦的研究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2兆电磁伏的回旋加速器。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乘专机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的庆祝典礼。11月17日下午6时，访问苏联的毛泽东来到莫斯科大学大礼堂，接见在莫斯科学习的近3000名中国留学生。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些话引起在场中国留苏学生的强烈共鸣，礼堂内骤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那是一个百废待兴、蓬勃发展的年代，每一个中国人都焕发出了全新的面貌，全社会都散发着向上的朝气、凌云的志气。那不仅仅是憧憬，也是光明的未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组建核武器研制和试验机构。1958年2月，第三机械工业部更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三机部九局更名为二机部九局，负责核武器研制和基地建设。1958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批准了二机部上报的五厂三矿选址报告，中国的核工业项目全面铺开建设。1958年7月，二机部九局在北京组建核武器研究所，对外称北京第九研究所。1958年10月，鉴于我国国防科学研究任务越来越繁重复杂，聂荣臻建议成立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统一领导我国武器装备的科学研究工作。国防科委由聂荣臻兼任主任，陈赓、刘亚楼、张爱萍、万毅任副主任。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渐加剧。到1960年8月，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名苏联专家全部撤离回国，并带走所有重要的技术资料。苏联也终止了对中国原子能研究所需设备和材料的供应。这是刚刚起步的中国核武器事业面临夭折的危险。在此危急关头，中国核武器事业何去何存？周恩来向时任二机部部长宋任穷、副部长刘捷传达中共中央的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1961年春节期间，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周恩来明确提出，要集中力量突破国防尖端，争取3年到5年过关。集中力量办大事，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一大批科学家和科技人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愤图强，求实创新，大力协同，勇于登攀，为我国研制原子弹、氢弹做出了重大贡献，立下了汗马功劳。

0: 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2: 3、2、1，点火！
0: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3: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4: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5: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6: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7: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光，
8: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英雄。
9: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7: 我凭什么相信你？

中国下定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原子弹。1961年7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决定，要求全国各地区各部门进一步加强对原子能工业建设的支援。1962年10月30日，根据二机部力争在1964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以及原子弹研制两年规划的汇报，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罗瑞卿向中共中央提交报告，建议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1962年11月。

1月3日，毛泽东主席在报告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1962年11月17日，中央专门委员会正式成立，主任为周恩来总理，成员有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七位副总理，和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捷、孙志远、段君义、高扬七位部长。在中央专委会的统一领导下，二机部负责核武器研制，各工业部门、科学研究单位密切配合。全国先后有中国科学院、机械部、电子部、冶金部、化工部等26个部委，解放军各总部、军兵种，以及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900余家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参加了攻关会战。那时，原子弹研制被称为假项任务。与之相隔1年开始的，还有乙项任务，即氢弹研究。在原子弹研制的同时，启动氢弹理论研究，这是原子弹和氢弹研制的一大特色。

0: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一带，历史上是元大都城垣遗址的一部分。解放初期是一片高粱地。1958年7月13日，二机部九局选择在这里建设中国的核武器研究所，北京第九研究所，简称九所。北京被称为后方，而前方则是被九局选定建设核武器研制基地的青海省海晏县金银滩，代号221工程。中国的核武器事业一开始便在两地分别布局，是因为青海221基地建成尚需时日，而北京需要尽早启动研究工作，以接收和消化苏联提供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1958年8月，正在建设中的九所设立两个室，一室负责理论研究，二室负责爆轰试验。一室急需一位负责人，二机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推荐了邓稼先。彼时，邓稼先是原子能研究所副研究员，兼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副学术秘书。
1: 为什么选到他？首先一个是外语要好，因为他来九所来主要是要辅佐苏联专家，给苏联专家当助手。一个是留过学，再一个是要是党员，但是这三条好像是硬杠。我父亲好像是最贴近选择方案，大概是他。
0: 那天下班后骑着自行车走在夏日的热风中，邓稼先骑得比平时慢了些，他的脑子乱纷纷的，一路都在思忖着这件事。
1: 韩永宁评价他说，他是比较在原理方面掌握的比较多，但是原理到现到武器的十万八千里，这是杨先生的原话。所以选他这个，我觉得你要说他最忐忑的是不是能做出来，他最忐忑的是这个。
0: 下决心献身中国核武器事业的时候，邓稼先34岁，最早承担起了领导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的重任。在办公楼没有建起来之前，邓稼先的主要工作是在全国高校中物色适合做原子弹研究的大学毕业生。1958年9月，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30余名应届大学毕业生被分配到九所，其中胡思德、朱建士、傅英、孙清河等10余人被分配到一室，由邓稼先负责培训。他选定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理性质这三方面作为原子弹理论研究的主攻方向，带领大家集中学习。
2: 我们都叫他老邓啊，叫他邓主任他不干，都叫他老邓。向老邓报道的时候呢，我们没几个人进去。以后呢，老邓就叫我们念书看书，学完一章以后呢，老邓就住在我们讨论。有的时候他主讲，但是更多的时候都叫我们讲，没有一个严格的分析谁是老师谁是学生。我觉得这个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学生民主，就是大家所养成的这么一个习惯。
0: 在邓稼先培训年轻人的同时，基建也在加紧推进。1958年10月，预备存放原子弹教学模型的大厅率先建成，达到了苏联专家的保密要求。然而九所要承接的最重要的东西，苏联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却迟迟没有运来。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正式致函中共中央，以苏美英等国在瑞士日内瓦谈判拟定禁止核试验协议为由，提出暂缓向中国提交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彻底关上了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大门。
3: 九所急需一位负责设计方面的科学技术领导人，论资历，当时仅北京一地可以承担这项任务的专家就有好几位，结果选中的却是一位中子物理研究室的副主任，他还 属于当时科技界的中字辈，仅35、36岁，论资历不那么深，论名气没有那么大。
0: 这位35、36的中字辈，正是曾给苏联科学院院士塔姆留下深刻印象的朱光亚。苏联单方面撕毁合作协定不到一个月，朱光亚经前三强推荐，从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调入九所任副所长，是主管科研工作的总负责人。
3: 为什么选他？第一，他具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和判断事务的能力；第二，有较强的组织观念和科学组织能力；第三，能团结人；第四，年富力强，精力旺盛。学术带头人或技术带头人，并不一定是本门学科或本项工程技术里年龄最老、威望最高的名人，但应该是有本事的人。
0: 苏联撤走核工业系统全部援华专家后，由于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力量主要集中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为了工作的方便，党中央决定把原子能研究所整建制交给二机部，由中国科学院和二机部双重领导。在此基础上，党中央先后在全国范围内选调230多名优秀科学家和技术骨干，充实到九所的研制队伍中。力学家郭永怀、实验物理学家王干昌、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陈开甲等，也陆续被推荐到九所领导原子弹研制。他们都在各自领域做出了相当的成就，但几乎是在同一段时间隐姓埋名，从科学界销声匿迹。
4: 科学家做隐姓埋名，实际上指的他不是在人间消失了，而是他不在学术会议上出现了，不再公开的发表学术论文了。本来50年代经常还在各种各样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成果、研究论文，从59年以后，这些人不再发表文章了，这叫科学家的隐姓埋名。我理解是这样的一个隐姓埋名，而不是真正的他从人间消失了，多少年不回家这种，这种事儿。
0: 54岁的王干昌是这些科学家中年龄最大的。1961年4月3日，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担任副所长，任期届满，回国不久，时任二机部部长刘捷和副部长钱三强紧急约见王干昌，要把他调入九所领导实验工作。
5: 我静静地听着，心里很不平静。党进

0: 人民的重托，自己几十年来的追求期望，都落实到我将要接过的这一副沉沉的担子上。我有很多话要说，但当时我只说了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
1: 一句我愿以身许国，可谓这些隐姓埋名的科学家们最朴实而庄严的承诺。科研队伍在不断的壮大。1960年4月，按照党中央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在二机部党组的部署下，九所党委计划分三个阶段开展原子弹的研究工作。1961年前，创造条件全面探索。1962年，掌握基本原理和关键技术。1963年，完成原子弹设计。研制原子弹，理论突破是前提，该从何处着手呢？科学家们想到了2年前苏联专家所做的原子弹报告。1958年7月15日，苏联专家做原子弹报告，从教学的角度讲了原子弹的一般原理和大体结构。这次报告对我们研制原子弹的初期工作是有益的，使我们在一开始就能从理论、试验、设计、生产几个方面齐头并进的同时展开。但是他们讲的毕竟只是一种教学概念，不是工程设计。这是苏联专家给中方人员做的唯一一次原子弹报告。九所科研人员重新整理了这份报告，形成了一个方案，代号 A039。他们决定以此方案中的数据为突破口，启动中国原子弹的理论研究工作。对这份报告进行仔细研究后，彭桓武和邓稼先等人认为，中国的原子弹设计不能照搬苏联的模型。
2: 它是里边用的核材料是钴，我们国家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钴，所以这样呢，我们都用铀235。铀235跟钴啊，这个铀239的这个临界质量不一样。那么核材料变以后呢，这个外面东西全都在变，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没法完全按照他的东西来干。但是呢，苏联专家只把这个结果告诉你了，什么样的方程算出来的，没有讲。所以这些东西呢，都要靠我们自己去找。我们这些这个参数，先得苏联专家的模型算一算。如果算对了，那就好办了；如果算的不对，那我们自己这个设计出来的也不可信了。这样子我们开始计算了。
1: 按照这种思路，在邓稼先领导下，从1960年4月下旬开始，一是力学组和数学组对 A039 方案中的物理量进行计算。这其实是用数学方式计算原子弹爆炸时的核反应过程。起初由朱建士、孙清和、傅英等6名力学和数学方面的大学生，带着4名计算员，用手摇计算机计算。
3: 大家十分激动地接受了这项任务。当时人员缺乏，设备非常简陋，我们只有4台手摇计算机，每一个数据都要摇很多遍才能得到。我们定位也很大，采用10位有效数字。每一个数，任何一个网格点都要解12个方程组，可以想象有多少个数，有多么繁复。
4: 往往是一个人先算半小时，然后去画图，另一个人再接着算半小时。图画在一张很大的坐标纸上，把计算出的每一个点的数据标出来，连接成物理图像。从炸药起爆开始，起爆以后，爆红波波形一点一点往里传，把它的整个运动发展过程画出来。

0: 邓稼先每天跟大家一起加班分析计算结果，前四次计算结果出来了，绝大部分物理量与 A039 方案中的一致或接近，
1: 其实算出来的结果基本一样，但是因为算出来的结果呢其他地方都对，就算到某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地方，就说的出来叫差一倍。那看差一倍咱们重来吧，重新计算，我们算出来的结果还是这样子，跟数学专家数据还是差一倍。那么这个东西如果不对，对不起来的话呢，后面再往下算就没意义了。
0: 这成了原子弹理论研究中的拦路虎，到底是自己算错了还是有其他原因，一时难下结论。计算任务开始前，邓稼先还有时间去看戏。
1: 实际上是没有礼拜天的，礼拜天我们也都在办公室里工作，就只有礼拜六晚上偶尔就在外面那个有比较好的这个剧本，比如衙门这样的戏，老邓就开始给我们放假，大家一块儿看看。他也是个戏迷。
0: 现在计算遇到了瓶颈，邓稼先早已无暇去剧场，他把每算一次结果后的讨论分析会扩大范围，除了请副所长彭桓武一起分析，还请朱光亚、郭永怀、程开甲等科学家参与讨论。
1: 我们这些大学生呢，刚开始的时候去旁听，也只能说反正我算的没错，我们只能说这样的话。后来都是专家自己在议论的时候呢，我们这些大学生的下头就在会议上往边听着呢，但是我们觉得好像这个专家说的好像不太对就是了，但是只能在下面说，也不敢在会议上讲，就是这个时候彭桓武先生他就专门提出来，哎，他说你们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啊，你们不要在下面说了，他就说原子弹大家都一样，都不熟悉，都不是专家，所以大家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
0: 于是彭桓武建议每周召开一次专题讨论会，要求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充分发扬学术民主。
2: 这些讨论会当时被称为名会，会上往往是专家们先对力学组年轻人的工作提意见挑刺，朱建士等年轻人就据理力争，这些大专家也总是鼓励年轻人谈出自己的看法，从不同的意见中汲取每一点有价值的东西。
0: 有些数据结果，物理、数学、力学方面的专家和科技人员从各自熟悉的专业角度进行审议，提出分析和质疑，辩论很激烈，有时争得面红耳赤。辩论中谁都可以登上讲台，谁都可以插话，没有权威，但谁又都是权威，每个人的智慧和创造性都被激发出来。在一次次的讨论和争鸣中，原子弹的理论研究艰难但坚定地一步步向前推进。九所的科研力量日益壮大，科研人员采用新的可以编制计算程序的数学方法进行计算，但一次又一次的计算却让邓稼先变得沉默寡言，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思考问题，伏案的办公桌上，讲课的黑板前，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

1961年初，又经过两个多月的日夜奋战，最后两次计算完成。这两次计算着重针对原子弹内爆过程中的物理参数。

0: 结构、材料的变化进行，同时又对前七次计算的主要数据做重复验证。验证的结果是，除了那个关键数据，其他与 A039 方案里的数据一致。经过九次计算，中国科学家已不像前七次那样不敢说我们是正确的，但也无法确定苏联专家说的数据是错误的。1961年5月，周光召从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请缨回国，被任命为九所一室副主任。
1: 光召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数学演算的功底非常非常好，啊，非常非常好。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他就是我的助教。我们的教授在上课的时候会算太多了，有的时候连下来是几个黑板，教授推推推推推，有时候也推得卡课了，一卡课教授也有点着急，就给我们说，哎，同学同学们，这个叫光照推推，叫光照推推，光照就很顺利的，他功底在那，呼噜呼噜给你去推下来。
0: 周光照时年32岁，北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彭桓武的学生。彭桓武要求周光照对九次计算结果进行复查。
2: 然后他自己呢，就是首先把我们的所有的列的方程审查了一遍，方程对不对？他觉得好像问题也不是太大。这样子的话呢，他就有思考。是不是苏联专家的数据错了？但你看，一个根本没搞过原子弹的人，要怀疑、要否定一个核武器专家，就给的这个数据，这个东西确实是谈后有益，是吧？但是周光照这个本事就在这地方，他就用我们物理学里边的最基本的这个定义，就是用。在热力学里边是最大公原理，一般我们叫能量守恒。就是说，我外面有这么多炸药，即使完全爆炸以后做功，最多最多，只能到某一个压力或者某一个温度。苏联专家给的数据，比最大公原理估计出来的东西还要来得大，那就不可能。
0: 周光照通过论证和判断，对九次计算结果的肯定，对 A039 方案中关键物理量的否定，是他在中国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中所做的重大贡献。18个月后，时任九所一室副主任数学家周玉林，又用一种新的数学方法，在我国研制的大型电子计算机104机上做了计算。再次否定了 A039 方案中那个关键数据的正确性。至此，九次计算尘埃落定。经此一役，中国科学家深入认识了原子弹的内爆过程，清除了拦路虎，树立了自主研制原子弹的自信心。
2: 原子弹的氢弹爆炸以后为什么这么快啊？我们有学生民主，这个确实是国外很少有，他们这个学生权威啊，这个作用很厉害，就是，这里的话呢，无论是我们自己突破原子弹过程当中九次计算，后面在特别是突破氢弹的时候，那这个发挥的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这个学生民主对推动我们国家核武器的发展的话，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九次计算后，中国原子弹研制进入全面理论设计阶段。1963年3月，第一颗原子弹初步理论设计方案诞生，邓稼先亲笔签名提交了这个方案。17号工地位于河北省怀来县燕山山。

0: 路，是古来关外进入北京的要塞，有名的大风口，环境恶劣。这里原本是工程兵的一处靶场，在陈赓大将的支持下，经工程兵司令员陈士举批准，二机部九所得以借用这个靶场的一部分，作为过渡性的爆轰试验场。为了保密起见，对外称17号工地。1960年4月21日，这里打响了震动山谷的第一炮，它就是与9次计算同步开始的爆轰试验。爆轰试验旨在用化学爆炸的方式验证和完善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解决在理论研究中无法解决的技术问题，探索用什么方式来引爆原子弹。
1: 要使原子弹爆炸，首先要摸清楚原子弹的内爆规律，掌握爆轰试验技术。为了做好爆轰试验工作，培养和锻炼队伍，我给年轻人开了基础实验课，要求大家学会用数学概念进行推导，用物理概念进行认真分析。
0: 1960年6月6日，金属物理学家陈能宽由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调入九所，任二室主任，带领科技人员进行爆轰试验。
2: 当时就是说，就金窝里出凤凰，棒子底下出尖端，把这个炸药混合起来，就会说你加到 TNT 里头混合起来，怎么把它混合均匀呢？也没有现代化的搅拌设备，就是人拿个棒子这么搅啊，在那个用药桶里这么搅啊，把它搅混合均匀啊，这是全科手工活，也是凭经验的，看你搅的好，搅的水平怎么样。
3: 1961年，我正好回到所里去，赶上郭文辉副所长在给一室讲爆轰物理方面的课。我听完这个课，我当时就想，这个爆轰物理怎么跟流体力学、固体力学和化学物理混合在一起呢？不懂。但是方程我看懂了，郭一辉就说过，后来跟我们讲说，你们在大学学的东西是基础，你们到工作来以后，你必须要知识更新，要不断学习，不断要更新自己的知识。
0: 到1963年上半年，在17号工地的3年里，王干昌、郭永怀、陈能宽等科学家带领科技人员研制出了原子弹的起爆元件，为高能炸药的研制、铀核材料状态方程的测定提供了有力支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电子学、光学、物理测试等多方面的研究工作，培养了人才，锻炼了队伍。17号工地也因此被誉为中国原子弹研制摇篮。1963年9月，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完成后，聂荣臻元帅作出指示，九所一室研究原子弹理论的一部分人员转去承担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任务。氢弹是比原子弹更为复杂的尖端科学技术，它们的基本原理大不一样。
4: 原子弹是靠原子核一连串的裂变，由此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叫做核裂变。而氢弹则恰恰相反，它是把两个原子核聚合成一个原子核，在聚合的同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叫做核聚变。用一个通俗的比方来说，原子弹是用中子当火柴去点燃裂变材料，引起爆炸。而氢弹则是用原子弹当火柴去点燃聚变材料，引起爆炸。对氢弹来说，原子弹只不过是一根火柴头。
0: 原子弹这根火柴头如何去点燃氢弹？这对于那时的中国

0: 科学家来说是两眼一抹黑。国际上对氢弹信息进行严密封锁，根本找不到蛛丝马迹，一切都要自我摸索，自主创新。为了早日在氢弹研究上打开一条新路，国家提前做了部署。1961年7月19日，中央下发了科学十四条，明确规定出成果出人才是科研机构的根本任务。
1: 啊，我们学习这个十四条的精神，那个时候呢特别传达了聂总有个指示，然后这个聂总的指示就是说，我们做科学工作啊，好比下象棋啊，下象棋啊，要至少要看三步棋。那么我们现在的国家的话呢，在核武器上面已经部署了第一步棋，这次是发射原子弹。第二步棋是什么？二级部的部长刘杰同志当然就找钱三强啊。那么钱三强嘛，他是核武理学家了啊，那这个东西很明确啊，氢弹的预写研究。
0: 1960年12月，受二级部党组委托，钱三强在其身兼所长的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四室秘密组建了氢核反应理论组和氢核反应实验组。氢核理论组的任务是配合九所在氢弹原理探索方面先走一步，由黄祖洽任组长，于敏任副组长。
2: 1961年初的一天，钱先生找我，希望我也参加氢弹原理研究。过去我一直从事基础研究，也深知自己性格适合集体性不那么强、比较自由的基础研究。这次谈话改变了我的一生。
0: 于敏，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理论物理学家张宗燧和胡宁共同培养的研究生。1951年，于敏从北大调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理论研究工作。本来带领另一大组年轻人做核理论研究的于敏，也转过来和我们一起工作。于是，我们便有了在当时来说力量相当强的一组人，齐心合力地进行着氢弹原理的探索。
1: 我个人认为啊，在这个氢弹的这个预写研究当中，主要的是回答了用什么材料，这究竟爆炸的机理怎么样啊？但是，同时其实啊，对这个构型啊，你们三要素吧，其实也都有了初步思想。但是具体这个构型是怎么样子啊？这个里面，当然。啊，还有西方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啊，这个是下一阶段了。
0: 有了这一阶段对氢弹的预先研究，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两个多月后，1965年1月，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氢核理论组的精兵强将于敏、黄祖洽等31人。携带着研究成果，奉命合并到了核武器研究机构第九研究设计院。在此之前，从事核武器研究的九所和九局更名为二机部第九研究设计院，简称九院。九局局长兼九所所长李珏担任九院院长。青海221基地更名为221厂，对外名称国营综合机械厂。九院调整了机构设置，在原有一室、二室等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理论、实验、设计、生产四大部门，齐头并进研制核武器。在以后历次九院的机构调整中，理论部继承了九所的名称，在九院内部长期被称为九所。从1965年2月开始，氢弹突破进入关键期。当时，全国正在学习毛泽东的矛盾。

0: 论和实践论。彭桓武认为，清淡研究也要抓住主要矛盾，分别攻关。
1: 彭先生的意思呢，就是这样，并。

0: 状，也是热火朝天。
1: 首先是闽放会，我就参加这件事情的第一个印象啊，就是清淡该怎么弄呢？大家开闽放会，不管你是年纪小的年纪大的有什么想法，我们就在这个楼的会议室里头啊，上台说，你上台话，
2: 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是吧，有的是在桌子上，就这样子大家来讨论，他们讲昨天晚上计算的结果情况怎么样，然后别人大家提问，但是大家一提问一讨论条件什么东西根本就不行否定。
0: 自由的讨论，大胆的阐发，让大家怀疑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理我们不知道，这种对未知领域的探索激励着科技人员的研发热情。
2: 包括应云同志自己提出了好几个想法也没实现，但是这样子不断的讨论当中，不断的否定，不断的讨论以后呢，好像我倒觉得有点好处，就是确实是这个一方面呢，就是把其他不该走的路却基本都堵死了，逼着大家想好比应该到底应该怎么办，就是呢
1: 一上台就可以说出几十个想法来，但是有些想法大家稍微一分析就是没道理的啊。最后呢就集中了四个方案，就是可能有了原子弹以后如何产生氢弹，那最后这四个到底哪个可行呢，就要有计算机上去算了说了算。
0: 要计算的模型太多，北京的大型通用计算机119机在机时安排上不能满足九院的计算需求。在119机研制成功半年后，中国科学院上海华东计算所将此型计算机复制了一台，定名 J501。 那时候一些科学家认为氢弹是一种加强型原子弹。1965年9月27日，九院理论部决定在确保主力留守北京继续进行理论探索的前提下，由于敏带领13室一部分同志到上海华东计算所，在 J501 计算机上做加强型原子弹的优化设计。到了上海，在强烈的使命感鼓舞下，大家热情高涨，干劲冲天，开启了氢弹理论突破的百日会战。
3: 除了13室领导和几位老同志以外，其他都是1963年、1964年毕业分来的新同志，还有几个高中生、初中生，他们负责在纸袋上穿孔。物理组给出的模型数据，要用穿孔机在1厘米宽纸袋上打孔，一个数据一个数据地打在上面，窄窄的纸袋从计算机中流出来，机房里遍地都是纸袋。J501 计算机算出结果后，要靠人工把数据抄下来，再去画图。大家都在紧张有序的工作，甚至24小时连轴干。
0: 很快，大家就算出了一批模型。从结果看，他们离这次出差的目标要求并不远，只要加入少许热核材料，威力就可以提高至100万吨 TNT 当量。但是这批模型的聚变份额都很低，这表明其中的热核材料没有充分燃烧，大家对此没太深究，于敏却一直在关注。
4: 过星期大概3天还是4天，就是分一点计算机时间给我们，蒙卡组在那的那个，那我去了，哎，还没进来到机房门口，还没进来，在里面他们就手舞足蹈的叫了，哎，发现新大陆了，哎，我说你怎么回事啊？结果他就说我们算出一个有300万吨的这样一个模型。
2: 有一次是比较偶然情况吧，大概有一个同志。那个填数字啊，然后就穿孔嘛，穿过这个穿了这个小数点后面

0: 差了一位呢，就是一下子烧得特别好，几百万吨就测量了，这给大家一个很大的启发，所以一定要创造条件，把里边的热材料怎么能够压得非常紧，也引导着大家往这个方向想，就是。
1: 这一意外发现新大陆的错误，是一名负责计算模型准备的高中生把物理参数填错了。然而这一错误却提醒了科技人员，要获得威力大的氢弹，大幅度提高热核材料的密度是一个关键。1965年10月29日，夕阳下的天空里一弯上弦月显得格外明亮。于敏和同事蔡少辉到计算所附近的田间小道上散步，空气中弥漫着田野里清新的稻谷香。要是往常，于敏会边走边唱一段京剧《周瑜打黄盖》，或讲一段《三国演义》里的故事。但在那天傍晚，于敏对蔡少辉谈起了自己的最新思考。
2: 要充分进行热核反应，只有想办法利用原子弹。原子弹难于控制，如何利用？从原子弹起爆开始，氢弹动作过程是由几个阶段组成的，各个阶段都显示出标志特征的物理现象，这些现象是由相互矛盾着的物理因素决定的，有的起好作用，有的起坏作用。要想办法选用性能合适的材料，采取精巧结构，促进好作用，抑制坏因素。
1: 上弦月即将落入西边的地平线，秋风袭来，于敏和蔡少辉感到了一丝寒意，这寒意里却有希望。11月1日晚上，这501机房内灯光柔和，计算组组长汤敏君拨弄着计算机操作台上的键钮，我和孟昭丽蹲在机房地板上忙着查阅纸带卷，检查输入输出数据是否有错误。于敏在一旁拿着计算尺和铅笔，不时地在算点什么，又写点什么。计算机在忠实地执行着主人的指令，它时而发出美妙的旋律，时而又发出数值求解迭代过程中所特有的沉重循环喘息声。纸带卷上缓缓地输出令人兴奋的数字，一切都是那么振奋人心。最后的结果正如老于所料，计算结果表明，只要能驾驭原子弹的能量，科学家们就能设计出全当量的百万吨级 TNT 氢弹。1965年11月5日，计算所5楼大教室里，于敏通过学术报告向大家阐述了这个令人鼓舞的发现。他从原理、材料、构型三方面把大家带进了氢弹王国，牵住了氢弹的牛鼻子。会场上顿时一片欢腾，群情激昂，气氛热烈。1965年11月8日，邓稼先从北京赶到了上海。听了于敏的报告，邓稼先像抱了一个大金娃娃般高兴。但他很快也意识到，这只是找到了通往氢弹的重要路径。如何能引导原子弹爆炸后辐射能量的传输呢？这就需要形成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物理方案，才能说氢弹新理论的诞生。邓稼先鼓励大家再接再厉，一鼓作气，再完成两项新任务：一是计算能量的传输问题，二是对低密度的物质进行计算。
3: 我们就跟他开玩笑一样嘛，我们因为老邓比较水和嘛，啊，当我们打成一片，基本上不分大小。那时候我们靠这个老邓的助杠，你先要犒劳我们。到那个陈桥那个地方有个小吃店，那儿有卖馄饨的。我说你给我每个人吃一碗馄饨嘛，我们吃了就给你买命。

0: 所以他老邓这个很大方，他说走吧，去吃吧，去吃吃，对不对？吃完了回来，我们没什么理由不到他卖命啊，所以晚命干嘛。
1: 48天后，两项任务取得了圆满的计算结果，完成了氢弹构型的设计。至此，氢弹理论设计方案成功出炉。1965年12月，九院科研生产规划会在221厂召开。会上，于敏详细介绍了氢弹理论方案，彭桓武、邓稼先、周光照等做了补充说明。与会领导和王淦昌、郭允怀、陈能宽等实验部、设计部的科学家与理论部诸位同仁就氢弹方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次会议最终决定突破氢弹，以于敏提出的新理论方案为主，组织全院理论、实验、设计、测试等方面的力量，加速试验研究。

0: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2: 快来听他在说话。
1: 他真的会讲话耶。
3: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人人路。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应。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鹤。

0: 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1: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2: 傲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

0: 你还会继续长高吗？
1: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咯。
2: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3: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4: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5: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
6: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7: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5: 我凭什么相信你？

王洛宾这首创作灵感来源于金银滩草原的民歌，至今仍在唤起人们对远方诗意的向往，更让那么一群人对那片草原魂牵梦萦。他们就是为第一颗原子弹燃烧了青春年华、付出了热血和汗水的科技人员。金银滩，祁连山南麓美丽的大草原，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震惊了世界，也让新中国更坚实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221。这片拥有神秘代号的区域，曾在中国地图上消失了长达36年之久。1958年7月，中共中央批准在青海省。

0: 台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金银滩草原，建设中国核武器研制生产基地221厂，海拔3200米，面积1176平方公里的金银滩草原，北靠祁连山，南依青海湖，坐落于珊瑚之间。这里既有充足的水源，又有良好的隐蔽性，是建设核武器研制基地的理想场所。当年8月，二七部九局局长李觉带领20余人乘坐8辆汽车，来到金银滩草原，骑马丈量土地，勘界并址。
1: 7、8月，那时候正好是那花多得很。到大洋，金银滩开始向北走，走了有2个小时，起码走到岗塔县那个边边。这个李局长就叫张院呐，看起头，给他打个桩，这个是咱们的厂界。完了以后，又往西走，走了1个多小时。李局长就叫张院长给这打个桩，这是咱们一个边界。
0: 九局划定了576平方公里作为221基地长址。1958年11月开始，由建筑工人、河南支边青年和复员军人组成了10000余人的建设队伍，在草原上拉开了建设的序幕。
2: 21厂是在牧区，一切生活物资都是外边调入，外边生活困难了，给你调入的可能性就减少，你的困难就更增大，什么事都得抢着干。你比如说抢着修铁路，当时的铁路青海省还没有，青海的铁路是59年的国庆节才通到西宁，我们就必须抢，抢公路，所以一切问题都得突出一个抢字。
0: 在一片待开垦的高海拔草原上建立基业，未知和荒凉的环境很快把它的美撕破，露出困难和挑战并存的现实。
3: 在青海那时候生活最艰苦的时候，定量很低，那时候主食就是谷面、豆面、青稞面，那时候最好的是青稞面。那时候就说是20几斤定量，实际上没吃到人是就10几斤那种。
4: 能够买的东西就是一个东西，3块钱1块的酱油膏，黑色的酱油膏，玻璃纸装上的。玻璃酱油膏就是我们一饿了怎么办呢？就摆一块冲水喝，充饥。没有东西。
3: 21厂呢就开始组织这个到青海湖打鱼，职工跑出去捡蘑菇，搞改善生活。但是呢，基本上还是属于这个吃不饱这个状况，还是
2: 生活困难的时候，黄豆是治病的，治腹中病，我都服从了6个月。土豆是救命的，这是真实的情况。
5: 那么那比生活条件苦呢？我觉得是主要是两条，就是一个那个主要空气稀薄吧，空气稀薄以后呢，这个吃的米饭加生的，所以就不到90度就开了。这样呢，做出来的米饭加生的，馒头呢粘的不得了的，就是这样子。第二个困难呢，就是晚上睡觉老做梦，因为这个空气稀薄，氧气少啊，这个。
4: 但是我觉得我们当时精神上的比较好，感到一张白纸啊，能画出最美好的图画，这就是我们当时想法。吃不饱，没吃不饱怎么办呢？有的时候说着吧，晚上一躺在那儿就是，聊天，聊什么？东南海北有什么吃的？就精神的会餐，就这么个。

0: 震惊啊，对不对？没有。
1: 有了黄鱼，又种出了土豆，再加上中央军委从部队调拨来的黄豆支援，建设人员们逐步克服了饥饿等困难。
0: 中央军委当时决定要，确实要保证1964年爆炸窝原子弹，必须要进行一次啊激进的会战。是在1963年的时候，中央军委抽调了啥工程兵、铁道兵、啊通信兵等15000的队伍啊进驻二幺。到这个时候，整个的基建队伍达到将近50000人。这一次啊，就是基建会战展开以后，所建设速度很快，所以啊，我们的铁路、公路啊，这个厂房建设一栋栋的建设起来了。
1: 1963年春天，221基地建设初具规模。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亟待通过大型爆轰试验进行验证完善。除医室外，北京九所各科室及所属人员陆续迁往221基地，开展全面的研制工作。要离开北京，去遥远的西部工作，一些人有顾虑。张爱萍专门为科技人员们举行了离京动员会。
2: 过去有句俗话说，知识分子手无缚鸡之力，这里我要把它改成知识分子手有擎天之力。你们这些知识分子，不，你们这些大知识分子，到了那里将要亲自锻造倚天长剑原子弹。到那时，我们的祖国必将处处是和煦温暖的春天。
1: 张爱萍还用从军行给大家鼓劲：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引起了科技人员们的强烈共鸣，激发了他们西行驾驭原子合力的凌云之气，豪情壮志。
3: 我知道好像火车要走2天2夜，到了青海西宁，在住在西宁大厦。那个时候呢，整个这个大厦都被我们21厂包下来了。从全国各地调来的人的话，首先在这个西宁大厦这个住下，第二天到杨家庄领了那个四大件，那个棉猴、鞋、帽子、羊毛毡四样东西以后，我们就上去了。西宁到那个海淀，这是铁路局的。从海淀再换一个内部的火车，从到我们厂里，坐着我们自己的车了。
4: 青海青，黄河黄，更有那滔滔的金沙江，雪白白，山苍苍，祁连山下好牧场，一片汪洋。
3: 那个时候，我就头一个感受的，一看黄楼啊。这是相当的漂亮的黄楼，墙也特别厚，那个里面有暖气啊什么这些。当时李部长李觉同志他有一个下了一条命令，盖了10幢黄楼，盖好以后他就说让明年第二年要到参加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先住进去。他们领导和机关的同志继续住在帐篷里头，这一点我觉得是挺非常感动。
5: 当时李觉同志跟厂的领导，他们把新造好的楼房让到221厂去工作的科研人员住，他们自己住在帐篷里。

0: 们这种以身作则、吃苦在前的作风，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在一系列局部分解的爆轰试验基础上，科学家们准备进行缩小比例的聚合爆轰试验，又称冷试验。1963年12月上旬，在第七次中央专委会上汇报这次关键试验时，朱光亚给大家做了形象的介绍。
2: 人们都知道，点燃鞭炮需要的是明火，引爆一枚炸弹需要雷管，那么搞响一枚原子弹需要什么呢？爱因斯坦讲过，如果中子轰击核原子，就可能引起核爆炸。但是具体在什么条件下、什么压力、什么温度、需要多少中子，不会有人告诉我们，只有靠我们做爆轰初中子的实验。倘若没有足够数量的中子，即使造出原子弹来，也只是个哑巴，它不会响的。
1: 怎么产生中子呢？这就需要点火中子源。点火中子源被称为核雷管，是触发原子弹核反应的关键部件。早在1960年5月，由于九所实验条件的限制，点火中子源的研制被放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进行。由彭桓武、朱光亚、何泽慧、胡仁宇等人组成的点火中子委员会确定了三条技术路线，其中内爆中子源研制是主攻方向。32岁的助理研究员王方定被前三强选为内爆中子源研制的项目负责人。王方定四川化工学院毕业后，分配至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接受了核物理、放射化学等专业的系统学习，是所里培养的优秀人才。
3: 要做这个比较量比较大的这个 polonium， 你要在当时的化学楼里面啊，是有禁忌的。我们那个化学楼啊，不是做这种强阿尔法放射实验的。所以钱先生说，我建议你们盖一个工棚。钱先生是雷厉风行，当场就抓起电话来，就把这个基建处的同志叫来了，我们两个就说好了，在钱先生前面说好了，说好了以后就我们就帮着这个基建跟他们一起把这个工棚实验室盖起来了。
1: 这就是当年王方定小组建工棚实验室的地方，如今已被一排红砖房所取代。它背后是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一代科学实验平台——中国先进研究堆，其主要性能指标排名世界前列。然而在那时，虽然工棚实验室建起来了，原料却不足。
3: 我们的 polonium 很少，只能够做点只适中量，做点你要稍微多一点的实验的话，这个量还不够。钱先生就说：“我告诉你，我这儿有中子源的材料。”他就把我带到他办公室，打开他的铁皮柜，端出一个搪瓷盘，里面放了70-80来个这个石英胺品。他说：“你看，这个我是法国带回来的，我已经放了10多年了。这10年里面，做物理的他们也常常想用这个东西，我一点都不给他。我们根本就不知道钱先生有那么多东西在他那个铁皮柜里头。”他说：“现在太好了。”我这个带回来这个东西啊，终于找到它最该用的地方去了。
1: 在前三强的支持下，王方定小组鼓足了干劲。他们在工棚实验室里做了数百次实验，历经3个寒暑。

0: 1963年11月，王方定小组终于在45公号制成了2个点火中子源样品，供第一次聚合爆轰试验使用。1963年12月24日，缩小比例的聚合爆轰试验进入倒计时。这次试验的主要目的是验证出中子的效果。
1: 由于劳累，我感冒了。可是这次试验很重要，各项工作一定要做好。正式试验那天，我早早就到现场，再次检查验收各项工作。我要做到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做到周总理要求的万无一失，一次成功。
0: 待一切检查完毕，测试设备调试和雷管插接就绪，全体人员进入掩体。陈能宽发出起爆指令。
2: 放得近的探测器，放得大的探测器，因为信号很多，信号是饱和了，这也是中子信号。放得远一点的比较小型的探测器，这到了很多中子信号都是正常的，而且各个不同的探测器互相检验，结果也是相同的，都证明爆轰产生的中子，因此呢，就证明了我们这个点火中子的实验是成功了。
1: 仪器记录的信号全有，输出的幅度很理想，内爆波和引爆器都达到了理论设计的要求，我太高兴了，竟像年轻人一样，情不自禁的双脚跳起来。
0: 这次试验验证了点火中子源出中子的效果，为全尺寸爆轰试验扫除了障碍。然而，制造原子弹的核心材料高浓缩铀还在分离中。这是中国第一家铀浓缩工厂，它位于兰州市西郊的黄河峡谷中，当年是在苏联的援助下建设的。苏联专家撤走时，主工艺设备还没有完全配套，一些重要的技术资料也被带走了。谁来领导兰州铀浓缩厂高浓缩铀的理论研究工作？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推荐了一位女将，王成书。王成书，密西根大学物理学博士研究员，曾在美国研究气体输运理论12年，提出了被科学界所瞩目的王成书乌伦贝克方程。
3: 1956年10月6日是我难忘的一天，在离别了15年的祖国国境上，第一次看到五星红旗在空中飘扬，心里说不出的兴奋。我看到的远远的超过了我期望的，特别是人的改变，我开始对党有了信念。
0: 回国后，应国家的需要，王成书先从事同位素分离研究，后又进行热核聚变的理论研究工作。1961年3月，王成书去主持兰州铀浓缩厂理论研究的工作时，已是他回国后的第三次转行。
4: 到61年3月，这个快504的机器快启动的时候，钱三强想到了这个事儿，就还得需要王成书来干，所以找到了王成书，就有这么一个扩散机联要搞起来，但是呢，从理论方面有好多的问题解决不了，要请你来主持这个工作。然后王成书这个想了想后，毫不犹豫地说：“他我服从组织需要。”
0: 铀是一种自然界中分。

0: 分布并不广泛的稀有金属，天然铀矿石中铀-235的含量仅有0.7%，必须通过提纯浓缩等技术，才能得到满足原子弹使用标准的高浓缩铀。在兰州铀浓缩厂。
1: 科技人员把厂里的4300台机器设备安装到位，建立起中国第一条气体扩散生产线。汪成书接受任务以后，就经常到504出差。钱三强就把让钱高运、吴正凯、汪成书三个领导都到504厂去调研。 到实际的现场，去了解问题，去把问题带回来，然后回六幺五来解决。带回来问题最多的，就是汪成书。把问题带回来以后，就把实际问题，然后让理论组变成物理问题，然后进行计算。
0: 按照苏联专家留下的方案，在气体扩散生产线上生产出高浓缩铀产品，需用时337天，时间太长，无法在计划的原子弹爆炸时间前提供合格的核材料。而设计的关键是对运行方案做大量的重新计算。苏联专家走的时候留下的他们的方案。 9批启动，9批取料，然后呢，504厂的计算科把它也研究出来，就是经过计算研究，变成了9批启动，5批取料。但是这个问题呢，就是报到部里以后呢，部里对汪成书，他的。 科学技术的水平非常详细，就是你504算出来还不行，因为还要经过汪成书带领的理论组给予验证。二机部采用了科学家们研究出的9批启动、5批取料的新方案，用新方案生产高浓缩铀产品，只需要224天。 比原方案提前了113天。与此同时，气体扩散机上的核心元件甲种分离膜也研制成功。该元件由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上海冶金研究所等单位联合攻关，在物理冶金学家吴自良的主持研究下，实现了量产。 清除了高浓缩铀生产的路障。1964年1月14日，兰州铀浓缩厂生产出了符合要求的高浓缩铀-235，它被装在专用容器里，运往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在酒泉，总工程师江胜接。 带领铸林方张同兴等科技人员，和二机部生产局总工程师张佩林协同攻关，突破了铀的精炼和铸造等工艺技术，解决了铀部件加工的一系列技术难题。任务到了最为关键的一步，铀部件切削加工，要达到原子弹设计要求的几何尺寸。 重量和光洁度，毫厘之间见真章。1964年4月30日，六级车工袁公朴被选中加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铀部件，一刀一刀，精细的切削。5月1日凌晨。 袁公朴完成了他生命中最关键的3刀，加工生产出了第一套合格的核部件。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核材料及部件的攻击

0: 在科学家和工人师傅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保障。1964年6月，金银滩草原上的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厂基本建成，全厂集研究、设计、试验、生产、生活于一体，总建筑面积56.4万平方米，基建投资、科研设备、物资采购等各种配套设施算在一起，国家共投入近9亿元建设221厂，也尽可能地为研制原子弹的科技人员提供良好的条件和待遇。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科技人员在高原上的生活获得了必要的物质保障。1964年6月6日清晨，金银滩草原上十分热闹，全尺寸爆轰试验进入实施准备阶段。全尺寸是指试验装置中除核裂变材料用替代材料外，其余都是核爆炸试验时要用的实物。
1: 从月初就进入了临战阶段，有时天不亮我就把警卫叫起床，开车到车间工号严格检查，发现问题立即组织论证或者改进，并且要随即拿出结果来。到这时候已经没有时间好拖。
0: 第一颗原子弹实际是一个核装置，为了保密也被称为产品，各方面都向爆炸成功这个总目标看齐。中午1时左右，试验装置运到了试验场，各种测试设备立即与之连通并调试到位。尽管之前的试验测过中子，但这次全尺寸试验测中子依然是重中之重。现场气氛非常紧张。
2: 在这个试验以前呢，我记得在开了好多次会，其中有一次我们跟邓稼先同志还有其他的科学家一起在会议室开会，开了半夜，开到12点。当时老邓对这个能不能出中子非常的关心，非常的着急，他着急了就问我，你能不能抓住中子。我说老邓你放心，如果有中子我一定给你抓住，保证给你抓住。我拍着胸脯给他打包票，这是老邓就放心了。
1: 我提出这次试验测试工作要做到一次试验多方收效，尽最大的努力拿到最多的测试结果，该拿到的能够拿到的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拿到，这是周恩来总理要求的，只有这样才可以给国家节省人力、物力和财力。
0: 一次试验多方收效，此后成为中国历次核试验所遵从的法则，也是中国核试验最大的特色。6月6日下午5时左右，全尺寸爆轰试验准时点火。
2: 在这次实验结果做完了以后，我马上把测量的示波器的照片拿到总厂去冲洗出来，拿回到总厂向领导要去汇报。当我走进了会议室，举起了拍照的这个胶卷向大家报告说，我们测到了中子，试验成功。结果大家非常的高兴，欢呼鼓掌，就是非常的激动。
0: 试验结果非常理想，美中不足的是爆炸产生的高温碎片把远处的草丛点燃，大家还没来得及兴奋便去灭火了。全尺寸爆轰试验的成功验证了第一颗原

0: 子弹理论、结构、材料设计的合理性，为产品的生产装配奠定了基础。九院通过自己生产，并与全国有关单位大协作，生产出了两枚正式产品，用于核试验和备份。第一颗原子弹装配准备出厂的那段时间，国际形势波诡云谲，对中国发展核武器、实施核绝育手术的论调甚嚣尘上。为了保障221基地的安全，中央军委调来一个高炮师，部署在周围的山上对空警戒。在紧张的气氛中，1964年8月20日，由安保级别最高的一级专列和运输机承运，首次核试验装置陆续运往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罗布泊，瀚海无垠，戈壁荒原之地。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曾来到这里，发现周遭景象与月球表面一样死寂。九院核试验队伍到达的时候，一座高102.43米、重76吨的铁塔矗立在核试验场中央。第一颗原子弹将在这座铁塔上爆炸，爆室位于铁塔顶部100米处。我认为第一次核试验爆炸不是试验的唯一目的，还应开展尽可能全面的测试分析研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不同意第一次就采用空投爆炸的方式来试验，应该先采用地面静态爆炸的方式试验，以后再用空爆方式。在核试验场，九院院长李珏把九院的参试队伍命名为第九作业队，下设6个分队，分别负责原子弹装配、插雷管、引爆控制等工作。测量和监测工作由第九作业队和核试验技术研究所共同完成。
1: 我们实验组的任务是两项，一项呢，放中子探测器来监测中子点火的情况；第二项呢，用测量核探测射线的探测器来测量原子弹爆炸里头它内部发生的核反应的过程。
0: 9月中旬，第九次中央专委会就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间提出了早试和晚试两个方案。毛泽东决定早试，张爱萍被任命为核试验总指挥，刘锡尧为核试验副总指挥。他们领导的首次核试验党委会和试验委员会确定具体的试验时间。
2: 核爆前夕，大家都跟着气象专家紧张，他们当然更紧张。张爱萍是总指挥啊，每天都组织会议，每天都听气象汇报。那时候气象预报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又有卫星啊，又有什么的，完全靠搜集有关的资料。气象要看几个方面，一个是全球性，另一个是试验厂区的。厂区费了好大劲儿，白天晚上不停地收集，把这些信息集中起来分析。
0: 核试验场所在的罗布泊区域面积有10多万平方公里，差不多有浙江省那么大，方圆300公里内是无人区。这里的气候变幻莫测，尽量不让核爆炸尘埃随风飘散到试验场以外有人居住的地方，也不要飘到邻国，这是国家对核试验的一个要求。因此必须选择无风的好天气试验。10月14日上午，张爱萍主持

0: 会议进行气象会商。会上，专家讨论提出，10月15日15时，爆炸原子弹。10月15日拂晓时分，核试验场702装配车间内，第一颗原子弹最贵重、最娇气的油部件和点火中子源被装配到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诞生了。
1: 我们是圆满胜利地把握过第一颗原子弹装备成功了。我们的话是用吊车从这地下车间里头把这颗原子弹把它吊出来，放进了一个平板车上一个大铁罐子里头，底有铁轨，平板车上在铁轨上走。这个时候的话，就是由我们分厂的副厂长蔡宝珍工程师带领朱森林、曹静香老师傅和我们四人把这平板车推到102米高的铁塔底下。这个时候我们就说把这原子弹就交给了701实验部小组负责同志，由他们把这颗原子弹的话呢就交到这个高高的铁塔尖上。
0: 晨曦中，迎着5-6级强风，原子弹被卷扬机缓缓提升至铁塔上方100米的报室内。根据实际天气的变化，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时间正式确定为10月16日15时，即起爆0时。10月16日上午9时，最后一道工序雷管插接到位。朝阳下，第一颗原子弹在102米铁塔的托举下，伟岸地矗立在中国的大地上。铁塔下面，远远近近，错列分布着各式各样的效应物。这些效应物将直接检验原子弹的爆炸效果。此时，所有参试人员撤离报新，绝大部分撤往60公里以外的白云岗观察点。只有与起爆控制有关的人员撤往720主控站。
2: 14、15日这两天感觉度日如年，15日夜我彻夜未眠，当时和我一样的人还有很多。16日天刚亮，我就走出帐篷观测天气，看到天空碧空如洗，心里轻松许多。当天上午我在主控站，午饭是在主控站吃的，炊事员送来香喷喷的包子，但吃到嘴里一点儿也感觉不到它的味道。
0: 1964年10月16日14时45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进入15分钟倒计时。
3: 准备，这样，发这样。

升腾的蘑菇云，大家激动不已。中国人重用了自己研制的原子弹。

0: 大部分人在欢欣鼓舞的时候，测试人员穿着防化服冲进报芯取测试数据，防化兵则冲进放射性沾染区取样。
1: 我们在防化兵帮助下面到工号里面取出了这个数据，这个结果都非常的好。一个第一，中止点火的数据一切正常。 是表明中止点火时间、强度都非常的好。第二，近期测量的原子弹里面爆炸的动力学过程的照片是非常珍贵的，原子弹内部的核反应的过程，这是我们国家的非常重要、非常珍贵的原始资料，我们也拿到了。法国第一次核试验没拿到任何数据。
2: 美国、英国、苏联第一次核试验也只拿到很少一部分数据，而我们在首次核试验中 97% 的测试仪器记录数据完整准确，1700多台套仪器都拿到了数据，各种方法的测量得出了一致结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当量与产品设计当量完全一致。
3: 证明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产品设计是成功的，也证明了核试验及其测试完全成功。10月16日傍晚时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董必武、彭真、李富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3000多名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职人员。 周恩来向大家宣布：“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顿时，人们欢呼雀跃起来。周恩来示意大家静静，诙谐地说：“大家可不要把地板震塌了呀！”10月16日22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7个小时后。 新华社授权发布新闻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同一时间，人民日报就此专门刊发首个炮轰号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隆重播出了这一重大新闻。一时间，举国欢腾，举世震惊。中国用事实向世界庄严宣告。 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掌握了原子弹技术，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钱三强没能在现场亲眼目睹爆炸盛况，但他可能是最高兴的人之一，因为这一天正好是他51岁生日。作为战略科学家。 钱三强为中国的原子核科学及核武器事业排兵布阵、呕心沥血，倾注了全部心力。而悲心焦急的人则是邓稼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不久，科学家们在核试验基地研判各种试验数据，分析爆炸当量的时候。 邓稼先接到了母亲病危的通知。第二天下午，离开罗布泊，风尘仆仆赶回北京的邓稼先，看到了医院病榻上弥留之际的母亲。妈，我回来了。 我在这儿，邓稼先沉痛地叫着母亲。母亲虚弱地睁开了双眼，失神地看着他。已是不惑之年的邓稼先，动情地抚摸着母亲的手。他发现，母亲枕头下面压着一张刊发原子弹爆炸成功的《人民日报》。 直到10天后，母亲去世，他都不知道，自己的儿子，竟是《人民日报》中讲的，主持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的设计师。

0: 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2: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3: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0: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0: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啊，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的温度与创新。
2: 九龄能温习，
3: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4: 同学们，孝权这个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5: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1: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过新疆罗布泊的荒漠里，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伴随着这声巨响，中国核武器发展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氢弹的研制工作全面铺开。与第一颗原子弹只是个核装置不同，中国的第一颗氢弹采用塔爆方式进行原理试验后，一步到位，在爆炸成功的同时，就已经是一颗可以由轰炸机投射的核航弹。天空中出现两个太阳，比大自然的奇光异彩所形成的幻日现象更壮观、更震撼，也更令人肃然起敬。

0: 在距离罗布泊2000多千米之外的金银滩草原上，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厂深藏于此。20世纪60年代，数以万计来自天南海北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汇聚在这里，大力协同进行两弹研制攻关。
1: 当时的中央也很重视，当时从上海和平饭店也调来了很多的知名的厨师，所以在当时的红星饭店，在桃园的王府井的百货商店的二楼的东头有一个红星饭店，小有名气啊。组长张家厚有点爱好喝酒的嗜好，所以提议我们是不是到红星饭店，咱们品尝一下红星饭店厨师们的高手手艺。我们一起到了这个红星饭的吃了一顿饭啊，吃顿饭呢，确实而且品尝了4.7元一瓶的茅台酒。
0: 黄金时代的221厂，不仅聚集了研制中国尖端武器的科技精英，也吸引来了全国各行各业的技术能手。百货商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店面前的道路热闹繁华，被称为草原上的王府井大街。
2: 车间有单独的保健食堂，供应的保健食品有黄花鱼、木耳、鸡蛋等，回锅肉、红烧肉很受职工的欢迎。我们还用保健票买肉菜，里面有很多肉。
1: 当时的102到了晚上的时候实验室办公室可以说是灯火辉煌啊。我们呢有同志呢，既有咱们理化实验室的同志，主要的有的查资料、学外文，对吧？进行试验啊，建立试验方法啊。所以来看，每一天都是10点以后才下班。一下班以后啊，大伙儿是说说笑笑，轻轻松松的回到了家里啊。回到家里，一夜睡到大天亮。
0: 在这番紧张又充实的日子，科技人员们一刻也没有放松，正在攻坚研制的氢弹。1965年1月23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听取国家纪委关于经济建设长远规划的汇报时，他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0: 开技术攻关。在前期对氢弹预先研究的基础上，彭桓武采用分而治之的方法。他和邓稼先领导九院理论部对氢弹研究进行多路探索，周光照、黄祖洽、于敏各率领一个研究小组开展科研攻关，从不同方向探索氢弹原理。最终于敏团队在上海经过百日会战，突破了氢弹理论。
1: 于敏从上海回来以后，最后完善氢弹模型的计算任务实际放在十二室，是由十二室做出来的。这个任务本来是于敏跟十三室他们在上海做的，我把十三室的任务从邓稼先主任那里抢过来，就跟打仗一样，争当一个先锋嘛。因为氢弹突破是整个理论部的任务，大家都关心这个事儿。那时候的计算机计算结果不像现在显示在屏幕上，全靠打印纸带。我们当时分析计算结果就是花功夫看纸带。于敏的理论功底特别扎实，有一件事我印象深刻。一次于敏和我们一起看纸带，他突然发现有一个量从某一时刻开始反常了，按照他的物理规律不该是这样的，于是大家就去查，查了物理方程，查了计算程序，都没问题。最后查出来是算这个量的加法器坏了，把这个元件换好再重新算，量就正常了。因此大家都十分佩服于敏。
0: 为了科研大局，周光照和黄祖洽主动停止氢弹研究在各自方向上的探索，九院理论部集中力量，齐心协力完善并拿出了氢弹的理论设计方案，为我国第一颗氢弹的爆炸试验打通了道路。另一边，221厂则紧锣密鼓地研制热核材料和部件。
2: 1965年开过一系列会议，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研制热核材料部件。当时刘锡耀副部长到我们102车间，他提出一年时间完成这一任务。这又是一项从头做起的艰巨课题。热核材料由包头202厂、包头核燃料元件厂生产，但我们都从未见过，用什么工艺，需要什么条件加工，手上一点资料也没有。
3: 当时是我们宋稼树副主任主管，在他的领导之下，组长是武胜同志。首先一个就是坚持着三结合，也就是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三结合，充分发挥技术的民主、科学的民主，对方案的制定以及在任何材料里面所遇到的技术难题都开门见山地进行公开讨论。正是这种充分的民主，使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试验的方案更加科学，避免了走的弯路。
0: 221厂生产部对热核部件加工工艺深入研究的同时，热核材料也在加紧生产中。在包头核燃料元件厂，由核放射化学专家刘允斌带领团队，会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等单位，攻克了锂同位素分离工艺等多项技术难关，建设完成了中国第一条热核材料生产线。1965年9月，在这条生产线上，生产出了合格的热核材料。热核材料又被称为氢材料，氢弹装料的主要成分。在氢弹起爆后被点燃，触发核聚变反应，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1: 我们当初加工热核材料的时候，开始心里都害怕。这个钢罐从包头202厂运到我

0: 宋家树同志在开罐的一层层的开罐的时候，他的手指头已经在颤抖了。取罐时要求很严格，保卫部门来人，管库的来人，他们三组搞工艺压制的也要来人。这时候，宋家树副主任亲自动手开罐，他要其他人往后站一点，自己上去。他开的时候，真出了一点事儿呢。
1: 宋家树同志在开罐的一层层的开罐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啊，里面最后的罐子是玻璃瓶的磨口的，一打开的时候，这个青材料喷出来了，喷到他脸上，大伙马上捧到他到旁边的冷水里面清洗清洗。这就告诉为什么会发生这个膨胀啊，主要的来看就是两个地方的气压差。
2: 因为在内地装罐的时候，它的大气压是760个毫米汞柱，而在我们221呢，啊，是520毫米汞柱，所以这个压差造成了里面一开罐子蹦出来了。幸亏冲洗及时，热核材料没有对宋家树造成太大危害。1965年12月，九院科研生产规划会提出。 于1966年，用塔爆方式进行简当量氢弹原理试验，验证于敏团队的理论设计方案是否可行。这一计划得到二机部的认可，上报中央专委会决策后，批准实施。为了这次原理试验，1966年4月，二机部副部长刘希尧专程来到221厂。
3: 在实验部组织成立了氢弹原理试验突击队。要这个很快把氢弹搞出来，就必须要突破这个，就是到氢弹的这个一系列问题。当时就成立了这个像氢弹突击队嘛，就一个师还是30个人。
1: 为了承担656公号，就爆轰试验公号，啊，这个氢弹结构的设计定型，啊，当时啊，这个王汉昌和试验部的同志啊，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啊，拟定了整个的爆轰试验的方案，既有如何保证原子弹的能量能够引过去，使刀穿能够产生聚变反应。
3: 啊，这是一个，在引力过程要防止它的破坏作用，原子弹破坏是这方案需要做大量的这个实验工作，实验做大量工作以后，就要进行一次检验性的爆轰实验。氢弹分甲球、乙球嘛，甲球呢就是所谓的扳机。 这甲球要进行一次决策性的爆轰实验，这实验的目的就是要测到这个测到中子。
4: 当时我们这个研究所呢，主要两项任务，一项叫做冷试验，也就是测量这个在爆轰场地上，在青海进行的。 中子点火的试验，当时呢，我们用两种中子探测器进行测量，两种不同的探测器互相检验它的结果，结果呢实验都非常好，测量到了这个点火中子，这证明了氢弹原理装置的这个模型结构，都是完全正常，中子的测量来得到了证明，这样子呢就可以进行。
2: 正式的核试验叫做热试验了。进行原理试验的氢弹，也是一个核装置。1966年12月中旬，试验装置全部加工完毕，经试装配后分开装箱，运往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与第一颗原子弹享受的一级专列待遇和滴水不漏的安保级别不同。 中国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装置被运往核试验场时，平常了许多，但对于全体参试人员来说，他们身上的担子一点没有减轻。凛冬已至，旷古静寂的大漠戈壁。

0: 3万人的核试验队伍陆续集结于此，进行中国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大部分九院参试人先乘火车到达新疆吐鲁番火车站，再转乘敞篷大卡车翻越天山山脉前往罗布泊核试验场。
1: 我们坐的是轿车，因为是冬天，你卡车是没法坐的，那是冻成冰棍了。然后我们就要翻天山。我们坐这个车呢，那个车呢，走一走，它就开始就点一下，就给你点很高。当时有一个女同志啊，她坐在那个靠门，就是这个大轿车的靠门那旁边，她就一点，她往前一起来，她就把脑袋磕了，磕到脑袋淌了血，淌好多。
0: 穿越高山与戈壁、沙漠与荒原，到达核试验场的科技人员看到的是一座矗立在天地间110米高的托举氢弹爆炸的铁塔。这座高耸入云的铁塔，在空旷的大漠上宛如通天之塔，召唤着3万多名参试人员冒着严寒聚集在一起，释放出太阳般炽烈的火焰与热情。1966年4月，国防科委召开氢弹原理试验方式研讨会，专家们的意见是采用塔爆方式，利用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留下的备用铁塔进行试验。这座铁塔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使用的铁塔高8米，塔顶抱石为圆柱体，以铁塔为中心，核试验工程设施和各种效应物被错落有致地建设布置在周围。参试队伍所住的帐篷区也在铁塔脚下不远处。
2: 周光照有哮喘病，到了戈壁滩上，天干物燥又寒冷，哮喘更厉害了。他整天戴着口罩忙碌着。王干昌到了新疆基地以后患感冒，李觉副部长赶紧让他坐飞机回北京，但王干昌坚持留下来参加试验。
3: 那时候大西北核试验基地气温已经是-30多摄氏度，参加试验的人都住在野营帐篷里，一出帐篷，刺骨的寒风一吹，眉毛胡子都结上了白霜，真冷啊。我白天到各个工号工作区逐项检查验收，晚上把工作人员叫来讨论。
4: 当时我们都住帐篷，就在这些塔的下面啊，自己帐篷把帐篷搞起来。有一天早上起来，我睡在这帐篷的门口，因为门啊，他这个帐篷嘛就那也不是可以管很严的，就第二天早上我那被子上还不是确实给了血，把血被血给了一层，啊，就是冬天是相当那个。
0: 核试验场所在的中心区域罗布泊，诞生于距今300万年前的第四纪冰川时期。历史上，罗布泊一度曾是一个面积达5000平方千米的大湖泊，水草丰茂，生物繁盛。然而，历经气候变迁，到20世纪60年代，罗布泊已彻底干涸，变成皑皑言渍的死亡之海。注入罗布泊的孔雀河因季节性降水时流时断，在罗布泊区域变成了一条苦水河。
4: 那地方生活相当艰苦，所以我们供应很困难，质量很不好，特别是喝水，喝的空调喝的水，那水是又苦又涩的。我们吃了以后啊，好多人都拉肚子，肚子老不舒服，咕噜咕噜很难受。那供应了水里面含了好多这个矿物质。

0: Who are you sending?
1: 在异常艰苦的日子里，科学家、将军、士兵、工人等汇聚于此，开启中国原子核力的又一次远征。1966年12月1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第17次中央专委会，同意在12月底或1月初进行本次试验，由国防科委副主任张振环担任试验总指挥，聂荣臻到场主持。核试验场报室内的氢弹装置和各个测试设备之间是一个连通的传输系统。为了确保传输数据通畅可靠，科技人员采用无线电遥测信号和测控电缆双保险的办法进行传输。大气层核实验室为防止测控电缆因冲击波或地震引发的岩层剪切断裂被切断，造成测试数据丢失甚至全盘皆输，我们要求所有的电缆沟都必须铺放细沙。一次检查时，我发现工程队铺放的沙子不合要求，提出马上停工重铺，这就需要再运几百卡车的沙，工程量很大，但我寸步不让。正是这种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推动着核试验的每一项工作。寒冷的冬夜，科学家们常常睡不着，不仅仅是因为严寒，而是他们总在琢磨还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到位。
2: 有一段时间，我跟周光照、于敏住在一个帐篷里。一天半夜，程开甲来找于敏，他想到某些地方应该有一个屏蔽层，但考虑测试会有什么问题，屏蔽层要重新挡一下。我还在睡梦当中，他就把于敏叫走了。两个人大半夜的爬到110米高的铁塔上面，把屏蔽层布置好才下来。科学家的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很令人钦佩。
1: 两位科学家深夜去重新布置的屏蔽层，事关高能中子测试的可靠性。热核试验室测量到大量的高能中子，是判断氢弹原理试验成功的一个重要指标。
3: 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项目，比如测量时间呢，测量这个伽马射线的，很多很多的这个实验的，这些许多项目呢，都要经过实验测量以后，把这个数据仔细分析以后，得到了结论才能报告出来。但是这个聚变中子、高能中子测量的这个项目有点不一样，它是当场在实验爆炸的时候，马上这个聚变中子啊产生活化，产生这个样品里面活化，这个活化呢，这个信号马上就送到这个地下工号的记录仪器上来记录，所以它的得到的结果数据啊是当时马上实时的结果。跟其他的项目的情况就不一样，所以这个项目呢叫做速报，就马上得到结果的一个项目。
1: 为了使这个速报项目测得准，理论部需要在核试验前通过计算给出一个预估数据。
4: 这个氢弹呢，一个是要测这个总伽马，一个是测高能中子，或者在什么范围里头啊，以及在什么波形，这样的情况下才算是氢弹，什么情况下不是氢弹啊？所以我们这个搞理论的同志呢，就要把这个叫做核试验诊断理论。所以我们在基地的帐篷里面，那个时候已经手上拿着数据了，在帐篷里面做的事儿是复算，就是重复的复，就是检查这些数据的正确性。
1: 时年28岁的杜湘满第一次参加塔爆核试验，临近试验前，他和理论部同事登上了110米高的铁塔报室。
4: 其他去看了看，但是110米的铁塔说起来都是钢铁的了，但是实际上你上去它

0: 它的摇晃的，等于是整个的场地几十公里，当然看不了那么远了，但是看了各种摆布，就是效应物，除了测试工号以外，还有这些坦克呀，还有一些空房子啊，你可以看到整个场地的情况，那可以说是很壮观，因为几十公里都是为了这个核试验。
1: 本来就是一个啊，蒸汽弹呢，你不是要争这口气嘛？不光是个空气动力学的问题，你是争口气，也就是为了我们要抢时间，要完成这个实验。
0: 没有那千千万万，在任何岗位上都能默默无闻、忘我劳动的人，就没有我们的事业。你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个事业是千军万马。其中有一些大家都很知名的一些科学家，但是更有很多无名英雄。所以我要包括这些工号里面的工人、解放军、科技工作人员，都是参与者，这些都是为了一次实验多方收效这样一个结果来的。
2: 在那段燃情岁月里，每一位参试人员心里都激荡起波澜，他们挺起身躯，抵挡住黄沙与风雪，只为了能够驯服热核聚变的烈焰。1966年12月28日12时，从指挥中心按下控制台上的起爆键。
1: 66年12月28号，戴了黑眼睛看，看火球，看这个，知道成功了。有没有很笑的笑容满面？他听了朱光亚一讲呢，就笑容满面，就很高兴的进去了。
2: 看到蘑菇云了，知道爆炸当量是不错的，但心仍然是悬着的。我跟着唐笑威他们，用挑剔的眼光看速报测试结果，不能随便下结论，就是要挑刺，可就是挑不出刺来。各种干扰的因素都想到了，排除了，这时我才完全信了，一定是成功的，我们的氢弹原理试验成功了。
3: 地下的这个工号的铁门也是关上的，这个灯也比较暗。当时呢，我跟几个助手就等着这个临时，就是开始这个爆炸的时候，等着这个时间。当我看这个手表，快到了临时的时候，突然我一看这个地下工号的这个铁门的缝的外头，突然有一次很亮的闪光，这就是爆炸。接着马上看见这个桌子上这个探测这个计数器啊，进行了大量的计数。这个计数呢，就是活化的中子，高能中子活化以后的这个记录的数据，就传过来了，马上就知道了这个氢弹原理成功了。
2: 通过对多种测量数据综合分析，这次氢弹原理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这种心情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知道，从心提到嗓子眼上到成功，心情是无法概括的，简直不知道怎么形容。不只是欣慰，也不只是喜悦，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等等都不足以形容，是种说不出来的心情。前面提心吊胆的很厉害，知道成功了，好像五脏六腑、36000个毛孔全都舒服极了。所有参试人员都在隆冬里感受到了这份炽热，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唐笑威写了一首词《忆秦娥·烧热河》。
3: 东风街，大漠深处烧热河，烧热河，万众生欢，群丑生烈，英雄挥起如船壁，要有要快要超越，要超越，红星如火，仗义如铁。
2: 氢弹原理试验是最关键的一步，也是科学家们用力最深的一步。氢弹原理试验获得成功，说明中国已经掌握氢弹研制技术，但由于是简单量试验，还不能说是100%掌握，还需要一次全当量试验。

0: 氢弹原理试验成功后，我以为自己可以好好的睡上几个觉，没有任务，没有会议，没有人打扰，也不需要吃饭，就是睡。可仅隔一天，聂帅就召集我们开会，研究全当量氢弹空投试验问题。那天通知我开会，来人敲了很长时间的门才把我叫醒，实在是太累了。聂荣臻在核试验基地主持的这次会议决定，1967年10月1日前进行百万吨级全当量氢弹空投爆炸试验，即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两个月后，在邓稼先的组织领导下，九院理论部团结一致，提前拿出了全当量氢弹理论设计方案，并建议把本次核试验时间提至1967年7月1日前进行。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批准了这一建议。每次试验，周总理都要在试验前和试验后听取详细汇报，对于试验安全、气象、放射物沉降、烟云禁忌等，总是问得很细。对飞机的逃逸更是十分关注。有一次汇报时，总理当场询问空军副司令飞机的安全问题。杨怀德副司令站起来说，此事基地铠甲等同志已经论证过，认为方案是安全的。总理的目光转向我，我点头说是安全的。总理这才满意的点点头表示放心。这件事对我震撼很大，总理的信任让我对核试验的安全问题始终不敢掉以轻心，不敢有半点马虎。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科技人员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刚毅坚卓，奋发图强，忘我地投入到氢弹的设计生产中。他们手里是价值千百倍于黄金的珍贵之物，肩上是生命和荣辱都系于那一响的千钧重担，背后是党和人民信任的目光，常常好像是整个国家的分量都压在了他们的脊梁上。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氢弹试验再次充满了挑战，采用空投爆炸方式，需要对弹体进行工程化设计。这种设计不仅要使氢弹投得出去、爆炸成功，还要保障投弹飞机和机组人员的安全。
1: 就说你这个弹怎么能够让它投下来，时间长一点，飞得远一点，飞机能够安全逃脱。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氢弹，它这个主要一个是冲击波，还光辐射也很厉害。那是我们全组的有关同志大家一块儿在一起，就是反正是各显神通嘛，谁有方案谁上台去讲。
2: 这次的一个在一个航弹的这样一个载重量是8吨。这个8吨呢这么重，我们的这个阻力就是怎么使它慢下来呢？我们就是用什么呢？我们开始是一个大的一个可以控制它的一个金属的阻力器，但是由于它的复杂性，由于它比如说先要变成一个桶形，再放置一个碗形等等，再来是很难控制。所以最后在我们的九院的领导的决定之下，我们的主力就是用降落伞，就是用降落伞来做它的主力。
0: 第一颗空投氢弹有8吨重，威力大，几何尺寸大，重量大。针对这3大特点，装载工具采用了当时国内

0: 最大的轰六甲型飞机。然而，该机载弹量仅为九吨，氢弹气动外形设计受到很大限制。设计好的氢弹模型做了多次风洞和空投试验，结果都不令人满意。
1: 现在我们的弹只要保证2.6秒，它是稳定的，就不会翻，主要不能翻跟斗，低头不要去。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为这个呢，这个弹我们做了很多实验。为什么就发生这些问题呢？就说这个弹不稳定呢，因为我们的弹仓啊是有限的，你要把整个稳定真不容易，所以非常非常恼火，他就翻一翻就是倒着翻就完了，山打不开了。所以这些呢，这当时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0: 受飞机弹仓空间的限制，氢弹外形已无法做更多的改进，只能在弹体增减上下功夫。
1: 国院长跟我们一块又开了会，开了会很紧张，就是大家当然也思想也有想法哈，各种各样想法。后来想方设法，就是想办法在尾箱，就是降落伞不是放在伞下里面嘛，伞下嘛不是有尾罩嘛，尾罩打开，后面想，对了，把尾罩上面支出几个支撑，完了再加个环形翼，一个圈儿，一个环了。那这是我干的，这工作是我干的，也是我汇报的。哎，就这样的话，就说还成功了。
2: 螺太横在很紧的情况下，把它这个把它弄出来了，就是设计出来了。我们在做这个实验，发现我们的尾部工作的过程中有拉风箱的现象，所以我们在里头就加了一个环，加了一个稳定环。有了稳定环之后，然后我们就解决了这样一个开伞的问题。
0: 这是第一颗氢弹模型，其尾部多了两个圆环，这正是科技人员加设的环形翼。在与降落伞一起进行的飞行试验中，环形翼稳住了弹体，使其不再翻转。氢弹使用的降落伞由位于南京的三机部513厂设计生产，它是我国当时仅有的一家降落伞生产厂。通过低空投射试验和多种配重比的模型弹空投试验，同心圆带条形伞被科技人员确定为正式用伞，并确定了开伞程序。
3: 把伞装进水桶式的圆柱体里头，伞盖有爆炸螺栓保险，伞盖打开带出里头小伞的伞绳，一下子把小伞就拉出来了。小伞张开以后也就1平方米左右这么大，跟着把后面那个口袋盖子也打开了，它里面套着的是一个叠好的大伞。小伞在自然风力的作用下力量很大，一下子把大伞的伞绳给拽出来，拽出来以后就把那个大伞打开了。
1: 我们把那个氢弹的外形定下来了，重量也定了，那么我们需要多大的伞也计算出来，那就是49.5平方米。这样的伞弹结合弹道呢，能够符合我们第一颗氢弹的要求。
3: 这个大伞像蘑菇似的，有70-80根绳子连着。这个伞在空中慢慢飘落的过程中，飞机就脱离危险区飞走了。
0: 当飞机在离地面10.5千米高度，以每小时850千米的速度投射氢弹后，增阻伞按程序打开，拖拽着氢弹在空中徐徐降落，到达预定高度时引爆氢弹。这一过程中，降落伞增阻的有效性直接关系到投弹飞机和机组人员的安全。空爆试验中，投弹飞机和驾驶员安全是最重要的安全问题。理论研究和计算分析指出，影响投弹飞机和驾驶员安全的主要

0: 音速时，冲击波空中聚焦和核爆炸光辐射引起的闪光致盲。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徐克江和张文德机组被选为投弹任务的预备机组。从1967年5月开始，他们在核试验场区进行空投训练，至6月10日，两个机组共飞行35架次，投模拟弹35枚。
1: 我在试验现场亲眼看到飞机不断的空投配重弹，挺有意思的。每次投弹都要找准靶心，靶心是一个圆形玻璃钢柱子，2.5米高，直径有40厘米。以玻璃钢柱子为圆心，50米为半径画一个圈，这叫弹着点。虽然地面上这个圈的直径有100米，但是从几千米的高空看，不过是个小小的圆圈。
0: 根据训练情况，空军徐克江机组被选定执行第一颗氢弹空投试验任务。1967年6月，仲夏的罗布泊，朔时流金，酷热无比。这有半年前，在数九寒天里进行氢弹原理试验，形成鲜明的反差。在寒与热、冰与火的激荡中，科技人员准备好了一切，等待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起爆零时的到来。聂荣臻顶着高烧，亲临现场坐镇指挥。周恩来批准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零时为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6月17日清晨，核试验场区天气晴好。7时整，徐克江机组驾驶代号为726的轰六甲型飞机从马兰机场按时起飞。飞机穿过罗布泊淡淡的烟霞，向着靶心飞去。
2: 当时就叫我们到一个山坡，那叫白云岗，我们就在那坐等着，等着看见那飞机来了，来了就想着很快就开始投了投弹了吧。看到飞机来了以后呢，它飞飞飞呢，它走了。哎呀，我们在那就说，大伙说这怎么这飞机自己跑了呢？也没有投。大伙儿也搞不太清楚，就在那议论着。
3: 一天呢，转了一圈，哟，这没动静哦。听说那个总理就问了，周总理就问了，回事儿，这没动静哈、哦。我们想怎么我们这个没动静？后来说是，哦哟，一个投弹要忘了。
0: 在异常安静的戈壁荒原上，所有参试人员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试验指挥部指示轰六甲飞行机组再次进入靶区实施投弹。投弹飞机第三次进入靶心上空。公元1967年6月17日8时20分，中国第一颗氢弹被投出弹舱。距靶心315米，距地面2960米的高度爆发。

0: 车上不顾一切地冲向报信，他们要及时回收各种测试样品，以测定第一颗氢弹的爆炸当量。
1: 所以我们最艰苦的是零后半小时，我们要跟了防化兵冲进去挤这种回收这种胶卷等等，回收我们的成果就是
2: 我们进去要分三批啊，第一批是解放军的防化兵，把这个剂量给测出来，给进去的路线做一个标记。那第二个梯队就是我们解放军的工程兵，那么没有工兵给你开路，我们进不了工号。第三个梯队是我们进啊，这个吉普车把我们送到了洞口，就用最快的速度从这个吉普车里面跳下来，就使劲最快的往工号里面冲啊！我们同志们从来没有一个去计较自己受了多少剂量，一心一意就是要拼着命把胶卷拿回来。胶卷拿回来的，洗出来的，分析出来的。
0: 汽车开到报心走不动了，汽车轮子陷进去了。我下来一看，地面都变成玻璃体了。因为戈壁滩地面没有沙子，都是石子，它原来是硬壳地面。爆炸以后，报心那里的尘土有一米多深，像北方降大雪一样，人站在上面往下陷。
2: 这是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的历史，我只是讲的当中很小的一个自己的感受啊，那是千百万人在党中央、在毛主席、在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完成，那是自然，那里面有非常卓越的功勋，那就是我们23个人功勋，他们大家都非常有功勋。
0: 通过物理测试获得的数据，并对发射的取样火箭获取的高纯度放射性样品进行分析，多种测量数据综合判断，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当天，新华社发布新闻公报，人民日报刊发了炮轰喜报。在一个不同寻常的年，对于全体中国人民来说，这是天大的喜事，它标志着中国核武器的发展。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要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海，共同平安度。

0: 讯。
1: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0: 我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德。
1: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罪魁。
2: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我手中不脱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3: 我凭什么相信你？

中国研制核武器的目的是保家卫国，打破核讹诈和核威胁，防止核战争。原子弹、氢弹研制成功只是第一步。1965年5月14日，第一颗核航弹空投试验成功。1966年10月27日，核弹和导弹两弹结合的导弹核武器试验获得成功。中国先后拥有了核航弹、核导弹等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然而，拥有核武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灭核武器，实现人类世界的持久和平。孔子家语至思曰：“铸剑戟以为农器，放牛马于原所。世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中国科学家铸的正是和平之剑、正义之剑。为此，他们不惜以身许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琴女，我是三号离京的，上礼拜接妈妈一封信，知道你一些情况，至慰。我在这里还住几个星期，希望你来信谈谈工作情况。我西宁的地址是西宁500号信箱第八号，父子。
1: 1968年10月20日，给女儿郭琴写这封信时，郭允怀已在221厂工作了17天。这封珍藏于221厂旧址102车间内的信，里面的信箱是那时221厂对外的掩护地址。写这封信的时候，郭允怀一家三口天各一方，17岁的女儿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杜尔基公社下乡插队，妻子李佩在北京，而他则在青海221厂为我国又一次热核试验做准备。郭允怀曾师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著名力学家冯卡门，研究流体力学，在该校时任副教授，也是同门师兄钱学森的协助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郭允怀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任教，因在飞机突破声障等领域的卓越研究，成为国际力学界的一名翘楚。这是一段郭允怀亲自拍摄的珍贵影像，摄于1953年冬天。那时钱学森是加州的喷气推进中心主任、终身教授，他邀请郭允怀来校开展研究工作，两家人度过了一段难得的美好时光。

0: 然而这段美好时光并不轻松，钱学森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监视居住的阴影笼罩着他们。受此影响，郭永怀长期拒绝参与美国政府的涉密研究项目。三年后，为了顺利回国，在一次野餐会上，他把自己多年研究尚未出版的学术手稿当众付之一炬。
1: 按照美国法律规定，如果是经过出版的科学论文，就可以自己带走。但是如果把尚未出版的科学手稿带出国境，就会受到法律的处分。因此，为了回国，永怀就把来不及出版的论文手稿一页一页地烧了。
2: 我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获得的辉煌成绩，连我们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在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时代，我自认为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山河。
0: 1956年11月，郭永怀回到了阔别16年的祖国，就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后经钱学森推荐，任二机部第九研究设计院副院长，主持核武器研制中的工程力学设计与武器化方面的工作。有关方面问我，谁是承担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最合适的人？我毫无迟疑地推荐了郭永怀同志。他学术上造诣很深，而且作风正派，工作扎实，现在又担任力学所副所长，我看完全可以胜任。
3: 一到九月，郭先生就为科研人员们安排了大量的课题。据院史记载和当年科技人员的回顾，郭先生安排的课题有外形设计、结构设计、数据分析、稳定性分析、飞行弹道、环境试验、场外试验等。他还组织科技人员们学习空气动力学知识，利用当时仅有的图片和资料开展分析研究。
0: 原子弹尚处于理论研究阶段，郭永怀就主持启动了第一颗核航弹的气动外形设计工作。
3: 核航弹最初的外形结构、最初的设计方法和强度指标分配不合理，且十分笨重。郭先生提出了采取飞机外形结构进行设计，实现了薄壁新型，减轻了核航弹的重量。
0: 对于很多人担心的氢弹结构保护问题，郭永怀却十分乐观。
4: 这个郭院长呢，就讲了这个金属在爆红波的作用下面，它是按照一个流体来带来的。他说一个试纸，一个成熟的试纸啊，他说放在那里，它是一个整体，好好的一个圆的啊。你用手指头去在试纸的外面轻轻的去一摁，他说因为里面是个流气流的呀，他说已经熟透了，你这一加压，他说那个试纸的肉它就往那边流，因此这边呢就闭下去了，那边呢就鼓起来了，但是这个试纸皮没有破。这个张先杰他也很感兴趣，哎，他说这个例子很好，我很同意。
0: 氢弹的结构保护主要是确保壳体不破裂。根据流体力学原理，郭永怀和设计部提出了设计方案。这个方案需要由张兴前主持的实验部组织多次精准而又目的明确的爆轰试验，用试验数据来完善。
4: 怎么样来用 X 光张纸啊来进行探测？那就是张英杰他有发言权，所以他说要扩大这个研究范围，是不是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法？当时提的有的人提出来用电磁方法，有的人提出来用光磁的方法，还有一个就是提出来用微波的方法，最后一个就是搞 X 光，用 X 光来探测。因为 X 光我从不同的时间打，我就看到它不同时间破了不破，破了不破是这样。
5: 211厂实验部当时重点做了氢弹构件的可靠性试验。我们做实验，因为要用到 X 光。614公号里面

0: 放几台脉冲 X 光机，用 X 射线来检测这个构件。我们组先是用钢材料做实验，主要看钢的壁厚应该设计为多少，才能够保证构件不漏。我们组做了好几次实验，最后确定了构件的保护时间，就是能量通过的时间要多少。实验做得很成功。
1: 在试验数据的支撑下，氢弹结构保护问题得到了解决。来到221厂已是1968年深秋，对于本次新型热核弹头的研制，郭永怀主持的设计部在力学设计上依然充满挑战，需要更长时间进行试验研究。郭永怀给女儿写信的前一天，即10月19日，女儿也在给他写信。在这封辗转寄到221厂的信里，女儿告诉父亲，插队的地方太冷，想要一双过冬的棉鞋。
2: 那天呢，我们正好礼拜天，我们呢在家里嘛，在家休息，所以那天呢，我们正在外面走呢，看见他过来了，过来就直接进我们房间，进了房间呢，就拿出巧克力给我们，还看了看我们的这个那个留声机，他说他有很多唱片什么的，他也喜欢音乐，他就说他在西宁的时候啊，看见有那个棉鞋，郭琴，他女儿叫郭琴，他说他呢冬天冷啊，想给他在西北买个狗皮的那个鞋，狗皮的鞋比较暖和嘛。
3: 但是他搞不清楚他女儿鞋的尺寸多大，而且人家店员还问他，你是买多大尺寸的，是男的女的鞋都不一样，他就是一个问号。他到我们家来呢，就是为解决这个问号的问题。
2: 可是郭青我没见过，他的高矮啊什么怎么那个胖瘦也不知道。结果我们没有给他答案嘛，就是我的，因为这鞋不好说多大，他到底怎么大小不好预估的，是那个就没问出来呗，他还没法买。
1: 看样子女儿穿多大码的鞋还得要问女儿。两周后，郭永怀在221厂给女儿写了他本次出差以来的第二封信。
4: 亲女，你10月19日的信收到了，你的生活都已做了妥善安排，我很高兴。布鞋暂没有，你是否画个脚样寄来，待有了货一定买。这里有一种翻皮棉鞋，本想带你买一双，因为尺寸没有，没敢买。
1: 棉鞋没买成，郭永怀买了一台那个年代款式新颖的收音机，寄给女儿。
3: 我们一个同事啊，王上来跟我说，他说礼拜天他在那个百货大楼看见郭永怀给带着警员买什么呢？买半导体收音机。你想1968年的时候，中国的半导体收音机很少啊，就是上海生产的两种，有一种小一点的叫红星牌，另外一种叫凯歌牌。那王树堂就给他挑了一个凯歌牌。凯歌牌上面好的什么呢？它是有三个波段，短波、超短波还中波，就给他买了这么一个。
5: 郭琴第二次回到屯子里的时候，带来了一架手风琴和当时比较昂贵的半导体收音机，这两样东西呢，在当时都是罕见的东西，所以知青点的青年们一看到这些东西就大喜过望。当郭琴打开琴匣子，拿出琴，拉起风箱的时候，他的手指就非常灵活，眼睛里充满了自信，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美妙的音乐一串一串的就出来了。所有的同学们都被他的琴声折服了。
1: 手风琴拉得好的郭琴，善良单纯，感情丰富，待人随和，只是下地劳动动作慢，力气小。
6: 那个年代生活比较艰苦，他刚从北京去，生活也不

0: 习惯与当地的牧民生活饮食习惯也不一样，所以经常吃不饱饭。另外呢，他身体也比较弱，经常生病。好在同学们都比较照顾他，给他安排了比较轻松的活，喂鸡啊，喂猪，还有给大家做饭。但是这样的话，就是挣的工分就比较少了。
1: 女儿在农村的情况，郭永怀大体上是了解的，但他忙于热河试验的准备工作，给女儿的第二封信发出后，便无暇再顾及。原本预计11月20日就可以完成的研究工作，一直到12月初才得以完成。距离本次核试验还有一段时间，持续出差63天的郭永怀决定回北京。自从到九院工作以来，郭永怀还承担着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一年前，他又与钱学森等人一起筹备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院，因此很多事情在等着他去做。
2: 时间对他来说太宝贵了，尽管为了保护像他这样的科学家的生命安全，中央特地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其中之一就是不让乘飞机，可是郭先生坚持要乘，还尤其喜欢夜航。他说乘飞机节约时间，夜航打个盹就到了，第二天可以照常工作。
1: 1968年12月5日清晨，郭永怀从221厂驻西宁办事处乘车赶到兰州东港机场。13时59分，他和警卫员登上了前往北京的航班。直飞机型是苏制1214飞机，机号640，航线为兰州经停西安至北京，机上共有乘员12人。这一天是农历10月16，昼短夜长，17时左右太阳便落山了，一轮圆月早早出现在东方的天际。这本是团圆的日子。当晚19时38分，640航班在首都机场着陆时，因气象条件复杂和飞行员调错高度表等原因，飞机在距离跑道尽头1209米处触地，起火爆炸，郭永怀壮烈牺牲，终年59岁。
3: 是的，就那么10秒钟吧，一个有生命有智慧的人，一位全世界知名的优秀应用力学家，就离开了人世。生和死就那么10秒钟。郭永怀同志把力学理论和火热的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了，一方面是精深的理论，一方面是火样的斗争，是冷与热的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里没有胆小鬼的藏身处，也没有私心重的活动地，这里需要的是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郭永怀同志的崇高品德就在这里。
1: 这一从天而降的噩耗惊动了周恩来，也让郭永怀的挚友学长钱学森陷入了极度的痛楚之中。
4: 在郭院长生前，郭勤曾经跟他爸爸说过想去参军，但是郭院长没有帮他说什么，郭院长从来不会去开口这件事儿。说最后郭勤棉鞋也没买成，没穿成，当兵一点没着落。
1: 郭永怀挚爱的妻子李佩经历最初的悲痛之后，在那时乃至往后漫长的孤寂岁月中，始终以莫大的隐忍和克制达观地与那个世界的郭永怀对话。
5: 你呀，一直都在，我等你，你不回来我不老。

0: 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真正的科学家是坚韧无畏的。尽管世事多艰，受到冲击和干扰，科学家们还是在不断突破新的核试验技术。
1: 这个核试验从大气层转入地下有两个因素，一个有国际政治外交斗争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核武器本身发展的需要。一直到了1968年，这个地下核试验又重新提上了日程。提到日程之后呢，在一次基地的工程工作会议上，分管基地工程的张志善副司令员说，以后这个试验呢，在这个技术上测试上的问题要多向王岸昌请教，在这个安全上的问题呢，要多向陈海甲请教，由这两位专家说了算。
0: 王岸昌和陈海甲一对师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主持中国地下平洞核试验，对他们而言，这一切似乎早已注定。抗战时期，王岸昌是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陈海甲是他的学生。即使在那个全中国难以安放下一张平静书桌的年代，王岸昌仍然坚持在教学的同时研究世界前沿科学。
2: 1940年，王先生讲原子核物理，当讲到核裂变时，他指出，如果可控的核裂变链式反应能够建立，人类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很久之后，我们才知道，著名女原子物理学家丽泽麦特纳是她在德国柏林大学留学时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但她在做报告时一点都不提她与麦特纳之间的师生关系。听了王先生的报告，我们很受启发，养成了主动阅读《自然科学》等国际著名的科学刊物，跟踪物理学发展的好习惯。
0: 1945年，美国用原子弹轰炸了日本广岛和长崎，苏联对日宣战并出兵，不久日本投降。消息传到西迁至贵州湄潭县的浙江大学，大家在庆祝胜利的同时，却不知道原子弹是怎么一回事。
2: 8月下旬，王岸昌教授做了原子弹及其原理的报告，引起师生的极大兴趣，我更是被深深吸引。那时谁也不会想到，十几年后，我和王先生都参加了中国原子弹的研制和试验。
0: 更令这对师生想不到的是，24年后，他们撑起了中国这次地下核试验的一片天。
1: 王岸昌先生呢，他主要是九院的副院长，管产品的一些个测试，管产品的安全。而陈海甲呢，他更多的职务呢，是我们核试验基地研究所的副所长，他主要是管整个核试验工程的安全。王岸昌先生是一个非常和蔼的大科学家，又是非常可爱的一个老头。陈海甲先生是一个这个在学问上、学术上非常严谨的人。
0: 1969年9月15日，核装置在主坑道报室内安装完毕，雷管也插接到位，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科技人员经过一番检查确认，工程兵开始封堵坑道。1周后的9月22日被确定为本次地下核试验爆炸时间，但具体的爆炸零时迟迟未定。
1: 在零前呢，这个部队要从洞口撤下来，撤到呢离这个我们的这个南山有这个10来公里的一片空地上的。我的一位老战友呢叫于明德，他当时正好在实验现场，他当时是研究所一室的一个技术骨干，他的帐篷呢正好和王岸昌、陈海甲他们两个合住的那个帐篷是邻居。22号这一天呢，他走来走去啊，就看着这两位老先生在那个帐篷里面啊，有点坐立不安的样子。
0: 这一天是农历己酉年秋分前一日，一年中昼夜几乎等长的日子。然而，对于参试人员来说，这一天却过得十分漫长。
1: 说陈海甲呢，在边上一方面喃喃的自语，一会儿呢又在桌子上写一写，一会儿呢又咚咚咚敲敲桌子，

0: 看着这个王干山老先生呢在边上也是眉头紧皱，大家心里呢好像都是有一点提心吊胆的样子。因为毕竟是第一次，一切该想的都想到了，该做的都做到了，但是呢他究竟能不能成，会不会泄露，那是天大的干系啊。
1: 时间在慢慢流逝，山谷空幽，去寂无声。从白天等到傍晚，月亮升起来了，在亘古的宇宙星辰与荒原瀚海之间，大家屏息以待。王干昌和程开甲师生二人无心吃晚餐，风在山谷里吹，他们眼看着9月22日一秒一秒的过去。
0: 最后呢，终于确定就0时15分，就是23号0时15分，哎，是个合适的时间。据在现场的同志说，当时是在一轮非常明亮的月光之下，眼看着呢那个大山呀微微的一抖，山上的石头啊像瀑布一般滚滚而落。

0: 入伍之后经历的第一次核试验。我在的地方呢，离这个核试验有150公里。我们那一天晚上也知道要进行核试验了，大家都在外面等，结果一直等等等等到12点半，任何感觉都没有。整个我们在天山深处一片寂静。最后连长出来说：“好了，没事了，成功了，大家回去休息吧。”为什么呢？没有动静，就说明我们密封得很好，既没有发生冒顶，也没有发生放枪，我们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圆满成功了。
1: 在这成功的时刻，许多人都在欢庆，王干昌和陈开甲却显得十分平静。此时，他们才感到肚子饿了。
0: 这是一名得老战友讲的，等成功之后，他呢从这个帐篷边上经过，看着两位老先生呢正在一个盆子里面外头在盛面条，这个时候呢他们才想起来吃这个晚餐，他们的夜餐成了他们的晚餐了。这就是我们的科学家，我们的科学家每一次试验，他们全部的心思都在事业上，都在最后那一响上。什么叫废寝忘食啊？这就是。
1: 月光下，王干昌和陈开甲安静地吃着一碗面条，这正是他们这一代科学家身上所具有的中国知识分子爱国奉献的家国情怀。1980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华夏大地，祖国处处萌动着生机勃勃的新气象。当年1月1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邓稼先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此时，第九研究院总部已经由青海省搬迁至我国第二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四川省绵阳市梓潼县两弹城。绵阳市也在发展中，成为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建设的中国唯一科技城。在新的起点上，邓稼先和同事们为九院制定了清晰的发展战略。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邓稼先提起美国氢弹之父、物理学家爱德华·泰勒的一句话。泰勒说：“我不爱武器，我爱和平，但为了和平，我们需要武器。如果说原子弹、氢弹是大规模摧残性的进攻武器的话，那么新一代的核武器则是一种有效的战略防御武器，是扼杀武器的武器。它对于保卫国防具有更重要的价值。这个扼杀武器的武器，我们一定要搞成它。外国人可以做到的，我们一定可以做到。”

0: 1984年12月，又是一个隆冬。朱光亚、邓稼先、陈能宽、于民等国防科工委领导和九院科学家，再次亲临核试验场，进行新型号原理试验。在寒冷的戈壁滩上，邓稼先步履蹒跚，已不如过去那般矫健，花白的头发在寒风中飘散。
1: 他因为这个大便里面老带血啊，其实呢，这个时候他一直以为这是自己的痔疮，实际上这种病已经很厉害了，在发作了。但是，一方面工作也忙，另外一方面呢，他觉得是痔疮，所以医生就拖下来了。但是人实际上身体就很虚弱了，他还必须在第一线上，因为这次试验的话，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试验。
0: 由于这次试验的重要性，所有科学家都感到责任重大。在一次汇报工艺质量的会议上，陈能宽一时感慨，脱口背诵起了诸葛亮的《后出师表》：“
2: 先帝深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名，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是故托臣而服夷也。”
0: 负责理论设计的于敏深有同感，焦虑之情倾泻而出，焦虑之情倾泻而出，跟着背诵：“
3: 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为北征，宜先入南。臣非不自惜也，故王业不可得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
0: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直抒胸臆，感情真挚。会场内安静肃穆，会场外天寒地彻。
4: 府南平者，是也。然后吴更为盟，关羽毁败，子规错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在核试验箭在弦上的时刻，一篇《后出师表》强烈地表达了科学家们心系国家安全、渴望天下太平的心声。
1: 他去负责要去看那个试验结果，他首先拿着这个照片先出来，先告诉大家。所以呢，车子开了一半，远远路看见大家都在这边都抬着头都等着他。所以刚进来问他有没有啊，有没有啊？所以他就有，见得很，就这样子。好了，车子也开到跟前了，大家一看，哎呦，这个尖尖好高好高，说明这个试验成功了。这在那儿是相当理想。
0: 这次核试验获得圆满成功，为我国突破新型号奠定了重要的技术基础。试验成功给所有参试人员带来莫大的喜悦，邓稼先的身体却极度虚弱，连分享这份喜悦都显得艰难。两个月前，邓稼先在参观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20周年展览时，写在签名簿上的一首七言绝句，最能表现他此刻的心情：“红云冲天照九霄，千军合力动地摇。20年来永潘后，二代青州已过桥。”这是邓稼先一生中最后一次和同事们一起组织指挥核试验。7个月后，邓稼先被确诊为直肠癌，癌细胞已经扩散。1985年8月10日，

301医院安排最好的医生，为邓稼先做了清除癌细胞的手术。他反正之前就跟我妈说，一年从这刀下去，一年，一刀下去，半截儿就活检嘛，说活检已经都到处都是，当时只能把看得见的弄了，看不见的就弄了，那就是一年。从那时起。 邓稼先的人生发生了逆转，他不得不住院治疗。此后的两次手术情况都不容乐观，这让邓稼先意识到，恐怕要与自己所钟爱的为国筑建的事业永别了。躺在病榻上的邓稼先。 抑制不住地怀念起过往的岁月，儿时的淘气，慈祥的姆妈，严厉的父亲，战火烽烟里求学于西南。

那么有一天早这个早晨，我们吃完早饭的时候呢，他提出说：“小李，你跟我去一下这个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那个铁塔的位置啊。”去了以后，他就站到那里，就是沉思了一会儿。当时那个钢架呢，七扭八歪，基本上像扭成那个麻花状的这么一个形状，就躺在那个戈壁滩上。因为它上面的部分啊，由于那个温度啊，它已经把它化掉了，它就沉思了一阵子，就是唱了一段京剧。他的嗓子呢，他平时说话声音不大，但是喊起来声音还挺大。

0: 唱了两句京剧。这京剧啊是浩大的这个大沙漠戈壁滩上，后来他又在这个铁架子上坐了坐，实际上已经我们进入这个地方放射性的元素在地面上这个钢架上都有，他也不顾这些，那么手扶着这个铁架子，铁架子在摸啊，一边摸一边看他的表情啊，是沉思在这个他当时的一个心情当中。
1: 在残存的铁塔前，邓稼先久久不愿离去，像在做无言的告白。这是他和同事们一生宏伟事业的里程碑，也是一片永远值得怀念的土地。
0: 那是一次八月份，天气很热，最后他就想让我陪他去波斯腾湖，波斯腾湖就是在马兰基地，我们就到那里，他就一直走到他那么高的个子，一直走到脖子的水，当时那个高兴啊，在这游泳又接了水，又可以洗澡又可以游泳，高兴的。
1: 在无尽的回忆中，邓稼先更多想到的是伟大的事业，他猛然意识到还有一件

0: 极其重要的事情要做。
1: 85年的时候呢，发现国际上大概有这么一些动态，就是有一股风，就是要提出来可能有静止核试验。老邓跟老余他们就是有个感觉到，这个事情应该好好对付一下。那如果真我们国家如果接受这个东西，这对我们核武器发展的影响太大了。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分析，一方面呢看看当时美国外的动态情况怎么样，一方面看看我们自己。
0: 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我国的核武器事业已经奠定了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到了围山九仞的境界，离顶峰只有一仞之遥了。然而这一仞十分关键，一定要鼓足干劲儿，发展好这一仞，否则将功亏一篑。
2: 一旦功亏一篑，中国的核武器将难以起到威慑作用。邓稼先放心不下这件关乎国家安全的大事，他决定向党中央写一份关于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
1: 这个报告形成的时候，老邓已经相当虚弱了。有的时候他修改的时候，我都经常到医院去看他嘛，他就坐在那个汽车冷带上，因为他是那个直肠癌肛门挖掉以后没法坐的，就是所以坐在那个汽车冷带上面，就是悬空的，一边流着冷汗，就这么亲自修改。
2: 1986年3月14日，抢在又一次手术之前，邓稼先修改完了建议书。老胡，我今天第一次打化疗，打完后人挺不舒服的，我明天还要动一次小手术，来文我看了两遍，我觉得可以了。
0: 1986年4月2日，这份建议书以邓稼先和于敏两人的名义向上呈报。上报之后，所提建议立即得到上级领导和党中央的赞同，并及时采取了果断有效的对策和措施。写完这封建议书，邓稼先一身轻松。然而，他日益衰弱，生命在慢慢枯萎。人们无不为即将痛失英才而扼腕叹息。邓稼先却提出来，想去看看天安门。没有人能够拒绝一位怀有赤子情怀的科学家，在生命逐渐凋零的时刻提出的这个朴素的要求。从301医院出发，沿长安街一路向东，行车10余公里，工作人员陪同邓稼先来到了天安门广场。邓稼先强撑着病弱的身躯，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平静。这里有他们这一代人的夙愿，
3: 就不要让人家把我们拉太远，因为这个作为真正干事的人，我觉得他这话是恰如其分。
0: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与世长辞，享年62岁。从1946年，朱光亚、华罗庚等人赴美国学习原子弹制造技术，到1986年，邓稼先、于敏向国家提出中国核武器未来发展的建议书，整整40年过去了。40年，矢志不渝，为国铸剑。新中国成立以来，
2: 一代代科技人员

王大恒、王希济、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方允、陈能宽、杨家池、周光照、钱学森、涂守鄂、黄伟禄、程开甲、彭桓武、王干昌、邓稼先、赵九章、姚同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杰出的科学家，卓越的中华儿女，他们心里装着祖国和人民，用知识分子的脊梁为共和国撑起了一片天，铸就了稳固的安全基石。九死不悔的忠贞，舍身忘我的献身，这就是涌动在中一代又一代优秀知识分子身上的血脉。这是一种比核爆炸更强大的力量，也是一种比核武器的影响更为久远的东西。总有一天，核爆炸的烟云会从地球上消失，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一代科学精英在突破原子能事业的伟大创造中爆发出的精神火焰，将会在历史长河中永远照耀。浩浩星空，群星闪，宇宙的星辰里运行着中国科学家闪亮的名字。巍巍中华，山河无恙，历史的天空里辉映着两弹一星群体不朽的功绩。伟大的事业产生伟大的精神，两弹一星事业突破的那个火热的年代，科学家、科技工作者和广大干部、工人、解放军指战员怀着强烈的报国之志，在攀登现代科技高峰的征途中培育和发扬了一种崇高的精神，这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行动、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这种精神是奔腾不息的河流、绵延不绝的血脉、永远燃烧的火炬，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道路上奋勇开拓的强大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60年来，几代核工业人艰苦创业、开拓创新，推动我国核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为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核工业是高科技战略产业，是国家安全重要基石，要坚持安全发展、创新发展，坚持和平利用核能，全面提升核工业的核心竞争力，续写我国核工业新的辉煌篇章。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直到今天，戈壁沙丘下的指控室里，墙面上依然醒目的这幅标语，昭示着中国人对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自信，也是一代代中国科学家和成千上万的科技工作者的凌云壮志。

0: 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1: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0: 那行吧，走吧。
1: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2: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1: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3: 哥，这里是下方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4: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3: 好嘞，
4: 走。
1: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5: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1: 我才不愿意呢。
5: 走吧，
1: 走。
6: 先帮我洗洗啊。
7: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8: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9: 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7: 火车开始6分钟，请听
10: 众注意。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1: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5: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1: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1: 走吧。
0: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1: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2: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13: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 对表。
14: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15: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16: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17: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宗，
18: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
19: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17: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是不是想当家的，晒太阳呢？
1: 杨梅，你不是说我双枪使得好吗？我现在教你，另外我还教你骑马打枪。
0: 我现在没空。
1: 哎，
0: 好狗不挡道。
1: 这也不是头一次了，你都差点做了我的压寨夫人。
0: 你什么？
1: 走，
0: 我还要煎药呢。啊，
2: 刘大伯，你别闹！回来
1: 再煎，走。
0: 哎呀，我不想去。
1: 以后等你想去的时候，我也没时间教你了。走。
3: 杨梅。

0: 大少奶奶，我跟你说吧，你公公的事儿啊，就是本司令的事儿，你说我能不管吗？啊？不过呀，现在国家纷乱，本司令为了保一方平安，肩上的担子很重啊。大少奶奶，你放心好了，这兵本司令一定给你派，不过这军费上你们徐家……
1: 曹司令，这件事儿您就放心吧，我们徐家虽说不是富可敌国，那也是家大业大的，这点开支我们还是付得起的，我们现在想要的就是一个平安。
0: 平安？大少奶奶，我听说你们徐家跟提兰洞的土匪有勾结。
1: 这怎么说的呢？我们要是跟提兰洞有勾结，那怎么又会遭土匪袭击呢？曹司令，这事儿已经查清楚了，昨天晚上袭击我们徐家的就是提兰洞的土匪。
0: 是吗？哎呀，我说大少奶奶，我发现你说起谎话来连脸色都不变。我可告诉你啊，这件事儿要是让蓝玉小姐知道了，你们徐家可就吃不了，得兜着走了。
1: 那能怎么样啊？
0: 我实话告诉你，蓝玉小姐是保密局派来的特派员，她有的是钱，有的是军火，而且他还有一支特别行动队，这支队伍都是美式装备。蓝玉小姐专门负责湘黔这一带的军政要务。
1: 我们徐家可没得罪过蓝玉小姐。
0: 大少奶奶，你想过没有，蓝玉小姐要是知道你们家通匪，你想想你们徐家还保得住吗？
1: 嗨，不是有您曹司令在这儿吗？那我还怕什么呀？
0: 大少奶奶，既然你那么相信本司令，来，我敬你一杯茶。
1: 曹司令，你可别乱来呀！
0: 看什么看？去去去！哎，我说大少奶奶，你就放心好了，我立马给你派兵。
1: 曹司令，这么好的买卖我让给你了，你不谢我，难道还让我求你啊？
0: 那。你说说，我该怎么谢你？
2: 驾！
3: 瞄准了啊！双枪齐发！
2: 没打着啊！
3: 马赛怎么跌？你的手都不能抖！再来！哦！好样的！
4: 我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我不想再跟刘大毛纠葛下去了，可真的跟他在一起，我心里充满了欢快，那是跟子宁在一起完全不同的感受，仿佛我又回到了以前山野里的那个我。
5: 当时手再稳一点就好了，哆嗦得太厉害了啊！哎，我
4: 生气了，回去吧。

0: 是说，如果你愿意，我给你一笔钱，到省城去定居。
1: 你要撵我走？子明，我做错什么了？
0: 我不是赶你走，是捣乱了。我们徐家现在搞成这个样子，一群土匪在院子里吆三喝四的，我又病了。你说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能放心？
1: 我不走。我既然嫁给你了，我们就是一家人。子明，我要天天跟你在一起，我还要保护徐家大院呢。子明，你是不是因为我去跟刘大某打双枪，你生气了？你小心眼儿。
0: 我没有。就是心里乱。
1: 别乱了，我向你保证，不管他刘大某是怎么想的，我是堂堂正正跟他交往的。
0: 可是你们，
1: 你不相信我是不是？
0: 我当然相信你了。
1: 那你就别说了，听我的，好好养病，等你病好了，我们去开摩托车。

0: 石队长，
1: 辛苦了。怎么样？
2: 没什么情况。
3: 静一静，到底怎么回事？
4: 今年这庄稼闹蝗灾又闹旱灾，几乎减产了一半，可是这粮足却一点也不减，让我们乡亲们怎么活？
5: 要减足，要不然的话我们明年就集体对田。
3: 别吵吵。
1: 乡亲们，我是徐家护院队的队长啊，跟你们一样也是花力气挣饭吃的。这样，你们选一个人跟我进去谈。
5: 不行，我们要全部进去。
4: 对，进去。
6: 谁这么放肆啊？石仔，把护院队集合起来，我倒要看看，是你们的嘴硬，还是我的枪硬？就你们这几个人，还闹翻天了不成？自古租田交粮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多少年都没变过。说到皇帝老子那儿去，我们徐家也不理亏。我看你们这是想闹事儿啊？啊，闹吧，看你们闹不闹得过我这几杆大枪。
1: 我说奶奶，集合护院队不合适吧？
6: 这我说的算还是你说的算呢？让你集合就集合。
1: 谭部将，
7: 哎，
1: 集合。
7: 哎，
8: 都是乡里乡亲的，有什么话好好说啊！
5: 还有什么好说的？我们活都活不下去了，乡亲们，给我冲进去！
9: 冲！
6: 养你们还不如养一群狗呢！
1: 既然你这么说，你去找群狗看家护院吧。
10: 嚷什么嚷？嚷什么嚷啊！
11: 来来来，像什么样子？想闹事是不是？
4: 我们不是闹事，我们要减租。徐家二少奶奶，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到我们田里去看看我们的收成。
5: 我们是人，我们得活下去。我们都有老婆孩子，还有爹娘老人。
10: 不就是想减租吗？用得着这么大动静吗？
4: 您这是怎么说话呢？你简直比徐家大少奶奶还厉害啊！
5: 对啊，这厉害点吧。
8: 好了，出大事了！
12: 能出什么事儿啊？不就是几个佃户吗？哎呦，
8: 我说老爷子，子民他生。

0: 没人做主，这个事儿得你去摆平啊。
1: 用不着我，徐家有人做主，幺妹。
0: 他怎么能做主呢？
1: 哎呀，这柳大卯啊，不是个省油的灯。我拿好酒好肉款待他，他能不替我出力吗？
0: 哎呀，老爷子，原来你是拿柳大卯当挡箭牌啊。
1: 得罪人的事儿，我徐旺达从来不做，与人为善嘛啊。怎么不闹了？接着再嚷嚷，都他娘的给我出去。
2: 有种你就开枪，我倒看看这儿有没有王法。
1: 真有不怕死的啊？再来，
3: 别拿枪吓唬我们。捡足事怎么办？不捡足的话，我们活不下去了。你们徐家再有靠山，开枪杀人也是要偿命的。
1: 老子杀人从来不偿命。
3: 你试试，我代表佃农捡租，犯了那什么王法了啊？
1: 把你手指头给我拿开。
3: 我偏不放。
1: 还有谁啊？啊？还有谁在上？今年的租子减一半，但是明年要给我好好的种地，以后来徐家大院少他娘的吵吵嚷嚷的啊，有话好好说。这位少奶奶带大家会好酒好肉的款待的，知道吗？
3: 你说是真的？
4: 当然是真的。不过以后谁要敢像今天这样来我们徐家大院闹事儿，我们也会奉陪到底的。
1: 站起来。
4: 回去吧。
5: 好了好了，慢点慢点吧。
6: 四四，
5: 俺两人在哪？走走走，走了走了。
7: 姓刘的，你也太嚣张了吧？谁给你的权利啊？我们徐家的事儿，什么时候轮到你们两个说了算了？
1: 就凭这个，不服吗？
7: 别以为了不起了，
8: 姐姐，
7: 走着瞧。
8: 你也别生气，这田里种不出粮食，给他们减租，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
7: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你以为有那个姓刘的给你撑腰，你就可以一手遮天了？老爷子还没发话呢。
8: 你也别拿爹来压我，这事儿到哪儿去说，我也有理。
7: 郑幺妹，我送你一句话，嗯。这胃口大了能噎死人，胆子大了那也不是什么好事。
0: 老爷子，你笑什么呀？
1: 幺妹还真有两下子啊，以后啊三姑可不是他的对手。
3: Hey!

0: 你真的要走吗？
1: 你们徐家再有钱有势，也不能欺负佃农啊，那地都得靠他们种啊。
2: 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我刚才已经给他们减租了。
0: 你叹什么气啊？
1: 杨妹，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
0: 你是不是觉得我变了？我穿上这身衣服以后，就不是以前的那个郑妖妹了。
1: 不，你上了铁栏洞，你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0: 我告诉你，我没变，我还是以前那个郑妖妹，只不过是老天爷让我认识了完全不一样的男人。
1: 哪几个男人？
0: 以后你就明白了。
1: 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0: 这些日子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感觉就像做梦一样。
1: 小妹儿，我感觉徐家还有很多事情要发生。
0: 我知道，十仔，你是我的娘家人，你是我的亲兄弟，你要站在我这边，你要帮我，你知道吗？
1: 我不帮你，我留在这干嘛？你，
0: 谢谢。
1: 说这个干嘛？别说是帮你，就是为你死，我都愿意。
2: 我告诉你，你为了我要好好的活着。

0: 兄弟们呀，都跟我精神着点啊，走。
1: 哎，好，好，好，
2: 徐老爷子，
1: 张排长，辛苦，辛苦啊！
0: 哎，徐老爷子客气。卑职奉司令之命来保徐家大院的平安，是卑职的责任。
3: 好，
4: 好。哎呀，哎，爹，您瞧，这还得是国君，多威风！
5: 爹，
4: 哎，
5: 爹，这是怎么回事啊？
6: 啊。曹司令听说我们徐家大院遭到骚扰，他派一边人马来保护。啊，
5: 我们不是已经有护院的吗？
6: 哎呀，曹司令的好意我们不能不领。再说，保一方平安是他的责任嘛。啊，
0: 哎，哪来的乌合之众啊？敢在徐家大院撒野？
7: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
8: 就你啊！啊！
9: 我正要问你呢，啊？穿了身虎皮，就不认识你爷爷了？
8: 谁他妈我爷爷？
9: 我是你爷爷啊！你都忘了？你看，
8: 刘大王，你他妈什么东西？
9: 干嘛干嘛？你看，我刚给你说了，我是你爷爷。来来来，跪跪跪！
8: 兄弟们，子弹上膛！
9: 来来来来来来。
6: 你们都是我请来的，千万别动我。
0: 老爷子，我跟您说，今天有我没他，有他没我，您看着办。
6: 哎呀，张排长息怒啊！曹司令派你来，但是有先来后到吧？他们先来的啊。这样，你先驻扎下来，我对曹司令有个交代啊。
5: 刘大毛，别闹了，就听老爷子的。
6: 这样，张排长的人马呢，住在东厢房啊，刘大当家的人马呢，住在西厢房，饭呢在一块儿吃，好不好啊？来，都放下，都放下，放下，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孙子干嘛呢？
1: 黑灯瞎火全都睡了。
0: 好，咱给张排长来个下马威。
1: 大哥，一声令下，绝对张排长乘马蜂窝。
0: 去。

0: 你他妈半夜三更孝敬老子啊！你他奶奶给我下来！
1: 瞅你的熊样啊，
2: 张排长，厉害厉害！
3: 怎么了？刘大宝，你下来。
2: 那个好戏还没完呢，这个啊，国君弟兄夜斗恶狗。

0: 你说你怎么那么能闹呢？不胡闹。
1: 哎呀，不闹了，不闹了。嘎子，哎，把狗牵着，炖狗肉吃去。二少奶奶，我给你留个狗腿，等会儿你一块来。走，弟兄们。
2: 哎，走，
3: 走。走走走走
0: 詹排长，你快回去休息吧，一会儿我去治他去。
1: 睡觉。
4: 这个男人实在是太野了，他把徐家大院当成了他的提篮洞。再这样闹下去，我不知道还会出什么事儿。
0: 闹啊，就这么闹吧。再闹下去，徐家都快成土匪窝了。
5: 我说老爷子，这你可真得想点办法呀！要这样下去，这日子可真是没法过了呀。
6: 爹。
7: 哎，来，杨乐，你先坐下。刘门儿，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刘大宝那儿还是你去一趟。
0: 爹，我去说什么呀？
7: 让土匪来我们家护院，本身就是我干了一件蠢事儿，何况现在闹成这个样子。
0: 爹，你的意思是？
7: 张排长跟柳大茂相安无事倒也没什么，可一山容不了二虎啊。我的意思是，你跟他说，让他先回铁栏洞去。
8: 幺妹，我跟你一起去。
0: 你就别去了，现在身体不好，不能动气。
6: 幺妹，咱们子明这是心疼你。那个刘大某赖在咱们徐家不走，为什么呀？还不就是闻着你身上这股腥味吗？
0: 姐姐，你别总说这样的话行吗？今天当着全家人的面，我们把话说清楚。我跟刘大某怎么了？
9: 哎，幺妹，
8: 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7: 这子明，你扶幺妹回去休息吧。
8: 哎，

0: 大夫，怎么样啊？
1: 恭喜太太，大少爷，二少奶奶有喜了。
2: 大夫，他真有了。
1: 大少爷，你就要当爹了。哎，
0: 你看看，我也一看优美这个样子，我就知道他是有喜了。
2: 优美，我要当爹了。
0: 去快点把老爷给请得来。
1: 慢点，二少奶奶是有喜了，可是她的胎气动了，我开一个安她的药方，你们去抓一副药来给她调理调理就好了。
0: 好，等会儿把纸墨给我拿的来啊。
2: 妈，我去告诉爹。
0: 你去你去，
2: 开点好药，好好补一补。
0: 爹，开点好的补药啊。
3: 爹啊，
2: 爹啊，
3: 怎么样，这幺妹的病怎么样了？
2: 幺妹没病啊，她怀孕了。
3: 怀孕了，
2: 我们徐家有后了。
3: 太大了，
4: 瞎走
3: 啊，子明，太好了。
5: 外边闹哄。

0: 公的干什么的？
1: 是老爷子和大少爷，听说二少奶奶怀上了。
0: 什么？
1: 二少奶奶怀上了？
0: 就这么快就怀上了？
1: 不是，这不快啊，都嫁了好几个月了。
0: 妈的，老子最见不得女人大肚子。
1: 大哥，你是心里别扭吧？自己喜欢的女人和别的男人搞大了肚子，这
2: 去，
0: 小心我割你舌头啊！别胡说八道。
1: 不是，大哥，这么长时间了，你还放不下她呀？
0: 哎呀，
1: 我就跟你说吧，那女人她平时是美若天仙的，那生起气来那跟老虎似的。
0: 孩子，不许这么说。要不然别怪大哥不认兄弟情分。
1: 大哥，那女人比兄弟还重要啊？
0: 当然兄弟也很重要，兄弟就是要同生死共患难的。
1: 那女人呢？
0: 女人就是用来哄哄，用来疼的。
1: 哎呀，大哥病了吧？啊，出病了？
0: 去去去去，你才病了呢。这碗怎么这么脏啊？啊，你们就知道在那儿推牌九是不是啊？去把这刷碗去，快去。
3: 是是是。

0: 杨佩，嘿，小佩，
1: 哎呀，我太高兴了啊！
2: 比你妈怀你的时候我还高兴啊！
3: 是，我也是，比我当年怀子明的时候我心里还要高兴呢。子明，你呀就要当爸爸了。
4: 是，我要当爸爸了，我徐子明要当爸爸了。豆花，看着二少奶奶，不许让她乱动，不许骑马，不许碰枪。还有，你每天都要给她炖红枣莲子银耳汤喝。吩咐厨房，二少奶奶想吃什么就做什么。
0: 没错没错。
4: 爸，哎，我太感谢了。我得做点什么。
0: 哎，对对对，
4: 我得做点什么。
3: 哎呦，我说旺爸，你看看咱们子明，他的病都好像好多了。
0: 没错没错。
5: 大少爷，我当爹了。大少爷，大少爷，你这是，你身体不行，你怎么了？你实在你还不知道吗？
6: 杨妹怀孕了。
4: 我徐子明要当爸爸了。
5: 少爷少爷，恭喜你恭喜你。哎，
4: 你不是幺妹家的娘家兄弟吗？那你就是舅舅啊。实仔，你要当舅舅了。
5: 感情好。
4: 这古语有云，人逢喜事精神爽，没看我身体都好了吗？
5: 我出去兜兜风。

0: 你他娘的威风个鸟啊啊！老子正在这做好梦呢，都让你给搅了。
1: 刘大毛，我告诉你，我要当爸爸了。我活了三十多年，徐子明要当爸爸了。
0: 当爸爸你就当你的爸爸，吼什么呀吼啊？
1: 我就是要吼，我让全世界都听得见。
0: 你小子，当爸爸是要付出代价的。我说什么来着？
2: 娘，喝杯茶。娘，你想想啊，子明那身子能行吗？再说那土匪那多壮啊，他和子明还没成亲的时候他就把幺妹绑上山了，这不明摆着要……
3: 三姑啊，以后这种话你给我少说说。子明他身子再虚也不至于虚到连孩子都生不出来这个地步啊，你说这个话我可不爱听。
2: 那我嫁到徐家十多年不也没回

0: 那不怪他，是怪你这个母鸡抱不来窝。
1: 好，都是我的错。那您再想想，刘大某为什么老盯着郑幺妹儿啊？啊，他赖在咱们家不走，不就是为了想让他们俩偷偷摸摸的吗？
0: 我说三姑，我就不明白了，幺妹她怀的孩子是土匪的啊，你心里就高兴了？
1: 娘，您这话什么意思呀？我也是徐家的儿媳妇儿，看见徐家能续上香火，我也高兴啊。我在徐家这十几年没能怀上孩子，这事儿我比谁都难过。可关键是，如果这孩子不是咱们徐家的，那不闹出大笑话了吗？再说了，咱徐家这么大的产业，难不成要留给一个土匪的后？
0: 你要再说这种话，不但子民听见了跟你急不说，老爷子那边你也没好果子吃。
1: 你
2: 嘎子，
3: 哎，
2: 来来来，快来！
4: 怎么回事啊？
2: 把你们家主人抬屋里去。怎么回事？自不量力呗。
3: 放心放心，
2: 没有个半斤的量，骑个电驴子瞎嘚瑟，摔着了。
4: 你没事吧，大哥？
2: 我没事，我有什么事儿？
5: 子明，
4: 大少爷，你不碍事吧？
5: 怎么回事啊？这是？
4: 大少奶奶，大少爷骑电驴子摔倒了，是刘大当家把他送回来的。
6: 我摔了一跤，没事。
5: 姓刘的，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你问他自己啊。
5: 子明，你告诉我，是你自己摔的，还有人害你啊？
6: 是。
5: 哎呀，子明，你说话呀，说话呀！
4: 大少奶奶，大少爷昏倒了呀！
5: 赶紧赶紧，把大少爷扶过去。
4: 好好好好好。
5: 刘大猛，你给我站住！肯定是你干的好事儿啊！你要害死我们家子明啊！
2: 本来啊，我是想教训教训他，啊，一个大男人，他娘的一高兴就疯疯癫癫的，可没成想他自己摔下来了，这怪谁啊？
5: 我呸！你个畜生，啊，你霸占了我们徐家女人还不够，你还要害死子明，我看你就是要跟那个女人勾结，把我们徐家都给吞了。
2: 你说啥？
5: 我说什么？
2: 我对你徐家女人怎么了？
5: 奸夫淫妇！刘大某，你跟那个贱女人就是奸夫淫妇。
2: 王三姑，你骂我刘大某就算了，但是你骂幺妹，你他娘的是在血口喷人啊。
5: 怎么样？
2: 嘎子，
7: 在掌嘴。好，
5: 你干什么？
7: 给我下来。
5: 你
7: 给我下来。
5: 你
7: 我告诉你，就你这臭嘴，我打你的话遭手。
5: 你要给他
7: 干什么啊？
5: 你敢打我？
2: 妈的，看你这个嘴还臭不臭，硬不硬？嘎子，继续给我打，掌嘴十下。
7: 好，一、二、三、四、五，继续打。
5: 你这臭土匪，敢打我？
4: 大少奶奶，你没事吧？
5: 滚开！我这脸往哪儿搁呀？我不活了！
8: 刘大某这王八蛋也太嚣张了！
5: 陶司令，你得给我做主！
9: 好了好了好了，三姑，放心好了。他敢打你，就等于打了我的人，
8: 老子早晚有一天会把他碎尸万段的。
5: 那你什么时候动手？
9: 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
5: 为什么呀？
8: 蓝玉小姐非常看重那个刘大某，一直在想收编他，而且他一再强调啊，对刘大某不能轻举妄动。
5: 那你都是司令了，你怎么还能听一个小丫头说话呢？
8: 你又不是不知道，这蓝玉小姐是有来头的，她是保密局的人，连谷主席都得让她三分啊。
5: 那我怎么办？就这么算了吗？
8: 好了好了，我的大少奶奶，你好好的消消气，我呀一会儿好好陪你啊。
5: 切，我堂堂大少奶奶又不是专门陪你上床的。
9: 哎呀，我说少奶奶，我的大少奶奶，你说这话多难听，我是真心

0: 真的喜欢你。
1: 你要是真喜欢我，就帮我把郑幺妹先给除掉。
0: 这合适吗？
1: 这有什么不合适呀？她现在都怀孕了，没两天就爬到我头顶上，那你说我在徐家还怎么待呀？哎呀，
0: 你想想，你们徐家的人都认识我保安队的人，你说我怎么下手啊？
1: 男人要是能靠得住，母猪都能上树，还说喜欢我，屁话。
0: 好了好了，你就好好的顺顺气，我全听你的，好吧？但是我跟你说，这是杀人的事儿，咱们呀，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1: 你过来。
0: 你的意思是，借刀杀人？
2: 怎么样，你真是吓死我了。
3: 没事儿，我开心，我骑着我的摩托车呀出去兜兜风，一不小心摔倒了。哎，刘大宝呢？
2: 你问他干什么呀？姐姐看到你摔成这个样子，就跟他大骂了一场。
3: 哎呀，这个三姑啊，怎么能冤枉人呢？是我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跤，要不是刘大宝啊，我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2: 是他救了你啊？
3: 是他救的我。这个刘大毛虽然是个土匪，身上有一些匪气，不过人还不坏。
2: 你看你心真是够善的，还替他说公道话。
3: 三姑这臭脾气没跟刘大毛闹得不可开交吧？
2: 我听说嘎子拿鞋底打他几个嘴巴子。
3: 有这种事儿啊？
2: 我当时就是不在，不然我才不会让他欺负我们徐家人呢。回头我去找那个刘大毛，再怎么说他只是个护院，怎么能随便打主子呢？
3: 哎呀，算了，刘大毛啊，刘大毛这个混世魔王，你找他又有什么用啊？咱不说这个。哎，今天我儿子好吗？
2: 哪那么快啊？
4: 你不知道，咱们大当家的神勇，好多年前他把周扒皮一家杀得只剩下一条狗。哎，那条狗也是只因为有三只脚，咱们大当家看他可怜，放了他一马。
5: 他再怎么英雄，也是一个土匪。
4: 土匪怎么了？大当家的讲义气，他兄弟们都照顾得好好的。再说了，他枪法准，马术精。我跟你说啊，别看他嘻嘻哈哈的，这里面满是主意。在我们提篮洞，没有人不服他的。
5: 但是在你们提篮洞，在徐家，我谁也不服。
4: 哎，你不服郑幺妹吗？
5: 我们从小玩到大的，我服她干嘛？
4: 哦，明白了，青梅竹马啊。
6: 实在兄弟，哎，
4: 大当家，
6: 这徐家大院老是出这么多事儿，看来你是护院不得力呀，啊？
5: 你能不能把鞭子放下来跟我说话？
6: 我习惯了，
5: 跟别人说话行，跟我说话不行。
4: 哎，实在，大当家在这儿，少说两句啊。
5: 凭什么少说两句啊？凭你们是提篮洞的，凭你们会打枪会骑马，这我都会。
6: 像条汉子啊，我喜欢。如果你要愿意到我提篮洞来，我给你个什么小头目干干。
5: 免了，
6: 还不领情？我还不给呢。不过我告诉你，张排长那几号的人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你给我看紧了。
5: 你们两路人把这点破事儿，我不跟着瞎掺和，我只管徐家。
6: 也好，如果徐家再出事儿，我就。
4: 哈，怎么样，服了吧？啊，我们大当家的大少奶奶嘴巴都敢扇，别说你个小小队长了。
5: 要让我服，除非扫把柄上长竹笋。

0: 生了？
1: 像是来杀你的。
0: 杀我？杀我干什么呀？
2: 我哪知道，这要问你自己啊。
0: 是不是罗斯寨的人？
1: 我看像他娘曹山豹的。
3: 哪来的土匪？
4: 别管哪儿来的，给我通通的干掉。

0: 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羊背优的吴总。
2: 吴总你好，
1: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1: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 GB19644-2024， 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咱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1: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3: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
2: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

0: 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
1: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儿，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品质非常有保障。我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
4: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1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1: 我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3: 这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羊背优的吴总，
0: 吴总你 好，
5: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杯油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5: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
1: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 GB19644-2024， 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咱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5: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1: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
0: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
1: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儿，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实现了从奶

0: 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品质非常有保障。我们养没油出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
3: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0: 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2: 这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每人限购2箱。
4: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5: 你的帽子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6: 学生泳会转学多快。
4: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7: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8: 坚持，放到鲜花上，这儿
9: 转，加油！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4: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0: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1: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7: 你能走到多远？

0: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2: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科长，
3: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0: 实在。怎么回事？
1: 有人想
2: 杀妖妹。
3: 杀妖妹？谁敢杀妖妹，我把她五马分尸。
4: 哎呀，子明，是什么人？你睁开眼睛看清楚不就知道了吗？

0: 你看我干嘛？
1: 看你干嘛？刘大当家的，你看看他们的衣服，你看看他们的衣服。
0: 你是不是认为我们跟他们是一伙的？
2: 这衣服穿的一模一样，不是你们提篮洞的是谁的人？
0: 哎呀，他娘的，这好人就做不得呀！我告诉你，徐子明，幺妹是我救的，我如果要杀她，我救她干什么呀？我不有病吗？哼，
3: 你当然没病了，你只不过是演戏给我们看罢了。
0: 我演什么戏啊？
3: 英雄救美啊！这样我们二少奶奶才能对你情有独钟，不是？
0: 你他妈胡说八道！
2: 大当家的，你说不明白就别说了吧。不过这场戏演的
4: 也太毒了点。
5: 你放屁！我大哥对兄弟情同手足，他能拿兄弟的命开玩笑？你他妈再放屁！你再放屁，脑子给你干掉啊！信不信？
6: 你他妈开枪试试！
7: 住手！

0: 您都冷静一点啊，今天的事情很蹊跷，不能妄下结论。
1: 是的，你去调查一下，
0: 看看何人所为，再做是非判断。
2: 徐老爷子这个话说的还是那么回事儿，如果调查的结果这些人是我提兰洞的人，我愿意让你五马分尸。
3: 好，刘大某，这话可是你说的。
2: 但是如果有人想诬陷我，如果让我抓住了，我会把他五马分尸。
4: 哎呀，老了不中用了。
5: 我那个事儿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4: 哎呀，三姑，不是我不帮你啊，你想想，上回为了帮你，我死了六个人，损失了六杆枪啊。
5: 那我都赔给你了吗？再说那可是我私房钱。
4: 我说大少奶奶，什么时候徐家

0: 家的钱都成了你的私房钱，那你这日子就好过喽。
1: 只怕到那个时候，我人老珠黄了，你就只认钱不认我了。
0: 本司令是那种人吗？啊？
1: 我呀，算看明白了，你们这些男人都是离了床就不认人的，不对，是还没离床呢就已经不认人了。
0: 我说大少奶奶，好了好了，你就别生气了啊，以后我全听你啊。
2: 那你跟张排长再吩咐一下，这两天晚上给我盯紧点，要是看见那个刘大某跟郑幺妹有什么勾结，就立马抓住他们，治他们个奸夫淫妇的通奸罪。
0: 大少奶奶，这种事儿你想过没有？俺族规是要游街，要陈谈的。
2: 这样一来，不就和你没关系了吗？
0: 怎么就和我没关系呢？这不是彼此彼此吗？
2: 这才叫真正的杀人不见血。老爷子和子明就是再心疼他肚子里那块肉，也得哑巴吃黄连给我认了。哎
0: 呀，我说大少奶奶，你也真够狠的，你这不想让徐家断子绝孙吗？
2: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谁要是挡我黄三姑的道，我绝不饶了他。这一点咱们俩是一样的。
0: 哎，大少奶奶，我最近一直都在想，等我先杀了刘大某，然后再向特派员禀报。
2: 先斩后奏是对的，你想啊，到时候提篮洞群龙无首，那一百多号人马和枪，那不就都是你的了吗？
0: 我大少奶奶，你怎么就这么聪明，我的好贤内助啊！以后啊，这湘黔地区就是咱们俩的天下了啊！
2: 思想，谁是你的贤内助？
0: 哎，那你不是我的贤内助，是谁的贤内助？啊，是谁的？是谁的？

0: 坐在这儿干什么呢？
1: 啊，我不是保护你吗？我看家护院的。
0: 哎，你说你这个人怎么一点正形都没有啊？
1: 我就是想看看你。
0: 那现在看完了是不是可以走了？还大当家的呢，也不怕人家笑话。
1: 哎，这大当家的就不是人呐，就不许这大当家的记挂女人。
0: 我是徐家的人，你要记挂，记挂你那些女人去。
1: 好，哎，在提篮洞都得听我刘大卯的，在徐家大院我听你的。
0: 你要是想喝酒，我们广告。
1: 好，晚上我喝多了跑你门口唱山歌。妹妹十八九，哎，哥哥等的哟，心慌慌啊。
2: 大当家的，晚上要喝多了吧？
1: 是。是幺妹让我喝的，我刘大卯心里边有她，有她。
2: 说要个女人，十个八个哪儿没有啊？嘎子去给你抢去。
1: 十个八个的，我都不要，我就要她，我就要她。
3: 嘎子，你们大当家的醉成这样，没事吧？
1: Yeah.

0: 我他妈要有事儿，这方圆五十里全有事儿。
1: 你们大当家的可真行啊，喝醉了唱山歌，弄得满院子都睡不着觉。
0: 我喝醉了，我还要到幺妹的门口去唱给她听，我唱给全院的人听。

0: 时候乱性不会去找幺妹闹吧？
1: 不是，你想什么呢？你以为我们大当家没见过女人呢？告诉你，女人多了去了。行了，没事儿。
0: 没事儿就好。

0: 哎，还真是对奸夫淫妇啊！哎，这黑人怎么说没有就没有了？
1: 奇怪，
0: 再搜搜，
1: 再搜搜看。
2: 不是你让我喝的，
3: 我让你吃屎，你怎么不吃啊？不喝酒活不成是不是？
2: 我没有压寨夫人，所以我只能把酒当成夫人。

0: 以为这是天安洞是吗？
1: 这儿方圆五十，
0: 方圆五十里就没有一个人不怕你。放开！
1: 我不放。
0: 放开！
1: 哎呦呵，哎呦，哎呦，我不疼。
2: 十三兄弟，张排长，你看见一个黑影了吗？
3: 黑影，看见了，
2: 在哪儿啊？
3: 好像进了那个屋。
2: 不好，二少奶奶的房。走。
0: 谁呀、啊？
4: 明白，我是石懒。刚才看见一个黑影，是不是钻到你房间里了？
0: 什么黑影啊？我没看见，我正洗澡呢。
2: 真的吗？
0: 没看见，你去别处看看吧。
5: 兄弟，我亲眼看见人进去的。

0: 杨妹，你真香！又胡说是不是？你要再胡说呀，我就再给你。哎呦呵，不是胡说，是香吗？
1: 你刚才在门外面干什么呢？
0: 我在门外面，我保护你啊。你还会保护我呀？就没听说过猫会保护鱼的啊？你。
1: 你都明白。哎，你说你一个大男人，就受了这么一点伤，就在那哎呀哎呀叫的，还喊疼。
0: 幺妹，你真以为我刘大某怕疼啊？看着，哎，我怕疼了？是你心疼了吧？<笑>我告诉你，当年我跟铜锣寨的那些人。

0: 拼杀，一颗子弹，砰，从这儿打穿了。我还用这条胳膊砍倒了好几个人呢，我怕疼。我刘大卯生来就不知道疼是什么滋味。
1: 知道你厉害了，不怕疼就别那么大声。
0: 哎，杨梅，你真好看。
1: 你也挺好看的。
2: 师仔，你这个护院队长还是很尽责嘛。怎么样，今天晚上有什么动静吗？
3: 没动静啊。
2: 没动静，没动静。
4: 你们怎么在二少奶奶的房门口呢？
3: 我刚才有动静，现在没了。
2: 哦，没动静。那我怎么觉得好像是一次大动静呢？
1: 你们干什么呀？
5: 你们俩
2: 这是玩什么呢？
1: 玩什么了？
5: 这唱的是哪一出啊？是英雄救美女，还是美女救英雄？哟，这胳膊怎么受伤了呀？
2: 你也太不小心了。深更半夜，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5: 还有这么大一盆鱼汤。二少奶奶，你打算用什么说法向咱们老爷子、老太太还有子明做个交代呀？
1: 我有什么好交代的？
2: 正妖媚，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自古捉奸拿双，你们两个，一个赤膊，一个恐怕还光着屁股。要不是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那还能是什么？
0: 你他娘的这不是放屁吗？你也是过来人了，干见不得人的勾当能他娘的干到胳膊上去啊？
2: 唐木匠，你去把老爷子、老太太还有子明少爷都请到这儿了，让大家看看咱们徐家的二少奶奶是怎么偷汉子的。
6: 是。
1: 唐木匠，别去叫子明少爷，他身体不好。
2: 怎么，我说的话不算数啊？
6: 我去。
7: 别太过分了，大不了老子就离开了。
2: 想走？今天晚上你恐怕是走不了了吧。
0: 黄三姑，别把老子逼急了，把老子逼急了我他妈斩了你。
2: 别过来，松手。
1: 姐姐，他受伤了，我帮他治伤呢。
2: 怎么受的伤啊？
0: 你管不着。
8: 哎，大姑，怎么回事？哎，
2: 爹娘，你们可来了，你们替我看一看，这两个人今儿演的这是哪一出？
9: 小美啊，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
1: 子明，
9: 在我的面前，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在我们徐家，
1: 我没做什么事儿啊。
10: 姚妹啊，你是不是想把子明活活给气死啊？
1: 子明，他们不相信我，你还不相信我吗？
9: 你说这让我怎么相信你们呢？
11: 二少爷，我在外面都听见了，二少奶奶是给刘大当家的智商，我可以作证。
2: 师仔，你是郑妖妹的娘家兄弟对吧？那你说的话怎么能算数呢？
11: 大少奶奶，你可以不相信我，但詹白长跟我一起在外头一块儿听见了。
12: 张排长，笑什么？有话直说。
13: 是啊，我是跟石仔兄弟在一起，可是事儿不是石仔兄弟说的那样，二少奶奶和刘大当家的是在干那种勾当。
11: 你血口喷人，咱们俩明明在一块儿听见的。
13: 是一块听见的。刘大当家在跟二少奶奶说你真香，是不是？
11: 刘大当家是说过，但是二少奶奶是给刘大当家治伤。
13: 二少奶奶明明跟刘大当家的说啊，你要觉得我香，那你多闻闻呢。
11: 你这是
10: 罪过，罪过呀。

0: 张排长，我跟你无冤无仇的，你冤枉我干什么呀？
1: 哎，我这可句句真话啊，有一句假的，天打五雷轰。
2: 你
3: 刘大毛，我看你是条汉子，所以才答应你留在我这儿看家护院，没想到你干出这种禽兽般的事儿，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4: 我说徐旺达，你老糊涂了啊！他们的鬼话你也信啊？我跟妖妹是清白的，她在给我治伤，治伤知道吗？治伤还犯王法吗？再说了，这他娘的地盘归我刘大毛管，我刘大毛就是王法，把老子惹急了，把你们徐家给荡平。
0: 刘大毛，你这话说的也太大了点吧？今天谁把谁荡平还不一定呢。张排长，
2: 行，
0: 把刘大毛给我拿下。
2: 是，管人。上。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就你要碰我大当家的啊？请问我嘎子答不答应？
4: 少他妈跟我来这套！我堂堂国军怕你们这群土匪？再嘟囔，老子一枪轰了你的脑袋！
2: 曹司令的。
6: 怎么回事？
0: 曹司令，徐家出大事了，二少奶奶跟刘大某私通，被捉奸在床了。
6: 有这事儿？徐家可是名门望族啊，怎么能干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儿？
0: 就是说呀，可这好事不出门，丑事传千里。曹司令，让您见笑了。
6: 把他们捆起来。
2: 是，快点敢动！
5: 谁也别动！谁动跟谁拼了啊！
6: 跟谁拼？跟本司令拼？啊？你拿什么拼啊？就你们这几个鸟人敢跟我拼？
2: 来人！
3: 你这是算计吗？这些都是你安排好的吗？
6: 刘大毛，你这种小人还值得本司令算计？你把你自己想得太高了，本司令没有闲工夫管你们这些鸡鸣狗盗的事儿。今天既然让我碰到，又是徐老爷子家的事儿，这事儿本司令管定了。
2: 来人，把他们都捆起来。
3: 慢着，捆女人算他娘的什么本事啊？要捆捆我？徐子明，我告诉你。你的妖妹是清白的，
2: 把她带走。
5: 他当家的，我跟你一块去。
7: 敢了！别他妈碰我，我自己会走。

0: 张排长。找个地方把他毙了。
1: 司令，咱不把他带回司令部了。
0: 此人留着后患无穷。去吧。
1: 哎，

0: 报告。
1: 进来。都摸清了吗？
2: 刘大宝和曹山豹的人都在徐家护院，这两路人马都想打徐家的主意，互不服气。
1: 结果怎么样？
2: 据说刘大宝和徐家二少奶奶私通，让人给逮着了。曹山豹亲自前往捆了刘大宝。
1: 曹山豹亲自出马，他想干什么？他想杀了刘大宝？
2: 有这个可能性。
1: 全体别动队集合，跟我出发。
0: 是。

0: 算了，
1: 妈的，敢推老子！
2: 你这是带老子要去哪儿啊？
3: 这就到了。

0: 在这送你见阎王。曹山豹这个狗熊，暗害我，你也知道是曹司令的意思。兄弟只是执行命令啊，等你到了阴间，别找兄弟算账。兄弟们，立顿！
1: 是。
0: 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
2: 老子就是变成鬼魂，也饶不了曹山豹。
0: 你就骂吧。
2: 你把嗓子给喊破了，咱们司令又听不见。我他妈的，我刘大毛死的不甘心呐！
0: 那没办法，这就是命呀。刘大毛，你的命不好。兄弟们上枪，预备。
2: 我吗？我奉曹司令之命执行军务，你这是干嘛？
3: 你看清楚了，我是谁吗？保密局的人来。
2: 保密局少校特派员蓝玉。
3: 哦，蓝玉少校，这是误会啊，这是。
2: 把这个人交给我。
3: 哎，那不行，这是匪首刘大某，这是曹司令交代务必要处决的，这可不行。
2: 曹司令那里我会解释的。
3: <笑>你这个娘们儿挺威风的呀！啊，
2: 闭嘴。
4: 孤奶奶姑娘一个，怎么就成了娘们儿呢？姑娘，我没说你是母大虫就算好的了。刘
2: 大毛，我回头再跟你算账，把他带走。
5: 走，走。哎，你们这，哎，不是。曹司令，辛苦了，我们徐家。
2: 对您是感恩不尽，来，
6: 您这是过奖了，来来来，干！曹司令，您可真是居功不傲啊！你看，不仅抓住了那个提篮洞的匪首，还赶跑了那些土匪，还把我们徐家一片安宁，这对我们徐家来说可是件大事儿啊！
7: 区区几个小毛贼，弄他们小意思。
6: 哎，曹司令，你就是太谦虚了。
7: 可是不知道三姑的这份心意，您领不领？<笑>
4: 大少奶奶，您的心意，本司令岂敢不领？<笑>
7: 来来来，
4: 干干！
7: 徐老爷子，本司令吧，从今以后保你们徐家平安。
3: 谢谢。
6: 自从刘大某攻打徐家大院，
4: 您也看到了，本司令是损兵折将啊，损失确实不少啊。您，曹司令，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就不说两家话。这账就别算了。大少奶奶，这亲兄弟还得明算账。
5: 本司令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您说是吧，徐老爷子？曹司令不就是问我要点军饷吗？好，来人，
8: 来了，
5: 太监，
8: 来上来。
5: 好，
8: 请曹司令过目。

0: 徐老爷子，您也太客气了。
1: 哎，这都是小意思，等曹司令您把刘大某的脑袋提回来，到时候酬金加倍，是吧，爹？
0: 三姑啊，
2: 你什么时候开始做起我的主来了？哎，
1: 爹，我哪敢给您做主啊？我这不也是为咱徐家着想吗？您想啊，除掉刘大某，又有曹司令给咱们保驾护航，到时候谁还敢欺负咱们徐家呀？
0: 徐老爷子，您真是福分啊！您看看，多好的儿媳妇儿！以后啊，你们徐家大大小小的事儿就不用您操心了。
3: 报告。

0: 哎，张排长回来了。司令，
1: 什么？下去吧。是。小何，这儿挺气派啊。这是保密局。
2: 什么局？保密局，
1: 一个无所不能的特别机构。
2: 就你还无所不能？
1: 刘大毛，我可以放了你，也可以杀了你，你明白吗？
2: 你这个小娘们儿我认识，你跟曹山豹是一伙的。
1: 刘大毛，你真不是个东西，我救了你一命，你连一个谢字都不说。
2: 你为什么要救我？是不是想把我弄到你这个什么鸟保密局里？这事儿我刘大毛可不干，哪儿都没有我提蓝洞自由自在。
1: 50里方圆，老子说了算，对不对？
2: 哟，这话你也知道。
1: 刘大毛，我当你是个英雄好汉，没想到你也是个草头王。我告诉你，您那50里方圆，在我的眼里就只有那么小。
2: 你是瞧不上我呀？
1: 不，你只要听我一句，你将来前程无量，岂止50里方圆，500里方圆都是你的天下。
2: 说来听听。
1: 只要你答应接手收编，你的地盘就不只是提篮洞了，而是整个湘黔地区。
2: 让我成为曹山豹第二？哼，那小子以前是土匪，这摇身一变，怎么就变成了湘黔地区的保安司令呢？
1: 只要你愿意，我也可以让你当保安副司令啊。
2: 什么什么？让我给曹山豹当副司令？谢谢，不干。
1: 你先别急嘛，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可以不听他的。
2: 算了，我欠你的这条命，还是以后找机会再补上吧。
1: 刘大毛，我说你是鼠目寸光吧？你光盯着徐家大院不放，以为徐家大院是你的军火库吧？你可知道我的手头有多少军火吗？
2: 你也做军火买卖？
1: 我不卖，只送。
2: 送？
1: 如果你愿意答应接手收编，我给你扩充人马，外加50杆快枪，还有2挺轻机枪。
2: 你说的是真的？
1: 那当然。
2: 好，成交。
1: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来，庆祝一下。

0: 干一杯。
1: 来。这他娘的是什么东西啊？
0: 这是洋酒 ，whisky。
1: 哦 ，whisky。我还是来这个吧，这过瘾。

0: 二当家的，现在大当家生死不明，你总得想个办法吧。
1: 哥，我们杀下去，抄了曹。

0: 上报老窝，把大当家救回来。
1: 就凭现在提篮洞的实力，咱们能跟桃山豹拼吗？
2: 那拼不过也得拼呐。兄弟们，
3: 大当家对咱们保不好？
4: 不保啊！
3: 那咱们去为大当家卖命，去不去？
4: 去。
3: 好，有兄弟们这些话，我嘎子在提篮洞也没白混。我这条命就是大当家救回来的。当年和罗石寨的人打，大当家从死人堆里把我背出来。我的命，大当家可以随时拿回去。
5: 大当家，大当家，快跑！
3: 好，兄弟们，走！
4: 走！
2: 加油！
1: 你们眼里是不是没我这个二当家？啊！
2: 二当家的，大当家现在在曹山豹那儿，避没避都不知道呢。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想当大当家的？
6: 嘎子！
1: 你他妈的血口喷人了！要不是看在兄弟份上，我关虎今天就一枪毙了你！
2: 毙就毙，我心里只有大当家的。
7: 大当家的回来了！大当家回来了！
8: 大当家回来了！
9: 大当家回来了！
10: 大当家回来了！
11: 大当家回来了！
12: 回来了！
11: 弟兄们都等你呢。
13: 刘大卯是我放的。我救了他一命，他也算是投桃报李。提篮洞的人马愿意接受收编。
14: 特派员，刘大某阴险凶残，此次不杀必留后患。
13: 曹司令，现在的形势你不会不明白吧？国共两党正在生死搏杀，西北战场中共西北野战军收复了延安，中原一带刘邓大军挺进了大别山，对我中原腹地形成了致命的威胁。就在前不久，粟裕的华东野战军发动了豫东战役，我国军损失惨重。现在最危急的就是东北，林彪的几十万大军虎视眈眈，东北鹿死谁手马上就要见分晓了。
14: 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13: 毛人凤毛局长派我到这里来是做长远谋划的，巩固大西南后方以防不测，这也是蒋委员长的意思。我是负有特殊使命的，这个使命既是对湘黔的土匪进行追剿，又是加以收编利用，扩充我国军实力，以备将来不时之需，你明白吗？
14: 特派员，我只是担心刘大某这个人阳奉阴违，说话从来就不算话，心狠手辣，他说翻脸就翻脸。如果我们想收编提篮洞的土匪，我们就得把刘大某给杀了，让他群龙无首，然后我们再收编。
13: 曹司令，党国危难之际，你念念不忘你的私仇，你有何居心？
14: 我念什么私仇啊？我告诉你，我曹山豹一向对党国是忠心耿耿。特派员，我只是想给你提个醒。
13: 这样吧，既然你对刘大卯不放心，那收编的事就由你亲自去办。
14: 好，我现在就去办。
15: 豆花，你来我们徐家多长时间了？
16: 回大少奶奶已经3年了。
15: 我待你怎么样啊？
16: 大少奶奶待我像亲姐姐，豆花愿意一直侍奉大少奶奶。
15: 那你觉得二少奶奶怎么样啊？
16: 豆花不明白大少奶奶的意思。
15: 我的意思是说啊，二少奶奶现在怀孕了，你是不是也替她高兴啊？豆花，我有件事儿想请你帮忙，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16: 豆花是个下人，大少奶奶你有事尽管吩咐，豆花都照办。

0: 这个你拿去，以前啊是我太忙了，对你不够关心，从今儿以后咱们俩就以姐妹相称啊。
1: 谢谢大少奶奶。豆花不敢要这些，豆花在徐家已经有吃有穿的，很满足了。
0: 豆花，你每天不是要给二少奶奶熬那个莲子汤吗？就把这个放进去一点一点就行。
1: 大少奶奶，你能不能放过豆花？
0: 不能。要么你就把两样东西都拿走，要么我就把这个交给老太太，就说是你带进我们徐家大院要害死二少奶奶。
1: 可是大少奶奶，二少奶奶她跟我无冤无仇的，那是要遭报应的。
0: 哎呀，我的傻孩子呀，这也不是什么毒药，你说我能毒死二少奶奶吗？
1: 那是什么药？
0: 这个不过是让人打瞌睡的药罢了。
1: 真的就这么简单？
0: 当然就这么简单。二少奶奶不是怀孕了吗？那她需要多休息啊。

0: 哎呀，忙着呢。
1: 我忙着呢。
2: 干什么呢？茶叶，你出去一下，我和管家有话说。
0: 当然。哼，
2: 管家，真没看出来你还好这一口啊！我还原以为你是咱们徐家大院里边最老实的一个男人，看来这天下乌鸦是一般黑，你们男人啊，没一个好东西。
0: 是是是。是没一个好东西，没一个好东西。
2: 得了，既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就帮我一个忙，事成之后我不会亏待你的。
0: 什么忙？大奶奶尽管吩咐。
2: 把你那耳朵伸过来。

0: 要么你就把两样东西都拿走，要么我就把这个交给老太太，我就说是你带进徐家大院要害死二奶。这个不过是让人打瞌睡的药罢了。
1: 二少奶奶，红枣莲子银耳汤炖好了，您慢慢喝。
2: 嗯，等一下。
1: 您先喝吧，再不喝就凉了。

0: 豆花，你先出去一下吧。
1: 我为二少奶奶擦桌凳呢。
0: 你先出去，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0: 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腊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3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2、3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6: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2斤。
6: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6: 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6: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7: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6: 哎，那
0: 怎么样？
6: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6: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

0: 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得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温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

0: 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

0: 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2: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0: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2: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

0: 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2: 火星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0: 对表。
1: 好。
0: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2: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3: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4: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光，
5: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6: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2026年9月3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立东，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可以扫描屏幕

0: 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抗战胜利81周年前夕，剑川博物馆获捐李佳玉将军抗战文物。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昨天，位于成都市大邑县的四川省剑川博物馆举行了一场特别的文物捐赠仪式。
1: 文物捐赠仪式上，川军将领李佳玉家属将十只银杯及十只配套银杯盘捐赠给剑川博物馆，永久收藏并向公众展出。
2: 这十个银碟、银杯是1944年李佳玉将军向他的长官祝寿的一套礼品，杯上刻了十句吉祥话，都是祝寿的吉祥话。我们可以看一下，有些常见的，比如说。永庆生平，寿同金石。但是这十句中也有与普通祝寿不一样的，比如说这句胜利在望。因为这个时间是1944年，日军的败相已现，作为对一个美好胜利的憧憬，李佳玉将军把这个吉祥话写进祝寿词里边，铭刻在这个银碑上面。
1: 李佳玉将军是川军抗战将领中的杰出代表。七七事变爆发后，他主动请缨，率部出川，奔赴抗日前线，转战禁豫七载，浴血抗击日寇。1944年豫中会战，李佳玉担负掩护大军转移的断后重任。5月21日，于河南陕县秦家坡遭遇日军伏击，壮烈殉国。
3: 剑川博物馆又是收藏抗战、收藏战争的最好的一个归宿，再加上它有专门的川军的展区，所以我父亲就毅然而然决定要把这套文物捐给那个剑川博物馆。它更能体现就是在那一段历史，在历史长河里面，在那一段历史节点上面，一个军人对于抗战必胜的这种决心。既然我们把它捐到了博物馆，捐到了一个公共文化的一个单位，就是想表达就是让这一段历史传承下去，让这段历史在世世不忘。
1: 时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本次文物捐献既是英烈遗物的故土回归，更是抗战历史记忆与爱国精神的接续传递。文物无言，史记留痕，时刻警示后世铭记峥嵘过往，缅怀为国捐躯的民族英烈，将伟大抗战精神转化为新时代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
4: 如果说文物留在他们家求，那就是只有以家人的传承捐赠给博物馆了，就能够让广大的群众从这件抗战文物中吸取抗战之民族文的精神，让我们国家的这种抵御外侮、不屈不挠的这种民族精神就能够代代相传。我作为那个就是川军抗日将领的后人，能够来见证这个捐赠仪式，我觉得非常荣幸。所以今天我也特别把这个小学生带来，让他从小能够根植这种爱国情怀，感受到先辈们为我们创造的幸福生活乃至不易。
1: 据了解，该套文物将从即日起在剑川博物馆川军抗战馆展出，大家有兴趣不妨去现场了解那段峥嵘历史。
0: 说到乐山沙湾的大渡河畔呢，可能很多人第一反应是风景好，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那里藏着一片上百栋的红砖老楼。现在呢，不光成了网红打卡点，还拍过好几部的热门电影。那今天咱们就走进这片红砖房，好好重温一下当年三线建设那段热火朝天的奋斗日子。
5: 进牛石镇大渡河畔，上百栋红砖房依山临水，错落排布。这片建筑群诞生于上世纪70-80年代，它是服务铜街子水电站建设的核心配套生活区，也是乐山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三线水电职工生活区。今年82岁的祝华勋是沙湾区原新华乡乡长，也是这片红房子建设变迁的见证者。
6: 1978年。修铜杆子的啦，就开始征地。真正的修这个地方的房子是80年的，就把这一片土地全部推了，就修了房子。当时要为这个这座人服务，就有一个邮电局在上了，这个都有个两。

0: 想法，因为建设银行，公益蔬菜，蔬菜公司。
1: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响应国家三线建设号召，数万名水电建设者告别家乡，扎根大渡河畔。与此同时，一座座红砖楼再次拔地而起，逐步形成功能完备的生活区。鼎盛时期有105栋红砖房。
0: 就在工人家的是搬八楼的东西，买东西的。不，你想那有那么多人，那是全国各地的走的，各个省的，就是你这里的别人就完工了。当然完工了，别人帮工程要走别人去嘛。他们走了，附近有些农民来住了。
1: 如今，这里依旧保留着103栋红砖房，原汁原味留存着三线水电建设的珍贵印记。近年来，它受到影视剧组的青睐，《八角笼中》《白色橄榄树》《寂灭之境》等多部热播影视剧都曾在这里取景，当地也顺势发力文旅融合，将它打造为特色影视基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游玩。
2: 随着中小学、幼儿园开启秋季新学期，那今年的暑运也是告一段落。记者查询多个出行平台发现，未来一个月内，国内机票价格大幅跳水，正是错峰出游的好时期。
3: 记者查询各大售票平台发现，与暑期出行高峰期票价相比，不少航线票价腰斩甚至更低。成都出发飞往国内城市的机票价格低至1.1折，如成都飞丽江低至129元，成都飞昆明仅需138元。
4: 国内方面，春秋航空国内航线所覆盖的多地陆续迎来了赏秋黄金时节，上海、江苏、新疆等都是秋日出行的热门目的地。我们紧扣赏秋时令主题，升级了品类丰富的线路产品，当下正是错峰出行的优质窗口期。
3: 业内人士建议，九月国内多地气候舒适，避开暑期人流与国庆的高额票价，非常适合短途或长途出游。不过低价票多集中在早班、晚班或是精品航班，余票数量有限。
5: 随着暑期落幕，九月首周的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了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50%，开启黄金捡漏期。目前呢，仍有大量一折经济舱在售。我们也注意到，已经有不少消费者开始提前预订中秋、国庆期间的机票。整体出游热度高于往年，越临近中秋，机票价格会逐步回升。建议有出行意愿的朋友提前锁定机票。
6: 奔跑是对等待者的尊重，等待是对奔跑者的奖励。凉山西昌公交暖心等候老人上车短视频感动众多网友。首届川超今夏圆满收官，回望追超的365天，依旧热辣滚烫，自贡球迷热情从未降温，静待开启未来的征途与荣光。
7: 今天是9月3日，早安。晨光落在银杏枝头，每片叶子都写着求实求真。代码在屏幕深处醒来，每条指令都通向大气大为。与未知的世界正面交锋，便知脚下是科技兴国，前方是万里征途。今日早安寄语：以信号为引，以代码为舟，探索浩瀚宇宙。
8: 是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

0: 店，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近日呢，成都东部新区提升门户枢纽功能，建设国家向西向南开放门户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及配套保障政策发布。其中提到呢，将会全力推动天府国际机场2期工程规划建设，力争2028年开工，新增国际中转通道，扩大中转一次值机行李直挂业务范围。根据方案目标，到2028年，天府国际机场将力争开通国际地区航线85条以上，旅客吞吐量5800万人次以上，油货吨吐量48万吨以上，国际空港经济区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规上企业产值双翻番。教师节就要到了，四川多个景区推出了优惠活动，对教师等群体免票。比如说，9月10号当天，教师本人凭有效教师资格证，携随行亲友一人前往九寨沟景区可免门票。阿坝州的四姑娘山景区，9月10号到11号对全国教师免双桥沟、长坪沟门票。毕棚沟景区整个9月实行优惠门票50元每人，教师、大学生以及旅游当天过生日的游客直接免票。宜宾的兴文石海也是整个9月对全国教师、全国大中小学生免门票。眉山洪雅的瓦屋山景区兰溪绝壁栈道重磅回归，9月30号前面向所有人免门票。更多优惠信息，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四川观察客户端。近日呢，凉山西昌一条公交暖心等候老人上车的短视频在网络悄然走红，短短的几秒温柔驻足，戳中了无数网友内心最柔软的地方，纷纷转发点赞。
2: 老人的缓慢前行与25路公交的静静等候，成为这段视频最戳心的瞬间。我身侧便是长安南路，也是当时视频的拍摄地。我们也联系到了视频的拍摄者邓小溪。
3: 那天偶然在路旁看到迟迟未开走的公交车，我还在疑惑他为什么那么久都没走。然后正在此时，步履蹒跚的老大爷闯入了我的视线，一个是静静等待的公交车，一个是步履蹒跚努力向前奔跑的老大爷。当时觉得这是一种双向奔赴的美好，然后平时有记录生活的习惯，就把它拍下来了，然后剪辑发到网上。没想到一下子就引起了这么多广大网友的共鸣。我想正是因为有了张国芳师傅这样的事迹，才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的温暖。
2: 短短14秒的视频，没有刻意的摆拍，只有最真实的市井温情。视频发布后收获了不少网友的点赞，还有人留言想见见这位驾驶员。经过一番打听后，我们在袁家山充电站见到了张国芳。
4: 当时我进站上完人之后，我准备要起步走了，我看了后视镜，后面有一位行动不便的老人正在赶来，我就多等了一会儿。当时我想的是，我如果不等他的话，他坐下一班一定会等很久。平时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看到后面跑来的不管是男女老少，我们都会等。换作是我们月城公交其他的司机，他们也会等的。
2: 张师傅从2017年4月开始驾驶公交车，现在是西昌公交25路的驾驶员。因为这条线路是从月城广场到马道的往返线，所以有不少老人会乘坐这辆车进城。
4: 我看到了那个视频下的点赞和评论，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人民公交为人民，能帮助到大家，我自己也很开心。今后在工作上，我也会一如既往地服务好每一位乘客，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
2: 与张师傅的沟通，我们得知在他所在的这个公司还有500多名和他一样一年365天奔波在各条城市主干道的公交车驾驶员。
5: 张师傅的行为是他自己个人素养以及公司管理共同促成的。驾驶员爱岗敬业，服务意识也很强，公司的话也常态化开展服务培训，在平时的生产中管理中暖心事例也是十分普遍的。如8月份的话，105路驾驶员在运行途中遇到了货车起火，然后及时就协助了灭火以及消除了隐患。107路之前在运营过程中遇到乘客身体不适，驾驶员立即送医。这大多都是驾驶员在运营途中的本能善举。接下来我们也会加强驾驶员安全。

0: 化特殊群体出行服务，把暖心服务落到实处。
1: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条视频的评论区，网友们都是怎么留言的吧。这名网友说，奔跑是对等待者的尊重，等待是对奔跑者的奖励。还有网友说，张国芳师傅好样的。
2: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人在难的时候呢，一碗热乎饭就是最大的安慰。在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门口，一对摆摊的姐妹用平价热饭为困境当中的人们送去了烟火暖意。3块钱剩下的不只是微薄的饭钱，更是普通人跨过生活难关时一份实实在在的温暖鼓励。
3: 你是第几次来吃了？
4: 哎呦，多少次了，可能来了半个月了。每天中午都来吃，反正又没得钱，都跟上来就挣点闲一点嘛，就自己在车上，你还咋子？
5: 我就舍不得吃，一天因为你看光吃饭都70块钱。
6: 对，10几万，也都没得钱的来。
7: 谢谢你们。
8: 3块钱在今天能买到什么？一瓶水，一个面包。而在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的门口，3块钱是一碗滚烫的10个抄手，一个煎蛋，还有一瓶牛奶。摆摊的是一对姐妹，一个00后，一个90后。他们说，抄手正常卖是10块钱，但只要是病人和病人家属，就只收3块。
9: 因为就想要在医院门口嘛，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10: 我这个抽一边的可不可以销售一点感谢抄手吧？
9: 当然可以啦，当然可以啊，没事会越来越好的，3块钱就可以了。我给你拿
11: 来。中年养不起，除了请假吃饭，没外面。
12: 别哭，好不好，奶奶？我们一起加油，你别不好意思。我们每天中午都在这儿。
9: 看到网上在做爱心餐嘛，我俩姐妹也是比较感触的，所以就想着说，把这个抄手中午在医院门口3块钱一份，虽然不是免费。让我们的话也是尽量的帮助大家早日康复。
6: 又是抄手，又是鸡蛋，又是牛奶，你一个人吃的紧够，你也吃不完，人家亏得不得了了。人家都给你了以后，还要跟老爹老娘说祝你早日康复，真的是好，真的好，真的好。
13: 以前都是带一份两个吃的15块钱，现在我得才用15块钱，太感谢我们，太感觉感谢他们。
14: 你不怕就是有那种人就是来贪便宜？
9: 不怕，因为我们就是相信大家，基本上他们都是从医院门口直接出来的，我觉得也不会有自己装一下病来领3块钱的抄手。
15: 这个爱心抄手嘛，弄得了好多人呀，平常支撑一下，那个心头就过得这坎哎。喝酒的人有勇气，有一个有冲劲嘛，那个心情才过得去。
5: 看到对方啊，过对方啊，真的是。
2: 好，继续来掌上观察。那在近日的眉山公交 T50 线路，驾驶员彭刚驾驶着公交车行至天府大道科学城附近时，车厢内一名女乘客突然晕倒，彭刚立刻是安全靠边停车，联合其他乘客将其搀扶落座，开启了一场暖心接力。
16: 正常行驶开起车的，然后就听到一个垃圾袋的吼了一声，有个小妹儿晕倒了，马上就靠边就停到，我看她脸有白，可能是大家猜想的话，可能低血糖，有人就拿。

0: 对，你看他撑起来的了，我就说的需不需要我背你去哦，把你手撂。然后就有我给那个陈天两个，一个提包包，一个我就背了，那个就不敢提包包，一个哆哆哆的就朝医院头，华西医院头背了。证明为主，你肯定要整那在医院头医院，知道吗？这是公交驾驶应该做的了。
1: 首届川超呢，在今年夏天圆满收官。自贡主场因为火爆的氛围而被称为是魔鬼主场，而这震撼的主场氛围背后是自贡球迷的执着与热爱。8月29号，因川超而生的 ZG39 球迷会成立一周年，数千名球迷齐聚，对过往激情岁月的温情回望当中，更是为下一届川超联赛积蓄力量。

0: 在这一周岁的当中，其实在这过程当中也是克服了重重困难。现在我们目前的这个所有的球迷大概现在是接近5500人。这一年的穿超当中呢，我们有过远征，有过感动，也有过不甘，但是总的来说我们看到了球员的拼搏和我们看台呈现的一些亮点吧，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自豪。我是作为自贡球迷的一份子，我觉得未来我们的不管是球队有新的人员的引入，还是我们整个自贡赛事之城的打造，还是我们 ZG39 打造更加更完美的看台，我觉得还是充满期待的。
1: 首届川超的赛事帷幕已然落下，但自贡球迷的足球热情从未降温。这场周年聚会是所有追光者对过往热血岁月的深情致敬，更是自贡球迷再度扬帆的全新起点。
2: 下一届还能早点干吗？等不及了，等不及了。
3: 我希望他明天就开始办，下一届尽快尽快早一点办。
1: 川超，一场扎根巴蜀的草根业余足球联赛，没有职业赛场的星光熠熠，却让无数球迷全力以赴，深情奔赴。他们究竟在追什么？从最初寥寥数人的小众热爱，到如今5000余人的庞大社群，川超最强第12人又是如何炼成？
4: 我是保险从业者，出生是在乐山，2023年3月14号来到我们自贡开始工作，然后有机会接触了川超。ZG39是有登城升龙队才有我们球会，从我们这个名字1939年自贡御山军建市，到我们的这个龙之乡登城城燕之都，等我们就是所有的要足就把它做到极致的那种精神，同时也跟我们自贡这100年的足球历史，每个自贡球迷对于足球的热爱。
1: 2025年8月25号，雷坤、陈亮、蓝冰冰、老于四位球迷联合创立 ZG39 球迷会。ZG 取自自贡首字母，39铭记1939自贡因严立誓的城市底蕴，四人立志为家乡足球打造专属热血看台。创立初期步履维艰，半个月招募仅数百人，日常排练仅有20余人。即便身势微弱，四人依旧连夜敲定全套体系，以赤诚初心开启追梦之路。
5: 我是ZG39老于，我是个个体，那个工商户，经营水产的，平时喜欢看足球，从小我就喜欢看。那个时候90年代呢，更多的是看全兴，看国家队。球迷是球队的十二人，我们是他坚强后盾，我们是陪他一起战斗的人。

0: 刚才落泪了。
1: 对对，还是有点感触吧，看这么辛苦。
0: 觉得今天自己的表现怎么样？
1: 还行吧，还行。团队的整个团队一起的努力吧。
2: 在老于的记忆里，2025年自控队客战宜宾的远征之战是 Z39球迷会的蜕变转折点。近300名自控球迷跨越距离奔赴客场，整齐磅礴，贯穿全程的助威声刷屏全网，让自控球迷的凝聚力、氛围感彻底出圈。自此，球迷社群飞速扩容，从最初3个社群壮大至21个，会员人数突破5000人，一个个专属自控穿超的经典名场面接连在赛场绽放。

2026年7月11号，川超元年主场终局之战落下帷幕，自贡登城申龙队遗憾0-1惜败德阳队，无缘赛季三甲。但纵观整季征程，

0: 输赢从来不是衡量热爱与拼搏的唯一标准。球员们每球必争，拼尽全力，从未轻言放弃。球迷们全程坚守，不离不弃，始终热血滚烫。有人见证胜利的荣光，有人坚守逆境的勇气。每一个平凡的你我，都在属于自己的川超赛场全力以赴。
1: 之后是本来他就是传统的足球城市，我希望能够经过传召有更多的朋友了解足球，有更多的青少年来这个喜欢足球，
2: 收获的还是很多。结交更多志同道合的看待朋友，下一届我希望我的球队战绩会越来越好，我希望下一届的日积分都比第一届比第一届的日积分就更好更优秀，看台表现力更强。师哥雄起，日积分雄起。
3: 说过来就是很多人认得到我，而且这件确实让我很意外，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台上过生日，完全想不到这个赛季还在那个看台表现力上多花点心思，把那个最佳守门人守住嘛。
0: 一周年是热爱的刻度，更是全新的起点，过往的热血与感动皆为序章，未来的征途与荣光静待开启。当新赛季战鼓再起，战旗重扬，自贡球迷依旧会坚守在最前方，用滚烫呐喊点燃每一寸绿茵赛场，用不变热爱守护家乡足球。
4: 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您的专属视听世界。栾树花开知秋来，这段时间呢，绵阳市三台县城区龙潭路沿线栾树进入到了盛花期，细碎的金黄色花朵缀满了枝头，成为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峨眉山市晴，20到32摄氏度。华龙多云转晴，1到17度。青城山晴转多云，14到26度。德昌阵雨，18到28度。庐山晴转多云，17到28度。达州晴，21到35度。蒲江晴，19到31度。岳石晴，21到34度。大邑晴转多云，20到30度。延边多云，19到31度。岳西多云，14到25度。延津晴转多云，18到28度。德格晴转多云，7到28度。小津多云转晴，9到26度。

0: 如果发现动静，立刻鸣枪报警。
1: 是。
0: 你们两个过来。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动静？
2: 没有。
0: 去，继续盯着大门。
2: 是。

0: 听那边走。
1: 是。

0: 处长，这边都搜够了，没有。奇怪，走，继续搜。是。
1: 怎么了，处长？
0: 啊，不好！

0: 门口有俩守卫，外面还有监视哨，这楼内啊大批特务的搜索，咱们怎么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呀？
1: 我早就说过，越是关键时刻越要保持冷静和稳定。其实危机到来前给你的时间和机会都是够的，这是看你能不能把握住。冷静就能够把握，心慌意乱只能让这些宝贵的东西从你身边迅速溜走。
0: 我真是服你了，到这个时候还不忘了说教呢。哎，你干嘛去？走。哎，
2: 指挥，
1: 这边，
2: 快点。
3: 是，
2: 那边。
4: 都给我搜仔细了，就是把天翻了，你要给我搜出来。
2: 搜，是，搜仔细了，快点，快点，
4: 墙角都不能放过。快搜！
5: 范才艺，怎么样？弟兄们搜查了四层和二层的所有房间，没有任何发现。
4: 搜仔细了，
5: 就像把地面翻过来了。
4: 一群废物，再搜，一定还在楼道中。
5: 是。
4: 真是奇哉怪异，他能藏到哪里去？
2: 是，那边。
4: 云少校，你在想什么？
2: 速度快一点。

0: 我在想，如果是我，会躲在哪里？
1: 你们两个，跟我来！
0: 有意思。如果是你遇到这种情况，你会躲在哪里呢？
2: 快点！是那边。
0: 没错。
1: 你们两个，跟我来！
0: 什么没错？
1: 跟我来！

写着十点半呀，还差十分钟，怎么还不来呀？困死我了。哎，这嘛玩意儿？

0: 里面就是停尸房。哎呀，你看什么呢？还不赶紧进去！
1: 邪了门了！我刚才明明看见火就跑过去了，怎么马也没有呢？哎，
0: 不会是闹鬼了吧？哎，
1: 刚才他明明在柜台里边，怎么现在就出来了？
0: 哎，不会是真闹鬼了吧？

0: 这里阴森森的，让人浑身发冷啊！废话，浑身发热那是澡堂子，这是放死人的，不发冷怎么着？你说你这个人，平时不说话，一张嘴就能噎死人。你这个人净说些没用的，说多了也不怕烫嘴。
1: 吃饺子怕烫嘴，说话还怕烫嘴啊？
2: 这里应该是安全的，他们一定不会想到我们在停尸间。
3: 你忽略了一点，
2: 什么？
3: 对方还有云剑兵。
2: 什么意思啊？
3: 只要我能想到的，他也能想到。
2: 哎，你们这是干嘛呀？
4: 我们是侦缉队的，有没有人来过？
2: 哎呀，长官，我这是死人待的地儿，活人谁来劲儿？
3: 进去看看。
2: 哎，不好。

0: 林少兄，你认为他们躲进了停尸房？
1: 换了是我，一定会这样做。
0: 可惜，他不是你。

0: 今夜这里是你值班？
1: 是，长官。
0: 有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
1: 不同寻常？
0: 就是跟平常不一样的事情。
1: 哎，还真有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
0: 哦，是什么？
1: 刚才我在这值班，忽然有一个大火球呼的一下就滚出去了。
2: 火球？
1: 啊，是啊，就这么大，横着滚出走廊的。
0: 后来呢？
1: 后来我就跑出去看看，你猜怎么着？
0: 我没时间猜，直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1: 火球没了，嘛都没有。
0: 也就是说，你去看火球的时候，这里没有人守卫。
3: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4: 牛肉拉肠，
5: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6: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7: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8: 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3: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9: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3: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
9: 没错，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3: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9: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3: 天哪，太难得了，3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2、3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9: 是的，
3: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9: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3: 啊，99块钱2斤。
9: 对。
3: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9: 这还不够。
3: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0: 怎么样？
1: 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嗯，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 哎，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上当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

0: 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10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

0: 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5: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6: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5: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是的是的，就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